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

0: 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 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宋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8: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11: 高端制造 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10: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1: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13: 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着也舒服。
12: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14: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好半个月的话这就省7000块钱。
12: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5: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12: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16: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9: 今年四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17: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8: 她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叫老头行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17: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19: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17: 就这样， 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20: 这不干什么啦？
17: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孟轩：
21: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17: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18: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19: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慢慢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点回来。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一到六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4: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9: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2: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23: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4: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2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 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4: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9: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4: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盏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0: 以其安和，烹秋水以消积暑，甜稠稻黄，瓜果盈汁，在疏忽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1: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2: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3: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4: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5: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6: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营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0: 王军正参加拉萨市城关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严金海、噶玛泽登、刘江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
1: 全区首项适配高海拔极端气候的热风太阳能蓄热供暖系统在那区多点落地。
0: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日喀则圆满收官。
1: 罗莹报道，竹峰高原不负热爱。
0: 我区第九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云南开展学习交流。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西藏台消息，8月6号，拉萨市城关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正式启动。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吉本岗街道药王山社区选区自治区党政机关大院投票站参加投票，选举城关区人大代表。自治区党政机关大院投票站内，五星红旗鲜艳夺目，镶嵌着国徽的红色票箱端放正中，投票工作规范有序，现场氛围庄重而热烈。王军正仔细听取有关选举事项的说明，将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领取一张选票，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随后走到投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王军正在投票后表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依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做好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把换届纪律挺在前面，加强选举全过程监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确保选出人民满意的代表。严金海、噶玛泽登、刘江、赖娇、任伟、才让泰、达瓦次仁、龚慧才、淡巴、姜文鹏、徐之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府、自治区政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等其他省级领导同志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了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据了解，拉萨市城关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共有81个选区，将产生新一届城关区人大代表184名。
1: 西藏台消息，7号出版的《西藏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建设忠诚干净

0: 十字全会，聚焦干部队伍建设这个重大工作，并强调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着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这既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化拓展，也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重大部署。文章说，事业兴衰关键在人，干部队伍水平的高低决定着西藏各项事业发展的成效。新时代新征程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落实区党委十届十四全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归根到底要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攻坚克难、实干笃行。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筑牢政治忠诚，把稳思想之舵，要树牢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的鲜明用人导向，要坚持实干导向，锤炼过硬本领，要恪守干净底线，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文章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新征程上，我们要以全会精神为指引，持续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干部队伍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章。
1: 西藏台消息，近日我区首创适配高海拔极端气候的热风太阳能蓄热供暖系统在那曲市高海拔区域完成全周期试验与多点落地。据了解，去年九月，这套新型供暖系统在杭嘉新村村委会、达前乡等地投入试点运行以来，取得了良好的反馈。色尼区杭嘉新村党支部书记兼主任索朗次臣，
2: 这个供暖系统在我们村委会运行有九个多月了，试用下来各方面挺好的，后续我们也计划应用到每家每户当中。
1: 这套热风太阳能蓄热供暖系统是由西藏恒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依托蓄热储能、回风循环、智能温控三大核心技术，精准适配高原光照不均、风雪频发的特殊环境，白天收集储存太阳能，然后通过闭环风道送暖，全程零电费、零能耗、零污染，升温快，真正实现24小时稳定恒温供暖。西藏恒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渊：
3: 我们历经两年时间，投入了大概1000来万的研发费用。去年我们做了3个试点，全部成功。现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初审已经通过了，估计今年10月份专利证书就会下来。
4: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1: 6号，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迎来收官之战，最后一个赛段从江孜县驶向桑珠孜区，全程90.18公里。在丰收洋溢的后藏大地上，车手踏上高海拔赛道，向着最终荣誉全力冲刺，为本届赛事写下浓墨重彩的收尾。请听报道。
0: 在起点江孜，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收官之战日喀则赛段即将鸣枪开赛，车手们正有条不紊地完成赛前的车辆调试与热身准备。经过前四站高强度鏖战，他们依旧精神饱满，斗志昂扬。
2: 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会拼尽全力，我们有信心，尽力争取领旗山，在最后冲刺拼尽全力。
5: 我们目前总成绩排第2，今天我们会拼尽全力做到最好。
0: 上午9:30，宗山古堡脚下发令枪响，伴随着阵阵呐喊助威声，车手们冲出起点，向前疾驰。前半程赛段地势平缓，平整的柏油路面十分。

0: 真是和车队展开战术配合，这里也成为各车队排布战术、磨合集团节奏的关键路段。本台记者李瑞。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日喀则市白朗县，这里也是本赛段唯一的冲刺点位。此刻车手呼啸飞驰正从我身边掠过，赛道两旁当地群众高声呐喊，为参赛选手加油鼓劲儿。道路附近现代化温室大棚连片铺展，一座座大棚实实在在鼓起群众腰包，富足安稳的生活也化作一张张写满喜悦的笑脸绽放在赛道边。
0: 白朗县洛江镇洛江村村民欧珠：
2: 国际赛事能来到我们这儿特别荣幸，能够在现场观看比赛特别开心。
0: 白朗县洛江镇洛江村村民旺堆罗布：
3: 我平时就很喜欢骑行，今天的比赛跟自己平时骑车不一样，车手们速度很快很专业，我的内心特别激动。
0: 经过白朗，赛道继续向年主河河谷延伸，素有西藏粮仓美誉的日喀则眼下处处是丰收的气息。一路前行，海拔缓缓回落，高原凛冽的劲风渐渐化作河谷之中裹挟着淡淡青稞香气的柔风。本台记者白马康珠。
4: 骑行队伍正穿行在年主河畔的河谷地带，道路两侧大片的青稞田一望无际，沉甸甸的谷穗压弯接杆，微风拂过，翻起层层麦浪，五颜六色的骑行服穿梭在田野之间，动感的身影与丰收原野相映成景。
0: 驶过平坦开阔的河谷田园，比赛进入后半程，赛道地貌随之改变，两处爬坡垭口成为决定本场比赛走向的关键。本台记者贺经纬。
5: 我现在是在崩哥虾日垭口，在本赛段距离终点20公里与14公里处分布着两处爬坡垭口。对于正在突围集团激烈卡位的车手来说，这两处爬坡至关重要，谁能够率先完成爬坡，就可以依托垭口之后的长距离下坡拉开时间差距，为最终的终点冲刺抢占优势。
0: 赛道一路下行，比赛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午11:13，来自中国安踏 Mantech 洲际队的车手率先冲破终点拱门，随着其余车手陆续抵达，本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全部赛程圆满结束。闭幕式现场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个人总成绩第一名黄山获得者李宁之星洲际队车手齐石库拉曼：
6: 今天赛段有些艰难，从头到尾速度很快，多支车队不断给比赛制造压力，对手从后方向我们发起进攻，但我们完成控场，集体进入终点冲刺，守住了领旗山。
0: 日喀则赛段第一名中国安踏 Mantech 洲际自行车队车手斯密特威廉雅格布斯：
7: 在终点阶段出现了突围缺口，我抓住机会拿下赛段胜利。说实话，我们原本很希望拿下赛事总成绩，所以今天喜忧参半。
0: 团体总成绩季军日喀则赛段第二名李宁之星洲际队车手斯科特尼古拉斯卡梅伦：
3: 我们今天的首要目标是守住总成绩领旗山，这个目标我们完成了。第二个重点目标是争取赛段冠军，我们差一点就成功了。我拿到第二名，整场比赛节奏一直很快，很难摆脱大集团，而且爬坡路段、公路赛道都很有难度。
0: 日喀则赛段第三名 MBH 银行 CSB 电讯职业队车手大卫佩尔西科：
8: 我的队友们努力把我带到终点前最有利的位置，但过程并不轻松，很多选手发起进攻，不过我们对这个结果感到很高兴。
9: 西藏台消息，6号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闭幕式及颁奖仪式在日喀则市举行。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组委会主任高志丹，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组委会主任噶玛泽登出席并为获奖选手颁奖。自治区副主席、组委会执行主任贾热洛桑丹增为获奖选手颁奖。颁奖仪式现场气氛热烈，赛事总裁判长斯维特兰娜·德尼申科宣布比赛成绩后，获奖车队和个人依次上台领奖。跨喜马拉雅自行车极限赛是我区目前举办的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性

0: 自行车赛事。本届赛事呈现了速度与毅力交织、友谊与拼搏共融的高原体育盛宴，是全方位展示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巨大成就的重要窗口，是深化中外体育交流、增进文明互鉴的开放平台，让更多人通过自行车运动领略西藏的自然之美、文化之韵、发展之势。
1: 6号上午，2026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日喀则圆满落幕。从林芝的青山碧水到拉萨的城市风华，从雅龙河畔的山南沃土，再到青稞遍野的日喀则大地，全程570多公里的赛道串联起雪域高原最美风光。5天高强度、高海拔、逐峰竞速，上百名车手挑战极限，尽情诠释了坚韧拼搏的体育精神。请听录音报道：逐峰高原，不负热爱。
2: 获奖车队分别是快客洲际队。
1: 在欢呼和掌声中，快客洲际队车手走上了领奖台，这是一份等待已久的荣誉。尽管在前4场比赛中成绩差强人意，但在连日高强度的鏖战中，每一位成员咬牙坚持，拼尽全力，用毅力和团队默契配合赢得了荣誉。快客洲际队车手米利蒂迪斯·安德烈亚斯：
3: 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这一切都离不开团队的协作，我们拼尽所能，最终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1: 作为多次征战国内外顶级自行车联赛的老牌强队，来自爱沙尼亚的快客洲际队实力稳健，曾蝉联2023至2025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个人团体双总冠军。亮眼战绩的背后是全队统一的战术部署、沉稳的赛场心态，更是日复一日坚守拼搏、绝不松懈的团队精神。快客洲际队领队陈小阳：
4: 所有的战术和安排都是围绕这个目标去，最需要的其实就是不放弃，真的就是靠团队的精神和坚持。
1: 团体登顶的荣光是默契协作的最好见证，也是永不言弃的竞技力量。赛场之上，既有强队卫冕的高光时刻，也有青年车手不断突破、向阳成长的动人身影。本届赛事中，轮风 Rotor 成都洲际队车手李超毅再度斩获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大中华最佳个人红衫，这是他连续2年获得这个奖项。从往届赛场历练成长，到本届高原赛道稳定输出，一次次高强度赛事的打磨，让这位24岁的年轻车手在高海拔竞技舞台上完成了自我超越。李超毅：
5: 我觉得人生就是要不断的去挑战自我，赛场上都是有输有赢的，我就是在每一次的比赛中吸取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为下一场比赛做足更好的准备。
1: 在这场高海拔极限较量中，每一次突围、每一次坚持，都是车手镌刻在高原赛道上的成长勋章。这其中有老将稳健卫冕，也有新秀逆风突围。21岁的切尔曼洲际队小将马浩军就是逆风突围的新秀之一。首次征战西藏高海拔赛事，严苛的海拔环境、高强度的赛程比拼，让初来雪域的马浩军一度倍感吃力。赛事前期，他多次尝试突围卡位，却未能如愿。遗憾之余，他始终没有停下进取的脚步。马浩军：
6: 前几个赛段努力尝试一些突围，但是没有达到预期，还是期待能加入突围集团。
1: 沉淀心态，调整节奏，在山南赛段两大冲刺点之间，马浩军抓住战机，果断发力，顺利突围，成功实现了自己本届赛事的目标。虽并未斩获名次，但这份敢于尝试、迎难而上的突破，正是青年车手最可贵的成长力量。马浩军：
6: 一个是高海拔，一个是高级别，比较艰难，说到最后也没有什么成绩，对自己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将来一步一步来嘛。
1: 全长570多公里的高原赛道之上，既有站上领奖台的荣光，也有奋力突围带来的惊喜。凯旋巴迪瑞体育洲际队车手托比琼斯就在第4赛段遭遇意外受伤，伤痛之下他咬牙坚持。
7: 我就是想坚持，我想要完赛，因为完成这个赛段算是一个里程碑，我愿意尽我最大能力去突破自我，这是我以前从未经历过的一类全新挑战。
1: 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历经7年沉淀打磨，早已不只是一场单纯的速度竞技。每一位车手能勇敢站上高原赛道，直面极限挑战，都是无畏拼搏的追风者。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西藏台消息，6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箭、珍珠球两项赛事在日喀则开赛。在射箭赛场上，来自全区6支代表队的34名运动员将在成年组、青年组两大竞赛组别中依次完成个人赛、团体赛、混合团体赛，共计16个小项的激烈争夺。日喀则市代表队射箭运动员琼达：
9: 我会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平时训练成绩展现出来，同时也会向优秀对手学习，积累经验，打磨技术，争取取得满意的成绩。
1: 在珍珠球项目比赛上，来自全区6支队伍的84名运动员展开竞技。赛事全程严格对标全国竞赛执裁标准，赛程有序推进。珍珠球项目副裁判长陈强：
10: 选手们拼劲十足，整体竞技水平较往年有明显进步，希望大家珍惜赛场交流的宝贵机会，让珍珠球这项民族传统体育焕发更多活力。
1: 比赛现场气氛格外热烈，各代表队队员快速适应赛场节奏，不断调整攻防战术，每一次得分的精彩瞬间都引来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据了解，两大赛事将持续至8月8号。那区市代表团珍珠球项目运动员次仁多吉：
11: 我们会认真总结，好好恢复体能，全力备战后面的比赛，争取站上最高的领奖台。
1: 山南市代表团珍珠球项目运动员但增平措：
12: 队员们打出了山南的水平和风采，我们会全力以赴打好后续的每一场比赛。
0: 西藏台消息，5号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专业舞蹈大赛民族民间舞决赛在自治区歌舞团剧场举行。来自全区9家专业文艺院团、艺术院校的舞者携16部原创作品同台竞技，为观众奉上了一场融合传统根脉与青春活力的民族舞蹈盛宴。观众得机拥松。
13: 比赛现场很震撼，各位舞者的感染力很强，有创新，很精彩。
0: 决赛分为民族民间单双三人舞、群舞两大竞赛单元。单双三人舞赛场上，舞者以细腻的肢体语言讲述高原故事，群舞同样亮点纷呈，不少作品融合裹挟、热巴、堆鞋等传统非遗舞蹈元素，精彩的舞蹈作品不时赢得阵阵掌声，收获业内专家一致好评。经过激烈角逐，两大竞赛单元的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全部出笼。林芝市民族艺术团阿雅与拐杖群舞1等奖编导之一阿牛拉姆：
14: 我看到了各个地区优秀的作品和不同的文化底蕴，让我感触很深，也更加坚定了去创作更好的舞蹈作品。
0: 云南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云南艺术学院附属艺术学校校长农布七零：
15: 看到了我们西藏不同地区的民族民间舞的舞台呈现，特别感动。我们一定要把传统舞蹈文化进行当代的表现和表达，为人民服务。
0: 中国舞协理事、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教育司专家库特聘专家万马坚措：
16: 看到了很多现在年轻的创作者把非常好的创意和对这片土地和文化滋养后的状态呈现在了舞台上，这个是特别应该推崇的。
1: 日前，我区第9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云南开展学习交流活动，通过实地观摩、交流感悟等形式，在互学互鉴中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请听报道。
0: 参观团先后来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普洱民族团结园、西双版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等地参观学习，沿着红色足迹探寻革命精神，更续同心共进的红色血脉。林芝市波密县委统战部2级主任科员王雷：
17: 西双版纳这个多民族聚集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让我感受到民族团结是边疆稳定之基、发展之本、幸福之源。
0: 在云南省临沧市临祥区玉龙社区，参观团重点学习当地的智慧社区建设和基层治理经验。从十六红

0: 志愿服务到危网格治理，一项项贴心举措让民族团结看得见、摸得着，也让大家感受到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林芝是朗县金东乡邦马村村民索朗站堆，
1: 用数字化平台帮大家办小事，志愿者上门淋漓解难，把民族团结落到了日常，这种做法特别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0: 昌都市芒康县纳西民族乡纳西村村民黄雍正，
2: 这次我们进到社区，我觉得他们的微网格做得相当好。回到老家以后，我会把看到的、学到的讲给我们乡里的各族群众听。
0: 一路走，一路学，一路悟，大家纷纷表示，回去后将把学习成果融入西藏基层工作实际，把民族团结工作做得更细更实。山南市措纳市吉巴门巴民族乡吉巴村党支部副书记武金次仁，
3: 回到家乡之后，我会把学习到的好办法结合我们当地实际落地，踏踏实实做好民族团结的每一件小事。
0: 昌都市巴素县白马镇日吉村村民洛松巴措，
4: 学到许多可借鉴的先进经验，作为基层工作者，我将用心抓实民族团结各项工作，持之以恒，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6: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目前我区已在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昌都五个市确定试点小区，推行物业费共管新模式，探索破解物业服务领域质价不符、收费不透明、矛盾多发等突出问题。
0: 近日，吉林省劳模工匠专家组赴藏开展劳模工匠筑起型交流参观活动。专家组走进拉萨市净土产业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围绕技能人才培育、产业技术攻关等开展交流研讨。吉林劳模工匠结合一线实践经验，针对企业发展遇到的难题，现场答疑，建言献策。
6: 今年以来，那曲市文化产业发展态势稳中向好，全市文化产业产值近3.5亿元，依托非遗工坊建设，激活传统文化资源价值，累计带动群众就业3234人次，助力群众增收740多万元。
0: 经拉萨市政府批准同意，拉萨市体育局、拉萨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拟于本月14号至15号在拉萨北郊赛马场举办体育赛事暨2026拉萨雪顿赛马大会，目前该赛事正在报名中。
6: 近日，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拉萨基础设施段在青藏铁路柳梧隧道内开展列车接触网绝缘子清洗。据了解，自6月以来，该段已完成拉日线6座隧道4公里、拉林线46座隧道210多公里、青藏铁路1座隧道0.4公里的作业任务，累计清洗绝缘子15178个，为线路长期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0: 8月5号起，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3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6号夜间，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林芝东部和南部、昌都南部、纳曲西部、山南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7号白天，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林芝东部和南部、山南南部有小雨和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纳曲西部、昌都中部和南部、林芝中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晴转多云，10度到26度。纳曲晴，4度到19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3度到26度。乃东区晴转多云，12度到25度。石泉河小雨转阵雨，西南风3至4级，10度到19度。卡若区晴转多云，9度到27度。改则中雨转小雨，西南风4至5级，7度到17度。普兰小雨转阵雨，西南风4至5级，10度到22度。 深扎阴转多云，5度到20度，安多晴4度到16度，当雄多云转晴6度到21度，所县晴4度到22度，嘉里多云转晴3度到20度，丁青晴转多云4度到25度，洛龙晴转多云8度到25度，芒康阵雨5度到17度，左贡多云转阵雨4度到18度，察隅阵雨14度到28度，波密阵雨12度到27度，米宁多云转阵雨13度到26度，嘉察多云11度到30度，浪卡子多云6度到18度，江孜晴转多云9度到22度，南木林晴转多云8度到22度，定日多云转阴7度到18度，帕里小雨南风3至4级5度到14度，措那阵雨转小雨4度到16度，尼朗木小雨8度到17度，龙子多云8度到21度。
6: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央吉，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德央。
1: 早安西藏，我是古欣。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1998年8月7号，国家95重点工程兰州到西宁到拉萨光缆干线全线开通。该工程被称作世界通信史上施工条件最艰苦的工程，是纵贯我国西北到西南的一条通信大动脉，也是全国最后一个沟通省会级城市拉萨的进藏光缆干线。
0: 1927年8月7号，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着重批评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的转变。会议选取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9:0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3: 我是古欣。今天咱们就要迎来立秋了。立秋是24节气里的第13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不过立秋到了，是不是天气马上就凉快了？那今天天气咋样？立秋这天都有啥讲究？下面就有请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给大伙儿讲一讲。来吧，西西。
1: 西西来了，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早上好呀！先跟大伙说说天气。根据气象预报，今天全区大部以多云或阵雨天气为主，部分地方有小雨或中雨。具体来看，拉萨阵雨转多云，体感比较舒适。日喀则小雨转多云，白天以多云为主，部分时段有雨。山南阵雨转多云，天气整体平稳。林芝多云转小雨，空气湿润，昌都多云，白天天气相对平稳。那曲晴转多云，气温偏低，体感偏冷。阿里小雨，部分地方有降水。整体来看，今天全区天气比较平稳，以多云和阵雨为主。拉萨、日喀则、山南等地午后至夜间容易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伙出门记得多留意天气变化，遇到强降雨及时到安全地方躲避。那曲气温偏低，早晚出门记得多穿点。说完天气，西西再跟大伙儿聊一个节气，立秋。今天19:42:26，我们将正式迎来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立秋虽然带着秋字，但并不代表酷热天气就此结束。俗话说，秋后一伏，热死老牛。立秋往往还在三伏天里，今年8月14日才出末伏，大伙儿还得跟秋老虎打一阵子交道。今年的立秋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晚立秋。今天立秋交节在晚上7点多，民间称之为晚立秋。老话说晚立秋热死牛，防暑降温的装备别急着收。立秋也有不少有意思的民间习俗，一是啃秋或咬秋，入秋之日吃西瓜，抵御初秋的燥气。不过医生也提醒，立秋后天气转凉，不宜再吃太多寒凉水果，尝得鲜就好。二是贴秋膘，以前的人经过夏天体重减轻，到了立秋就吃点好的补一补。但西西要提醒大伙儿，贴秋膘不等于大鱼大肉，盲目进补反而增加代谢负担。百合、山药、莲子这些健脾润燥的食物比单纯吃肉更合适。立秋到了，但暑热未消，大伙儿需顺应时节安稳入秋。祝大伙儿今天立秋安康。

0: 好的，感谢西西。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圈内方面，昨天上午随着最后一名骑手冲过位于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四号公园的终点线，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圆满收官。作为收官之战，日喀则赛段从江孜县的英雄纪念碑广场出发，全长约 90.18 公里。作为本届赛事的最后一个赛段，赛道串联起了江孜古堡、岩楚河谷以及日喀则的城区。经过激烈的角逐，中国安踏的 Mantech 亚洲洲际自行车队的车手斯密特·威廉·雅格布斯获得了日喀则赛段的第一名。
1: 近年来，全国

0: 各地持续搭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平台，推动大家共居、共学、共事、共乐，构筑起各民族守望相助、团结共进的生动格局。立足雪域高原，我区七个地市、38个县区市创建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全区74个县区市实现民族团结进步主题文化广场、文化公园的全覆盖。各地依托院落、社区、乡村阵地常态化开展邻里联谊、文化互动、互助共建活动，各族群众在朝夕相伴、携手发展当中加深理解、增进情谊，处处洋溢着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温暖氛围。在今天的话题板块，我们将为您详细介绍。
1: 近日，在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全国现场展演中，我区5部少儿藏戏作品集体入围，一举揽收4枚个人小梅花奖及一个小梅花集体节目奖，创下西藏参赛以来的最佳历史战绩。此次比�赛，我区共遴选报送9个业余个人藏戏节目、2个业余集体藏戏节目参与全国的选拔。经组委会层层评审，最终4个个人节目和1个集体节目成功突围，晋级上海业余组全国现场展演。
0: 为进一步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丰富各族群众文体活动多元需求，推进商旅文体旅建融合发展，同时为全区马术爱好者搭建一个交流展示的平台，拉萨市拟于8月14号到15号在拉萨北郊赛马场举办体育赛事暨2026拉萨雪顿赛马大会。目前该赛事正在报名当中，欢迎全区广大马术爱好者积极参与。
1: 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自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后，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依法清理、全面清理、分类清理的原则，对生态环境领域现行有效的26件司法解释、35件司法规范性文件和45件指导性案例进行了集中清理，其中保留15件司法解释，修改11件司法解释，废止司法规范性文件1件，不再参照适用指导性案件4件。
0: 另据报道，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实行。
1: 当前我国正处于7上8下防汛关键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的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8月5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的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的损失。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1到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5,047亿元，增长17.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服务贸易逆差7,703.5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14.2亿元。
1: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活动上表示，仍愿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说，美国此前已准备对伊朗发动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打击，并且过去

0: 据数月已经对伊朗实施多次沉重的打击。他声称是伊朗请求美方取消袭击，重启谈判。事后伊朗方面否认了相关的表态，但特朗普强调美方仍在和伊朗谈判。
1: 从近期设立国家情报局到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图谋不断暴露，也在日本国内引起质疑与抗议。8月6号傍晚，在日本东京、大阪等地，部分民众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种种危险行径。
0: 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说，阿根廷驻巴西大使雷蒙迪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一天，巴西外交部长召见雷蒙迪，表示巴西政府决定将巴西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级为代办级，并要求其返回阿根廷。基尔诺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阿根廷政府愿持续双边的关系，不会对巴西政府的举动做出任何外交回应。
1: 五号，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在摩洛哥拉巴特的会议讨论了上述提案，承认其中存在失误。会议认为，无意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流程之外，且该流程本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会议进一步承认，在提案被泄露给媒体后，也存在处理不当之处。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5，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1: 我是古欣。不知道德阳最近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不管是在咱们刷手机的时候，还是说看各类电视新闻的时候，总能看到最近全国各地各类的民生发展资讯特别多，而且总能看到的时候给人一种特别温和同心向前的氛围。所以说不管是在区外的像咱们的兄弟省市，还是咱们雪域高原，各地其实都在顺着自己独有的风土还有地理条件等等，踏踏实实经营老百姓的日常，同时也发生了很多温暖又实在的变化。
0: 完全认同这份感受啊。那么放眼全国，我们能够清晰地发现，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整体的发展思路啊，落到不同的地方之后，就会因地制宜，自然贴合我们的实际生活啊。那我们今天要不就顺着这条脉络聊一聊。
1: 那其实如今全国不同区域之间的往来互通的氛围是越来越浓厚了。比如说不像过去啊，可能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要很长时间，像现在咱们的电话网络通信是非常的方便的，还有以及说咱们的出行，东部城市像它就已经拥有了一套成熟完整的产业体系，优质均衡的教育与医疗资源，那长期和民族地区搭建稳定的协作桥梁，那两地的教师向医护的从业者、创业经营者持续是一个双向的交流走动，那也有不少年轻人主动选择来到边疆工作长期定居。当然不仅仅只是我们提到的东部发达城市，很多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也都深耕共居相融的场景，筑牢了民族团结生活的根基。
0: 是的，就比如说我们西藏啊，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生活在这里的群众啊，身上多了一份守护故土的责任，守护边境家园，发展本地特色产业，改善日常生活条件，这几件事啊，始终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那么各市地呢，也是结合本地农牧生产模式啊，区位特点等等，来调节适合当地的方式。那么这应该也是为什么同样的发展主线落在不同的乡镇啊、村庄啊，就会延伸出各式各样充满烟火气的暖心的日常故事啊，可以说是因地制宜立足本土的实际开展实践，这个啊应该也会成为全国各地共同遵循的思路了。
1: 说得特别好，也特别的暖心。多年以来，全国各地的对口协作早就不再是简简单单的过去的像物资帮扶了，那更多变成了现如今的是人与人之间长久的交往交流，双向的互通。兄弟省市成熟的种植养殖技术、社区便民服务经验、校园多元化教学思路等持续的输送到边疆，而我区独具特色的农特产品、传统民族文化、高原风光资源也在不断地走进内地的大街小巷，双向持续的往来互通，让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群众不断加深了解，彼此接纳包容。
0: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咱们中国人吃饭总爱说一句，就是趁热吃，粥要趁热喝，菜要趁热夹，茶要趁热品。但是对于不少人来说，食物只有烫到嘴才算新鲜、暖味、有锅气。那么最近有报道说，这个趁热吃的习惯啊，可能会增加致癌的风险。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出 AI 生活助理西西，跟大伙儿好好的聊聊这件事。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今天咱们聊一个跟每个人都有关的话题，趁热吃。中国人吃饭特别讲究锅气，东西一定要趁热吃，凉了就觉得没滋味了。刚出锅的饺子吹两下就往嘴里送，刚涮好的肉蘸完料立刻入口，刚泡好的热茶嘴里喊着烫，还是忍不住一口咽下去。这个习惯在很多家庭里代代相传，大家都觉得趁热吃是养胃暖身的好习惯。但问题来了，当嘴巴已经感觉到烫时，食物的温度很可能早已超过食管能够安全承受的范围。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在2016就已经明确指出，饮用65度以上的热饮可能增加食管癌风险，并将其列为2A 类致癌因素。可能有听众就会问， 65度太烫了吧？真的有人会喝这个温度的东西吗？答案是，确实有，不同人对温度的耐受不一样，有的人觉得烫，有的人却觉得刚刚好，甚至有人觉得70度都可以接受。而且经常吃烫食的人，久而久之对温度的耐受可能会越来越强。但关键是，嘴巴觉得不烫，不等于食管也觉得不烫。咱们的食道对疼痛的感知不像皮肤那么敏感，即使被烫伤了，我们自己也未必有明显感觉。食道黏膜很脆弱娇嫩，当接近或超过65度时，很容易被烫伤。偶尔一次烫伤不用过度担心，因为食道黏膜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但如果长期追求烫嘴的温度，黏膜会反复面临损伤，修复再损伤再修复的过程。在这个反复的过程中，细胞就可能出现异常增生，这就大大增加了患食管癌的风险。有研究表明，中国人群热烫饮食者发生食管癌的风险是非热烫饮食者的 2.43 倍。如果同时吃饭还特别快，对食道的伤害会更大，因为食物在口腔咀嚼的过程中也在降温。进食速度快意味着食物在口腔停留的时间更短，咽下去的时候温度更高。那怎么吃才健康呢？今天西西给大伙儿几个实用的小建议。第一，等一等，凉一凉再吃。刚煮好的粥，刚出锅的汤，刚涮好的食物，往往温度最高，别觉得吹两下就能入口，给食物一点降温时间，等个两三分钟，让温度降到温热再吃。第二，学会两个判断烫不烫的小技巧，一个是唇测法，嘴唇的温度感知比舌头更敏感，用嘴唇轻轻接触食物表面，如果嘴唇都觉得烫了，那就等等再吃。另一个是手背测温法，用手背贴着容器外壁感受一下是否烫手，如果是温热的，大多可以直接入口。第三，警惕那些外冷内热的食物，比如灌汤包、流新鲜的糕点、芝士夹心的食物，外面摸着不烫，一口咬下去滚烫的汤汁可能烫得你直咧嘴，这种外冷内热的食物最容易烫伤食道，吃的时候一定多留个心眼，先咬一小口试试温度。第四，慢慢吃，别着急，吃饭快不仅容易吃太烫，还容易吃太多，细嚼慢咽给食物降温的时间，也给大脑接收饱腹信号的时间。最后西西再啰嗦一句，咱们中国人讲究锅气，讲究趁热，这没错，但别让趁热变成了趁烫，等一等，凉一凉再吃，既不影响美味，还能保护好自己的食道。

0: 好的，感谢西西的介绍，我们继续回到前面的话题。那与此同时，全区各地都紧跟全国协同发展的步调前行，不会用统一固化的标准硬性约束各地，而是充分鼓励各地依托本土特色开展贴合群众生活的实践。那今天我们第一个重点分享的就是首府拉萨。首府拉萨这里人口居住密集，多民族群众长期在同一片街巷、同一处大院共同生活，邻里相处的日常细节很有代表性，也能让大家直观地感受到城区里相融共生的生活状态。
1: 提到拉萨老城区啊，随处可见的就是大院生活了。那么不少听众应该都有直观的印象啊，像一个院落里往往居住着多户不同民族的家庭啊，院门也是常年开着，平日里出门抬头就能遇见邻居。那么社区的工作人员啊，就是充分利用大院这个小型的生活单元，把各类的便民服务、邻里间的互动活动全部设置在了群众的家门口，大家不用多跑腿，生活里大部分的琐碎小事啊，在院子内部就能够互相协调，就地解决。
0: 说到这儿特别有感触啊，尤其是像八廓街，很多大院，各民族包括这个不同各地的群众共同生活在一个大院，很有我们过去的那种，就是说邻里之间，生活在一个地方，比如说谁家做个饭呀，你就能闻到香气，这种感觉特别的舒服，特别的接地气。而且呢，社区常年的设置了双语便民的服务点位，上了年纪的长辈不熟悉线上办事流程，当地的社区工作人员会主动的协助代办医保、养老各类民生的相关手续。如果说谁家临时遇到了难处需要搭把手，同院的邻居都会主动上前帮忙照看家中的老人、接送孩童，不会各家自顾自的生活。
1: 特别是每到周末或者是传统节庆的时段啊，社区还会组织全院一些集体活动，大家围坐在一起跳锅庄呀，制作各类的特色美食，家家户户啊都会拿出自家的吃食相互分享，热热闹闹的如同一个大家庭啊。同样，院落议事会也会常态化的开展，居民们坐在一起商量着院内的基础设施的维护啊、环境卫生整治等等，像这样的小事啊，那么是做到了大事共商议，小事互帮忙，和睦的氛围也是长久延续。
0: 我们常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其实我觉得藏在街巷大院里的这份朴素温情，就是最自然、最接地气的各族群众的相融共生。
1: 是的，拉萨城居集中，居住集中，公共设施配套，依靠的是社区的网络呀、大院的集体活动拉动人心。但边境地区的生活环境和城市又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说日喀则市啊，绵长的边境线上的村镇，又可能有着独属于边境群众的相处和发展模式。
0: 像日喀则，它的边境线的跨度是很长的，那不少村落紧邻边境沿线生活，当地的群众始终肩负寻边护边的共同责任。正是这份一起守护家园的心意，让各村各族群众紧紧地凝聚在了一起。日喀则素有西藏粮仓、世界青稞之乡的美誉，农忙时节最能体现这份同心协力。每到青稞收割、果蔬管护的关键阶段，只要说有农户家中劳动力紧缺，周边的村镇村民都会自发地组队上门帮忙，不计酬劳。边境线上的各村也是相互的结对，生产生活当中互通有无，形成了守望相助的良好格局。
1: 还有是每年过节，就是邻里融合整体氛围最为热闹的时候了。相邻多个行政村会联合举办民俗活动，像赛马啊、民间歌舞就会轮番上演了。不同民族的群众一同登台，活动结束之后啊，大家就围坐在一处闲谈聚餐，聊一聊全年的收成、家中的近况，还有来年的打算等等。
0: 非常的有生活气。而在产业发展层面，边境口岸也为当地的群 群众开辟了稳定增收的新渠道。那最近的统计数据显示，2026上半年西藏特色产品出口货值3336.11万元，同比增长18.7%。日喀则本地的多家农牧合作社、外贸企业吸纳了各族群众的务工，大家一同加工高原的特产，对接外地客商，产业带来的全部收益由全村群众共同享有，不会出现收益集中的情况。
1: 一边守护家门口的国土，一边携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那么日喀则边境村落这套发展模式也是贴合本地群众的生活现状，守边和增收同步推进，和睦共处，自然而然地融入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0: 聊完了日喀则，我们再去往藏东南，和大家分享风光秀美的林芝。林芝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资源，发展文旅产业，依靠集体共同经营，带动了各族群众一起稳定增收致富。
1: 林芝的生态资源优势是非常突出的乡村的民宿、景区观光成为了不少群众收入的核心来源了。工布江达县杰巴村就是极具参考价值的典型案例。根据林芝市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杰巴村依托巴松措景区打造民宿集群，推行党支部加企业加农户的共建模式，全村147户、528名村民全部的参与到了运营当中。仅松赞巴松措林卡酒店，2025年就向全村发放了176.8万元的集体分红，相比上一年增加了60多万元，红利均覆盖村内的所有家庭。
0: 一组组数据却是实实在在的收益，全村140多户的村民都能按时拿到民宿产业分红，旅游旺季人手紧张的时候，家家户户还会互相的调配劳动力，不会出现各家各户独自经营互不往来的情况。
1: 此外当地

0: 定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1: 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它不仅带动了大家的稳定增收，更为各族群众相聚相处搭建起了天然的平台。依托产业形成的共识，互帮互助的生活场景，让交往交流交融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自然而然融入了日常的生产生活。其实透过林芝这片雪域江南的发展图景，我们也能看到高质量发展持续筑牢民生根基，不断为同心共生注入持久动力。
0: 拉萨大院邻里间的朝夕相伴，日喀则边境群众同心守边增收，林芝依托文旅产业携手致富，这些大大小小的生活变化都是全国统一发展思路落到高原土地上结出来的温暖的果实。
1: 互相帮扶，互通有无，区外的资源成熟发展经验持续输送到我区，我区独有的自然风光、特色物产、民俗文化也走向全国，双向持续的交流连接起了各地群众，凝聚成同心向前的整体。区域之间的协作持续深化，不断缩小发展差距，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机遇。
0: 我们日常能够接触到的像社区的便民服务，还有乡村产业项目等等啊，这些单独拆开来看其实都是细碎的小事啊，但是无数的小事累积的叠加在一起，慢慢的就搭建出了各族群众融洽共处共同发展的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
1: 说到这儿，在我区有太多鲜活的例子了，像洛扎县举办的库拉岗日文化旅游节，活动期间各族群众同台展演民俗节目，还有桑日县常态化开展的青少年读书交流实践活动，为青少年搭建相互沟通共同学习的平台，一系列便民文化活动持续在全区各地落地开展，它不断创造群众相聚交流的公共场景，还潜移默化拉近了邻里的距离，给大家更多机会坐在一起闲谈相处。
0: 很多听众可能会觉得宏观的全国的发展方向距离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特别的遥远啊，但是我们今天聊到的所有的内容啊，像大院里一桌共享的特色的饭菜啊，还有乡村民宿共同分到的产业分红等等啊，这些全部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触手可及的真实的生活场景。
1: 是的，全国层面搭建互通协作的广阔平台，各地在结合自身居住的环境、产业特色，转化适配本地群众的共处发展模式，没有千篇一律的固化模板，却拥有同样温暖向善、同心共进的内核。那各地立足自身的优势探索路径，最终的目标都是让群众生活更加安稳幸福。
0: 我们单看西藏的几处代表性的设定啊，拉萨依托城区的密集社区，从日常邻里相处切入，把各族群众相融共生融入到了一日三餐当中。那么日喀则立足边境区位啊，是将守护国土、邻里相助、产业增收三件事情融为一体，同步推进。那么林芝市呢，是依托了山水文旅资源，以集体经济的模式带动各族群众携手致富。三处地域发展的侧重是各有不同，但最终的目标却是完全一致的，都是让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日子越过越舒心，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越来越和睦亲近。
1: 那放到全国的大范围来看，这样差异化又同心同向的发展案例更是数不胜数。南方沿海城市依托外贸产业和边疆地区搭建特产产销渠道，北方多民族省份依托草原文旅搭建群众互动平台，各个区域各展所长，互补短板，慢慢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紧密连结的完整发展格局。
0: 长久持续的往来互通啊，打破了地域生活习惯带来的隔阂，让所有人真切地感受到大家同属于一个大家庭，彼此扶持，共同进步，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一心朝着更好的生活稳步前进。全国上下目标一致，因地制宜地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1: 咱们就拿特色产品出口这项富民产业来说，上半年我区的出口数据是稳步上涨的。那其中日喀则口岸是贡献了相当一部分的份额，像本地的手工制品、高原农牧特产通过口岸销往了海内外市场，产业链上务工生产销售岗位全部面向所有的本地群众开放，不分民族。

0: 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大家在一同生产、经营、销售的过程当中，有更多闲暇机会去沟通交流，在并肩增收、共同打拼的过程当中，加深了彼此的理解，和睦相处，自然就成为了日常的常态。
1: 与此同时，青少年的交往交融更是着眼长远的重要一环啊。前不久，日喀则市定日县的师生就来到了拉萨市实验小学教育城分校，开展了跨区域的研学交流。两地的学子一同体验了藏戏书法扎念琴的课程，在结伴体验、互助学习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那么，类似的跨区域校园结对活动也是持续的开展，打破了地域的界限，让不同地方的青少年增进了了解，各族少年从小结伴交流，彼此尊重，那么同心共生的理念自然而然的就扎根到了心底，为长远发展也是积蓄了力量。
0: 所以说，不管是城市社区的邻里帮扶、边境村镇的同心守护，还是乡村文旅的集体增收、青少年之间的研学交往，所有实践的落脚点最终都指向普通人安稳幸福的日常生活。
1: 全国统筹搭建学做互通的桥梁，那么各地立足了本土的特色，落地各类暖心便民的举措。拉萨、日喀则、林芝三地的实践，这是全区整体发展面貌的一个缩影。全区更多的乡镇村落都会结合自身的区位条件，持续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生活场景，不断丰富交往、交流、交融的载体。
0: 就在这几天，由40名基层干部群众组成的参观团，在云南省开展了为期13天的考察交流活动。本次参观团由来自全区各市地的汉族、藏族、门巴族、彝族等多民族代表组成，成员以村社区的两委、班子成员、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代表和基层民族工作者为主。那期间，参观团将重点学习云南省在民族团结进步、实现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工程等方面的成熟经验和特色做法。
1: 各兄弟省市持续深化我区的对口支援、产业互通、人文交流，进一步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而我区各地也是立足了自身的特色，探索发展道路，把同心共生落到了街巷、田间、边境、校园的各个角落。
0: 面向未来，这套全国统筹、地方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还会持续推进。兄弟省市与我区双向协作更加紧密，我区社区治理、边境建设、特色产业、青少年交往交流各项工作持续优化完善，各族群众融洽共处的氛围不断浓厚，同心共进、和睦相融，成为高原大地长久动人的风景。依靠持续不断的交流互动，各族群众的心紧紧连在一起，共同守护家园，共同奔赴美好生活。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分
4: 不分？
3: 分
4: 不分？
3: 一定要分！
4: 都说了我不分嘛，
3: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5: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4: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3: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5: 啊！
3: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4: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4: 呀，这么严重啊？
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4: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5: 哎，这就对了。
3: 分，今天必须分。
4: 啊？怎么还要分呢？
3: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2: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6: 哇，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漓江啊，好美啊！
7: 亲爱的，你看那边有刘三姐在唱山歌呢，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6: 好好好，就来。
8: 嗨，这位少侠，

0: 杀手，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美，但也请好好保护它哟。
1: 老婆，你稍等我一下，那边有个垃圾桶，我把空水瓶丢进可回收垃圾桶就来。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虽美，文明旅游人更美哦。从我做起，让山清水秀好风光永传承。
3: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4: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5: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6: 我是古欣。大家在生活当中是否遇见过这样的情景？朋友开口借钱，让你帮忙做个担保，签个字儿就行。可是很多人不知道，这担保两个字一旦签下去，背后可能要担很大的责任。民法典专门有一张叫保证合同，说的就是担保人的权利和义务。今天西西就来跟大伙聊一聊保证合同那些事儿。西西来吧。
4: 我来啦，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咱们聊民法典第三编第十三章保证合同。这一章从第681条到第702条，民法典第681条给保证合同下了个定义。保证合同是为保障债权的实现，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时，保证人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合同。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别人借钱，你来做担保，如果借钱的人不还了，你就得替他还。先来说一个真实案例，新疆阿拉尔肯区法院审过一个案子。2022年，李某在饭局上向王某借了50万，请同在饭局上的张某做担保人。张某碍于面子，签了保证合同，合同上写着，若李某不还钱，则本人张某偿还该债务。后来李某果然不还钱，王某拿着合同找张某要钱。张某说自己是一般保证，应该先找李某，但法院一看合同清楚地写着，若李某不还钱，则本人张某偿还。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这种表述不具有债务人应当先承担责任的意思，属于连带责任保证。最后法院判张某直接承担清偿责任，张某签个字，背上50万的债，这就是人情担保的代价。民法典把保证方式分两种，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债权人必须先起诉债务人，申请强制执行，确实要不回来了才能找保证人。连带责任保证则不同，债权人可以直接找保证人要钱，不用先找债务人。民法典跟以前的法律有个重大变化，以前没约定保证方式的，推定为连带责任保证，民法典改了，没约定或约定不明的，一律按一般保证算。保证合同还有一个关键概念，保证期间。民法典第692条规定，保证期间是确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不发生终止、中断和延长。没约定或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6个月，超过这个时间还没找保证人，保证责任就消灭了。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法院有个案子最能说明问题。2021年3月，慈利某银行给某公司贷了500万，卓某和李某签了连带保证承诺书，保证期间2年，到2023年9月1日到期。后来公司还不上钱，银行跟公司协商把还款期限延长了，但银行没让保证人重新签字确认。民法典第695条明确规定，变更主合同履行期限。

必须经保证人书面同意。银行单方面延期，没取得保证人书面确认，保证期间还是按原合同算，银行直到2024年4月才起诉，比保证期间届满日2023年9月1日晚了半年多。法院认定保证责任已消灭，400多万担保权就这么没了。此外，保证合同还有个重要规则，从属性。民法典第682条规定，保证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保证合同也无效。辽宁开原市法院有个案子，徐某把银行贷款转贷给杜某60万，让某做担保人，法院认定这属于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借款合同无效，主合同无效，保证合同也无效，而且徐某没证据证明赵某对合同无效有过错，赵某不用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最后细细给大伙儿总结几点：第一，别轻易替人担保，签个字容易，担责不轻松。新疆那个案子，张某碍于面子签个字，背了50万的债。第二，签担保合同一定要看清楚，如果是一般保证，债权人得先找债务人，如果是连带责任保证，债权人可以直接找担保人要钱。民法典施行后，没约定或约定不明的，一律按一般保证算。第三，注意保证期间，没约定的，主债务到期后6个月。此例银行的教训就是，延期没让保证人重新签字，等起诉时保证期间已过，400多万担保全没了。第四，主合同无效，保证合同也无效。如果主合同本身不合法，比如套取银行贷款转贷，担保人可能不用担责，担保不是签个字那么简单，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法律责任。帮人是情分，但别让情分变成债务。签字之前一定想清楚，问明白，看清楚条款。

0: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民法典的解读。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近日2026西藏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西藏重要文物古建筑全维度智慧文旅关键技术与应用示范研究的启动会在拉萨举行，标志着项目进入实施阶段。该项目旨在探索数字技术与世界文化遗产融合保护的新路径，推动西藏文物古建筑保护与智慧文旅的深度融合的发展，以布达拉宫等文物古建筑场景为重点。该项目将研发广域高清的仿生鹰眼智能文旅监测技术，开展三维重建与数字孪生技术的研究。
1: 昨天，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箭项目在日喀则市第四高级中学正式开赛。来自全区各地市的34名射箭健儿齐聚赛场，开启激烈角逐。射箭比赛设成年组、青年组两大组别，进行个人赛、团体赛、混合团体赛，共计16个小项的争夺。赛事从8月6号持续到8号。
0: 5号，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专业舞蹈大赛民族民间舞决赛在自治区歌舞团剧场精彩上演。来自全区9家专业艺术院团、艺术院校的舞者携16部原创力作同台竞技，为观众奉上了一场融合传统根脉和青春活力的民族舞蹈盛宴。
1: 8月5号，拉萨市对外贸易商会成立大会举行。作为拉萨市专注外贸领域的行业社会团体，商会将补齐外贸行业社会组织服务短板，健全对外开放服务体系，为高原外向型市场主体搭建政企沟通、经贸对接、抱团出海的专业化服务平台。
0: 近日，阿里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标志性工程狮泉河北山绿化工程2024年工程项目进入了夏季管护的关键时期，管护队伍分片包干，扎实推进灌溉、施肥等各类养护工作，精心守护每一株幼苗的茁壮成长。阿里地区狮泉河北山绿化项目于2024年启动，规划生态修复面积

0: 1724.5亩，造林绿化面积1910.5亩，是阿里地区打造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重点生态项目。
1: 近年来，林芝市波密县紧扣旅游名县创建目标，聚焦游客出行、群众办事、企业发展三大核心需求，持续深化政务服务集成改革，创新构建政务加文旅加助农融合服务模式，通过推出特色便民举措，推行延时暖心服务，落实利企改革举措，不断补齐服务短板，提升服务质效，让政务服务既有办事速度，更有民生温度，为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近年以来，林芝市工布江达县巴松措景区持续提升文旅服务质效，持续优化服务，规范落实十大类免票、六类半价的优待政策，取消60元的住宿押金，简化入住流程，将每人观光车票45元下调到了35元。截至目前，景区接待游客32.5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2053万多元，观光车的收入达到了828.26万元。
1: 为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让高原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国家级优质眼科医疗服务，今天西藏自治区医院携手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及国内知名眼科专家团队，开展华西专家进西藏光明行动暖高原眼科公益义诊活动。本次义诊活动今天下午15点到17点在西藏自治区医院门诊大厅正式开展。义诊针对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等眼部疾病，将全方位满足不同人群的眼病诊疗、健康咨询需求。
0: 日前，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的专家组一行在山南市嘉察县开展包虫病的传播风险评估工作。期间，专家组通过听取工作汇报、查阅各类资料、实地走访入户等形式开展流行病学的调查，现场采集样本进行病原学的检测，充分肯定了嘉察县包虫病的防治成效。
1: 近日，日喀则市定杰县举办了首届职业技能大赛，比赛设置了民族手工艺传承类的藏毯编织和职业技能实操类的电工、焊工、美发师、中式烹调师五大赛项。赛场上，选手们全神贯注，各展所长，为农牧民群众从劳力型务工向技能型就业转变树立导向。
0: 近日，日喀则市谢通门县清都乡第6届农牧民运动会启幕，为期3天的赛程中，跑马、走马、马术赛事精彩上演，骑手驰骋赛场，观众齐聚观赛。运动会既丰富了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又生动展现了高原乡村蓬勃生机与新时代新农牧民的生产生活的幸福图景。
1: 近期，昌都市洛龙县人民医院开展公益义诊救治服务，集中为县域内23名患有白内障的农牧民实施免费手术，帮助患者摆脱视物模糊困扰，重获清晰视力。
0: 近日，浙江省文艺工作者走进那曲，开展极地那曲天际之旅摄影展，深化浙江那曲两地的文化交流，用镜头展现藏北的崭新风貌。采风团深入草原、湖泊、牧区，记录群众的生产生活实况，拓展那曲文艺对外传播的渠道。
1: 北京时间来到9点56分，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 那今天咱们就要迎来了立秋，立秋是二十四节气里的第十三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不过立秋到了，是不是天儿马上就凉快了？那今天天气咋样？立秋这天都有啥讲究？那下面就有请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给大

0: 活讲一讲，快来吧，西西。
1: 西西来了，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早上好呀！先跟大伙说说天气。根据气象预报，今天全区大部以多云或阵雨天气为主，部分地方有小雨或中雨。具体来看，拉萨阵雨转多云，体感比较舒适。日喀则小雨转多云，白天以多云为主，部分时段有雨。山南阵雨转多云，天气整体平稳。林芝多云转小雨，空气湿润。昌都多云，白天天气相对平稳。那曲晴转多云，气温偏低，体感偏冷。阿里小雨，部分地方有降水。整体来看，今天全区天气比较平稳，以多云和阵雨为主。拉萨、日喀则、山南等地午后至夜间容易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伙出门记得多留意天气变化，遇到强降雨及时到安全地方躲避。那曲气温偏低，早晚出门记得多穿点。说完天气，西西再跟大伙儿聊一个节气，立秋。今天19:42:26，我们将正式迎来24节气中的第13的节气立秋。立秋虽然带个秋字，但并不代表酷热天气就此结束。俗话说秋后一伏，热死老牛，立秋往往还在三伏天里。今年8月14日才出末伏，大伙儿还得跟秋老虎打一阵子交道。今年的立秋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晚立秋。今天立秋交接在晚上7点多，民间称之为晚立秋。老话说晚立秋热死牛，防暑降温的装备别急着收。立秋也有不少有意思的民间习俗，一是啃秋或咬秋，入秋之日吃西瓜，抵御初秋的燥气。不过医生也提醒，立秋后天气转凉，不宜再吃太多寒凉水果，尝得鲜就好。二是贴秋膘，以前的人经过夏天体重减轻，到了立秋就吃点好的补一补。但西西要提醒大伙儿，贴秋膘不等于大鱼大肉，盲目进补反而增加代谢负担。百合、山药、莲子这些健脾润燥的食物比单纯吃肉更合适。立秋到了，但暑热未消，大伙儿需顺应时节安稳入秋。祝大伙儿今天立秋安康。

0: 感谢西西，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商务部5号发布公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了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表示，此次调查是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发言人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41条的规定，为维护对外贸易的秩序，商务部可以自行或者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就对外贸易中的有关国家安全利益的事项进行调查。发言人表示，下一步调查机关将依法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的权益，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地作出裁决，坚决维护中国国内产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安全利益。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七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较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保持扩张。其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4%，连续3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为50.5%，连续5个月回升。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多是联运领域的业务总量指数处于扩张区间，其中多是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是联运方案创新，在水水中转、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
0: 今年上半年，国开行聚焦高标准农田、现代设施农业、农业精致生产力和垦区发展等重点领域，发放农业贷款259亿元，同比增长111%，支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今年以来，国开行用好农田建设专项贷款，重点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升级以及农田防护工程、生态农田、智慧农田建设。因地制宜支持盐碱地的治理，服务耕地质量提升，保障粮食生产。
1: 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为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中国黄金协会表示，今年上半年重点产金省份开展矿山安全大排查、大整治与专项治理等，部分矿山停产自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黄金产量。同时，大型黄金集团境外产能稳步增长，上半年实现矿产金产量48.098吨，同比增长21.43%。
0: 记者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全国总工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湖南省政府联合举办第9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本届大赛分全国网上练兵、省级预赛和全国决赛3个阶段进行。决赛计划于2026年11月在湖南的株洲举行，设置智能网联汽车运维员、人工智能训练师等6大工种。对获得各工种决赛前3名且符合推荐条件的选手，将按程序推荐申报全国5.1劳动奖章。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5号下午在北京航天城举行。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公开亮相。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0: 昨天记者从中国海油了解到， 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正式为海上油田职工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了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技术路线。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了解到，我国科研人员领衔的国际合作组历经15年实验研究，首次证明一类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自然界中，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质子和中子又由夸克组成，夸克之间靠胶子传递强相互作用力。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认为，胶子之间可以相互吸引而形成一种全新的粒子胶球，但此前这种粒子从未被实验发现。
0: 中央气象台6号10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台风白海豚正逐渐向我国的华东沿海地区靠近，预计将于9号晚上到10号上午登陆浙江至福建北部的沿海地区，这将是我国第4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也是8月首个将要登陆我国的台风。
1: 日前，2026黄河母亲杯沿黄河九省区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开幕，全国23支代表队的540多名青少年和教练员齐聚兰州。首日焦点战当中，青海对阵山东济南里仁学校队。青海球员大多来自海拔4300米的高原牧区，平时在天然草场训练，虽最终落败，但敢打敢拼。前2届已经有4名球员入选了国少训练营。赛事成为了炎黄体育文化的纽带。
0: 国家广电总局的消息，7月国家广电总局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的票房已经突破77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
0: 记者近日从南方电网了解到，今年7月，广东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大关，达到了1007.98亿千瓦时，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
1: 咱们中国人吃饭总爱说一句，趁热吃，粥要趁热喝，菜要趁热夹，茶要趁热品。对于不少人来说，食物只有烫到嘴才算新鲜暖胃有锅气。可最近有报道说，这个趁热吃的习惯可能反而会增加致癌风险。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来跟大伙好好的聊聊这件事儿。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今天咱们聊一个跟每个人都有关的话题，趁热吃。中国人吃饭特别讲究锅气，东西一定要趁热吃，凉了就觉得没滋味了。刚出锅的饺子吹两下就往嘴里送，刚涮好的肉蘸完料立刻入口，刚泡好的热茶嘴里喊着烫，还是忍不住一口咽下去。这个习惯在很多家庭里代代相传，大家都觉得趁热吃是养胃暖身的好习惯。但问题来了，当嘴巴已经感觉到烫时，食物的温度很可能早已超过食管能够安全承受的范围。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在2016年就已经明确指出，饮用65度以上的热饮可能增加食管癌风险，并将其列为2A类致癌因素。可能有听众就会问，65度太烫了吧？真的有人会喝这个温度的东西吗？答案是，确实有，不同人对温度的耐受不一样。有的人觉得烫，有的人却觉得刚刚好。 甚至有人觉得70度都可以接受。而且经常吃烫食的人，久而久之对温度的耐受可能会越来越强。但关键是，嘴巴觉得不烫，不等于食管也觉得不烫。咱们的食道对疼痛的感知不像皮肤那么敏感，即使被烫伤了，我们自己也未必有明显感觉。食道黏膜很脆弱娇嫩，当接近或超过65度时，很容易被烫伤。偶尔一次烫伤不用过度担心，因为食道黏膜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但如果长期追求烫嘴的温度，黏膜会反复面临损伤，修复再损伤再修复的过程。在这个反复的过程中，细胞就可能出现异常增生，这就大大增加了患食管癌的风险。有研究表明，中国人群热烫饮食者发生食管癌的风险是非热烫饮食者的2.43倍。如果同时吃饭还特别快，对食道的伤害会更大，因为食物在口腔咀嚼的过程中也在降温。进食速度快意味着食物在口腔停留的时间更短，咽下去的时候温度更高。那怎么吃才健康呢？今天细细给大伙儿几个实用的小建议。第一，等一等，凉一凉再吃。刚煮好的粥，刚出锅的汤，刚涮好的食物往往温度最高，别觉得吹两下就能入口，给食物一点降温时间，等个2-3分钟，让温度降到温热再吃。第二，学会两个判断烫不烫的小技巧。一个是唇测法，嘴唇的温度感知比舌头更敏感，用嘴唇轻轻接触食物表面，如果嘴唇都觉得烫了，那就等等再吃。另一个是手背测温法，用手背贴着容器外壁感受一下是否烫手，如果是温热的，大多可以直接入口。第三，警惕那些外冷内热的食物，比如灌汤包、流新鲜的糕点、芝士夹心的食物，外面摸着不烫，一口咬下去滚烫的汤汁可能烫得你直咧嘴。这种外冷内热的食物最容易烫伤食道，吃的时候一定多留个心眼，先咬一小口试试温度。第四，慢慢吃，别着急。吃饭快不仅容易吃太烫，还容易吃太多。细嚼慢咽，给食物降温的时间，也给大脑接收饱腹信号的时间。最后细细再啰嗦一句，咱们中国人讲究锅气，讲究趁热，这没错，但别让趁热变成了趁烫。等一等，凉一凉再吃，既不影响美味，还能保护好自己的食道。

0: 好的，感谢西西。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日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根据安排，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于2029年举办贯穿全年的展览、会议、教育项目和公众活动，并同期承办国际建筑师学会、世界建筑师大会，围绕建筑如何促进文化传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可持续城市发展等议题开展国际交流。
1: 受到美元走软、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积极进展消息影响，国际黄金价格五号涨超4%，市场密切关注美国和伊朗等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博弈的进展。国际油价当天整体窄幅盘整，收盘时涨跌不一。在新一交易日开始后，现货黄金的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0: 当地时间8月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莫斯科时间5月20号至6月8号，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及另外16个州、一个边疆地区及黑海水域上空等，共拦截并摧毁605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1: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五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会见了由伊朗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阿塔巴克率领的代表团。夏巴兹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巴基斯坦高度重视与邻国和兄弟国家伊朗的关系。巴伊双方同意加强边贸设施，保持边境24小时开放，改善物流并协调海关程序。阿塔巴克赞扬巴基斯坦领导人和人民对伊朗的声援和为地区和平做出的真诚外交努力。
0: 当地时间8月5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导弹袭击了在亚丁湾航行的一艘沙特的游船，导致目标击中，那么导致该船也是同时进行了返航。声明称，胡塞武装将持续监听所有沙特游船的动态，并称在其提出的要求得到满足，相关封锁解除前，不会允许沙特游船经过红海的南北航线通行。
1: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长努曼五号宣布，一项旨在为彻底解散库尔德工人党及其武装奠定法律基础的法案草案已正式提交议会，预计议会将在本月14号前对草案进行投票。
0: 日前，巴西女足世界杯赛事总监在里约创新周活动上透露，2027年女足世界杯设定上座率的目标超过了200万人次，目前已有73万人有意购票。巴西球场平均容量5.7万，高于上届目标超过2023年世界杯近200万的上座率。2027年女足世界杯将于明年的6月24号至7月28号在巴西的8个城市举行，这是该赛事首次登陆南美洲。
1: 五号，日本著名的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的遗作《永恒的记忆》正式发售，这是他伽利略系列的第11部，也是第106部作品。东野圭吾于7月23号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他曾凭作品《放学后》获江户川乱步奖，作品《秘密》获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作品《嫌疑人 X 的现身》获直木奖。东野圭吾的作品已发行到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
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0: 情高远，见高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德阳。
1: 我是古欣，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新鲜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近日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暨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启幕，拉萨中学代表队七名队员斩获全国二等奖三项、三等奖两项。
0: 近日，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专项工作组赴成都市的资珠寺、甘丹桑珠德清林、拉萨市的纳兰扎寺等重点寺庙开展了寺庙寺馆前期的实地考核。工作组紧扣建设工作任务，重点考察各寺院的藏文古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等内容，全面摸清三座寺庙文化资源底数和基础设施的条件，畅通了部门与基层寺庙的沟通渠道，为稳步推进寺庙寺馆建设筑牢了工作根基。
1: 昨天下午，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象棋比赛在日喀则市珠峰登山运营服务中心圆满收官。日喀则市代表队全体队员凭借整体出色发挥，一举夺得象棋项目团体第一名，这也是日喀则在本届运动会取得的首枚金牌。
0: 目前，拉萨市已经建成12家市本级医保的驿站，分布于城关区、柳梧新区、经开区等重点区域的合作银行网点和大型的定点医院和药店，实现了便民高密度的覆盖。据介绍，医保驿站可以提供政策解答、参保缴费指导、参保信息查询、医保电子凭证激活、亲情账户绑定、门诊共济办理、医保钱包跨省办理等一揽子的便民服务，真正实现了医保惠民服务沉得下、接得住、办得好，将温暖和便利直达群众心间。
1: 近日，拉萨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拉萨市公安局旅游警察支队，在拉萨市主要旅游景区周边开展交通非法营运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已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3台次，依法暂扣了一批涉嫌非法运营的车辆，并对相关驾驶员进行了严肃处理。通过严格执法，有效遏制了景区周边交通非法营运的蔓延势头，交通秩序得到了明显改善。
0: 林芝市天然饮用水产业发展成效明显。截至目前，全市持有 SC 食品生产许可证的天然饮用水生产企业达到了16家。一至六月，全市天然饮用水的总产量达到了3.93万吨，同比增加3.59万吨，增长1072.99%，总销量达到了3.75万吨，同比增加了3.43万吨，增长了1079.37%。其中，农夫山泉西藏林芝饮用水有限公司充分发挥龙头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的作用，产销量分别占全市天然饮用水产销总量的93.2%和93.3%。
1: 昨天上午，第二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手机摄影、手机短视频市级决赛顺利收官。选手们凭借细腻的观察力、独特的创作视角和真挚的情感，用随身携带的手机镜头捕捉藏东大地最动人的瞬间。每幅作品、每段影像都饱含着对家乡的深情、对生活的热爱、对时代的赞颂。赛事以小镜头折射大时代，以平民视角讲述昌都故事，深入挖掘本土红色文化与民族文化内涵，全方位多

0: 多角度展示了昌都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的丰硕成果。
1: 北京时间10:22，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大家在生活中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景？朋友开口借钱，让你帮忙做个担保，签个字儿就行。可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担保两个字签下去之后啊，背后要承担很大的责任。民法典里专门有一张叫做保证合同，说的就是担保人的权利和义务。今天西西就来跟大伙儿聊一聊保证合同的那些事儿。西西，来吧。
2: 我来啦，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咱们聊民法典第三编第13章保证合同。这一章从第681条到第702条，民法典第681条给保证合同下了个定义。保证合同是为保障债权的实现，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时，保证人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合同。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别人借钱你来做担保，如果借钱的人不还了，你就得替他还。先来说一个真实案例，新疆阿拉尔肯区法院审过一个案子。2022年，李某在饭局上向王某借了50万，请同在饭局上的张某做担保人。张某碍于面子，签了保证合同，合同上写着，若李某不还钱，则本人张某偿还该债务。后来李某果然不还钱，王某拿着合同找张某要钱。张某说自己是一般保证，应该先找李某，但法院一看合同清楚地写着，若李某不还钱，则本人张某偿还。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这种表述不具有债务人应当先承担责任的意思，属于连带责任保证。最后法院判张某直接承担清偿责任，张某签的字，背上50万的债，这就是人情担保的代价。民法典把保证方式分两种，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债权人必须先起诉债务人，申请强制执行，确实要不回来了才能找保证人。连带责任保证则不同，债权人可以直接找保证人要钱，不用先找债务人。民法典跟以前的法律有个重大变化，以前没约定保证方式的，推定为连带责任保证，民法典改了，没约定或约定不明的，一律按一般保证算。保证合同还有一个关键概念，保证期间。民法典第692条规定，保证期间是确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不发生终止、中断和延长。没约定或约定不明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6个月，超过这个时间还没找保证人，保证责任就消灭了。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法院有个案子最能说明问题。2021年3月，慈利某银行给某公司贷了500万，卓某和李某签了连带保证承诺书，保证期间2年，到2023年9月1日到期。后来公司还不上钱，银行跟公司协商把还款期限延长了，但银行没让保证人重新签字确认。民法典第695条明确规定，变更主合同履行期限必须经保证人书面同意，银行单方面延期，没取得保证人书面确认，保证期间还是按原合同算，银行直到2024年4月才起诉，比保证期间届满日2023年9月1日晚了半年多。法院认定保证责任已消灭，400多万担保权就这么没了。此外，保证合同还有个重要规则，从属性。民法典第682条规定，保证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保证合同也无效。辽宁开原市法院有个案子，徐某把银行贷款转贷给杜某60万，让某做担保人，法院认定这属于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借款合同无效，主合同无效，保证合同也无效，而且徐某没证据证明赵某对合同无效有过错，赵某不用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最后细细给大伙儿总结几点，第一，别轻易替人担保，签个字容易，担责不轻松。新疆那个案子，张某碍于面子签个字，背了50万的债。第二，签担保合同一定要看清楚，如果是一般保证，债权人得先找债务人，如果是连带责任保证，债权人可以直接找担保人要钱。民法典施行后，没约定或约定不明的，一律按一般保证算。第三，注意保证期间，没约定的， 主债务到期后6个月。此例银行的教训就是，延期没让保证人重新签字，等起诉时保证期间已过，400多万担保全没了。第四，主合同无效，保证合同也无效。如果主合同本身不合法，比如套取银行贷款转贷，担保人可能不用担责。担保不是签个字那么简单，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法律责任。帮人是情分，但别让情分变成债务。签字之前一定想清楚，问明白，看清楚条款。

0: 北京时间10:28，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的一路收听和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红墙黄瓦，殿宇巍峨，这是不是你熟悉的故宫？而当你真正走进这座有着600年历史的古老宫殿，这里的故事与奥秘远比你想象的内容还要精彩。故宫承载着永乐大帝天子守国门的盖世气魄，也见证了明清一代的风云之变。这里保存了康乾盛世的辉煌记忆，却也曾目送着传世国宝颠沛南迁。如今这座曾经的皇家宫殿早已成为了一天就能接待数万名游客的世界知名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来到这里，你目之所及尽是历史的模样，你所触摸的地方都留有岁月的温存。那么当我们走进故宫时，都该留意哪些珍贵的文物与建筑？它们背后分别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是怎样动人地守护着这一历史瑰宝、文明奇迹的呢？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嗨博物馆》第一部第三集《紫禁新生》。
1: 那故宫有这么多件藏品，你要说哪一件是最重要的，还真不好说。我只能说一些它的每一个类型里边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物，比如说书画类的。那书画类的文物里边，可能我们想象最多的啊，能想到的就是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文物可能大家都知道啊，因为它太有名了。它就是北宋时期啊，东京汴梁城的一个真实的生活写照。这幅图啊，每一个人物都刻画得非常的精致，惟妙惟肖的。这幅作品我们现在基本上是看不到的啊，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却真的展出过来一次，那是石渠宝器大展，也就是乾隆皇帝的一个收藏展。那这幅画一经展出啊，都慕名而来啊，就排了很长的队啊，甚至有的排了十几个小时，刚一开门就跑进故宫啊，因为生怕他跑慢了，跑慢5分钟就要多等俩小时啊，他们就跑来排长队来看这件文物，因为它太有名了。当然故宫的其他书画文物也很重要，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千里江山图、洛神赋图、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等等等等，数不胜数，太多了。但是大家请注意啊，这类书画类的文物啊，它不是经常展出的。因为书画这个文物它的材质跟别的文物不一样啊，它时间长了啊，它会受到光照啊、二氧化碳啊等等各种的影响，所以一般展出呢也就2-3个月的时间。所以大家呀要经常关注故宫的展览，一有好展览就及时来看。那除了书画之外呢，其他的文物啊，哎，就可以比较长时间的展出，比如说玉石类的文物。那玉石类的文物最代表的就是大禹治水玉山，哎，这件文物啊是经常展出的。它在哪儿呢？就在宁寿宫里边的乐寿堂当中。它是一个特别大型的一个玉山，上面呢雕刻的是大禹治水的故事啊，我觉得这个故事我不需要多做介绍了啊，大家都知道。它的刻工雕工非常的精美，它现在就在乐寿堂当中展出啊，我们大家都可以进去看，而且可以近距离的去观察啊，它的人物的刻画特别的精美。那除了玉石类的文物啊，还有瓷器，最有名的瓷器呢就是这一件了，各种釉彩大瓶啊，这个名字啊是它的一个学名，但是我们大家可能知道更多的是它的外号，叫做慈母啊，慈母也就是瓷器的老母亲啊，瓷器的妈妈。那你看这个大瓶子啊，上面有各种的颜色、各种的花纹、各种的釉料。有人说这个颜色多了也不一定好看吧，你看它上面这么多色彩真的很乱啊，很多人都去吐槽乾隆皇帝的审美啊，就是通过这件瓷器。说句实话，确实它没有宋代的瓷器这么精致，也没有宋代瓷器这么淡雅，你像汝窑啊多美啊，对吧，它的天青色，这个瓷器呢确实有点过于浮夸。但是呢清代它就是这样的一种审美风格，它把前朝各种的技术啊进行一种总结和杂糅放在一起，就形成了多种工艺放在一起的一个各种釉彩大瓶。它的工艺烧造会非常的难，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釉料啊它是要低温烧，很多釉料啊是要高温烧，所以它这么多种10多种的釉料它放在一个瓶上，它的烧造工艺有多难大家可想而知啊。虽然说审美我们可能不太认同，但是它的技术我们不得不承认。还有金银器类的文物，

0: 那金器类的就是这一件金瓯永固杯了啊，实际上就是一个酒杯嘛，但是呢，却是皇帝在每年元旦的时候进行开笔仪式的时候用的一个酒杯，纯金打造，非常的漂亮，上面还镶嵌了各种的宝石啊，非常精致。那还有一类可能没有这么漂亮的文物，比如说就是石鼓啊，这是不得不提的。那故宫的这个石鼓啊，它不好分类了，因为它独一无二。这个石鼓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大石头墩子啊，一共有10个啊，特别大，特别重。但是啊，在这个大石头墩子上却有文字。那这个文字呢，都是很早的文字，是秦始皇统一之前的历史。所以这个文字的记录啊，实际上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很多书法大家都是从写石鼓文开始的。所以这个石鼓文呢，被我们很多书法界的老师被誉为中国篆书之祖啊。那故宫为了凸显这个石鼓的重要性，专门做了石鼓馆啊，就在今天的珍宝馆当中，大家都可以去看得到。当然啊，故宫的文物可远远不止这些，还有很多很多精美的，我们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去看，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1: 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珍品弥足珍贵，一方面体现在这些文物本身具有的历史、艺术与文化价值，另一方面则体现在这些文物历尽岁月洗礼和家国危难后流传至今的传奇经历。20世纪初期，在中国绵延2000余年的封建王朝统治摇摇欲坠，从那时起，故宫的道路和命运就被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下。那么，从那时起，故宫接连面临着怎样的社会动荡和重重危机？一代代故宫的守护者以怎样的壮举为故宫的保护与传承书写了令人动容的历史篇章呢？
0: 我们说故宫啊，它本来就是一个明清两朝的宫殿，但是它后来怎么就变成博物馆了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在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清朝灭亡了。溥仪皇帝退位了，溥仪虽然退位了，但是人家可没搬家，还是依然住在后宫。因为当时啊，民国政府跟清皇室啊签订了一个清室优待条件，也就是说溥仪可以继续留在后宫居住，只不过他的活动范围受限了啊，三大殿你是不能去了啊，前朝是不能去了，他的活动范围只有在后宫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前朝三大殿干什么呢？很多有志之士啊就提议啊，不如咱们建一个博物馆吧。那建博物馆得有文物吧，那这个三大殿给你民国政府了，人家文物可算溥仪他们家的，溥仪可没给你，要想用东西就得找溥仪借啊。这个溥仪借不借你可不一定。那这个时候呢，北京城又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著名的热河盗宝案。热河呢，就是今天的承德。我们知道啊，这个清代的统治者呀，在入关之前，在自己的东北老家是有一个老房子的，就是我们今天都知道的沈阳故宫。后来呢，又在承德兴建了一个避暑山庄。你看这两个，一个东北老房子，一个避暑山庄，对吧？这两个地方可有很多的好东西，很多的宝贝。那清政府已经退了，那这些东西没有人管了，于是这些东西啊，就一天丢几件，一天丢几件，最后丢都不剩什么了，很多甚至都是监守自盗。所以当时啊，这个民国政府一看这不行啊，这得赶快都得管一管啊。于是当时呢，任民国政府内务部总长的朱启潜啊，他就向袁世凯提议，就说啊，不如啊，咱们建一个博物馆啊，这个博物馆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叫古物陈列所，赶快把这些个好东西，这两个宫的东西都运到北京来，咱们放到这个古物陈列所里边，可以对外开放。于是啊，就从1913年到1914年啊，这两年期间，前前后后啊，从这两个宫运了10多趟，一共运了3000多箱，加在一块呢，有20多万件文物。古物陈列所在1914年的10月正式对外开放了，啊，大家都特别高兴啊，都进到故宫去参观。那之后的这几年呢，古物陈列所可以说是越办越好。于是呢，民国政府想把它再提升改造啊，就是说这个地儿还是有点小，咱们再升一格，直接改个名字叫国立博古院啊。你听这名字就特别高级啊，一下子这个档次又上去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大家都准备好了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溥仪搬家了。我们说啊，溥仪皇帝是1912年退位的，但是啊，退位之后啊，却一直没有搬走，还住在后宫当中。那直到1924年啊，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把溥仪呢 赶出了紫禁城。这下子啊，无论是前朝还是后宫，整个紫禁城都归这个民国政府所有了。那溥仪走了，但是这些东西可没带走，很多的文物都在宫里边放着呢。那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得清点清点啊，得数一数啊。于是呢，就在溥仪出宫没几天，民国政府呢就马上成立了一个清室善后委员会啊，就专门来清点这些故宫的文物。那这个清室善后委员会都有什么人组成呢？其实总体来说啊，就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民国政府委派的，那这里边呢也有不同的代表。另外呢一波就是溥仪的这波人，也就是清室的遗老们。这两波人啊，实际上大家能够理解啊，他的立场是完全对立的，他想的事儿肯定不一样。你像民国政府委派的这些人，他们想很快的把这个工作完成，对吧？把这些文物都清点出来，都归回国家，然后可以把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啊，他们是这么来想的。清室的遗老们可不这么想，这本来都属于皇族的，都属于清朝的，我把他拱手让人，他肯定心里不舒服，但是他又不能说，于是在背后搞了很多小动作。当然啊，捣乱的还不光是这些清室遗老，还有段祺瑞的临时政府。总之吧，就是各种的不配合，各种的捣乱。那么清室善后委员会想，这不行啊，那这样子什么时候到个头啊？于是他们加快速度，把故宫的这些文物基本上都清点出来了。就在1925年的10月10号，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了。那成立的时候呢，在北京、天津做了很多的这种报道，北京更是万人空巷啊，都想进来故宫参观一下，看看皇帝当时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故宫博物院虽然说成立了，但是它的危机却全部解除了吗？当然不是。我们说，无论是清代的遗老他们的各种不配合，还是段祺瑞政府的捣乱，这都不算什么啊。甚至还有人说，故宫博物院就不应该成立啊，把文物全部拍卖才行。但这一切啊，都不算是最大的劫难。因为接下来故宫将面临的是一条非常艰难的国宝南迁之路。我们知道啊，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国的东北地区，东北沦陷了，华北也就危险了。一旦打起来，天津、北京就沦为了战争的主场，故宫这些文物可就遭了殃啊。因为不是没有前车之鉴的，你像当年火烧圆明园，那真的损失惨重的就是文物啊。于是当时故宫博物院啊，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到了民国政府的支持。那故宫呢，毕竟有这么多文物，想把它都运走，这个难度可想而知啊，太难了。那这个困难呢，第一就体现在文物的包装方面。因为我们说啊，文物它有书画类的文物啊，也有瓷器类的文物。那书画类的文物还好办，对吧？因为它不怕摔，你摔一下也没什么。那你说那些瓷器玉器怎么办呢？你运输过程当中万一真摔了，一摔它就碎啊，一碎它就全完了。所以要把这个文物都得包装特别完整才行。那你说谁能够保证把这些文物全都包装的这么完整？你指望故宫博物院的这些工作人员肯定是不可能的，他们才接管故宫几天啊。谁适合干这事儿呢？就是北京的古玩行的这些老师傅们，这些伙计们，人家可是跟文物古玩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了。于是啊，就在这些古玩店的老师傅们的指导之下呀，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们用了各种的方法把这些文物包装得特别的紧密啊，以至于从几层楼上掉下来它都可以纹丝不动，可以不摔碎。这都是专业呀。所以这是包装问题是解决了。那包装之后呢，文物的运到哪儿吧？本来啊，故宫的工作人员是有计划的啊，是想把这些文物啊运到上海啊，都看好场地了。在上海的租界区啊，有一个教会医院啊，有七层楼这么高，全是钢筋水泥的啊，特别安全。那么就在运送文物的第一辆车开出去的时候，故宫文献馆的馆长叫做张继，他忽然间改主意了，他说别去上海，上海是租界啊，我们文物到了租界区啊，这是对我们的一种耻辱。他说文物运到西安，那因为你这文物运得更远啊，它的路费会更多，它就可以更卡点油出来。所以也不知道这个张继到底是公心还是私心，反正就一直僵持着啊，就坚决不想去上海。于是两边又这么僵持着，导致这些文物啊在南京的浦口滞留了一个多月，最后啊是分成了五批，用了三个月时间才运到了上海。那文物虽然说运到了上海，但毕竟是寄人篱下啊，时间长了也不是回事儿。那这时候故宫博物院的领导们就想，咱们不如啊在南京这个地方啊专门建一个故宫的分馆，就把这些文物啊就放在那儿就不动了。他们连馆址都看好了啊，库房也搭建好了，就在今天的朝天宫啊。这朝天宫这个地方啊是今天的南京市博物馆。但谁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这些文物不得不再次转移，向西南地区转移。而且这次转移呢跟之前去上海去南京又完全不一样，它是没有什么规划的，基本上啊就是运到哪儿算到哪儿，反正啊就是走一路看一路，走一路躲一路啊，每一路都非常的艰险啊，险象环生。终于啊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这些文物在重庆集合，从重庆运回了南京，再从南京运回了北京。那我们说啊，故宫博物院这些文物从1933年开始就分别运往了上海和南京，后来又向西南转移，这一路上非常的艰险，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是尽职尽责的来保护文物的安全，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而沿路上的很多百姓啊也都配合着工作人员们一起来守卫我们的国宝。那这些文物呢，一边逃难，一边呢还要做展览，他们在很多的国外的展览会上都亮相了，那展示出来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国宝南迁的过程当中颠沛流离啊，那这些文物竟然没有一件丢失，全部安然无恙，也几乎没有损坏，真的是我们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啊。那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故宫博物院啊，可以把它分成三个特点。首先呢就是明清宫殿建筑雄伟。我们说啊，故宫是明清两朝的宫殿，它的建筑特别的雄伟，600多年的历史是我们中华建筑美学上的代表之作了。我们今天去故宫呢，可以从它的外朝看起，看它的三大殿，还可以参观它的后宫部分、内廷部分、后三宫、东西六宫，还有很多其他的宫殿。每一个宫殿都有自己的特色，也有自己的故事啊，我们需要慢慢的品味。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文物藏品各显奇珍。我们说啊，故宫的文物一共有186万多件，其中90%都是珍贵文物，分成25个大类，每一类呢都有自己的代表性文物，比如书画类的《清明上河图》，陶瓷类文物的各种六彩大瓶，玉石类文物的大禹治水玉山等等。

虽然说有一些文物呢并不是经常的展出，但是我们要多多的关注。最后呢，就是建院历程筚路蓝缕。我们说呀，故宫从紫禁城变成博物院，它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从古物陈列所到清日善后委员会，很多故宫人啊都在守护着我们的国宝，尤其是在国宝南迁的过程当中，真的是一次万众护宝的壮举。所以啊，正是这么多一代代的前辈们用他们的生命来守护我们的国宝，守护我们的故宫，才成为我们今天大家都能看到的故宫博物院，才能使这座古老的紫禁城焕发出新的生命。今天的故宫博物院呢，已经成为了世界上著名的博物馆，每年的接待量呢，已经高达了1900多万人次。很多国外的可以说是慕名前来，想来看一看我们中国皇帝居住过的地方，想看看我们中国的国宝。但是我想啊，故宫能传递给我们的不只是它的文化艺术，而更多的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精神。故宫博物院呢，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好，但是呢，它毕竟只是讲述明清两朝的宫廷文化。那我们中华5000年的泱泱文明该怎样体现呢？于是啊，有这么一座博物馆诞生了。它是一座综合型的国家级的博物馆。那这是哪里呢？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直播的新闻快报。昨天，拉萨市城关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正式启动。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吉崩岗街道药王山社区选区自治区党政机关大院投票站参加投票，选举城关区人大代表。目前，我区清洁能源电力装机占比已达97%，全区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设同步提速，正全力构建一基地两示范能源发展新格局，打造新型能源体系的高原样板。过去一年，全区民营经济经营主体达到59.81万户，贡献了全区80%以上的就业和税收，成为稳经济、保就业、固边疆的核心支撑。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6号迎来收官之战——日喀则赛段的比拼。本赛段从江孜县出发，终点设在桑珠孜区，全程90.18公里。闭幕式上依次颁发了日喀则赛段前三名、赛事贡献奖、亚洲最佳团体冠军奖、团体总成绩冠亚季军奖等。日前，在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全国现场展演中，我区5部少儿藏戏作品集体入围，一举揽获4枚个人小梅花奖以及1个小梅花集体节目奖，创下西藏参赛以来的历史最佳战绩。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专业舞蹈大赛民族民间舞决赛日前在自治区歌舞团剧场举行，全区9家专业文艺院团艺术院校的舞者携16部原创力作同台竞技，为观众奉上了一场融合传统与青春活力的民族舞蹈盛宴。2026年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西藏重要文物古建筑全维度智慧文旅关键技术与应用示范研究启动会近日在拉萨举行，以布达拉宫等文物古建筑场景为重点，项目将研发广域高清仿生鹰眼智能文旅监测技术，建设多元异构文旅数据融合与智能分析平台，开展3维重建与数字孪生技术研究。我区第9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日前赴云南开展学习交流，参观团先后来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普洱民族团结园、西双版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等地参观学习。全区首项适配高海拔极端气候的热风太阳能蓄热供暖系统近日在那曲市高海拔区域完成了全周期试验与多点落地，系统依托蓄热储能、回风循环、智能温控3大核心技术，精准适配高原光照不均、风雪频发的特殊环境，全程零能耗、零污染、升温快，真正实现24小时稳定恒温供暖。近年来，日喀则市农业高质量发展取得良好成效，农作物播种面积稳定在139.67万亩，粮食年产量达到45万吨，建成高标准农田126.5万亩，粮种覆盖率超95%，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达78.01%。山南市琼界县加麻村近日开展争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主题宣传，通过宣传展板、咨询台、趣味答题、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为群众提供精准的政策咨询。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去聚，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

0: 你咋来了？听改娃说你下河救人衣服湿了，娘叫我给你送干衣服来。哦，
1: 啊，陶红，她是国红，是我姐。啊，
2: 姐姐好。
1: 啊，
0: 好。
1: 哟，
2: 这姑娘长得跟仙女儿一样啊，是不是啊，国良？
0: 姐，大姐，你还别说，就我这丫头，村里人没少给她说媒，可她呀。
3: 一个都没看上，这闺女心太高了。
4: 爹，你说什么？这还害羞了。<笑>
0: 这是老天爷让陶虹在这儿等国良呢啊！<笑>
3: 大叔，国良，那回来了。
0: 哟，改娃回来了。
3: 大叔，这是应有事儿，国良他娘。
0: 哦，好，他婶儿啊。
5: 今儿个可多亏了国良和改娃呀，我都不知道该咋感谢你们。<笑>
2: 不客气，不客气，人没事就好。哎呀，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呐！啊，<笑>
5: 哎，娘，我看呀，陶虹和国良挺般配的，不如就成全了他俩。
2: 姐，我可马上就要参军了，指不定啥时候才能回来呢。
5: 你这不是要耽误人家？
2: 那你总归还是要回来的嘛，是吗？哎呀，
5: 大婶儿，只要国良能回来，我们家愿意等啊。真能等？嗯，你能做得了陶虹的主吗？能，我女儿的心思，我这个做娘的最了解了。<笑>
0: 我一见国良啊，就喜欢，看着就是个实在娃。
5: 好，既然你这么说了。
2: 这是好事儿，
5: 我同意。那我们就说定了。好，那就等我们回来，我正式上门提亲。
0: 好，娘，我……
5: 哎呀，什么我的呀？这事儿啊，娘说了算啊。可
2: 太好了，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5: 一家人了，<笑>一家人了。<笑>好，今天不早了，那我们就先告辞了，明天还要赶路。
2: 你们也早点休息。
5: 大婶儿啊，那你一路小心啊。
2: 一路小心。好，陶虹姑娘，等不了多长时间，国良就会回来看你的。国红姐，
6: 国良，你闹啥呢嘛？哎，还不赶紧给媳妇儿说再见？
2: 改娃，你胡说啥呢？
6: 谁胡说了？你再不说，真走了。
2: 哎，陶虹，再见。
6: 国良。
5: 第二天一早，穆英莹一行人便离开了桃花井村，继续赶路。他们顺利地穿过了黑云沟，向东经过了富平县、蒲城县、合阳县，眼看就要到韩城县了，大伙儿紧绷的心才放松了下来。少爷，还好有那几张特别通行证，要不然。
7: 我们很难通过那些信上保安团的盘查。
8: 娘，不光有通行证，咱还使了不少钱呢。
9: 这些人是少侠，无非就是想榨取过往商客和老百姓的钱财。
5: 不过这一路上呀，也多亏了李班主他们。
9: 哎，婶儿啊，我还没见过国良的媳妇呢，改娃说长得比这面桃花。幸亏仙女儿。
7: 哎，婶儿，你见过仙女吗？
9: 仙女我可没见过，不过长得好看的女孩子倒是见过不少。
8: 婶儿，我可见过。
9: 哎，李医生，那你说说。
7: 仙女长啥样啊？少爷，你仔细看看国红，不就知道了。李医生，国红是好看，
9: 不过
7: 什么？是不是比仙女还好看？哎呀，
9: 李医生，你这么取笑我？
7: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呐，我这一路算是看出来了，国红，你跟少爷就是天仙配，也不知道英。 什么时候给你俩正式定亲呢？
5: 哎呀，李医生！
10: 是啊，你们俩啥时候定亲啊？
5: 哎呀，
10: 哪有这媳妇儿？
5: 叔。

0: 婶儿啊，我们走了大半天了，要不在前面休息一下吧？
1: 好啊，这几天大家伙都累了，今儿咱早点吃饭，哎，也好让大家多歇一会儿。看把李医生累的。
2: 婶儿，我没事儿，这点苦不算啥。
3: 爷爷事儿，
1: 哎，
3: 爷爷事儿，
1: 咋啦？
3: 啊，我没事，我的驴有事了。
2: 啥事儿，大王？你的驴咋了？
3: 我的驴，
2: 驴咋了？你倒是说呀。
3: 驴瘦了。
4: 穆莺莺他们万万想不到，他们走后没多久，桃花井村就来了一群人。他们身着统一制服，来势汹汹。为首的人戴着一只眼罩，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汪锦茂。汪锦茂先前在黑风岭被国良的飞镖射瞎了一只眼，在三元培训时又听说自己的父亲被穆莺莺他们揭发通敌卖国，被军方抓走。他发誓和穆莺莺他们势不两立，本想借这次穆莺莺他们送年轻学生上前线的机会，在路上把他们全部杀尽，却不成想自己派去在十八盘埋伏的军统特务又被穆莺莺他们识破，结果无功而返。这次他决定亲自出马，一定要把穆莺莺他们一网打尽。
5: 王专员，咱们的人就是在这儿看见他们进去的。
6: 桃花井村，
5: 对，
6: 把这个村子给我围起来，一只苍蝇都不许放过去。
5: 是。
6: 找着没有啊？
7: 没有人，没有。
6: 废物，给我找村民问问，问不出来的都给我上了。
7: 是。
5: 大红，你快跑，快去找郭良。
8: 爹，娘。
5: 你快去，你快去呀、
9: 啊！老头，听说前两天你落水，有两个小伙伴救了，哎，还有两个漂亮女人也来过你家。
5: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老东西，
9: 装蒜！
5: 我上去，我上去，我上去吧！
7: 好了，哎，老婆子，你快说，
10: 我说老子以前扁你的老婆
5: 子，我说了，
7: 我不知道。
10: 哎，你还多硬气呢！你不怕死的老东西，你去死了吧！啊，
8: 老头子，老头子！
5: 娘的，
6: 走，给我继续追！
5: 是。
4: 在桃花井村没有找到穆莺莺一行人的踪迹，于是汪锦茂带着人快马加鞭，赶往韩城。
0: 莺莺婶，前面有检查站。
1: 盖娃，告诉大伙儿，过检查站的时候都不要慌。
11: 好。
5: 站住！干什么呢？下马检查。
1: 老总，我们是给城里老范家送药材的。来，一点小心意。
5: 哎呀，这
1: 拿去给兄弟们买酒喝。
5: 哎呀，还是个女江湖，懂礼数啊！兄弟们，发行。
12: 慢着。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你们要严格搜查，别让共党混了过去。
5: 啊，报告张团长，他们是给城里范家药铺送药材的，刚才都检查过了。
12: 送药材的？
1: 是呀，老总，我们是金阳县潘家药铺的，给城里的范家药铺送货。
12: 哟呵，嘿，这还有俩女人呢，哎，长得可真漂亮。说，你们干什么的？
0: 郭红，跟在我身后。
13: 老总，我们真是给范家药铺来送货的。
12: 送货？
13: 对。
12: 来，搜身。
13: 是。
1: 请慢。老总，您看，我们做生意的也不容易，路上呀、啊、常常会遇到小股土匪，如果不多跟些人保护，早就让土匪抢光了。
0: 对呀、啊，老总。来，一点心意行个方便。
12: 我看你们很可疑，说不定呀这里头就有共党分子。
6: 那么真是给老范家送药材的？
12: 送药材的，哼，送药材
11: 能用这么多人？
2: 老总，这都是路上怕遇到土匪，人少了怕抵不住呀。
12: 本人是奉上峰的指令，专门来查共党分子和这些激进学生的，一经查到，绝不留情。
2: 您辛苦了，您看，我们可都是做生意的本分人，哪会是什么共党分子呀？
11: 你也是药铺伙计？
2: 是，老总。
11: 哎，药铺哪有你这样细皮嫩肉，还操着外地口音的伙计？
2: 不信，你去打听打听。我老家在武汉，可我爹在潘家，可都干了几十年了。
12: 别装了，我敢保证啊，你们这些人根本不是什么药铺伙计，都是去投奔共党的激进学生。妈的，老子差点上当！来人，把他们给我统统抓起来！
2: 张团长，果然好眼力啊，一下子就看出来了，他们都是些学生。那我实话实说吧，你看看这是什么？我警告你，别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否则后果自负。
12: 通行证。
2: 您睁大眼睛看清楚，
12: 你这是假的。
13: 张团长，我们都是干这个的，你好好看看是不是假的。
12: 那我问你，你们执行的是什么任务？
13: 保密。
12: 哼，不说，不说今天就甭想从这儿过。
2: 子刚，你就告诉他们事情算了，反正都是自己人。
13: 哼，那我只能告诉张团长了。
12: 好啊，你说。
0: 我们专门挑了一些经过特殊训练、忠诚党国的学生到八路那边去卧底，这消息可千万不能透露出去啊。
11: 哦，哎，你们还真高明啊。哎，我就说嘛。
0: 哎，要不我给你叫一个受训的学生过来，你问问。
12: 好啊，好好好。
0: 孙乾，你把在县军统工作站训练的情况给张团长好好汇报一下啊。
14: 行，张团长，我们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从泾阳县胡长官办的学习班毕业的，大都是保卫局工作站的一些亲戚。我三爸就是泾阳县军统工作站的孙富贵。哎，你听说过他吧？
12: 孙富贵？
14: 不知道。那你听说过去年秘密逮捕了一批学生里的共党分子吗？
12: 嗯，那事儿干得好啊。哎，我听说省党部都嘉奖你们县了呀。
14: 对呀。
12: 哎，既然都是自己人啊，那就放行啊，放行。
1: 哎呀，好悬呀，我差点掏出枪来和他们打了。
2: 郭红，你以后可要多向潘少爷学学，有勇无谋是不行的。
1: 哦，知道了娘。
2: 前面就是县城了，又要过检查站了。
12: 站住！你们几个干什么的？
0: 我们是给城里范家药铺送药材的。
12: 等等，例行检查啊，例行检查。
2: 老总，刚才前面已经检查过了。
0: 对，
12: 那也不行，他们检查的是共党分子，我们查的那可是日本特务。
2: 老总，我们都恨死日本人了，哪里还会有什么日本特务呀？
12: 现在是特殊时期，城里很乱，日本人到处搞破坏。哎，你们身上带枪没有？
2: 枪？没有，没有。
0: 我们有刀。
12: 哎，你这杀惯了吧？啊？
2: 杀几个日本鬼子也没问题。
15: 他们是干什么的？
11: 报告马连长，他们是给城里范家药铺送药材的。
15: 哎，英英婶儿，少爷，
2: 你是？
14: 老总，
15: 你是？少爷，我是小川子呀。
2: 啊，小川子，真是你啊？
16: 是，可不就是那个挨贫嘴的马串马小川子吗？
14: 是小川子。
2: 哎呀，真是小川子。
15: 是我，是我呀。
13: 好久不见啊，你穿上这身衣服我都不认识了。
16: 你这家伙走的时候也不说一声。
15: 那次黑风岭回来以后呀，你跟少爷都受伤了，英英婶儿又在失去老八叔的悲伤之中，我不好打扰你们，所以我跟老爷打了个招呼 就走了。
16: 小栓子，快说说，你不是要参加八路军吗？咋成了国军了？
17: 小栓子，记得你当时为参加八路军还是国军，还嘲笑过改娃哥呢。
18: 是啊，你还说改娃要参加国军，当大官赚大钱呢，没想到你却参加了国军啊。
15: 嘿，别提了，我当时就是想去延安参加八路军的，谁知道走到半道就碰上了一支军队，我当时又饿又累，实在走不动了，就阴差阳错地参加了这支177师。还好我们177师呀是专打日本人的队伍。
13: 想不到啊，你还当连长了，你真行啊，给咱争了光了。
15: 只要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算拼了命也值。
2: 听说你们177师把小日本荡在黄河那边，他们就是进不了咱们陕西。
13: 这马连长一看就是位英雄，咋能放小日本过黄河呢？
15: 少爷，这位是？
13: 这是咱们陕西有名的李家班的李班主。
15: 李家班，可是咱们省城唱秦腔的那个李班主？
13: 正是在下。
15: 哦，李班主，我以前在省城曾听过您的戏，那真叫一个地道，没想到今天能在这儿遇见，实在荣幸。
13: 哎，哪里哪里，大家都是乡党，就不要客气了。
15: 李班主，你怎么也跑到前线来了？
13: 别提了，那日本人轰炸西安，连一宿舍都给炸塌了，我们李家班20多号人就剩下我们5个了，其余的都被日本人炸死了。我这次来就是想上前线为我的师兄弟们报仇。
15: 这狗日的小日本也太嚣张了。
2: 小川子，你们这个团叫个啥名字？
15: 婶儿，啊，我们叫陕西愣娃团。
13: 愣娃团？
15: 是呀，都是由陕西人组成的，打起仗来如吼秦腔，叫个响，全市官兵都敬了咱们愣娃团。
16: 耶耶耶呀，听上你这团威风的很嘛，扎实的很嘛。
15: 那可不，上个月日本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妄想突破黄河，通过韩城进入咱们陕西，刚好我们团就驻防在他们的必经之路。当时有个叫什么，哦，藤田的大队，是由日本

0: 成的，号称战无不胜。可是我们团与他们经过五天五夜的激战，小日本死伤一片，只好退回黄河对岸了。我们虽然守住了阵地，可也伤亡惨重。
1: 大家打小日本真是太拼命了，太不容易了。
0: 不拼命不行呀，我们的身后就是咱们的父老乡亲，一旦让日本人进来，咱们的乡党可就都遭殃了。
1: 小川子，你说的太对了，说啥咱都不能退。
0: 是呀，咱不能对不起老祖先留下的关中这块宝地和老皇城呀。
2: 欺负咱老陕人，咱老陕可不是吃素的，打他狗日的。
0: 李班主，给咱们唱一半吧。
2: 这里是哨位，敢唱不？
0: 没事，士兵们刚从战场上下来，让他们听段秦腔鼓鼓士气，听完秦腔再打起仗来那更有精神，就像吃了羊肉泡一样没劲。
2: 好，那我们就给大家唱上一段。

0: 来，弟兄们，放行。
1: 通过层层检查，穆英英他们的队伍终于进了城。一进城，他们就急匆匆地奔向范家药铺，去和范掌柜接头。韩城县的街道两旁，到处都是被日军飞机炸毁的房子，破砖烂瓦，满目疮痍。
2: 婶儿，范家药铺到了。
3: 好，那我们对暗号接头。
2: 哎，范掌柜，范掌柜在吗？你们是？
3: 我们是潘家药铺的，来送货。
2: 哦，你们是送中药的吧？
3: 不，还有蝎子、蜈蚣、癞蛤蟆。
2: 啊，你们是穆英英和潘子刚同志吗？
3: 是呀，我就是穆英英，这位是潘子刚。
2: 嗯，太好了，我就是范掌柜。快，叫大伙儿都进来，我们到后院去。
3: 好。
2: 英英同志，这次呀，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
3: 原来有17个学生，在路上又遇上了省城里加班的5个人，他们也要去前线。
2: 他们也要去？
3: 小日本轰炸西安时，里加班的20多口人，如今就剩下他们5人了。他们要去前线，去报这血海深仇，我就擅自做主，把他们一起带来了。
2: 这是好事啊！啊，前线呀、啊，就需要这样的人，可以给大家鼓舞士气嘛。
4: 范掌柜，你知道吗？英英婶的儿子国良，这次也要上前线的。
2: 哦，是吗？英英同志，你舍得？
3: 为了抗日，没有啥舍不得的。再说参军打仗，也是国良心愿。
2: 哎，有了他们这些热血青年，不愁把日本人赶不出中国去。英英同志，你亲自把儿子送到抗日前线，这种精神难得呀。
4: 可不是嘛，要不是运药，连我都想上前线的。
2: 你可是潘家药铺的少掌柜啊。哎，这往前线送药离了你们潘家，那可真不行呀。
3: 是呀，王先生不是也说后方工作同样很重要吗？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集。
1: 范掌柜，这次过河怎么安排？
2: 哦，这前几天呀，我去芝川镇和那里的游击队取得了联系，他们呢安排了两只大木船送我们过黄河，黄河两岸都有咱们游击队接应。
1: 我们什么时候渡河？
2: 明晚11点钟。
1: 那我们几点从这里出发？
2: 天一擦黑就出发，晚上10点前我们必须赶到芝川镇的黄河岸边，趁着夜色过黄河。
3: 好，我们一定准时到达。
1: 范掌柜，您看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要叮嘱大伙别到处外出，这几天鬼子经常打炮，还有飞机动不动就往下扔炸弹，危险得很呐。
3: 好，我们会注意的。
2: 另外，韩城那边现在除了有国军驻防的部队，还有军统的特务、日本的特务，还有汉奸夜袭队，这些这势力都在那边，所以我们对这次的行动计划一定要特别的保密。
1: 这个没问题，我们带来的人都很可靠。
2: 目前呀，最危险的就是日本特务和汉奸组成的夜袭队啊，当然同时我们要提防军统特务，所以啊，从现在起我们的人员不能离开药铺，防止被那些人盯上而发生意外。
3: 好，一会儿我就会交代下去。
2: 我已经派老梁头在外面放哨了，有啥动静啊，他就会立即通知我们。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你们看看还有啥要说的？
1: 范掌柜，学生们骑的那些马和驮药的驴怎么处理？
2: 那些马嘛，可以选几匹带上，驴就算了。我们是秘密行动，多了没有办法过河的。
1: 不能因小失大。哦，对了，要不子刚，你明天白天再去一趟芝川镇，和那里的同志们协商一下。最好能把马都运过去，前线需要这些马匹。
2: 那好啊，芝川镇呢，离这儿不远，来回也就是3个小时。
3: 那我们顺便再去黄河渡口查看一下地形。
1: 好，子刚，你把国良也带上，他是黄河边长大的，对黄河的水性情况比较了解。
3: 行，那就我们三个去。
2: 好。
4: 李班主，你们早上没吊吊嗓子？
5: 嗨，今儿就算了，还是不要被外人注意的好。
1: 李班主想得对，到了根据地，在咱们自己的地盘上，想咋唱就咋唱。
4: 英英婶，昨天晚上国良给我交冲锋枪咋使？这家伙挺重，最好。

0: 给我一把手枪吧。
1: 盖完，把手枪给李医生，不能让他这个文化人用冲锋枪啊。
2: 是儿，为把受奖的杨萌萌受了一点，他们三个女同学可就只有这一把手枪。
1: 李医生，到了根据地再给你们配一把手枪好吗？
2: 其实李医生要枪也没用，用手术刀就行了嘛。
0: 那我怎么杀鬼子啊？
2: 让郭红给你找上肥刀，专门割鬼子的脖子，一定又快又准的。
3: 应水，应水，不好了，不好了！保安团那个张团长带了十几个人来把咱们的院子给围了，还说要进来搜查呢。要不到老梁头把门关了，他们正砸门呢。
1: 是不是谁走漏了什么消息？
2: 这家伙还成狗比高远了，赶紧来看我不拉吧墙上。走，咱拼了去！
1: 干嘛？不要轻举妄动，你赶快从后门走，去叫小川子赶紧带人来，要快。
2: 啊，对，我马上就去。范掌柜呢？
1: 范掌柜陪金阳潘记药铺的邵掌柜去朋友那儿了。张团长，有什么事儿吗？
4: 把你们昨天给我看的那个特别通行证再让我看看。
1: 昨天你不是看过了吗？
2: 怎么不敢拿出来？
5: 这时汪锦茂从张团长身后走了出来，他脸上一条黑色的绸带斜绑着遮着左眼，另一只眼里透着凶狠的光，一眨不眨地盯着穆莺莺。他这副模样倒让穆莺莺半天没有认出他来。
1: 你又是谁？
2: 哼，你不认得我了？这位是从泾阳县工作站专程赶过来的汪专员汪锦茂。
1: 汪锦茂，莫非你是？
5: 听到这三个字，穆莺莺忽然想起了这个人，他此刻这副狼狈样却让穆莺莺暗暗想笑，但他立刻意识到当下在韩城看到他恐怕不是什么好事儿。
2: 正是我，汪锦茂，你不记得我，我可一直没忘了你们。你们私自给空岛运送药品物资，杀了泾阳站周站长，还射杀了我的眼睛，陷害汪县长通敌卖国，这次又偷偷的给共党护送学生过黄河，半路偷走我手下人的证件，一路蒙混过关，今天可别再想逍遥法外了。
1: 你凭什么说证件就是我们偷的呢？
2: 你这臭婆娘，少他妈废话，老子今天不会放过你们的，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来人，把他们通通都给我带回去审问。
6: 是。
1: 且慢，汪专员，你们泾阳工作站有多少人？怎么就丢了特别通行证呢？
2: 15、16个人。
1: 他们带枪没有？
2: 废话，他们要抓你们肯定是要带枪的。
1: 他们那么多人还带着枪，怎么能把特别通行证给丢了呢？他们既然说要抓我们这些人，怎么没有抓回去？
2: 他们说遇到土匪了。
1: 哼，张团长，你也是带兵的行家，你来评评理，十几个人带着枪还能让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把特别通行证偷走吗？
2: 这别他们娘的给我扯这些，总之我现在就要把你们这些人抓回去审问，审问完了再说。
1: 张团长，你可得保护我们这些生意人啊，如果把我们这些送药的抓了，以后谁还敢来送药材？兄弟们病了到哪去抓药？
2: 说的有道理。送药的？你还敢说你们是送药的？还是先给我回站里交代清楚吧，如果你们是共党分子，后果你们可是知道。
1: 汪专员，你自己手下无能还要给我们栽赃陷害，这也太不光明磊落了吧。
2: 你我看你们就是共党分子。
1: 张团长，你看现在小日本的飞机经常轰炸，本来受伤的人就多， 用药量就大，现在世道又乱，路上本来就艰难不好走，又常常遇到土匪拦截，现在再抓我们这些送药的，这生意以后可真没法做了。
2: 他妈的，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来人，给我统统带走。
1: 慢着，你们要抓就把我抓走，这事儿跟其他人没关系。
2: 那我就如你所愿，先拿下你，再拿下这些个学生。
6: 张团长，张团长，
7: 慌什么慌？慢慢说。
6: 团长，小心，老王团的人把我们给包围了。
2: 什么？老王团？所有人都不准动，否则格杀勿论。
8: 哎呦，马连长，这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2: 张团长，这是怎么回事啊？
8: 这昨天给范家送药的这些人呀、是共党，所以县长让我来抓人。
2: 你凭什么说他们就是共党？
8: 哎呦，马连长，您看，泾阳县工作站的汪专员亲自都来了，他说呀，这些送药的人是一群学生，共产党要把他们送到山西八路那边去，他们还偷了泾阳县工作站那些人的特别通行证。
2: 泾阳县潘家药铺潘子刚，那是我的表兄，这位是省城秦腔名角李家班的李班主，是来韩城给咱们陕西冷娃团演出的。你说他们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
8: 哎呦，您就是省城唱秦腔的李班主？
9: 对，我就是李班主。
2: 难道还有假不成？昨天李班主还给我们连唱了几段戏呢，我也是个秦腔迷，李家班的戏那叫一个地道。你们说他们和这些送药材的人都是共党，要把一群学生送到山西八路军那边去。
10: 是的，马连长，他们就是要把学生送到山西八路军那去。
2: 闭嘴，现在国共都合作了，即使他们是学生，就是到八路军那边，那八路军也是友军，到那儿也都是打鬼子，有啥不好的？蒋委员长都说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要团结全体中国人抗日，我们河对面就是日本人，谁不去打日本人，谁就不是好汉。我说汪船员，你们有时间和日本人打，就不要整天跟窝里斗。
6: 好，马连长讲得好啊。
8: 对，马连长说的是呀、
2: 我看张团长好像对李班主很有兴趣呀、
8: 对，我对秦腔也很有兴趣。这不，今天遇上李班主，能否就在这药铺给我这帮兄弟们随便唱唱几段，也让我的这些兄弟们听上几句咱省城李家班的戏，长个见识不是？
2: 那张团长还要抓人吗？
8: 哎呦，您这话说的，不抓了。
6: 张团长，你，
8: 王专员，这是177师的驻军，你惹得起，我可惹不起。这马连长明摆着不让你抓，硬碰硬，怕你我都担待不起。要是这些人真有问题，你也可以再想办法。
2: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5: 虽然一万个不情愿，但汪锦茂也不敢在韩城的地界上跟国军正面冲突。他万万想不到半路杀出个小川子打乱他一盘棋，他只得恨恨地离开，伺机寻找其他机会。
1: 既然张团长和兄弟们喜欢听，那李班主就给大家唱上几段吧。
9: 好，那我去准备。
2: 张团长，我看今天这天也好，外边也没风，也不是很冷，那我就叫人把长条凳放在外面，让兄弟们坐着听，你看咋样？
8: 行，您说了算，外边天

0: 戏散后，陕西冷娃团和保安团各自散去。晚上八点，天已黑透了。穆英英一行人在范掌柜的带领下，从一个被日军飞机炸开的城墙豁口处悄悄地出了城，顺利来到了黄河边上。冬天的夜很静，偶尔能听到远处的狗叫声和黄河的流水声。
1: 英英同志，都准备好了没？
2: 好了。
1: 那就准备上船吧。
2: 肖勇，李班主
3: 到。
2: 你们俩各带十人，各乘坐一条船过河。
3: 是。
2: 再叮嘱大家将自己的行李和枪都拿好，注意安全。
4: 知道了，婶儿。
5: 放心吧，
1: 英英同志，你再挑选一位水性好的人留下来，跟老徐一起负责运吧。
2: 好，我来安排。
6: 娘，我留下。
4: 婶儿，我留下。我水性好。
2: 还是国良留下吧。
4: 嗯，
2: 孙乾，你先跟肖勇他们走。
4: 婶儿，还是让国良先过河吧，我来运马。
6: 孙乾，还是我来吧。
2: 好了，现在不是争的时候，国良留下，孙乾过河。
4: 那好吧，婶儿。
2: 孙乾，到了部队要好好表现，有时间我会常去看你爹娘的。
4: 嗯，谢谢婶儿。婶儿，你放心，我一定不会给咱们陕西人丢脸的。
2: 嗯，我就知道你也是好样的。
7: 大家可以登船了。
2: 肖勇，李班主，登船吧。
3: 是
8: 是。
2: 肖勇，李班主，过河时风浪大，要注意保护好枪，让大家把枪统一斜背着，不要打开枪的保险，以防走火伤了自己人。
4: 明白。
9: 那我们就走了。再见，大嫂，潘少爷。
10: 哎，
2: 再见，一路保重。
9: 一路保重啊。
4: 保重，
9: 再见。
4: 哎，再见。
11: 开船，大家都到山坡下避避风去吧。这儿等着，他们到了那边，接应的人会发信号的。
7: 他们这一揍啊，不止仨揍才能再见，心里还真有点社会。你看丽萨吧，还那么年轻，都上前线了。我这个大男人，还没打死过一个小日本人。
2: 改娃，你虽然没上过前线，但我们一直在为抗日做工作呀。你看，上次给延安送药材，这次又送学生上前线，这些做的都是抗日的工作呀。
11: 改娃，你跟着你英英婶啊，做事情就没错啊。
7: 哎，要是能亲手杀死几个小日本，我多痛快。
11: 改娃呀，你想想，要是我们都去上前线杀小日本了，哎，那谁给咱们做这些后勤工作啊？
7: 你咋是跟俺英英婶说的一模一样的？在地上打小日本是抗日，像范掌柜一样在地下做工作也是抗日，但我们现在做的事也属于地下工作。
11: 改娃呀，你这地上地下的说的都对啊。
7: 要我说呀，现在做的就是地下工作的话，那我就比较重要了，看样子也没啥难的。
11: 你们看啊，改娃进步的哎还挺快呢啊。
12: 娘娘，对面有灯光在晃。
11: 他们已经到岸了，哎，游击队已经接上他们了。哎，大家放心吧，
12: 我们成功了。
4: 太好了，终于过去了，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11: 等船回来啊，就让国良和老徐把马运过去，他们一过河，我们这次的任务就圆满地完成了。
4: 是啊，他们一定会很顺利地过去的。
2: 改娃
7: 啊，
2: 一会儿把马检查一遍，不敢出现啥纰漏啊。
7: 是，你放心，我都准备好了。
11: 英英同志，听说你有个儿子就在我们部队上。
2: 对，他叫曹清江，现在到延安去学习了。
11: 延安，那可是我们人人向往的地方呀。
4: 范掌柜，你都是老党员了，都没去过？
11: 哎，没有，我虽然参加革命早，但一直都在地方上工作，哎，从来都没有机会去呀。
4: 我妹妹子玉也去延安了，是和清江一起去的。
11: 真羡慕他们呐。哎，哎，要是能去延安看看那宝塔山，喝口盐河水，那该多好啊。
3: 还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要是再能见。

0: 他们那就更好了，哪怕是远远的看上一眼也好啊。
1: 看，船回来了，
0: 走，我们去岸边准备运马。
2: 走。

0: 国良，来，让娘把衣服给你整整，把领扣也扣严实了，河面上冷。
1: 娘，没事，我不冷，你要保重身体，等我回来。
0: 到了前线，好好干，等你胜利回来，娘就把你和陶红的婚事办了。
1: 娘，不急。
0: 陶红可等着你呢。
1: 我知道了，娘。
2: 国良，你到了部队呀，要奋勇杀敌，听首长的话，听见了没有？
1: 放心吧，姐。对了，你要替我照顾好娘。
2: 知道了，你就放心走吧，娘，我会照顾好的。
1: 还有
2: 啥？
1: 姐，你要保护好自己。
3: 国良，我一定会保护好你姐的。哎
2: 呀，关你啥事儿啊？
1: 少爷，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国良，上了前线，要千万注意安全，枪弹不长眼呀。
1: 我会的，娘。
2: 国良，你个臭小子，打完鬼子，快点回来啊！
1: 姐，娘，你们放心吧，我一定早点回来。
0: 嗯，我们等着你回来。好了，国良，船要开了。上船吧。
1: 再见了，娘。
0: 嗯。
1: 再见了，姐。
2: 国良，早点回来。
1: 嗯。大家快趴下，快趴下！
0: 哎，怎么回事啊？
1: 可能是日本的夜袭队，大家要小心呐。
2: 是手榴弹，娘，船，国良的船。
1: 没事，我不冷，你要保重身体，等我回来。
4: 国良，
5: 娘，英英事儿，你受伤了，
1: 快快快，撕我的长衫，给英英同志包扎止血。
2: 小日本又欠了我们一笔血债。
1: 三个人的命，还有老徐和那位船工都一起走了，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牺牲的生计和同志报仇。
2: 国良，是娘没有照顾好你啊，我对不起老爹。
1: 是，不是你的错，英英同志，国良是位抗日英雄，我们大家都会记住他的。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参加拉萨市城关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严金海、噶玛泽登、刘江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
3: 全区首相适配高海拔极端气候的热风太阳能蓄热供暖系统在那区多点落地。
2: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日喀则圆满收官。
3: 录音报道：竹峰高原不负热爱。
2: 我区第九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云南开展学习交流。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8月6号，拉萨市城关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正式启动。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吉本岗街道药王山社区选区自治区党政机关大院投票站参加投票，选举城关区人大代表。自治区党政机关大院投票站内，五星红旗鲜艳夺目，镶嵌着国徽的红色票箱端放正中，投票工作规范有序，现场氛围庄重而热烈。王军正仔细听取有关选举事项的说明，将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领取一张选票，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随后走到投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王军正在投票后表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依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做好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把换届纪律挺在前面，加强选举全过程监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确保选出人民满意的代表。严金海、噶玛泽登、刘江、赖娇、任伟、才让泰、达瓦次仁、龚慧才、旦巴、姜文鹏、徐之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府、自治区政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等其他省级领导同志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了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据了解，拉萨市城关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共有81个选区，将产生新一届城关区人大代表184名。
3: 西藏台消息，7号出版的《西藏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三论学习贯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文章说，在“十五五”规划启航，即将迎来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的关键节点，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聚焦干部队伍建设这个重大工作，并强调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着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这既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化拓展，也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重大部署。文章说，事业兴衰关键在人，干部队伍水平的高低决定着西藏各项事业发展的成效。新时代新征程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落实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归根到底要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攻坚克难、实干笃行。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筑牢政治忠诚，把稳思想之舵，要树牢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的鲜明用人导向，要坚持实干导向，锤炼过硬本领，要恪守干净底线，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文章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新征程上，我们要以全会精神为指引，持续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干部队伍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章。
2: 西藏台消息，近日我区首创适配高海拔极端气候的热风太阳能蓄热供暖系统在那曲市高海拔区域完成全周期试验与多点落地。据了解，去年九月，这套新型供暖系统在杭嘉新村村委会、达前乡等地投入试点运行以来，取得了良好的反馈。色尼区杭嘉新村党支部书记兼主任索朗次臣：
4: 这个供暖系统在我们村委会运行有九个多月了，试用下来各方面挺好的，后续我们也计划应用到每家每户当中。
2: 这套热风太阳能蓄热供暖系统是由西藏恒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依托蓄热储能、回风循环、智能温控三大核心技术，精准适配高原光照不均、风雪频发的特殊环境，白天收集储存太阳能，然后通过闭环风道送暖，全程零电费、零能耗、零污染，升温快，真正实现24小时稳定恒温供暖。西藏恒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渊：
5: 我们历经两年时间，投入了大概1000来万的研发费用。去年我们做了3个试点，全部成功。现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初审已经通过了，估计今年10月份专利证书就会下来。
6: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0: 六号，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迎来收官之战，最后一个赛段从江孜县驶向桑珠孜区，全程 90.18 公里。在丰收洋溢的后藏大地上，车手踏上高海拔赛道，向着最终荣誉全力冲刺，为本届赛事写下浓墨重彩的收尾。请听报道。
1: 在起点江孜，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收官之战日喀则赛段即将鸣枪开赛，车手们正有条不紊地完成赛前的车辆调试与热身准备。经过前四站高强度鏖战，他们依旧精神饱满，斗志昂扬。
2: 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会拼尽全力，我们有信心，尽力争取领旗山，在最后冲刺拼尽全力。
3: 我们目前总成绩排第二，今天我们会拼尽全力做到最好。
1: 上午9:30，宗山古堡脚下发令枪响，伴随着阵阵呐喊助威声，车手们冲出起点，向前疾驰。前半程赛段地势平缓，平整的柏油路面十分适合车队展开战术配合，这里也成为各车队排布战术、磨合集团节奏的关键路段。本台记者李瑞。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日喀则市白朗县，这里也是本赛段唯一的冲刺点位。此刻车手呼啸飞驰，正从我身边掠过，赛道两旁当地群众高声呐喊，为参赛选手加油鼓劲儿。道路附近现代化温室大棚连片铺展，一座座大棚实实在在鼓起群众腰包，富足安稳的生活也化作一张张写满喜悦的笑脸，绽放在赛道边。
1: 白朗县洛江镇洛江村村民欧珠，
5: 国际赛事能来到我们这儿，特别荣幸，能够在现场观看比赛，特别开心。
1: 白朗县洛江镇洛江村村民旺堆罗布，
6: 我平时就很喜欢骑行，今天的比赛跟自己平时骑车不一样，车手们速度很快，很专业，我的内心特别激动。
1: 经过白朗，赛道继续向粘主河河谷延伸，素有西藏粮仓美誉的日喀则眼下处处是丰收的气息。一路前行，海拔缓缓回落，高原凛冽的劲风渐渐化作河谷之中裹挟着淡淡青稞香气的柔风。本台记者白马康珠。
7: 骑行队伍正穿行在粘主河畔的河谷地带，道路两侧大片的青稞田一望无际，沉甸甸的谷穗压弯接杆，微风拂过，翻起层层麦浪，五颜六色的骑行服穿梭在田野之间，动感的身影与丰收原野相映成景。
1: 驶过平坦开阔的河谷田园，比赛进入后半程，赛道地貌随之改变，两处爬坡垭口成为决定本场比赛走向的关键。本台记者贺经纬。
8: 我现在是在崩哥虾日垭口，在本赛段距离终点20公里与14公里处分布着两处爬坡垭口。对于正在突围集团激烈卡位的车手来说，这两处爬坡至关重要，谁能够率先完成爬坡，就可以依托垭口之后的长距离下坡拉开时间差距，为最终的终点冲刺抢占优势。
1: 赛道一路下行，比赛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午11:13，来自中国安踏 Mantech 洲际队的车手率先冲破终点拱门，随着其余车手陆续抵达，本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全部赛程圆满结束。闭幕式现场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个人总成绩第一名黄山获得者李宁之星洲际队车手齐石库拉曼。
9: 今天赛段有些艰难，从头到尾速度很快，多支车队不断给比赛制造压力，对手从后方向我们发起进攻，但我们完成控场，集体进入终点冲刺，守住了领旗山。
1: 日喀则赛段第一名中国安踏 Mantech 洲际自行车队车手斯密特威廉雅格布斯。
2: 在终点阶段出现了突围缺口，我抓住机会拿下赛段胜利。说实话，我们原本很希望拿下赛事总成绩，所以今天喜忧参半。
1: 团体总成绩季军日喀则赛段第二名李宁之星洲际队车手斯科特尼古拉斯卡梅伦。
6: 我们今天的首要目

0: 标是守住总成绩领旗山，这个目标我们完成了。第二个重点目标是争取赛段冠军，我们差一点就成功了。我拿到第二名，整场比赛节奏一直很快，很难摆脱大集团，而且爬坡路段、公路赛道都很有难度。
1: 叶喀泽赛段第三名 MBH 银行 CSB 电讯职业队车手大卫·佩尔西科。
2: 我的队友们努力把我带到终点前最有利的位置，但过程并不轻松，很多选手发起进攻，不过我们对这个结果感到很高兴。
3: 西藏台消息，6号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闭幕式及颁奖仪式在日喀则市举行。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组委会主任高志丹、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组委会主任噶玛泽登出席并为获奖选手颁奖。自治区副主席、组委会执行主任贾热洛桑丹增为获奖选手颁奖。颁奖仪式现场气氛热烈，赛事总裁判长斯维特兰娜·德尼申科宣布比赛成绩后，获奖车队和个人依次上台领奖。跨喜马拉雅自行车极限赛是我区目前举办的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性自行车赛事。本届赛事呈现了速度与毅力交织、友谊与拼搏共荣的高原体育盛宴，是全方位展示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巨大成就的重要窗口，是深化中外体育交流、增进文明互鉴的开放平台，让更多人通过自行车运动领略西藏的自然之美、文化之韵、发展之势。
1: 6号上午，2026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日喀则圆满落幕。从林芝的青山碧水到拉萨的城市风华，从雅龙河畔的山南沃土再到青稞遍野的日喀则大地，全程570多公里的赛道串联起雪域高原最美风光。5天高强度、高海拔、逐峰竞速，上百名车手挑战极限，尽情诠释了坚韧拼搏的体育精神。请听录音报道：逐峰高原，不负热爱。
4: 获奖车队分别是快客洲际队。
1: 在欢呼和掌声中，快客洲际队车手走上了领奖台，这是一份等待已久的荣誉。尽管在前4场比赛中成绩差强人意，但在连日高强度的鏖战中，每一位成员咬牙坚持，拼尽全力，用毅力和团队默契配合赢得了荣誉。快客洲际队车手米利蒂迪斯·安德烈亚斯。
5: It's all about teamwork here.
6: 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这一切都离不开团队的协作，我们拼尽所能，最终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1: 作为多次征战国内外顶级自行车联赛的老牌强队，来自爱沙尼亚的快客洲际队实力稳健，曾蝉联2023至2025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个人团体双总冠军。亮眼战绩的背后是全队统一的战术部署、沉稳的赛场心态，更是日复一日坚守拼搏、绝不松懈的团队精神。快客洲际队领队陈小阳。
7: 所有的战术和安排都是围绕这个目标去，最需要的其实就是不放弃，真的就是靠团队的精神和坚持。
1: 团体登顶的荣光是默契协作的最好见证，也是永不言弃的竞技力量。赛场之上既有强队卫冕的高光时刻，也有青年车手不断突破向阳成长的动人身影。本届赛事中，轮风 Rotor 成都洲际队车手李超毅再度斩获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大中华最佳个人红衫，这是他连续2年获得这个奖项。从往届赛场历练成长到本届高原赛道稳定输出，一次次高强度赛事的打磨，让这位24岁的年轻车手在高海拔竞技舞台上完成了自我超越。李超毅。
8: 我觉得人生就是要不断的去挑战自我，赛场上都是有输有赢的，我就是在每一次的比赛中吸取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为下一场比赛做足更好的准备。
1: 在这场高海拔极限较量中，每一次突围、每一次坚持，都是车手镌刻在高原赛道上的成长勋章。这其中有老将稳健卫冕，也有新秀逆风突围。21岁的切尔曼洲际队小将马浩军就是逆风突围的新秀之一。首次征战西藏高海拔赛事，严苛的海拔环境、高强度的赛程比拼，让初来雪域的马浩军一度倍感吃力。 赛事前期他多次尝试突围卡位却未能如愿，遗憾之余他始终没有停下进取的脚步。马浩军，
9: 前几个赛段努力尝试一些突围，但是没有达到预期，还是期待能加入突围集团。
1: 沉淀心态，调整节奏，在山南赛段两大冲刺点之间，马浩军抓住战机，果断发力，顺利突围，成功实现了自己本届赛事的目标。虽并未斩获名次，但这份敢于尝试、迎难而上的突破，正是青年车手最可贵的成长力量。马浩军，
9: 一个是高海拔，一个是高级别，比较艰难，说到最后也没有什么成绩，对自己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将来一步一步来嘛。
1: 全长570多公里的高原赛道之上，既有站上领奖台的荣光，也有奋力突围带来的惊喜。凯旋巴迪瑞体育洲际队车手托比琼斯就在第四赛段遭遇意外受伤，伤痛之下他咬牙坚持。
10: 我就是想坚持，我想要完赛，因为完成这个赛段算是一个里程碑，我愿意尽我最大能力去突破自我，这是我以前从未经历过的一类全新挑战。
1: 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历经7年沉淀打磨，早已不只是一场单纯的速度竞技。每一位车手能勇敢站上高原赛道，直面极限挑战，都是无畏拼搏的追风者。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西藏台消息，6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箭、珍珠球两项赛事在日喀则开赛。在射箭赛场上，来自全区6支代表队的34名运动员将在成年组、青年组两大竞赛组别中依次完成个人赛、团体赛、混合团体赛，共计16个小项的激烈争夺。日喀则市代表队射箭运动员琼达：
12: 我会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平时训练成绩展现出来，同时也会向优秀对手学习，积累经验，打磨技术，争取取得满意的成绩。
1: 在珍珠球项目比赛上，来自全区6支队伍的84名运动员展开竞技。赛事全程严格对标全国竞赛执裁标准，赛程有序推进。珍珠球项目副裁判长陈强：
13: 选手们拼劲十足，整体竞技水平较往年有明显进步，希望大家珍惜赛场交流的宝贵机会，让珍珠球这项民族传统体育焕发更多活力。
1: 比赛现场气氛格外热烈，各代表队队员快速适应赛场节奏，不断调整攻防战术，每一次得分的精彩瞬间都引来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据了解，两大赛事将持续至8月8号。那曲市代表团珍珠球项目运动员次仁多吉：
14: 我们会认真总结，好好恢复体能，全力备战后面的比赛，争取站上最高的领奖台。
1: 山南市代表团珍珠球项目运动员但增平措：
15: 队员们打出了山南的水平和风采，我们会全力以赴打好后续的每一场比赛。
3: 西藏台消息，5号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专业舞蹈大赛民族民间舞决赛在自治区歌舞团剧场举行。来自全区9家专业文艺院团、艺术院校的舞者携16部原创作品同台竞技，为观众奉上了一场融合传统根脉与青春活力的民族舞蹈盛宴，观众得机拥松。
16: 比赛现场很震撼，各位舞者的感染力很强，有创新，很精彩。
3: 决赛分为民族民间单双三人舞、群舞两大竞赛单元。单双三人舞赛场上，舞者以细腻的肢体语言讲述高原故事，群舞同样亮点纷呈，不少作品融合裹挟、热巴、堆鞋等传统非遗舞蹈元素，精彩的舞蹈作品不时赢得阵阵掌声，收获业内专家一致好评。经过激烈角逐，两大竞赛单元的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全部出炉。林芝市民族艺术团阿雅与拐杖群舞1等奖编导之一阿牛拉姆：
17: 我看到了各个地区优秀的作品和不同的文化底蕴，让我感触很深，也更加坚定了去创作更好的舞蹈作品。
3: 云南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云南艺术学院附属艺术学校校长农布麒麟：
18: 看到了我们西藏不同地区的民族民间舞的舞台呈现，特别感动。我们一定要把传统舞蹈文化进行当代的表现和表达，为人民服务。
3: 中国舞协理事、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教育司专家库特聘专家万马坚措。
19: 看到了很多现在年轻的创作者把非常好的创意和对这片土地和文化滋养后的状态呈现在了舞台上，这个是特别应该推崇的。
1: 日前，我区第九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云南开展学习交流活动，通过实地观摩、交流感悟等形式，在互学互鉴中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请听报道。
3: 参观团先后来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普洱民族团结园、西双版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等地参观学习，沿着红色足迹探寻革命精神，更续同心共进的红色血脉。林芝市波密县委统战部二级主任科员王雷：
20: 西双版纳这个多民族聚集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让我感受到民族团结是边疆稳定之基、发展之本、幸福之源。
3: 在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玉龙社区，参观团重点学习当地的智慧社区建设和基层治理经验。从石榴红志愿服务到微网格治理，一项项贴心举措让民族团结看得见、摸得着，也让大家感受到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林芝市朗县金东乡邦马村村民索朗站堆：
21: 用数字化平台帮大家办小事，志愿者上门淋漓解难，把民族团结落到了日常，这种做法特别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3: 昌都市芒康县纳西民族乡纳西村村民黄雍正：
22: 这次我们进到社区，我觉得他们的微网格做得相当好，回到老家以后，我会把看到的、学到的讲给我们乡里的各族群众听。
3: 一路走，一路学，一路悟，大家纷纷表示回去后将把学习成果融入西藏基层工作实际，把民族团结工作做得更细更实。山南市措纳市吉巴门巴民族乡吉巴村党支部副书记武金次仁：
23: 回到家乡之后，我会把学习到的好办法结合我们当地实际落地，踏踏实实做好民族团结的每一件小事。
3: 昌都市巴素县白马镇日吉村村民洛松巴措：
24: 学到许多可借鉴的先进经验，作为基层工作者，我将用心抓实民族团结各项工作，持之以恒，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目前我区已在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昌都五个市确定试点小区，推行物业费共管新模式，探索破解物业服务领域质价不符、收费不透明、矛盾多发等突出问题。
3: 近日，吉林省劳模工匠专家组赴藏开展劳模工匠筑起型交流参观活动。专家组走进拉萨市净土产业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围绕技能人才培育、产业技术攻关等开展交流研讨。吉林劳模工匠结合一线实践经验，针对企业发展遇到的难题，现场答疑，建言献策。
1: 今年以来，那曲市文化产业发展态势稳中向好，全市文化产业产值近3.5亿元，依托非遗工坊建设，激活传统文化资源价值，累计带动群众就业3234人次，助力群众增收740多万元。
3: 经拉萨市政府批准同意，拉萨市体育局、拉萨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拟于本月14号至15号在拉萨北郊赛马场举办体育赛事暨2026拉萨雪顿赛马大会，目前该赛事正在报名中。
1: 近日，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拉萨基础设施段在青藏铁路柳梧隧道内开展列车接触网绝缘子清洗， 据了解，自六月以来，该段已完成拉日线六座隧道4公里，拉林线46座隧道210多公里，青藏铁路1座隧道0.4公里的作业任务，累计清洗绝缘子15178个，为线路长期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3: 8月5号起，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3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6号夜间，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林芝东部和南部、昌都南部、那曲西部、山南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7号白天，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林芝东部和南部、山南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那曲西部、昌都中部和南部、林芝中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晴转多云，10度到26度；那曲晴，4度到19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3度到26度；乃东区晴转多云，12度到25度；石泉河小雨转阵雨，西南风3至4级，10度到19度；卡若区晴转多云，9度到27度；改则中雨转小雨，西南风4至5级，7度到17度；普兰小雨转阵雨，西南风4至5级，10度到22度；深扎阴转多云，5度到20度；安多晴，4度到16度；当雄多云转晴，6度到21度；索县晴，4度到22度；嘉黎多云转晴，3度到20度；丁青晴转多云，4度到25度；洛龙晴转多云，8度到25度；芒康阵雨，5度到17度；左贡多云转阵雨，4度到18度；察隅阵雨，14度到28度；波密阵雨，12度到27度；米宁多云转阵雨，13度到26度；加察多云，11度到30度；浪卡子多云，6度到18度；江孜晴转多云，9度到22度；南木林晴转多云，8度到22度；定日多云转阴，7度到18度；帕里小雨，南风3至4级，5度到14度；措那阵雨转小雨，4度到16度；尼朗木小雨，8度到17度；龙子多云，8度到21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央吉，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75年前，一束光晕点亮希望。75年后，一声问候沉淀温暖。曾经山高路远，步步艰难，如今大道通衢，日日安然。有人走出群山，奔赴山海；有人回归故土，不负流年；有人守望高原，护万家灯火。75年，听见高原的回声，是跨越，是重塑，是一方土地的重生与奔跑。75年，看见雪域的心声，是幸福，是欢欣，是一腔赤诚的坚守与绽放。好日子一直在路上。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2:44，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杨洋，各位中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那在一组文旅资讯过后呢，我们将会带您走进世界平均海拔最高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来倾听无人区里的生灵守护故事。节目的后半段是一组综合消息，并请听专题十余载相守相融，汉藏同心，绽放民族团结之花，一起走进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家庭李才祥和达瓦一家。
0: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呀，不错过我们节目的每一份精彩。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2: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3: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2: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3: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2: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3: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2: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3: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2: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3: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2: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3: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2: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爱定做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我们首先来快速浏览今天的主要文旅资讯啊。
1: 2026拉萨雪顿赛马大会将于8月14号至15号举办。
0: 西藏重要文物古建筑智慧文旅项目启动。
1: 乐融山海，秦卫高原交响组曲《阿诗玛》奏响滇藏融合乐章。
0: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我们首先来关注拉萨雪顿赛马大会的消息啊，为进一步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地丰富各族群众文体活动多元需求，推进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同时为全区马术爱好者搭建一个交流展示的平台，经拉萨市政府批准同意，拉萨市体育局、拉萨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拟定于2026年8月14号到8月15号在拉萨北郊赛马场举办体育赛事暨2026拉萨雪顿赛马大会。
1: 目前该赛事正在报名中，欢迎全区广大马术爱好者积极参与。记者了解到，本届赛事面向全区7个市地的马术爱好者、专业骑手及传统体育项目传承人。
0: 赛事竞技项目、竞赛项目啊，包括传统马术2项和马术竞赛8项。其中，传统马术2项包括跑马什哈达和跑马射箭啊。马术竞赛8项则分为速度马和走马2大类别。
1: 赛事组委会也特别提醒，如果是单项报名不足10匹马，该项目将被取消。每个竞赛项目取前6名予以奖励，颁发奖金、奖牌、荣誉证书。另外呢，每个竞赛项目可视报名情况增设优秀奖。
0: 参赛骑手年龄需在16到45周岁之间，参赛马匹年龄需在1到12岁。所有参赛马匹赛前必须提供有效期内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啊，无检疫证明、检疫过期、来源不明马匹一律禁止进入赛场。所有参赛马匹需提前报到，完成芯片注射及购买保险流程。
1: 赛事组委会同时提醒，选手们自报名通知下发之日起即可报名了，那截止的报名时间是8月10号的18点。报名联系方式可以通过拉萨市体育局微信公众号了解。报名成功后，所有参赛选手及马匹需要在8月11号至12号18点前前往拉萨市北郊赛马场报到，报到时需携带当地检疫部门出具的马匹检疫合格证，同时与组委会签订人员及马匹的责任协议书。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追赛青年的追风路啊，我们来听录音报道。
2: 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吸引了大批骑行爱好者前来追赛观赛，赛场上职业车手奋勇拼搏，一往无前，成为一众青年追风逐梦的榜样，鼓舞着他们在青春赛道上奋力奔跑。请听录音特写追赛青年的追风度。
3: 在4号举行的拉萨绕圈赛上，不少骑行爱好者早早守候在赛道边，期待近距离感受这场国际赛事的速度与激情。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普琼次仁和公路自行车骑行爱好者索朗多吉就是众多追赛青年中的一员。普琼次仁：
4: 我喜欢车手叫陈玉生，他是安踏车队的，他的爬坡能力和个人循环能力特别强。
3: 索朗多吉：
5: 我喜欢成都折气车队的塞佩达，他之前参加过大环赛，我喜欢他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常年能保持这么高的竞技水准。
3: 眼下普琼次仁和索朗多吉两人正在全力训练，他们将代表拉萨市出战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公路自行车赛事。这次观赛除了为喜欢的车手加油，也可以观察学习竞技技巧，为接下来的比赛做足准备。比赛现场紧张激烈的比拼让这两位青年热血沸腾，他们积极地为车手呐喊助威，赛后还与喜爱的车手合影纪念。普琼次仁：
6: 学到了很多技巧，比如说压弯技术呀，每个队员之间的配合，以及其他的战术。
3: 索朗多吉，
7: 现场车轮从我身边呼啸的时候，才能真正的感受到速度真快。我也会去跟他们请教怎么训练。
3: 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已是第七次在我区举办，不仅让大家开足了眼界，能与职业车手近距离交流学习的机会，也点燃着大家骑行的热情与信心。普琼次人，
6: 可以在自己家门口看比赛，特别开心，给自己信心，要成为那种的车手。为了的话，走职业方面，先好好练。我的梦想是成为西藏一哥。
3: 索朗多吉，
7: 能感受到国际高规格比赛的氛围，会有更好练车的动力。
1: 近日，西藏重要文物古建筑全维度智慧文旅关键技术与应用示范研究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是西藏在文物古建筑保护与智慧文旅融合领域首个系统性科技计划项目，总投资450万元，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牵头，联合西藏民族大学、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北京大地风景旅游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共同实施。实施周期为3年，这标志着西藏文化遗产保护、数字化传承和智慧旅游发展进入到新的阶段。
0: 据介绍，该项目聚焦西藏重要文物古建筑保护与智慧旅游融合发展需求，围绕保护、管理、展示、服务一体化目标，将开展全维度智慧文旅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文化遗产保护深度融合。
1: 据介绍，项目将重点开展5个方面的研究工作，一是研发广域高清仿生鹰眼智能文旅监测技术，构建空天地一体化感知体系；
0: 二是建设多元异构文旅数据融合与智能分析平台，提升文物建筑环境状态和游客行为的实时感知与智能分析能力；
1: 三是开展布达拉宫三维重建与虚实联动数字孪生技术研究，支撑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动态管理和沉浸式展示。
0: 四是构建西藏世界遗产导向型全维智慧文旅发展模式，形成面向遗产保护、活化利用和管理服务的系统方案。
1: 五是开展西藏世界遗产及布达拉宫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支撑数字内容转化和文化传播。
0: 项目实施后，将形成面向西藏重要文物古建筑保护与智慧文旅融合发展的关键技术平台系统和应用示范成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从传统管理向数字感知、智能分析和智慧服务转变，促进文化遗产展示传播和游客服务方式创新。
1: 接下来请听录音报道。
2: 西藏台消息，日前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磅剧目《双城记》采云格桑交响组曲《阿诗玛》在拉萨精彩上演，带领观众沉浸式领略滇藏两地的秀美山河与人文风情，生动展现中华文化包容并蓄、博大精深的深厚底蕴。游客英先生，
8: 在来西藏前我们就关注了西藏文化节的相关活动，特地来看阿诗玛这个交响乐，感到很震撼。
2: 本次演出由昆明聂耳交响乐团、自治区歌舞团交响乐团联袂演奏，包含序章在内，整部作品共9个乐章，通过小提琴、短笛、长笛、木琴等多种乐器，生动演绎了萨尼人经典民间传说阿诗玛。昆明聂耳交响乐团短笛演奏员蔡晶，
9: 这次在高原上与西藏的演奏家们合作，给了我全新的体会。今天以音乐为桥，完成这次文化和情感的双向交流，也让这部经典作品焕发出更丰富的色彩。
2: 阿什玛主题乐章演奏结束后，两支乐团又加演了《小乖乖》《弥渡山歌》等五首云南经典民乐，以及《丰收之夜》《欢歌起舞》两首西藏精品曲目，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也为本届艺术节增添了浓郁的西南风情。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团长柴庆元：
10: 这一次非常荣幸受到邀请来参加西藏的文化艺术节，这次做的双城记是非常有意义的，把我们的作品带到西藏，将来希望在云南演奏西藏创作的作品。
2: 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党委委员、副团长尼玛：
11: 演出以艺术为桥梁，推动双向交流，互学互鉴，生动展现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美美与共的独特魅力，让滇藏两种民族文化在雪域舞台相融共生，相得益彰。

穷的错位难路可远难免难三大列车基本图别穷的错位给不许可许但三镇明白才许过来难路给若不念都可别过来站了不如亚马巴祖铁里过来大地面穷的可别错位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2: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3: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1: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3: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2: 大暑运金气，经阳不知秋。
1: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2: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3: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1: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3: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2: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1: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7: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带您走进世界平均海拔最高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起来倾听无人区里的森林守护故事。
0: 平均海拔5000多米的藏北羌塘无人区，到底是不是生命禁区呢？七月，记者深入这片荒原，失眠、头痛、腹胀、厌食等高反症状交替袭来。几天时间，风霜雨雪冰雹次第登场，但目之所及，野牦牛稳步行走，藏野驴踏风驰骋，西藏狼、鼠兔、土拨鼠等不时的出现，数以万计的藏羚羊从高山深处涌向森龙藏布河畔。
1: 这里是万千生灵的家园，近年来一批管护员、村级野保员、生态警务人员和当地牧民守护在这里，一度濒危的野生动物不断繁衍。记者走进他们，记录这个保护区里的平凡群体。
0: 清冽的白酒洒向土地，洁白的哈达被风高高吹起。7月12号，羌塘无人区深处，烈士罗布玉杰衣冠冢墓碑静静屹立。除了几间早已废弃的破屋，四周只有无边无际、连绵起伏的荒原。罗布玉杰的大女儿才旺拉姆注视着墓碑，泣不成声。
1: 这是才旺拉姆第一次来到这里祭奠父亲，他跟随尼玛县林草局管护队从县城出发，在无人区颠簸近一天半的时间，抵达了马伊野生动物管理站旧址。县林草局草原站站长格桑扎瓦指着远处山坳告诉他，24年前，他的父亲就牺牲在那附近。
0: 2002年6月1号，尼玛县森林公安派出所一级警司罗布玉杰带领巡逻小分队巡山时，发现盗猎藏羚羊团伙，随即组织抓捕。交火中，罗布玉杰头部中弹，牺牲时年仅40岁。
1: 墓碑不远处，成群藏羚羊翻过山梁，迁徙渡河。藏狐从一旁经过，无人机镜头里藏棕熊一家三口嬉戏，野牦牛在风中行走，雄鹰俯冲追逐鼠兔。
0: 格桑扎瓦说，2015年西藏组建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纳曲管理局，目前建成36个管理站，形成一张由管护员、村级野保员、生态警务人员和普通牧民共同支起的保护网络。
1: 以罗布玉杰名字命名的管理站的对面，是他的二女儿石秀拉姆工作的尼玛镇派出所。警校毕业后，石秀拉姆成为尼玛县第一个生态警长，负责生态保护、下乡普法和野外巡逻。
0: 1999年出生的噶玛赤烈也是这张保护网中的一员。2016年村里招募野保员时，他立即报名，一干就是10年。他说，无人区是动物的家，我们要把罗布玉杰没做完的事做下去。
1: 保护野生动物在当地蔚然成风。马伊管理站站长普琼说，今年春天，尼玛县军仓乡5村一名牧民抱着5只小狼崽来到野保员家中报告说，放牧的时候遇到失去父母的小狼崽，饿得不行了，快救救他们吧。
0: 7月13号早6点，藏北高原天色未亮，围栏里几只被救助的藏羚羊幼崽轻声地鸣叫，帐篷边野保员格桑伦珠正煮着面疙瘩。
1: 这是无人区海拔最高的管理站错罗木站临时营地。

0: 地处藏羚羊迁徙通道。站长昂旺罗珠说，每年藏羚羊迁徙季，14名野保员轮换驻守一个月，迁徙高峰期十几天全员参与。
1: 天色渐亮，几位野保员发动摩托车前往森龙藏布河周边巡查，记录羊群迁徙情况，阻拦可能出现的非法穿越者。过去巡护主要是追踪和打击盗猎，如今更多的是监测种群、救助动物，必要时引导动物改变方向，规避风险。
0: 因昨夜突降雨雪，森龙藏布河水位上涨，伽玛赤烈和同伴骑摩托车巡护，从冰冷的河中救回两只藏羚羊幼崽，他们用衣服包起湿漉漉的小羊抱在怀里，说道，我们每年救助300-400只受伤的藏羚羊再放回草原。
1: 与动物朝夕相处，与家人好似海角天涯。伽玛赤烈说，想家了就骑摩托到十几公里外的山上找信号，遇到故障十几天通不上话是常事儿。妻子和四岁的女儿总是叮嘱他，遇见野牦牛、狼和熊要躲远一点。
0: 到冬天的时候，淡水紧缺，野保员们就一起凿冰取水，路上摩托车坏了就互相打趣着走回来，管理站断电，大家便在黑夜里聊天，路上累了，有人唱起了藏歌，歌声很快被风吹散。
1: 7月12号的清晨，马伊管理站，两只健壮的小野牦牛不断地用脚顶门。野保员白马曲家说，他俩是去年被救助的幼崽，已经可以自食其力了。前些天被驱逐出站后啊，一直徘徊在附近，按时来要奶喝。白马曲家嘴上啊说着不能再喂，但他仍忍不住出去查看。
0: 之前一名野保员曾经从河里救起了一只小藏羚羊，取名琼琼，意思是小小。野保员离开帐篷，他跟在身后寸步不离，野保员坐下来休息，他便卧在脚边亲昵。四个多月后，琼琼跟着羊群离开了。这名野保员常常担心琼琼遇到狼或者是雪豹，甚至寝食难安。
1: 管理员普琼说，让动物回归自然才是真正的归宿。鼠兔被狼、狐狸等追食，雪豹、野狼捕食藏羚羊，都是荒原自身的规律。野保员要做的是尽量的减少人为干扰。
0: 森龙藏布河畔，藏羚羊群相继渡河。尼玛县委副书记敬勇说，得益于国家政策和持续的保护，藏羚羊种群规模近年来不断扩大，仅从这里迁徙的每年就超过了150,000只。不少野保员根据多年巡护观察认为，实际数量可能更多。
1: 采访姐妹俩时，记者问起父亲留下的东西，施秀拉姆说，按当地的风俗，父亲没有留下什么物件，但在县林草局的车库里看到那辆父亲生前乘坐过留有十几个弹孔的汽车，他还是红了眼眶。他想起小时候父亲巡护归来曾给他带回小石头和被救助的小羊羔。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1: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杨洋。接下来咱们一起关注一下我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林芝的东部和南部、山南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纳曲西部、昌都的中部和南部、林芝中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
0: 接下来关注主要旅游景点的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14到27度，微风。
1: 然乌湖多云转阴，12到24度，东风3到4级。
0: 鲁朗林海多云转阵雨，13到26度，微风。
1: 南迦巴瓦多云转阵雨，13到26度，微风。
0: 南依沟多云转阵雨，13到26度，微风。
1: 巴松措晴。

0: 转阴，5到24度，微风。
1: 日多温泉多云，10到25度，微风。
0: 羊卓雍措多云，7到18度，微风。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

0: 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11: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阿吉拉姆面具下的古老神秘。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12: 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志，
13: 我是杨洋。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我区综合消息。
12: 7月31号至8月2号，第29届全国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特色活动在北京西开往拉萨的 Z21 次进藏列车上举办啊，飞驰的列车本身，变身成为流动的推普课堂。

0: 人阵地。
1: 西南交通大学师生千团万人推普强国情实践团队，青藏集团公司青年志愿者列车一线工作人员，沿线多民族中小学生及各族旅客共计600多人参与了本次系列活动。
0: 漫漫旅途之中，车厢内精彩接连不断，16信箱、万里同心、书写课堂火热开营，旅客们拿起纸笔写下美好的祝愿，笔墨流转间，汉字独有的深厚文化底蕴被细细品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普法宣讲摒弃了枯燥说教，结合真实生活实例娓娓道来，让南来北往的旅客们在欣赏高原风光的间隙，轻松学到了实用的语言文字法律知识。
1: 列车向前飞驰，推普的脚步也延伸到了草原深处，实践团队奔赴全路海拔最高的定点邦福村安多县深格卡岗村。在开阔的牧场上，志愿者走进牧民帐篷，与大家面对面交流答疑，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讲解语言文字规范，让推普宣传浸润草原千家万户。
0: 今年恰逢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西南交通大学教授还把青藏铁路专题科普课堂带上了列车，向旅客讲解高原地理地貌与生态保护常识，和大家一同回顾了青藏铁路建设时期攻坚克难的奋斗岁月。
1: 青年巧思也为列车注入了新潮活力，青藏铁路青年骨干开展青小团推普微课堂，创作了纪念主题漫画、书法绘画等一批作品，内容精彩纷呈。
0: 一列车厢串联起千万山水，一句普通话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这次活动横跨北京、青海、西藏多地，打破了传统固定式单点式的宣讲模式，把语言文字法治科普、规范汉字书写教学、民族团结思政课堂搬进了飞驰的进藏列车，为传递文明风尚、促进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注入了温暖的铁路动能。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8月5号，拉萨市对外贸易商会成立啊，作为我区首家对外贸易领域的社会组织。

0: 分散、融资难等问题，将搭建政企对接、银企合作、法务支持三大核心平台，为会员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市场拓展、法律维权等全方位一站式服务，通过整合仓储、物流、报关等资源，切实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整体竞争力，组织外贸企业抱团出海，共同应对风险。
1: 拉萨市对外贸易商会的成立，是拉萨市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具体体现。预计商会将在促进边贸发展、引导产业升级方面发挥积极效应。下一步，商会将抓紧完成法人登记等后续手续，快速启动各项服务职能，以专业化、精准化服务赋能外贸企业发展，为拉萨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新动能。
0: 记者近日从拉萨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西藏特色产品出口货值3336万多元，同比增长18.7%。
1: 今年以来，拉萨海关从通关提效、企业培优、技术支撑三方面协同发力，不断激活高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助力更多高原好物扬帆出海。
0: 围绕绿色产品出口时效需求，拉萨海关持续打通属地加口岸出口全流程绿色通道，优化运输、倒装、出境各环节作业流程，实现特色产品即到即查即放。与此同时，推动特色产品首次经由航空口岸直接出口，畅通空、铁、公、油联动的立体出海通道。
1: 聚焦辖区外贸企业发展诉求，拉萨海关为辖区十多家重点企业量身定制信用培育方案，抽调业务骨干，组建帮扶专家组，开展政策宣讲、合规指导、申报辅助等全链条服务，成功培育日喀则市首家 AEO 高级认证企业。据了解， AEO 高级认证企业可享受较低进出口货物平均查验率，优先办理业务，设立企业协调员等便利措施，能够有效地提升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
0: 为推动极具代表性的特色风味饮品、藏式甜茶等西藏特色产品规范化、品质化发展，今年拉萨海关牵头立项编制藏式甜茶等三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填补了相关地方标准空白，依托首接负责制线上检测服务平台，累计完成特色产品检测419批，检测时长同比压缩20%。
1: 下一步，拉萨海关将充分挖掘西藏特色产品出口潜力，切实把西藏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持续赋能西藏高水平对外开放。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长，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北京时间13:47，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杨洋。在节目的最后，请听专题十余载相守相融，汉藏同心绽放民族团结之花。我们带您认识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家庭李才祥和达瓦的家。
0: 今年1月，国家民委公布的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名单，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东嘎街道办事处成功入选。这份沉甸甸的国家级荣誉，既是对东嘎街道深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各民族深度交往、交流、交融的高度肯定，更是辖区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共生的生动注脚。
1: 东嘎街道下辖7个社区，聚居着汉、藏、回、傣等24个民族的7.4万多名群众，现有58户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家庭。一直以来，东嘎街道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把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理念落到实处，汇聚成同心同向的团结暖流，诉说着各族群众相融相亲、和睦共处的暖心故事。汉族丈夫李才祥和藏族妻子达瓦，正是这片热土上民族和睦相处的生动写照。
0: 家住堆龙德庆区东嘎村安居小区的居民达瓦笑着说，这10几年我们互相体谅，彼此扶持，把平凡日子过得温暖踏实，我特别感谢他为这个家的付出。
1: 今年46岁的达瓦是土生土长的拉萨人，性子淳朴温柔，做事情踏实善良。52岁的丈夫李才祥来自甘肃省兰州市，勤恳本分，忠厚务实。
0: 两人跨越千里山海，消弭生活习俗差异，携手走过10余载光阴，凭着孝老爱亲、邻里和善的家风，生动诠释了汉藏一家亲的深刻内涵，是堆龙德庆区远近闻名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家庭。
1: 走进李才祥和达瓦的家，屋里窗明几净，整洁温馨，处处透着安稳踏实的烟火气。2006年，达瓦一家依托安置政策，从拉萨经开区搬到了东嘎村安居小区，就此扎下了根。
0: 2008年，李才祥从兰州来堆龙德庆区务工，机缘巧合下和达瓦的姐姐成了同事。经他介绍撮合，两人结缘相识，并于2009年正式确定恋爱关系。达瓦说，相处一段时间后呀，我发现他真诚实在、体贴入微，让我觉得很安心。
1: 为了珍惜这份跨越千里的缘分，达瓦多次去兰州看望李才祥的家人。这份真诚善良得到了李家所有人的认可和祝福。
0: 2010年初，两人登记结婚，李才祥下定决心留在堆龙德庆区，在高原安家立业，扎下根来。
1: 地域风俗、生活习惯的差异让两人婚后面临着不小的挑战，但10余年来，夫妻俩始终互相包容，彼此迁就，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心越走越近，从来没有因为这些差异红过脸、闹过矛盾。
0: 为了日常沟通更顺畅，李才祥主动利用闲暇时间学藏语，用心融入妻子的生活。
1: 为了把日子过得更宽裕，2020年，李才祥加入了东嘎社区东嘎运输车队，在拉萨周边运送砂石和建材。
0: 这份工作奔波又辛苦，但他始终勤恳肯干，毫无怨言， 稳稳扛起了家里的经济担子，是实打实的顶梁柱。李才强说，不管我收工多晚，家里总会给我留着热饭，让我在外头打拼特别踏实。在他心里，妻子十几年的默默付出是这个小家最暖的底气。
1: 李才祥在外打拼达瓦，就在家里全心操持家务，照料老人。由于达瓦的母亲患病，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全天候专人陪护。为了照顾母亲，达瓦主动放弃外出务工的机会，留在家里一边操持家务，一边细心照料着母亲的饮食起居，耐心安抚老人的情绪。闲下来的时候，达瓦也会给婆婆打视频电话，问长问短。她用点滴行动守护着两边的亲情，传承着孝老向善的好家风。
0: 说起母亲，李才祥眼眶微微泛红。他说，我的母亲在兰州老家有哥哥姐姐轮流照顾，只有春节才能回去陪她过年，弥补不能在身边尽孝的遗憾。另外啊，他还说，虽然我常年不在她身边，但达瓦经常通过电话视频来问候她，关心她的衣食冷暖。在我妈妈的心里啊，她就像女儿一样，特别的贴心。
1: 十几年时间过去，从刚搬来安居房时的清贫简陋，到如今家电齐全，日子安稳，李才祥和达瓦借着东嘎社区发展的东风，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0: 生活中，夫妻俩把民族团结的心意融进了日常点滴里，与周围邻居和睦相处，守望相助，结下了深厚的邻里情。
1: 在夫妻俩看来，民族团结从来不只是空洞的口号，而是邻里间的包容、体谅、互相帮助，是彼此真心相待、好好过日子的平常光景。
0: 优良的家风、暖心的善举，让李才祥和达瓦平凡的小家收获了满满的幸福。2016年到2018年，他们连续三年获评堆龙德庆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家庭，2023年又荣获堆龙德庆区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称号。
1: 这些年，夫妻俩一直积极地参与社区治理和民族团结建设，无论是邻里联谊、文艺汇演，还是主题宣讲，他们次次都不缺席。李才祥说，只要是社区通知的活动，我们肯定积极参加。
0: 十余载朝夕相伴，李才祥和达瓦以包容消弭差异，以奋斗经营幸福，以善意温暖邻里，用最朴素的坚守诠释了汉藏同心、团结和睦的真谛。
1: 李才祥表示，今后夫妻俩还会继续扎根堆龙德庆区，守着小家，暖着邻里，用勤恳向善的家风，互助友善的心意，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街巷常开常盛，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爆双脆是北方山东馆的名菜，可是此地北方馆没有会做爆双脆的。如果你不知天高地厚，进北方馆就点爆双脆，而该北方馆竟不知地厚天高，硬敢硬着一道菜，结果一定是端上来一盘黑不溜秋的死眉瞪眼的东西，一看就不起眼，入口也嚼不烂，令人败兴。就是在北平东兴楼或致美斋，爆双脆也是称量手艺的菜，立把头二把刀是不敢动的。这是一段摘自梁实秋《雅舍谈吃》一书中的文字。油爆双脆这道菜一直让梁实秋魂牵梦萦，直到晚年他都没有机会再次品尝。而这道菜恰恰就是张文海的拿手绝活。
4: 正好这汁儿正好扣上，正好裹上那菜，吃完菜以后菜净盘光，盘里没东西。你不能说不是技术。
3: 本期口述人张文海生于1929年，国家高级烹饪技师。梁实秋是我国著名作家，对美食情有独钟，他的《雅舍谈吃》里就记录了许多的美食佳肴。相传油爆双脆这道菜始创于清朝中期，山东济南地区的厨师以猪肚尖和鸭胗片为原料，旺火爆炒，使原来必须久煮的肚头和胗片快速成熟，口感脆嫩滑润，清鲜爽口。菜的原材料虽然简单，但加工却也极其讲究。首先在选料上，猪肚只能选用肚尖的部分，这个地方厚实鲜嫩，是猪肚的精华部分。一道菜中需要用上5至6个猪肚，而鸭胗则要去除里外的表皮，只取其中的精华部分。一番精挑细选，下一步要看的就是刀工上的活了。
4: 没看这刀工，你把这猪肚取下来以后，还拿剪子搅，搅什么？搅上面的油那筋，完了以后跟你扇子面似的，里边全是嫩肉。这边翻过来有点塞牙上都不行，就是那肚头那是。
3: 将猪肚尖鸭胗切成花刀，目的是使材料能够均匀受热。肚头鸭胗切好之后，还要先过一下水，也就是行话里的焯一下， 目的是去血。插完之后再过一遍热油，
4: 那油得要清油，得使油少，得少做到七成热，别超过八成热，也七八成热，那油唰，我两秒钟唰唰，就这么一快劲儿，这热度够了，你功夫大不行，你功夫是凉了也不行，凉了它不脆了。哎，这么一弄，咱这肉勺唰，往这勺里一倒，它往油锅里一倒，拿回来垫一垫上。
3: 这道菜的美味在于制作过程尽在短短几十秒间，精妙的火候掌控之下，使得炒这道菜成了一场艺术表演。
4: 这火候要紧呢，焯，这水焯，过油，两道加热，烹汁儿，白汁儿了。

0: 哎，这汁一下，这汁哪儿全爆那菜上了，一点腻味都没有。
1: 至此，这道菜还没有完全完成，最后一道重要的工序是传菜。
0: 砰砰砰两下，一出勺敲了两下勺，叫服务员赶紧来拿这菜，工作一老子就咬不动了。吃完了菜以后，菜净盘光，盘里边稍微一点油腥，不能满盘都是油。
1: 正如梁实秋《雅舍谈吃》中所述，这不是特技表演，这是火候必须的功夫。在万火熊熊之前，热油泼溅之际，把那本身好几斤重的铁锅只手耍了两下子，没有一点手艺行吗？难怪此地山东馆不敢轻易试做爆双脆，一来材料不齐，二来高手难得。那张文海又是如何成为梁实秋文中所描述的高手呢？1943年，13岁的张文海跟随同乡从北京到了天津，在天津著名的鲁菜馆致美斋开始学徒。学徒必须从打杂开始，张文海的第一项工作是淘炉灰。
0: 那时候呢，是照现在就是上班有钟点儿，早晨8点钟上班，下午1点钟下班。那没钟点儿，没钟点儿，宰鸡掏炉灰那什么，都是黑的，都是黑夜里头。我北京有一句话，三星晌午了，哎，三星晌午什么时候？都黑白夜了，还干呢。
1: 掏了2年炉灰。张文海跟随哥哥去了灯营楼饭庄。灯营楼在天津有近100年的历史，以经营鲁菜而著称。到灯营楼后，因为有了2年的打杂经验，张文海可以在厨房做点辅助工作了。
0: 那阵儿不照现在这儿了，单位都有吉普车拉货，没有干什么？这明儿挑市去，你挑市，挑什么市啊？有商市的都买好了，买菜啊，买鲜鱼水菜都买好了。买好了你怎么办？你得打杂去挑。各单位都有打杂了，刚才我说的宰鸡了呗，那都是打杂了。
1: 给鸡鸭褪毛是张文海每天要做的活，要想褪得既快又干净，关键在于用热水烫的次数。时间长了，张文海也真正理解了前辈总结出来的经验：三把鸭子，2把鸡。
0: 要烫这鸭子，6成热水，就是能下去3次。没错，你这烤鸭出来一点黄皮没有，您摘吧，倍儿干净。就凭你这个经验，像那老母鸡这么大个鸭子好几斤，那又是一锅水，哎，在宰的时候你也得试，连能下去2下，行了，这鸡你下吧，拿那大饼杆子一摁，呼呼摁了呼呼，得一烫透了，你拿手一拎那毛，全下来。那皮不带坏的，不带破的，跟那案囊一推一搓，回头搁凉水一摘，倍儿干净。
1: 给鸡鸭褪毛，这只是张文海诸多工作中的一项，经常是这边毛刚褪完，那边又被叫去抬冰了。
0: 那时候的冰箱不照现在这波浪冰箱，都是上天然冰，北京叫北海，上南方叫大河。天然冰，天然冰怎么办？你买那冰怎么抬？谁给你换车拉车了？就是买几块这么大的冰，就沉着了。俩人拿着扁担，拿着绳子抬去。家里有木冰箱，木头冰箱，把那冰箱拿那冰穿，它穿碎了，一块一块的，把那冰箱里都铺平了。 搁那铁盒子，这盒子是虾仁儿，这盒子是鸡丁儿，这盒子是肉丁儿，这盒子，哎，都切好了，一上座就抓了。
1: 学徒三年，1948年，师傅找到张文海，说要带他去上海的丰泽楼。丰泽楼隶属上海国际饭店，是一家以经营鲁菜而闻名的餐厅。这让张文海很是高兴，因为到丰泽楼后，他可以跟在师傅身边干活了。
0: 如果你这小伙子，有机灵点儿，啊，很聪明，是吧？这师傅就，他也不能找一个那不像样的给你提上去，也不行啊，是不是？那时候就这个，一看这小伙子行，那就提了，提了还不是直接就炒菜。那时候我们山东菜里边叫了青的，了青，他干什么呢？把这蔬菜呀、什么的弄干净了，给按到了。什么叫按到了？配菜的，那也不是随便配的，帮头按的，帮二按的，帮三按的。我们这个叫了青，这比打杂的就提一步了。
1: 了青的活一点也不轻松，到了晚上大家都去休息了，这时候常常会出现一个忙碌的身影，他就是张文海。他在忙着给师傅洗围裙泡茶，徒弟这么懂事，师傅怎么会不喜欢呢？
0: 那时候呢，师傅他也是一样，他看你这人呢，你这孩子不错，他能下功夫，一般他也不说，他也不说，他一看你这个挺好学，又勤俭，他就感觉呢，告诉你有点价值，你不能说你费了半天劲，费了二年劲，你什么学不出来，他也不会。
1: 头脑聪明，动作又麻利，这让师傅干活更加得心应手。看着张文海是块厨师的料，有空师傅也会在旁边指点着让他炒几个菜。如果师傅点头了，张文海就会高兴半天，因为这是师傅对他的认可。慢慢的，师傅索性把一些大陆菜交给张文海来做。当然，在端上餐桌之前，师傅是一定要亲自看看的。
0: 就是一般菜，炒肉丝儿、炒肉片啊，包三样、包两样啊，做个饭菜啊，做个汤啊，做个酸辣汤、木鱼汤啊，你都这个。
1: 虽然张文海深得师傅的欢心，但那个年代，师徒之间技艺的传授还是有所保留的。所谓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就是真实的写照。
0: 有的呢，有一点东西就你全掏出来，不带走，啊，有。但是呢，也刚才说的也有的那个，也不错，但是那个关键那地儿他不跟你说。
1: 张文凯苦争苦熬，图的就是早日长勺。师傅不教，张文海就在干活的时候偷偷留意，对师傅炒菜时的每一个细节都牢记在心。
0: 你要是真想是把他的东西都拿过来，那也得费一番脑子。你平常卖这菜啊，他卖这菜你就你得观察，那他不能不闹啊，他保守，他得做出来啊。你比方那猪肚，这么大一猪肚，这肚尖儿，他得拉下来，他怎么拉？我这看着呢。那肚尖儿它嫩着呢，那是一脆啊，双脆那是一脆啊。他把它片下来以后，他怎么拿剪子搅那油，最后怎么成为一个扇子面似的，就是那嫩肉，一点筋没有，所以它脆。哎，那咱们看着呢。
1: 就这样，张文海会的越来越多了。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在一个炎热的中午，张文海终于等来了机会。
0: 那天呢，

0: 天儿挺热，上海那天儿热呀，都光着脊梁。哎，正好这一阵菜走过去了，这师傅们都上外面凉快，风吹着也凉快去了。哎，其中就有一个走菜，走这头菜，红帕一式。哎，我一听说这个，我就不离开了。他们都在外面，这个楼上我跟这儿呢，我也是冒着险呢，别让他们看见我都，哎，别让师傅看见，我就冒着险做这鱼翅。正好当时没人，我就自己按照师傅原来做的那个标准，我做这鱼翅，哎，开始调味，把这鱼翅下去，稍微靠一会儿，就给气儿。给馅儿，我给打翻勺，淋上葱姜油，出勺，我就按着那做。
1: 按照规矩，徒弟不允许做鱼翅这样名贵的菜，但是他抓住了师傅没在厨房，而前台又不断催菜这个档口，把平日里偷偷学来的手艺全用上了。这道红烧鱼翅做的色香味。俱佳，
0: 我就记得很清楚，我是那是第一次做，那根本你是不可能，那正是放口的时候，忙的时候，不可能到你那儿，人家那师傅那，他要量你那儿还有好几个，也轮不到你那儿去，哎，我就抽那功夫，我就别躲在这儿啊，多热你也别出去，你要做这个菜，你就得搁那儿等着。我记得很，脑子到现在我记得很清楚。
1: 那道红烧鱼翅被端上餐桌后，客人没有提出任何意见。这件事在丰泽楼的厨房里迅速传开了，师傅对这件事也表示了默许。张文海终于靠着勤快和大胆，为自己赢得了掌勺的资格。

0: 詹文海抓住机会，取得了独立掌勺的资格。可是他也深知，这炒勺上的功夫是没有止境的。
1: 那家这胳膊没点劲儿可不行。哎呀，啪！哎呀，这得有20多高，得把这整个翻过来。翻过来以后再收一收，那汁儿再收一收，往盘里一倒，那味儿才能入进去。这面靠完了，翻过来，这面再靠一靠。
0: 大翻勺主要应用于扒菜，扒是鲁菜中常用的一种烹调技法。精湛的大翻勺技艺，要将勺内菜肴整体翻过来，达到不散不乱、干净整洁、成型大方，再加上明汁亮芡，这才算得上是一道完美的扒菜。
1: 这鲁菜里有一个鸡油四宝，这四宝什么东西呢？龙须菜、鲍鱼、鸽蛋、菜心儿，这四样东西码这盘里头，码这盘里头，调着味儿，味儿都入进以后给芡儿，晃勺，晃勺，晃勺，啊，这芡儿给匀了，从周围拿点鸡油一润滑，哗，正好这四样。正好，不能乱。这大翻勺，这是鲁菜、山东菜一绝，这是一绝。他扒菜是一绝，别的方菜他没有。
0: 民间有句俗话：“厨子的汤，戏子的腔。”詹文海明白，要想把菜做得好吃，就必须不断钻研制汤技术。毛汤的原料多为鸡骨、猪骨等，先用冷水煮滚，然后去沫，再放入葱、姜、酒，小火慢煮几个小时，主要用于普通烹调。奶汤则是用猪骨、鸡、鸭等容易出白汤的原料旺火炖出来，颜色为乳白色，味道香浓。而这其中最难的则为清汤的调制。
1: 开始煮完了以后，煮完那些料以后，你看这汤没变呢，还是这原色了。拿这鸡腿儿吊，吊完了马上这色儿就变。这鸡腿儿吊完了以后，再拿那鸡脯，那鸡脯撒成泥子，也使那水给它和上开。再拿鸡脯再吊一遍，下那汤里头拿这勺子这么扣了，朝一个方向。鸡腿完了以后，捞完了就使鸡脯子来了。你看这汤的色儿，慢慢全变了，不是白的了。那什么嘛，就是鸡腿鸡脯，那腥味下去了，它就变色了。哎，浅茶色，浅茶色，那汤好啊。
0: 1956年，詹文海回到北京，成为西郊宾馆的主厨。因为工作的特殊性，詹文海能够接触到全国各个菜系的厨师，也有机会学到了不少名菜的制作工艺。而在认真学习的同时，他还总是不忘加入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这道四川名菜张茶鸭。
1: 他这个鸭子呢，多少年以来就是这鸭子腌制完以后蒸完了再炸，它是这么一道菜。炸完了以后剁块上桌，带葱酱，那蒸的荷叶饼不知道咱们吃烤鸭那荷叶饼似的，带着蒸花卷似的荷叶饼，就是那吃。我说这东西不行，带着大骨头，人家带着那荷叶饼，那怎么吃呢？东西那酱跟葱也没法抹呀，我觉得我做半天，我做好长时间，我说这得改一改，我说这个能不能像那烤鸭似的，把肉给它片下来，啊，其他主食该怎么使怎么使，你还可以添点儿，就这样子一来， 你得这鸭子一上桌面以后，马上就不一样。它怎么吃方便了？
0: 朝天锅是鲁菜中的名小吃，因为锅无盖，人们称之为朝天锅。锅内煮着猪下或肉丸子等，汤沸肉烂，顾客围锅而坐，由掌锅师傅舀上热汤，加点香菜和酱油等，并备有薄面饼让客人随意自用。但如果原材料没有处理好，就会出现油腻而影响口感。张文海在与众多菜系接触过程中学习到了避免油腻的方法，把猪肚整根翻过来，用盐醋加以搓洗，再过水三次。经过这些加工，最后端上桌的菜既清爽又不失香醇。创新菜要做，传统菜更不能落下。
1: 你山东菜就咸鲜脆嫩，这几个字你别错了，你别弄我都四川菜似的，对不对？什么都辣，那就不行了。你不能广东菜他妈吃一口都甜的，那也不行。我们这咸鲜，口味是这个，脆嫩，就这个。吃这东西，你像吃的芙蓉鸡片，必须得软嫩，高级洋烩，小布碟儿，够吃，一人这么小盘儿，搁点豌豆苗，那太棒了。
0: 芙蓉菜原料简单，但是做法难度高，也很费时间，是一道考厨师经验技术的菜。这道菜特色是颜色洁白，口感细腻，口味清爽。做成的芙蓉鸡片当中的鸡片要求洁白如娇嫩芙蓉，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尝试过很多方法之后，张文海终于有了自己的独门秘方。
1: 鸡蛋清这里边加点那小鸡柳，有两个小鸡条，哎，把那金抽到砸成泥子，再加点那个烤鱼，新鲜的白嫩的，再加点那鱼泥，这两种你一砸，拿那鸡蛋清挑起来，你做不做这菜，它嫩不嫩，白不白？
0: 原料的调制颇费一番功夫，而要想达到鲜香嫩的口感，还要在烹制的过程中注重细节。
1: 款上汤，好清汤，款上点料酒，款上点姜汁儿，哎，来点味精，少来盐，把这个泼到那鸡盖往里一倒，轻轻给一点芡儿，米汤馅儿，哎，点上点鸡油。白的黄的，那盘儿是锅盘儿，什么叫锅盘儿？不是平的，周围有棱，倒那出不来，把那锅盘儿拿开水一烫，那烫手，做的烫手，把这鸡片做得了以后，往这锅盘里盛，上面点点鸡油，黄鸡油。白鸡片儿，你看这菜。
0: 最后的点睛之笔在于豌豆苗，将经过小火炒制的豌豆苗撒在鸡片周围，白绿相间，色调雅致。
1: 这当然是名菜了，芙蓉鸡片，豌豆苗也高级的，盘子烫的热热的，是吧？叫做烫手。哎，煎这菜不能凉不及的，这样的菜才能配合，是吧？名菜你得做好了。说山东菜，它这些菜不含糊。我一跟你说，你看这没功夫不行。
0: 转眼之间，张文海已经85岁高龄，许多事过去太久，已经记不得了。但每每提到鲁菜的制作工艺和口味特色，他却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因为这些早已印在他的脑海里。正是因为 这份执着，今天的人们才能品味到传统而又不失创新的鲁菜。我们不该为这份口福庆幸吗？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康辉，国家高级烹饪技师、粤菜名厨，国家餐饮业高级评委，原北京饭店总厨师长。多年历练，他最终成就高超技艺。
3: 我比一般人炒的鲜得很嫩。
2: 带粤菜出国，他用厨艺为祖国增光。
3: 中国菜一去那时候轰动了。
2: 本期口述，珍馐百味化粤菜，康辉。炒鲜奶是康辉的拿手菜。
3: 我比一般人炒的鲜奶很嫩。我那个炒鲜奶，一般来说炒出来那时候它不漏油，还是挺嫩，跟那个酸奶似的，怎么嫩？又鲜又嫩又滑溜。去和那老年人的没牙的那真好，营养也够了。啊，也好吃，鲜嫩滑。
2: 炒鲜奶是一道粤菜名菜，距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把液体的牛奶炒得成型，在保持牛奶鲜味的同时，还要求色泽洁白、软滑爽口。这道菜想要做好并不容易，它考验的是厨师对火候的掌控能力。康辉从事厨师这一行已经70多年了，他的拿手好菜还有很多：清蒸鱼、烩八珍、蚝油爆片、八宝莲黄鸡、百花酥鸭、烤乳猪、蜜汁叉烧等等，不胜枚举。
3: 粤菜那时候啊，它是一个是吃鲜，新鲜，不鲜的还不行，那一天都臭了，它不吃鲜是不行的。这个口味清淡。

0: 两三天了，你稍微咸一点都受不了。
1: 粤菜以清鲜嫩滑爽香为最高标准，讲究在清中求鲜，淡中求美，清而不淡，鲜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腻。粤菜的烹调方法也非常多样，尤其以蒸、炒、煎、焗、焖、炸、包、炖、扣等技艺见长。在食材的选择方面，粤菜更是以用料广博、配料精巧而著称。
0: 取料广泛，你们知道何时候吗？稻田里的那个小蜈蚣，就怎么点那个，那蜈蚣跟蜈蚣长得一样，就怎么长。这个在我们顺德来说叫河虫，这河虫啊，就是一年呢就有一个季度有的，不是常年全有。这种东西那些外省人看见，这不得了，这就是小蜈蚣啊。但是呢，这个很受老百姓欢迎的一道菜，家常菜，地方菜，顺德蒸了去，烤了去，搁一定的好多佐料，给它一块烤，特别香，蛋白高，相当营养。加鱼肉就甭说了，这很普遍了。还有那个，它有几百里的海岸线，它的海鲜呢特别多。
1: 粤菜烹调特别讲究火候，尤其注重用猛烈的高火力烹制来保留食物的精华和味道。即使是一道普通的炒豆芽，粤菜师傅烹调起来也有一套独特的方法。
0: 不漏油，不流汤，就那个炒菜的标准的炒菜。你要粤菜的话，你要是连炒那个豆芽菜都那样，你那汤水太多，豆芽菜不出汤的很少吧？那就省了点出汤，但是那尽量让它少出汤。我们的炒豆芽菜一般来说，要高级的豆芽菜炒鸡丝啊，炒那个什么，它必须要先煸完锅它控水，再处理那个鸡丝，再倒下去，这不是水也少了吗？它头一道给它去掉了。
1: 康辉是地道的广东人，出生在中国厨师之乡顺德，他的父亲是餐馆里的面点师，从小耳濡目染，让康辉对粤菜情有独钟。13岁时，在上海的一家粤菜酒楼里，康辉开始了他的学徒生涯。
0: 我学徒那地方叫永安公司，你们知道上海的永安公司24层，有一个7层的，7层里头的开的是大东酒楼，这是出名的酒楼。那个大楼叫郭大开，那个弟弟叫郭大刘。郭大开是解放了以前没多久就跑新加坡也当大佬，大刘呢在上海锦江饭店也是当大佬。上海的锦江饭店，现在这个锦江饭店他们的有名啊，有技术，一个有名，一个有技术。
1: 康辉虽然从小吃粤菜长大，但是对粤菜的烹调却是一窍不通。最开始他只能在厨房里做些最简单的活，
0: 搞卫生，拿脏拿拿搞扫地，你得多年以后你才能做炒菜呢。
1: 活虽然简单，但是康辉却做得非常认真，他的聪明和勤快被师傅看在了眼里。
0: 一卖力气，那师傅一看中你了，就慢慢就提拔你了啊！你不要干这个了，你干这个吧，哎，干这个就升一级了。
1: 在厨房里打杂一年多之后，康辉得到了提拔，成了一名派菜员。派菜员这个岗位在粤菜厨房里的行话叫做打和。
0: 所谓打和，就是在后面站在这个案子，那菜来了，我跟先后四队给他排好了。师傅，你先炒这个，炒那个。师傅还听你的呢，为什么？ 因为你杀条子来先来后，它后面那个挡。

0: 后来追到我，谁后来的我这个给他搁后边，不能后来的先炒嘞，那吃饭的有意见了，这就打和。
1: 早年间要想跟师傅学到手艺，并不是件容易事。手艺人之间流传着一句俗话，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所以很多人都是靠偷艺学到手艺的，康辉也是如此。
0: 腌东西，我们的行话叫腌东西，怎么杀人呐、啊？那腌杀人、腌牛肉，它都有一定的配方的。一斤牛肉，我撒多少盐，撒多少酱油，撒多少水，撒多少小苏打，兑好了，哎，将那个牛肉扎起来，这叫配方。烧烤也有配方，叉烧有叉烧的配方，炒菜也有炒菜的配方，谁炒都是一个味儿。不是说你炒这个菜跟我炒不一个味，都一个味。为什么？它有配方，它所谓配方就是那个芡汤，那个汤后面有一盆汤，你们的炒菜啊都用它那个汤。那个汤是谁做的呢？头火，头火就管这个，味精、咸盐、什么酱油什么的，兑好一盆儿的。你炒菜谁都用它那个汤。
1: 在粤菜馆的后厨，配料的比例大多是公开的。康辉最想学习的是师傅炒菜的时候对火候的掌握。成为打和之后，康辉终于有机会站在师傅身边，光明正大的学艺了。
0: 人家怎么干，你得看呢，看多了，你自己就可以琢磨琢磨，这自己也可以伸伸手。炒菜也一样，我一开始都学炒菜。师傅呢，学的差不多一两年的时候，看着师傅的也抽烟，也偷个懒啊，我就上去拿他的锅，就这样学出来的，没有说教你，也手把手，那就根本没有怎么一说。
1: 在跟了师傅五六年之后，康辉终于历练成了一名合格的粤菜厨师。
0: 我们学的时候开始对外了。炒个肉丝啊，炒个豆芽菜啊，炒个菜筋啊，炒个面呢，就这个。你哦，给你过去烧个鱼吃，但你摸你也不敢摸的。那你好菜呢，你还不让你上去，你也不敢上去。做砸了你怎么的？就金门饭店4年，大东酒楼2年，就6年了，就可以上去了。上去一般做的比较高等的菜，高级的菜可以掌握点了。
1: 1941年，

0: 顶一天，我休息呢，这一块我给你一块五，我们就打临时工，也比长工还不少赚钱。
1: 康辉所在的社团集合了当时上海几乎所有的粤菜厨师，与他们的交流交往让康辉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正所谓博取众家之长。康辉的烹饪手艺在打短工的日子里逐步提升，最后终于成了上海小有名气的粤菜大厨。新中国成立之后，1955年，康辉的厨师生涯迈上了一步新的台阶。北京饭店到上海组织了一场考试招聘厨师，康辉被选中了。时隔50多年，如今康辉已经记不得当年考试的菜式，但是他忘不了当时的激动和紧张。
0: 你做几个菜我看看，哎，反正我是过关的，做得不错的，人家认可的他就要我，不认可的不给他退回去。
1: 北京饭店是北京著名的百年老店，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之后的开国第一宴就是在这里举行的。1954年，国务院决定对北京饭店进行扩建，并且在国内各地招聘厨师以丰富饭店的菜色。康辉就是在这个时候同淮扬菜和川菜的厨师一起进入了北京饭店的。当时的北京饭店并不对外营业，它主要的任务是承接国家的各类国务宴会。康辉当时的工作就是负责宴会上粤菜热菜的制作。
0: 一般的六个热菜，11、12个冷菜，按地方的冷菜是单独小组，政府组长，热菜面点张煎，张煎有的分两个，有的宰杀的，有的是加工，有超加工的，他的就分了几个组。我们那是热菜，我炒是炒菜，这上火的东西都归我们。他那个大宴会炒菜是很少的，炒菜很少的，烧菜、焖菜、炖菜多。你的鱼翅都不能现炒吧？他都弄好了，一浇汁不就完了吗？那个鱼都被蒸熟了，一浇的都不就行了吗？那你说啊，这现炒的呢？哦，500个菜你怎么炒啊？那炒菜的很少很少的，都是炖菜，不是炖菜就焖菜。
1: 1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很多大型宴会从北京饭店转到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康辉和他的同事们也开始频繁地被借到人民大会堂去筹办宴会。康辉记得，人数最多的一次是他曾经同时为10000人做菜，让这么多的人同时吃上热乎的饭菜，对厨师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0: 59年一个全国劳模招待会，这领导不放心了，你不然不够吃啊，都是小伙子能吃的，那时候就困难不是吗？就能吃的嘛，光试菜的试了5次，找的能吃的来试看看，这点上去那时候饱不饱啊，吃饱吗？哎，试了5次再做。
1: 怎么才能让10000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吃好吃饱？康辉他们为此费了不少心思，经过反复试菜之后，他们终于有了好办法。
0: 那时候出来一个大锅菜，所谓大锅菜就是一个盆里头，那叫呢，粉条、豆腐、大白菜、海鲜、鱼肚、肉丸的，什么鸡啊、鸭的鸡块、鸭块，给说半盘是素的，半盘是荤的，拿勺拿碗，你吃多少你就崴多少。
1: 大锅菜后来不仅成了北京饭店的一个保留菜，而且在今天也还会出现在很多饭店大型宴会的餐桌上。一道传统名菜，它如何改良创新？
0: 有些我做的菜呢，那时候那么的油芹呢，大伙我拿水芹

0: 娘不娘？
1: 桃李遍布天下，他教给学生怎样的第一课？
0: 一个人呢，你做什么东西，没有职业道德是做不好的。
1: 油浸鱼是一道广州名菜，也是康辉的拿手菜。传统油浸鱼的做法是把鱼整个浸泡在油里，慢慢的将鱼煨熟，这样做出来的鱼口味鲜美。但是在做这道菜的时候，油温极难把握，油温低了，鱼不能及时做熟，时间一长就老了。油温一旦过高，浸鱼就变成了炸鱼。
0: 它本身写的是油浸鱼，用油将那个鱼给浸熟了的，用那个素油或者荤油，以前是用大油，慢慢火将那个鱼弄熟了。弄熟那时候呢，就浇佐料，那都一样的，都是这样的。到了我那时候呢，油浸，有些我做的菜呢，那时候，那么那油浸那家伙，我拿水浸行不行？
1: 康辉想到，用水浸鱼的高招到底可不可行呢？把油换成水，温度虽然好把握，但是这样改良之后做出来的鱼，口味口感会不会也发生变化呢？
0: 因为我那个水里头，我也不得光有一点油，因为煮鱼啊，你去腥味，有点油，来点姜葱，怎么的，开水给它浸熟了，跟那个油浸的没有什么多大区别，啊，有的说油滑一点，我一三番五次弄过一样，口感是一样的，应该一样的。那个水浸那时候啊，比那个油浸那个去腥味那还好一点。
1: 用水做油浸鱼，省时省力还省油，而且口味不会受到影响。康辉的这种做法，如今已经被各大粤菜饭店普遍使用。像这样对传统粤菜进行改良，在康辉几十年的厨艺道路上时常可见。1978年，在从艺40年后，康辉凭借卓越的厨艺成为北京饭店的总厨师长。1982年，他带领北京饭店的几位厨师奔赴法国，代表中国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第25届国际美食博览会。
0: 那中国菜一去，那时候轰动了。中国馆子大呀，地方大，比别的地方大。人家那个其他的国外就怎么一小柜台，你坐这，我们的这就是主要的这展览呢。
1: 当时参加博览会的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展馆，中国虽然是第一次参加，却获得了最大的展馆。博览会开始之后，中国的展馆也成了最热闹的地方。康辉当时要做的就是现场炒菜，供参观的人品尝。
0: 有做冷菜的，做冷菜有一两个人，做热菜有两三个人，一天可不少卖了。这家伙从一开张那时候，一直到半夜，一点一刻都不能停的。闭馆了以后还不能走，闭馆为什么不能走啊？原来那展览的这些人没吃饭呢，他也是尝，他也收了摊，他就上你这儿来吃了。
1: 在这次国际美食博览会上，中国菜肴受到了空前的欢迎。康辉在现场烹饪古老肉、香酥鸭、茄汁大虾等菜肴的过程，还被法国电视台直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0: 现在国外啊，那所有中国餐馆啊，都特别广东对那个古老肉还得挺感兴趣的。要做好那个古老肉啊，它得从选料上，从那个对那个口味，从烹炸上，它有一定的那个标准的。没离开那个还不行，选料、肥瘦，不能光是瘦肉，也不能光是肥肉，瘦的就不好吃，它发财了呢。

0: 会肥的也不行啊，那光是肥肉，那缺德的也不行啊。它是肥瘦相间的那个选料，我生粉。有一些呢不用鸡蛋，不用鸡蛋那个呢脆一点，但那牙口不好一点呢，可能是稍微有点硬。有过鸡蛋那时候稍微软一点，炸那时候葱油。所谓葱油，我们行话了，怎么叫葱油呢？怎么呢？将那个粉呢捏好了以后炸，炸完了以后炸到一定程度给捞出来，捞出来呀，将那个油给烧热一点，再下去，哇，一直炸，炸完了，哎，再炒，它那个就酥脆度的好一点，糖醋那时候就酸甜味的也适中，太酸也不行，太甜也不行，都不好的。广东的糖醋对啊。白醋，那个以前呢、还用那个片糖，片糖就是广东有一片二片那个，好像红糖似的。白醋、糖、盐、辣酱油、番茄酱，它那呢就兑起来了，加水给兑起来了，还有蒜，里边给蒜，那个兑好那个汁啊，还得有蒜味儿，没有蒜味那个汁啊不好吃。所以做一个菜里头啊，你要省工，你可能这菜得差一点。你要是做好了，你一定要有一定的标准。
1: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康辉便在多家厨师学校的邀请之下，到学校去给学生们授课，讲解粤菜的烹饪。每次给学生开讲，康辉的第一课都是同样的内容。
0: 一个人呢，你做什么东西，没有职业道德是做不好的。我强调那个厨德的那小姐姐，就干我们这行的，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这都是不道德的东西。我要强调。要是技术好了呢，那时候你必须要取得要好。技术最好那时候你老琢磨这个省点料，偷点工，这东西不属于你。的技术越好就越坏，你做不好东西。
1: 康辉也是桃李满天下了，正式向他拜师的徒弟就有30多人。听他讲过课的学生更是数不胜数。为了讲好粤菜烹饪，康辉编写了《广东菜》一书，把他70多年做粤菜的心得技巧毫不吝啬地分享出来。康辉希望自己的技术能够对学生有所帮助，哪怕一点点，因为粤菜继续发扬光大的希望就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8: 军。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是带着思考做科普，我们谈一谈癌症的免疫治疗。嘉宾是来自北京朝阳医院的主任医师李先亮大夫。李主任好。免疫学在肿瘤治疗当中这几年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哈，
10: 非常热啊，
9: 非常非常热啊。但是呢，老百姓总是对它不太了解。
10: 嗯，
9: 但是我觉得谈免疫学还是要先从肿瘤谈起。为什么免疫这个词在肿瘤治疗当中特别热门？肿瘤到底是什么？它和免疫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先从这儿给我们讲起，好吧？
10: 您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两天呢，连续几个人问我肿瘤到底是什么。其实现在我们对肿瘤的理解呢，传统上讲啊，就这么长这么一个肿块啊，良性的良性肿瘤，恶性肿瘤，切掉了啊，或者用放化疗给它搞没了，其实肿瘤就没了。其实这是一个很传统的理解。那么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专家验证、临床经验，我们来看，其实肿瘤我首先定义为它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疾病，在局部表现为肿块特征，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那么因为

0: 肿瘤的病人，我们发现除了你局部长那个肿块以外，其实是存在整个身体的内部环境的一些紊乱和变化，才会导致在某一个局部高危的地方出现基因突变，形成癌变的细胞，癌变细胞不停的扩增，不受控制以后形成了这个肿瘤。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有肿瘤基因的，癌基因的。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就不发生肿瘤，有人发生肿瘤呢？其实核心的问题在于免疫。以前我们认为这就是长出来的坏东西，我们要干掉它。我们治疗肿瘤的手段包括说手术啊、放疗啊、化疗啊，这些都是进攻的手段。但是其实我们忘了什么？忘了一个防守。我们人生下来天然的一个防御体系是什么？是免疫系统。
1: 免疫，
0: 对，我们免疫系统要识别什么是自己的，什么是外来的，自己的要保护好，外来要给清除掉。那么肿瘤呢，在我们体内发生以后呢，它会表达一些肿瘤抗原，这些抗原其实是外来的，不好的，我们机体就应该清除它。但是，当我们免疫力下降或识别能力下降以后，清除能力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哎，这个时候肿瘤就会慢慢长起来。肿瘤长起来以后呢，反过来又导致你免疫力进一步下降，形成恶性循环。所以在临床上，我们发现90%的肿瘤病人免疫状态是非常差的。
1: 您刚才讲到一个说，您个人理解，肿瘤它其实是一个全身的疾病，它只是在局部有表现。
0: 对对，应该这么理解。
1: 应该这么理解，但是我就想翻过来问一下，局部的那个表现，除了血液方面的病啊，比如说，就拿你们，您是肝胆科的
0: 对对
1: 专家，局部的那个表现是我们可以看见的，
0: 对，
1: 不管用什么办法是可以看见的。那您凭什么说他全身也有问题？这个全身的问题怎么判断出来
0: 的？对，其实这个呢是非常有意思。如果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中医的专家在这里，这个事情就非常好理解。中医一号脉。你这虚那缺的，这个肯定内环境是紊乱的。那么西医这一块呢，有时候评价全身状态有时候非常难。说你怎么查全身的状态，其实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那么你除了查常规的，比如 CT、B 超、抽血，那么肿瘤在哪个局部，哪个局部有表现，那么这在西医上都没有问题了。但是后来我们就想，肿瘤的发生的核心可能是因为免疫力不够，控制不了它，发现不了它。那我们能不能评估全身的免疫状态？如果能够评估，我们就能看出全身的免疫状态和肿瘤之间的关系。
1: 其实您刚才说有一个中医专家在这儿就非常好了，就在您坐的这个位置，就有一位中医专家说过一番话，他说癌是一种状态，
0: 对，
1: 跟您的理
0: 念我觉得这
1: 非
0: 个
1: 常相
0: 是很多专家最后慢慢会走到这个认识上来。
1: 对对，但是人家中医，比如说人家脉呀、啊、等等，他有他的一套那种
0: 量化的体系、
1: 量化体
0: 定义
1: 系，
0: 的体系。
1: 西医的量化体系就是您说的这个。
0: 对，其实我觉得从西医这一块呢，我们对全身的评估其实是经常被忽略的，因为西医的特点是研究的非常专而精。我们可以从整体器官研究到细胞，从细胞研究到蛋白，从蛋白研究到基因，甚至可最后我们编辑基因。但是当我们研究越细的时候，我们越接近这个科学的真理，但是有时候可能越偏离治疗的现实。所以有时候基因的水平上的一些工作，对我们临床肿瘤治疗帮助不是太大。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想，从总体层面上看，那么前一段呢，过去2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发现在我们收集的统计的1000多例肿瘤的病人里，90%人免疫状态显著下降。
1: 免疫状态，
0: 而且我们随访了很多病人，发现在他得肿瘤之前，他其实免疫状态已经长期低下。那么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那么这些现象呢，其实没有受到重视。那么其实我想，我们在现在这个科学技术体系下，谈肿瘤的治疗、预防、管理是离不开全身免疫状态的评估、分析。在这个基础上，针对肿瘤局部的改变结合起来，提供一个完整治疗方案。才可能有肿瘤治疗的突破，这是为什么国内外专家都认识到免疫这么火，因为免疫本身就是我们抗肿瘤的天生的武器，我们把它给
1: 自带的
0: 与生俱来的，结果我们都忽略它了，没有用好，甚至它的战斗力不强。所以现在在国外，2010年诺贝尔医学奖授予一个科学家，他就是发现树突细胞可以治疗肿瘤，这是在科学界已经得到证实了。那现在我们全世界所有的医学家、研究员们在免疫领域都在研究怎么用细胞、用抗体、用免疫的方法来杀伤肿瘤、清除肿瘤、保持健康。我们治疗肿瘤的一个核心就要维持一个免疫正常状态。那么，可能从我的理解上，在这基础上，我们觉得既不延伸，我觉得免疫什么叫正常状态？是免疫的平衡。 免疫可能分为免疫效应系统和免疫抑制系统、调节系统。
1: 免疫什么系统？
0: 效应。
1: 效应。
0: 嗯，可能打个比方，就是是一个战斗部队和一个这种调节管理的部队。那么这个两方面的人员能力相互平衡的时候，人体是最健康的，我们的免疫力是最好的。那么如果有一方的增强和一方的不平衡，可能都会导致身体出现问题。比如说你免疫状态下降，肿瘤高发，你亚健康状态，
1: 感
0: 冒非常容易疲劳，
1: 对，
0: 感冒，对吧？非特异性
1: 的
0: 感染，对，然后如果你免疫过度增强，过敏呐、哮喘呐、器官移植的排斥啊、自体免疫性疾病啊，也都会出来。所以这都是不健康，所以
1: 这都失衡了。
0: 对，所以免疫的左方和右方，那么免疫效应和免疫意识他们达到平衡的时候，我们最健康。那这点像什么呢？像中医的阴阳，我们传统医学里阴阳太极，那么当他那个阴阳平衡的时候，我们是健康的。那么在中医上我们也会说定义阴和阳，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于精气血啊各个方面去评估。那么其实一个人平衡了，哎，中医大夫也会说，哎，你的脉象啊各个方面你会好。我们生活中也会发现，如果免疫非常平衡的人，他整个精神状态、皮肤的颜色所反映出来这种抗疲劳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1: 您刚才提到一个概念特别重要，平时我们经常说，哎，我吃点什么增强一下免疫力吧，补一补，增强一下免疫力吧。其实这个概念有点偏，免疫力不能仅仅是增强，是提升它的平衡，这个是重要的。
0: 所以你说要增强免疫力吧，的前提是你的免疫力已经下降了，
1: 下降了，
0: 对吧？
1: 哎，
0: 如果你下降了，增强这是可以的，但是很多时候有些人是过劳了、过激了，免疫力已经激活了。如果你再增强免疫力，最后什么自体免疫性疾病就会出来。所以免疫平衡是美的，
1: 平衡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下降不好，过强也有问题。
0: 对呀，这像我们老祖宗说，其实中庸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年轻人说什么中庸啊，你太不好了，一点不思进取，
1: 对对
0: 是吧？年轻人就要积极。其实到我一定年龄以后，我们说生活中其实平和中庸是美的。那么对免疫系统来说，平衡是免疫最健康的。
1: 这是给我们讲的免疫，实际上就是我们一个抗肿瘤的部队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队。但是这个部队既然是我们自带的，那什么情况下免疫可能就出了问题？出哪些问题？或者说我们先天，或者说我们后天，是哪些因素会导致这个部队出现各种各样的抵抗力不足呢？好，我们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请来自长医院的主任医师李先亮主任呢，给我们谈一谈免疫和肿瘤这样一个时下非常热门的话题。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在刚才呢，我们请李先亮主任跟我们谈了谈免疫和肿瘤的关系。免疫呢，其实是我们身体里的一种预防抵抗的部队啊。但是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部队既然是我们自带的嘛，我们人人都有嘛，为什么有的人人家就没有得肿瘤，有的人就得了肿瘤了？
0: 这个话题啊会非常大，因为得肿瘤可能有很多因素啊。我们从两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说肿瘤本身它的基因突变形成，对吧？这个基因突变形成的第一个可能会有什么易感的遗传体质。我们发现就是很多家族中啊，父母啊直系亲属有肿瘤的，那么在下一代的直系亲属的孩子中可能肿瘤会高发。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比如说北京的雾霾天气啊，我们很多化工厂啊，污染的河流，包括很多这种食品的不安全，那么这些有毒的物质就构成了我们基因突变的一个诱发剂，它会让你基因有这个不稳定基础上进一步诱发你突变，形成癌变的细胞。那么它们突变了以后是不是一定得癌呢？不一定。为什么？你突变了，可能我免疫正常，我就能把你清除掉。那这个时候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过程，可能已经体内发生了很多场战争了。那只不过是我们比较强大，我们敌人在不知不觉中被消灭了。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免疫力下降，甚至肿瘤的诱发因素极其强烈，他们这个平衡被打破了，免疫力不能够清除肿瘤，那么肿瘤就会逐渐生长。 当肿瘤生长之后呢，肿瘤本身还有一种特性，它

0: 所分泌表达的一些东西，反过来会影响免疫系统，让免疫系统你不要攻击我。他或者自己有伪装，把自己装成自己人啊，你识别不了，哎，原来这不是坏人啊，好像自己哥们儿。另一种呢什么，他会收买免疫细胞，告诉免疫细胞咱俩是哥们儿，你不能打我，我们是一起的。免疫细胞的攻击性在肿瘤面前下降，所以我们免疫肿瘤的瘤体局部或肿瘤周围可能会存在一个更显著的免疫下降的这么一个内环境，
1: 就是在肿瘤本身的旁边是有这种可能。
0: 对，我们早期研究很多人发现肿瘤内部会有很多浸润的调静细胞，这种调静细胞它就是发挥免疫抑制作用的，那么大量的免疫抑制细胞在这里，肿瘤就不被攻击了。
1: 其实我在这儿有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待会儿讲啊，你们怎么能测出来肿瘤内部或者旁边它的免疫力是下降的，那其他地方就是没有问题的，待会儿讲怎么测出来的啊。但是刚才您讲的这段话其实解答了我很久以来的一个问题，这里边呢你看我们有三个概念，一个概念是肿瘤，一个概念是免疫，
0: 对，
1: 其实刚才您讲的这段话里边有基因，
0: 对对，也有基因，
1: 对对，免疫是我们自己的，哈，基因是我们自己的，
0: 对，
1: 但是免疫呢受外界的影响，当外界影响我们这个免疫下降的时候，就把这个基因这个种子，它好像就埋伏在那儿的一个种子，就给影响了，
0: 对啊，
1: 就给变了，这个时候肿瘤就被激活了，就长大了，大概他们之间是这么一个关系，
0: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因为基因本身每个人都有，
1: 都有。
0: 我们以前听说过，老外有一个著名的一个影星叫安吉丽娜·朱莉，是吧？当他做基因检测以后，他有乳腺癌的 BRCA 基因啊，显著升高表达啊。理论上讲，他得乳腺癌的概率有多少？得乳腺癌概率多少多少？当时的检测的时候是没有肿瘤的，为了预防肿瘤，结果全部都切掉了。
1: 对。
0: 那么其实这是走到另一个极端，那么你带这个基因不等于你一定得肿瘤，那么我认为如果你带这个基因，但是你的生活健康状态维持得很好，免疫力正常，你可能永远不会发生肿瘤。如果你不带这个基因，但是你的免疫状态下降，生活很不健康，你可能肿瘤一样高发。所以基因呢，这是天生的，爹妈给我们的，我们怪不了他。但是免疫我们是可以调节的，所以我们经常会跟朋友们喊一口，就基因你是无从改变的，但是免疫可以调节，那么我们在健康管理上，在肿瘤的预防上，其实就可以在免疫方面下手下功夫，把免疫这个防火墙筑得棒棒的，好好的，那么基因你再怎么千变万化，在免疫面前它可能就无能为力了。
1: 您刚才讲到，其实是讲到了免疫和肿瘤之间的一个关系的时候，
0: 对，
1: 实际上就讲到了它实际上某种程度上，它可以成为肿瘤预防的一部分。这个预防有两个方面，本身是真正的防，
0: 对，
1: 还有一部分其实它可以是个哨兵。
0: 是这样，所以如果说的再通俗一点呢，我们可以打个比方，说人体是一个王国的话呢，免疫系统就是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军队，那肯定要亡国，
1: 那肯定
0: 对吧？而这军队呢，你不单纯是有士兵，还有什么？要说你要有普通的陆军，你还有二炮，你还有武警，你还有特警，还有一些
1: 侦
0: 察
1: 兵，
0: 哎，信息的搞信息情报安全方面的。那免疫系统里呢，其实它的细胞分工跟这个非常非常类似。它有各种各样的作用，不同的免疫细胞发挥不同的作用，
1: 它是个综合部队，
0: 哎，它是一个综合体系。所以呢，我说我们一个人要健康，你首先要知道自己你有多少兵，你得搞清楚，兵力不够打什么仗都失败的，首先兵力要搞足。第二，你的兵的战斗力怎么样，都有什么军兵种，哪一定是缺哪一定不缺，你要搞清楚，这样的国家呢你才能够安全，内患没有外患没有，这样国家长治久安。所以对一个人的健康也是评估免疫，搞清楚你的免疫具体情况，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有多少兵？而且我怎么知道我这看起来的十万大军，它不是清一色的单一兵种，它是这种配合比较适度的。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关注的，老百姓都知道自己免疫力好坏跟疾病相关。
1: 对，
0: 这个人每个人张嘴都可以说我免疫力不好了，为什么？哎呀，我最近疲惫啊，累啊，其实这都是主观指标。我们需要一个客观指标来反映它。那么在这一块呢，其实有两个指标我们可以关注。第一个呢，就在血常规里有一个指标叫淋巴细胞百分比，这个是在血常规里最容易被人忽视的一个指标。
1: 就是我们去检查的时候都
0: 有，到医院里抽个血常规化验检查。那么这个指标呢，其实 就是我们免疫力的一个总体的一个衡量指标。
1: 您说这我还真是有感受，我们经常一管子一管子血抽了以后去。

0: 查血常规，但是我们经常关注的就是什么白细胞、红细胞，就是那么几个细胞。
1: 对, 对，
0: 有其他的，我到现在不知道那些到底是干什么的。
1: 不管你不知道，我都不知道。
0: 是吗？就是医学生也不一定特别注意那些东西。
1: 对，就包括我们说淋巴细胞百分比，在血常规里那么多年，那么现在很多医生对它的作用并不是非常清晰。那么包括我曾经遇到一个老病人非常有意思，他连续几年的体检，五年下来淋巴细胞百分比都是低于正常值的，所有的体检指标就这么一个箭头。他询问了很多医生，医生说没事啊，这就淋巴细胞降低，别都正常 OK 无所谓，等等等不用管他。五年之后这个病人原发两种肿瘤啊，非常后悔来找我说，李大夫，我找到这个免疫这么重要，我调调免疫是不是就不发肿瘤了。我这种可能性会有，但是呢很多人是忽略了，包括我们很多医生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免疫的评估其实淋巴细胞百分比就可以帮到我们做一个初步评判。
0: 这里面有一个很悖论的地方，我们那种血常规的检查那么一大堆的指标，它当初设定了好像我们用的时候有几个指标比较重要，有几个指标忽略了，但事实上以现在的你们的这种研究来看，那些以前被我们忽略的指标其实很重要。
1: 因为这种随着大家研究的进步，数据的积累啊，就很多以前被忽略的指标可能在临床上焕发出新的含义了。所以在这一块呢，我们现在这块还比较重视，大多数病人被评估，是吧？至少我遇到的手术前的肿瘤病人一半淋巴细胞百分比是非常低的。所以我做过一个统计，正常人没有肿瘤的病人淋巴细胞百分比的平均值是35%左右，肿瘤病人是24.5%，
0: 是低的、哦、
1: 这差了1/3嘛。
0: 这您发现的、
1: 啊、对对，是我们最新的数据、那么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呀，那说明大多数肿瘤病人淋巴细胞就是不够，数量不足，病例不足、但这个还不足以判断，那这里都是战斗部队还都是唱歌跳舞的文职人员，这个不好说嘛，
0: 不好说。
1: 那么还怎么样，我们需要进一步详细评估它。那在这一块呢，其实国内外没有好办法。遇到这个需求，结合我过去20多年免疫方面的一些研究，同时结合我们一些中医的思维和理论，后来我们发展出一个自己的体系来评估免疫状态。很简单，抽5毫升血可以评估一个人30多种淋巴细胞亚群。那么根据淋巴细胞亚群的内在的逻辑性，他们在免疫系统里的作用，我们就形成一种通过一种数学模型的算法，形成一个免疫系统的评分。这个评分会一目了然的告诉你你的免疫力是几分，就非常清晰的知道自己免疫状态是什么样子。所以在这个体系里呢，零分是最完美的，
0: 最完美的，
1: 最完美的零分、说明你的免疫状态是平衡的。当你形成负分的时候，你的免疫在逐渐下降。那负分负到20分以下，免疫状态就衰竭了，这个病人可能就到临终状态了。那么正分呢，是免疫力激活了，过敏呐、哮喘呐、排斥的病人很容易出现正分，然后非常高的正分，免疫过度激活的病人，自体免疫性疾病就会出现了。所以这个在临床上，我们经过大量的病人验证以后，这个数据模型是非常非常有意义，能帮到我们很多，在肿瘤的治疗、移植病人的这个药物调节、自体免疫性疾病的病情观察、亚健康人群的这个量化指标、量化判断，都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突破。
0: 这个能看出它的这种高和低哈，
1: 对
0: 对，但是能看出里边这个部队里边的兵种分布的情况，
1: 我们能测30种，
0: 30种是跟每个兵种是有相应的
1: 相关的，而这30种里呢，还根据它的内在的逻辑，我们分为战斗部队和调节部队。那这样的话，一目了然，知道你哪个兵种缺，哪个兵种哪方面强，哪个方面弱，都全部能够清楚。这样跟疾病的治疗上就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指南，就非常清晰，一目了然知道自己免疫状态是什么样的。然后针对这个免疫状态，我们后续的调节方案上来以后，病人就很快迅速的恢复而且这个免疫指标呢，我们给它命名为 MISS， 那非常好记。那么在国内外呢，现在是没有这种免疫评分系统的，我们这是一个独创的一个体系，
0: 是你自己做的、
1: 对，这是我们自己有专利的啊。那这种体系以后呢，我们现在发现它最大的用处是什么呢？能够把我们生活中亚健康状态的人给你量化的查出来。
0: 我也查一下吧，
1: 没问题啊，随时我们可以测啊。亚健康状态的人呢，其实到医院体检全部是正常的，但你问他可能有，哎呀，最近失眠呐、脸色不好啊、食欲下降啊、过度疲惫啊、情绪不稳定啊，这些都可能是亚健康状态，但是其实是很有主观性。
0: 我不舒服
1: 啊，对，我就不爽，是吧？这国内外大家这个对亚健康的判断其实都是一个主观描述，没有客观指标。那么

0: 通过我们这个检查以后，我们发现所有这些有主观判断的人，这么检测以后，他们往往会出现免疫状态的或高或低，特别是免疫状态下降的病人，他们这些描述是非常有依据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评分大量的数据，我们发现，在我们-3分以下的人，或者是正3分以上的人，其实就可以定义为亚健康状态，针对他们就需要针对他的免疫状态进行调节了。
1: 李主任，我发现你们做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儿。这件事情呢，如果数据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啊，其实是破解了中医面临的一个难题。因为我长期以来，中医在我们国家根植得这么深，是因为我们看到它的效果，但是它又这么尴尬的一个位置，是经常你说不清它那个怎么回事，老有一些只可意会、难以言传、难以用循证医学量化、难以给它清晰表述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其实你们做的这件事恰恰有可能，比如说就拿亚健康拿这种状态来说，如果能够跟中医去结合，有可能能找到。
0: 我们就这个事情呢，跟我们几位著名的那个中医专家都有交流过，那么专家们觉得这个都是他们需要的那么一个指标。非常棒，而且对他们来说呢，他们现在有几个中医的中心啊，非常著名的中医专家也跟我们在合作，用他们中医的理论来验证我们的指标，通过他们中医的治疗效果来用我们指标来监测，看看病人这个病情恢复怎么样。所以这方面工作正在做。那么像刚才说的，其实在你亚健康人群能够量化定义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能发现把疾病的预防提前了，真正的实现什么？上医治胃病的这个领域里有了技术突破。那么以前说肿瘤，我们都说早筛早查，前提是你得得肿瘤才能查出来，
1: 筛出来的已经是晚了。
0: 对，一筛出来就是已经既成事实了，这个事儿就不好玩。
1: 对。
0: 那我们发现呢，当你免疫状态越来越下降的时候，你的肿瘤发病率是越来越高的，这个是呈直线的线性关系。那么我们发现你免疫状态已经开始下降，你有肿瘤高危因素的时候，提前干涉管理。在你肿瘤还没发生之前，把这个风险给你降到最低。那这个在其实，对现在我们国家也领导人们也讲健康社会，对吧？预防提前，那么这个就是在这个领域里提供这么一个非常可靠的量化技术。
1: 免疫力是人体的防御部队，这个防御部队出了问题，人体呢就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特别是与免疫直接相关的癌症等等。那我们早知道免疫这个防御部队出问题呢，有可能会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在这方面呢，科学家们也是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研究。明天我们还是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好，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林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明清皇帝不在太和殿上朝，那他们在哪里上朝？故宫的九千多间房屋，居住上有何安排与讲究？敬请关注嗨博物馆第一部第三集《紫禁新生》。

红墙黄瓦，殿宇巍峨，这是不是你熟悉的故宫？而当你真正走进这座有着600年历史的古老宫殿，这里的故事与奥秘远比你想象的内容还要精彩。故宫承载着永乐大帝天子守国门的盖世气魄，也见证了明清一代的风云之变。这里保存了康乾盛世的辉煌记忆，却也曾目送着传世国宝颠沛南迁。如今这座曾经的皇家宫殿早已成为了一天就能接待数万名游客的世界知名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来到这里，你目之所及尽是历史的模样，你所触摸的地方都留有岁月的温存。那么当我们走进故宫时，

0: 都该留意哪些珍贵的文物与建筑，它们背后分别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是怎样动人地守护着这一历史瑰宝、文明奇迹的呢？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嗨博物馆》第一部第三集《紫禁新生》。
1: 那故宫有这么多件藏品，你要说哪一件是最重要的，还真不好说。我只能说一些它的每一个类型里边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物，比如说书画类的。那书画类的文物里边，可能我们想象最多的啊，能想到的就是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文物可能大家都知道啊，因为它太有名了。它就是北宋时期啊，东京汴梁城的一个真实的生活写照。这幅图啊，每一个人物都刻画得非常的精致，惟妙惟肖的。这幅作品我们现在基本上是看不到的啊，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却真的展出过来一次。那是石渠宝器大展，也就是乾隆皇帝的一个收藏展。那这幅画一经展出啊，都慕名而来啊，就排了很长的队啊，甚至有的排了十几个小时。刚一开门就跑进故宫啊，因为生怕他跑慢了，跑慢五分钟就要多等俩小时啊。他们就跑来排长队来看这件文物，因为它太有名了。当然故宫的其他书画文物也很重要，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千里江山图、洛神赋图、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等等等等，数不胜数，太多了。但是大家请注意啊，这类书画类的文物啊，它不是经常展出的。因为书画这个文物它的材

0: 宁寿宫里边的乐寿堂当中。它是一个特别大型的一个玉山，上面呢雕刻的是大禹治水的故事啊。我觉得这个故事我不需要多做介绍了啊，大家都知道。它的刻工雕工非常的精美，它现在就在乐寿堂当中展出啊，我们大家都可以进去看，而且可以近距离的去观察啊，它的人物的刻画特别的精美。那除了玉石类的文物啊，还有瓷器，最有名的瓷器呢就是这一件了，各种釉彩大瓶啊，这个名字啊是它的一个学名，但是我们大家可能知道更多的是它的外号，叫做慈母啊。慈母也就是瓷器的老母亲啊，瓷器的妈妈。那你看这个大瓶子啊，上面有各种的颜色，各种的花纹，各种的釉料。有人说这个颜色多了也不一定好看吧，你看它上面这么多色彩真的很乱啊，很多人都去吐槽乾隆皇帝的审美啊，就是通过这件瓷器。说句实话，确实它没有宋代的瓷器这么精致，也没有宋代瓷器这么淡雅。你像汝窑啊，多美啊，对吧？它的天青色，这个瓷器呢确实有点过于浮夸。但是呢，清代它就是这样的一种审美风格，它把前朝各种的技术啊进行一种总结和杂糅，放在一起就形成了多种工艺放在一起的一个各种釉彩大瓶。它的工艺烧造会非常的难，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釉料啊它是要低温烧，很多釉料啊是要高温烧，所以它这么多种十多种的釉料它放在一个瓶上，它的烧造工艺有多难大家可想而知啊。虽然说审美我们可能不太认同，但是它的技术我们不得不承认。还有金银器类的文物，那金银器类的就是这一件金瓯永固杯了啊，实际上就是一个酒杯嘛，但是呢却是皇帝在每年元旦的时候进行开笔仪式的时候用的一个酒杯，纯金打造，非常的漂亮，上面还镶嵌了各种的宝石啊，非常精致。那还有一类可能没有这么漂亮的文物，比如说就是石鼓啊，这是不得不提的。那故宫的这个石鼓啊，它不好分类了，因为它独一无二。这个石鼓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大石头墩子啊，一共有十个啊，特别大特别重。但是啊，在这个大石头墩子上却有文字，那这个文字呢都是很早的文字，是秦始皇统一之前的历史，所以这个文字的记录啊实际上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很多书法大家都是从写石鼓文开始的，所以这个石鼓文呢被我们很多书法界的老师被誉为中国篆书之祖啊。那故宫为了凸显这个石鼓的重要性，专门做了石鼓馆啊，就在今天的珍宝馆当中，大家都可以去看得到。当然啊，故宫的文物可远远不止这些，还有很多很多精美的，我们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去看，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1: 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珍品弥足珍贵，一方面体现在这些文物本身具有的历史、艺术与文化价值，另一方面则体现在这些文物历尽岁月洗礼和家国危难后流传至今的传奇经历。20世纪初期，在中国绵延2000余年的封建王朝统治摇摇欲坠，从那时起，故宫的道路和命运就被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下。那么从那时起，故宫接连面临着怎样的社会动荡和重重危机？一代代故宫的守护者以怎样的壮举为故宫的保护与传承书写了令人动容的历史篇章呢？
0: 我们说故宫啊，它本来就是一个明清两朝的宫殿，但是它后来怎么就变成博物馆了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在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清朝灭亡了，溥仪皇帝退位了。溥仪虽然退位了，但是人家可没搬家，还是依然住在后宫。因为当时啊，民国政府跟清皇室啊签订了一个清室优待条件，也就是说溥仪可以继续留在后宫居住，只不过他的活动范围受限了啊，三大殿你是不能去了啊，前朝是不能去了，他的活动范围只有在后宫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前朝三大殿干什么呢？很多有志之士啊就提议啊，不如咱们建一个博物馆吧。那建博物馆得有文物吧，那这个三大殿给你民国政府了，人家文物可算溥仪他们家的，溥仪可没给，你要想用东西就得找溥仪借啊，这个溥仪借不借你可不一定。那这个时候呢，北京城又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著名的热河盗宝案。热河呢就是今天的承德， 我们知道啊，这个清代的统治者呀，在入

关之前在自己的东北老家是有一个老房子的，就是我们今天都知道的沈阳故宫。后来呢，又在承德兴建了一个避暑山庄。你看这两个，一个东北老房子，一个避暑山庄，对吧？这两个地方可有很多的好东西，很多的宝贝。那清政府已经退了，那这些东西没有人管了，于是这些东西啊，就一天丢几件，一天丢几件，最后丢都不剩什么了，很多甚至都是监守自盗。所以当时啊，这个民国政府一看，这不行啊，这得赶快都得管一管啊。于是当时呢，任民国政府内务部总长的朱启潜啊，他就向袁世凯提议，就说啊，不如啊，咱们建一个博物馆啊，这个博物馆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叫古物陈列所，赶快把这些个好东西，这两个宫的东西都运到北京来，咱们放到这个古物陈列所里边，可以对外开放。于是啊，就从1913年到1914年啊，这两年期间，前前后后啊，从这两个宫运了十多趟，一共运了3000多箱，加在一块呢，有20多万件文物。古物陈列所在1914年的10月正式对外开放了，啊，大家都特别高兴啊，都进到故宫去参观。那之后的这几年呢，古物陈列所可以说是越办越好。于是呢，民国政府想把它再提升改造啊，就是说这个地儿还是有点小，咱们再升一格，直接改个名字叫国立博古院啊，你听这名字就特别高级啊，一下子这个档次又上去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大家都准备好了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溥仪搬家了。我们说啊，溥仪皇帝是1912年退位的，但是啊，退位之后啊，却一直没有搬走，还住在后宫当中。那直到1924年啊，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把溥仪呢赶出了紫禁城。这下子啊，无论是前朝还是后宫，整个紫禁城都归这个民国政府所有了。那溥仪走了，但是这些东西可没带走，很多的文物都在宫里边放着呢。那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得清点清点啊，得数一数啊。于是呢，就在溥仪出宫没几天，民国政府呢就马上成立了一个清室善后委员会啊，就专门来清点这些故宫的文物。那这个清室善后委员会都有什么人组成呢？其实总体来说啊，就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民国政府委派的，那这里边呢也有不同的代表。另外呢一波就是溥仪的这波人，也就是清室的遗老们。这两波人啊，实际上大家能够理解啊，他的立场是完全对立的，他想的事儿肯定不一样。你像民国政府委派的这些人，他们想很快的把这个工作完成，对吧？把这些文物都清点出来，都归为国家，然后可以把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啊，他们是这么来想的。清室的遗老们可不这么想，这本来都属于皇族的，都属于清朝的，我把他拱手让人，他肯定心里不舒服，但是他又不能说，于是在背后搞了很多小动作。当然啊，捣乱的还不光是这些清室遗老，还有段祺瑞的临时政府，总之吧，就是各种的不配合，各种的捣乱。那么清室善后委员会想，这不行啊，那这样子什么时候到个头啊？于是他们加快速度，把故宫的这些文物基本上都清点出来了。就在1925年的10月10号，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了。那成立的时候呢，在北京天津做了很多的这种报道，北京更是万人空巷啊，都想进来故宫参观一下，看看皇帝当时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故宫博物院虽然说成立了，但是它的危机却全部解除了吗？当然不是。我们说，无论是清代的遗老他们的各种不配合，还是段祺瑞政府的捣乱，这都不算什么啊。甚至还有人说，故宫博物院就不应该成立啊，把文物全部拍卖才行。但这一切啊，都不算是最大的劫难。因为接下来故宫将面临的是一条非常艰难的国宝南迁之路。我们知道啊，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国的东北地区，东北沦陷了，华北也就危险了。一旦打起来，天津北京就沦为了战争的主场，故宫这些文物可就遭了殃啊。因为不是没有前车之鉴的，你像当年火烧圆明园，那真的损失惨重的就是文物啊。于是当时故宫博物院啊，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把这些文物往南转移，都搬走。那这个想法一经流传出来，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对意见。当时啊，只有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易佩基是一直坚持着，也得到了民国政府的支持。那故宫呢，毕竟有这么多文物，想把它都运走，这个难度可想而知啊，太难了。那这个困难呢，第一就体现在文物的包装方面。
因为我们说啊，文物它有书画类的文物啊，也有瓷器类的文物。那书画类的文物还好办，对吧？因为它不怕摔，你摔一下也没什么。那你说那些瓷器、玉器怎么办呢？你运输过程当中万一真摔了，一摔它就碎啊，一碎它就全完了。所以要把这个文物都得包装特别完整才行。那你说谁能够保证把这些文物全都包装得这么完整？你指望故宫博物院的这些工作人员肯定是不可能的，他们才接管故宫几天啊。谁适合干这事儿呢？就是北京的古玩行的这些老师傅们，这些伙计们，人家可是跟文物古玩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了。于是啊，就在这些古玩店的老师傅们的指导之下呀，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们用了各种的方法把这些文物包装得特别的紧密啊，以至于从几层楼上掉下来它都可以纹丝不动，可以不摔碎。这都是专业呀。所以这是包装问题是解决了。那包装之后呢？文物的运到哪儿吧？本来啊，故宫的工作人员是有计划的啊，是想把这些文物啊运到上海啊，都看好场地了。在上海的租界区啊，有一个教会医院啊，有七层楼这么高，全是钢筋水泥的啊，特别安全。那么就在运送文物的第一辆车开出去的时候，故宫文献馆的馆长叫做张继，他忽然间改主意了，他说别去上海，上海是租界啊，我们文物到了租界区啊，这是对我们的一种耻辱。他说文物运到西安，那因为你这文物运得更远啊，它的路费会更多，它就可以更卡点油出来。所以也不知道这个张继到底是公心还是私心，反正就一直僵持着啊，就坚决不想去上海。于是两边又这么僵持着，导致这些文物啊在南京的浦口滞留了一个多月，最后啊是分成了五批，用了三个月时间才运到了上海。那文物虽然说运到了上海，但毕竟是寄人篱下啊，时间长了也不是回事儿。那这时候故宫博物院的领导们就想，咱们不如啊在南京这个地方啊专门建一个故宫的分馆，就把这些文物啊就放在那儿就不动了。他们连馆址都看好了啊，库房也搭建好了，就在今天的朝天宫啊。这朝天宫这个地方啊是今天的南京市博物馆。但谁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这些文物不得不再次转移，向西南地区转移。而且这次转移呢跟之前去上海去南京又完全不一样，它是没有什么规划的，基本上啊就是运到哪儿算到哪儿，反正啊就是走一路看一路，走一路躲一路啊，每一路都非常的艰险啊，险象环生。终于啊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这些文物在重庆集合，从重庆运回了南京，再从南京运回了北京。那我们说啊，故宫博物院这些文物从1933年开始就分别运往了上海和南京，后来又向西南转移，这一路上非常的艰险，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是尽职尽责的来保护文物的安全，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而沿路上的很多百姓啊也都配合着工作人员们一起来守卫我们的国宝。那这些文物呢一边逃难一边呢还要做展览，他们在很多的国外的展览会上都亮相了，那展示出来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国宝南迁的过程当中颠沛流离啊，那这些文物竟然没有一件丢失，全部安然无恙，也几乎没有损坏，真的是我们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啊。那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故宫博物院啊，可以把它分成三个特点。首先呢就是明清宫殿建筑雄伟。我们说啊，故宫是明清两朝的宫殿，它的建筑特别的雄伟，600多年的历史是我们中华建筑美学上的代表之作了。我们今天去故宫呢可以从它的外朝看起，看它的三大殿，还可以参观它的后宫部分、内廷部分、后三宫、东西六宫，还有很多其他的宫殿。每一个宫殿都有自己的特色，也有自己的故事啊，我们需要慢慢的品味。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文物藏品各显奇珍。我们说啊，故宫的文物一共有186万多件，其中90%都是珍贵文物，分成25个大类，每一类呢都有自己的代表性文物，比如书画类的清明上河图，陶瓷类文物的各种六彩大瓶，玉石类文物的大禹治水玉山等等。那虽然说有一些文物呢并不是经常的展出，但是我们要多多的关注。最后呢就是建院立城筚路蓝缕。我们说呀，故宫从紫禁城变成博物院，
它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从古物陈列所到

保亲日善后委员会，很多故宫人啊都在守护着我们的国宝，尤其是在国宝南迁的过程当中，真的是一次万众护宝的壮举。所以啊，正是这么多一代代的前辈们用他们的生命来守护我们的国宝，守护我们的故宫，才成为我们今天大家都能看到的故宫博物院，才能使这座古老的紫禁城焕发出新的生命。今天的故宫博物院呢，已经成为了世界上著名的博物馆，每年的接待量呢，已经高达了1900多万人次。很多国外的可以说是慕名前来，想来看一看我们中国皇帝居住过的地方，想看看我们中国的国宝。但是我想啊，故宫能传递给我们的不只是它的文化艺术，而更多的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精神。故宫博物院呢，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好，但是呢，它毕竟只是讲述明清两朝的宫廷文化。那我们中华5000年的泱泱文明该怎样体现呢？于是啊，有这么一座博物馆诞生了，它是一座综合型的国家级的博物馆。那这是哪里呢？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开国中将梁兴初在抗美援朝时曾经历任志愿军第38军军长、第20兵团代司令员、西海岸防御指挥所副司令员。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梁兴初指挥第38军发挥关键作用，受到了彭德怀的特令嘉奖。彭德怀亲自起草的嘉奖电文当中有评价至高的6个字：38军万岁。这也让第38军成为享誉全军的万岁军，而梁兴初的大名也因此镌刻在红色军史上。第一次战役打响以后，第38军为什么表现不佳？在第二次战役中，38军又是如何吸取教训，一气呵成包打德川的？在执行完迂回任务以后，这支万岁军又是怎么重创美军第20师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38军为什么能一战封神。1950年10月25号，

到11月5号，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打响，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利用所谓的联合国军不易不备进行了精心的运筹。先来看西线，集中了志愿军第40、第39、第38军在温井、云山、西川以北地区分别求歼韩军的第6、第1和第8师，而东线布置第42军主力在黄草岭、富占岭一带阻击美军第10军以及韩军的第1军团，来保障西线主力侧翼的安全。在战役期间，第39军取得了云山大捷，重创了美骑兵第1师，第40军取得温井大捷，痛歼了韩军第6师，第42军实施运动防御，也成功阻止了东线的敌人，只有第38军表现不佳。当时38军下辖112、113、114师，在第一次战役中，38军先是攻击西川城失掉机会，再就是隔断青川江不利，因为第38军没能隔断青川江南北的敌人的联系，西线敌人迅速撤到了青川江以南，损失不大。当时彭德怀曾对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说，在第一次战役中，38军怎么动作迟缓呢？没有按时完成阻敌任务，让敌人跑了，使整个战役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战果十分不理想。11月5号的9点，志愿军首长考虑到歼敌的机会已经失掉了，志愿军所携带的粮弹已经消耗殆尽，于是下令各军停止攻击，结束了抗美援朝的续战，也就是第一次战役。这个青川江畔的飞虎山啊，地势险要，可以俯瞰驾川、军与里，遏制平壤通往满浦的公路，也直接威胁美第八集团军战线的核心部位安州。志愿军第38军虽然停止了扩张战果，但是敌人却不肯片刻休兵。11月5号开始，韩军的第7师、美军的第2师对飞虎山的志愿军阵地发起了多次反扑，第112师、第335团坚守不退。由于没有发现大量的志愿军参战，所谓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认定中国只是象征性的出兵，又做起了一统朝鲜半岛的美梦，于是麦克阿瑟下令西线美军的第8集团军再渡青川江卷土重来，东线的美军第10军继续北进，准备冲击中朝军队的侧翼。他的意图是东西两线的联合国军会师江界以南的5平里，一举围歼中朝军队，继而挥师鸭绿江。11月6号，西线的敌人开始全线反攻，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拉开战幕，飞虎山上的恶战更是焦灼。面对敌人穷凶极恶的到来，彭德怀胸有成竹，他决定采取诱敌之计。西线诱敌，第38、39、40、42军各有一个师来担任。东线诱敌呢，以第42军一部在黄草岭以北地区跟敌人保持接触，迟滞美陆战第一师北进的速度，来掩护第9兵团秘密的设伏长津湖地区。在东线，志愿军首长选择第38军112师，以主力军中的主力师的形象诱敌深入。对此，第38军的军长梁兴初激动不已，立刻指示第112师的首长，彭总还认定我们军是主力的，这次一定要打出威风来。在梁兴初的函电指导下，第112师扬威飞虎山。从11月5号开始，所谓联合国军在密集的炮火飞机支援下，每天以1到3个团轮番进攻，炸弹把志愿军的阵地炸成了松土，而凝固汽油弹把山丘烧得一片火海。第112师、第335团始终坚守阵地，以人在阵地在的精神跟敌人反复的争夺，以顽强的防御顶住了敌人的猛烈进攻。经过5天的激烈争夺，到11月9号主动放弃飞虎山阵地为止，第335团一共击溃了敌军100余人以上的攻击57次，牢牢守住了阵地。当时有人不理解，这让第112师顶得也太厉害了吧，而梁兴初却说，这是力战，下一步咱们大步后撤，敌人会得出志愿军力战不支的印象，这样诱敌深入才能成功啊。

就这样，梁清初一边指挥作战，一边反思不足。1950年11月13号，中共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在朝鲜北部的大鱼洞召开。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邓华通报了第一次战役战果，表扬了第39、第40、第42军。而对于第38军和军长梁清初，他则委婉而又中肯地提出了批评。从首长的批评当中，梁清初诚恳地意识到西川战斗失机，有点谨慎保守，迂回敌后不利，有点担心敌机。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知道梁清初心情沉痛，就诚恳地慰勉说：老梁啊，这次没打好，下次好好打嘛。梁清初掷地有声地表示：首长，下一次我们一定要打好，一定打出威风来。11月17号开始，根据志愿军首长指示，梁清初电示第112师：你们啊，且战且退，要求诱敌部队故意在阵地上道路旁边丢弃部分装备，制造一个狼狈撤逃的假象。正如梁清初所言，所谓联合国军总部得出了一个志愿军力战不支了，疯狂往北走。就这样，到了11月21号，东西两线的敌军部队都进入了志愿军已经设下的战场，志愿军的诱敌深入取得了圆满成功，梁清初和他的第38军蓄势待发。在知道112师担任诱敌任务的同时，梁清初派出第38军将近一半的侦察力量，结合112师诱敌深入行动，重点对德川、驾川、顺川方向进行侦察，大体上摸清了这些地区敌军的兵力、番号，还有兵要、地质等等情况，为打好下一仗奠定了基础。按照预定的作战方案，一旦西线敌人上钩以后，第38和从东线转移到西线的第42军担负着打开战役缺口、迂回敌后的艰巨任务。首先，第38军攻坚德川韩军第7师，第42军攻坚宁边韩军第8师。然后，两军分别沿着军隅里、三所里、顺川、宿川方面攻击前进，实行内外双层的战役迂回，切断美军第8集团军的退路，配合正面四个军从运动当中歼灭向北进攻的美军2到3个师。在这次战斗中，志愿军总部赋予第38军攻打德川、迂回敌后的重任，这也在该军广大指战员当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因为德川位于朝鲜北部妙香山脉中部东麓，是朝鲜北部山区的门户，一旦占据这个地区，志愿军就可以彻底切断所谓联合国军东西两线的联系，打开战役缺口了。向东南可以卷击圆山咸兴，向西南可以迂回顺川平壤，截断东西两线进攻之敌的后路。所以显而易见，志愿军总部赋予第38军攻打甚为重要的德川，这也说明彭德怀对梁兴初和对第38军还是高看一眼的。军长梁兴初、军政委刘希元都由衷的高兴，立刻行动起来。他们在球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一面传达上级指示，一面鼓气。其实志愿军首长本来决定以第38军在第42军一部的配合下歼灭德川的敌人，但是呢，38军主动请战，包打德川，这也得到了志愿军首长的批准。不用说，第38军最主动请战、誓言包打德川的当然是梁兴初。战斗发起之前，梁兴初、刘希元就认真研究了任务和敌情，迅速组成侦察支队，在细致侦查所得到的情报基础上，准确判明了当面敌人的部署和结合部。他们决定以第112、113师从韩军第7师的两翼发起攻击，迅速前出到德川以西和以南地区，再以第114师从正面突击，将韩军第7师合围歼灭于德川地区。11月25号黄昏，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反击作战打响了。在阵阵松涛的呼啸声中，第38军的将士们兵分三路，沿着山路悄悄地南下。当天夜里，中路第114师不惧炮火阻拦，从正面向德川展开了猛烈攻击。
该师的第三四幺团突然插入沙坪里，一举歼灭了韩军第七师的炮兵群，消除了正面攻击部队的炮火威胁。东路的第幺幺三师从古城江新坪里渡过了大同江，在行进中击破敌人的数处抵抗，在26号凌晨占领了德川南边的多处要点，也截断了韩军第七师的南逃之路。西路的第幺幺二师一夜就奔袭了70多华里，在26号清晨进到了德川西边的云松里、前山里，关死了第七师向球场和军隅里逃跑的路线。而第38军的侦察支队在26号早上8点进到了德川西南的50里，他们炸毁了公路大桥，击毁截获敌军的汽车40多辆，也封闭了敌军南逃北援的通道。这次激战到了26号上午的9点，第38军攻占了德川城北、城东的多处高地，把第七师的主力5000多人压缩在德川河谷一个只有10几平方公里的狭小地段。本来梁兴冲计划黄昏发起总攻，但是敌人突围的迹象明显，不能再犯谨慎保守的毛病了，所以当天下午3点，他断然下令提前发起总攻。经过4个小时的战斗，歼灭了第七师大部分人，缴获火炮156门、汽车218台，俘虏美军顾问团成员7人。这次捷报传来，邓华点评说：“临战准备有声有色，包打德川一气呵成，你梁兴初啊，还是好样的。”就在38军歼灭德川守敌的同时，42军也歼灭了宁远守敌韩军第8师的2个团，战役缺口打开了。27号，敌人为了堵塞这两个战役缺口，急调美骑兵第1师的一部由顺川向新仓里方向，另外调土耳其旅由驾川向德川方向机动，企图阻止我军的迂回进攻。为此，彭德怀紧急电令第38军：“你们留一个师在德川打扫战场，军主力向军隅里三所里方向迂回攻击。”三所里是驾川顺川公路上的一个小村镇，这里有一条公路，是美军北犯南逃的主要交通线之一。面对艰巨的任务，梁兴初临机大胆的用兵，他只留下了113师第339团第一和第二营以及各师教导队在德川一带清扫战场，军主力在27号下午5点就开始向西急进。为了提高第38军内层的迂回速度，保证有力的截击青川江以北的敌人，梁兴初、刘希元果断的决定兵分两路，以军主力沿德川到军隅里的公路及其北侧攻击前进，构成截击敌军的对内正面，再以第113师沿着安山洞、船街里、龙沼里的山间小路向三所里实施穿插迂回，构成截击敌军的对外正面。然后第339团第三营跟随113师主力行动，抵达三所里以后，西插安川、宿川之间执行破路炸桥任务，阻敌后撤。在给第113师首长布置任务时，梁兴初采取了激将法，他当时掷地有声地说：“知道为什么让你们师穿插三所里吗？你们在西川丢的脸要在三所里给我找回来，你们这次行动一定按照规定的时间给我插到底。”在梁兴初的激励下，第38军第113师主力沿着安山洞到三所里的山间小路急速前进，途中他们不顾疲劳，不顾敌机的威胁，反常用兵，大摇大摆地在白天行军，反而收到了意外的效果。因为第113师行动无所顾忌，头顶上敌机盘旋侦察，最终认定这支队伍啊是自己人。到了28号的早上7点，113师的前卫第338团14个小时前进了145华里，成功抵达三所里，以突然的冲击全歼了韩军一个连。收到第113师占领三所里的电报以后，梁兴初当时几近哽咽：“他们找回连了，可不能丢了。”梁兴初深知113师方向承受的压力是最大的，于是指挥38军主力立刻向驾川以及以南的地区攻击前进，争取早日靠拢113师。他命令
114时沿着德川军与里公路，1120时在公路北侧向西开进，奔袭天险嘎日岭。

灭土耳其旅一个营，在28号上午进到了瓦院地区，也切断了军与里顺川的公路，截击军与里敌人的南逃。113师的首长牢记着梁兴初的教诲，死守着三所里这道闸门不退。他们果断下令，第338团继续坚守三所里，第337团西进抢占龙源里，而第339团第三营西插安州和宿川之间，执行破路炸桥任务。28号黄昏，各团迅速行动，到29号清晨，113师胜利地完成了迂回敌后、切断美军第9军南撤退路的任务。11月29号，西线美军的第8集团军开始全线退却，企图经过龙源里三所里向顺川突围。英军的第29旅进到龙源里以南地区，美军第20师则以第9团开路，由军与里地区南下。在大量的飞机、坦克、炮兵支援下，美英军20000多人南北夹击，向志愿军第113师三所里龙源里阵地猛攻。第113师的官兵们牢记着梁兴初的叮嘱，顶住了美英军潮水般的轮番进攻，犹如钢柱钉在三所里和龙源里两条交通要道上，坚持了50多个小时，让南突北援的敌人双方相距不到1公里，却始终是可望而不可及，无法会合。达到12月1号的19点，美军第8集团军右翼第9军损失惨重，志愿军西线部队歼灭美军第20师主力、土耳其旅大部，还有美军第25师、韩军第1师各一部。眼看着从龙源里突围无望了，为了摆脱被各个歼灭的命运，第38军当面的敌人美军第20师被迫放弃了大量的辎重装备，先往西转到安州，再往南折到宿川，狼狈逃窜。根据美国陆军官方战史透露，在第38军等部的打击下，美军第20师在清川江地区遭受歼灭性打击。这个师按照战时编制18000人，战后收拢人员时只剩下了8662人，重装备丢得差不多了，而单兵装备也丢失率高达40%。第二次战役，因为第38军等部将士们的用命，志愿军东西两线大捷，一口气把所谓的联合国军赶到了38线以南。在第二次战役中，第38军英勇作战，对战役的顺利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彭德怀喜不自禁，亲自起草了嘉奖电稿，在12月1号与邓华等志愿军首长联名发出了嘉奖令，嘉奖第38军。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发挥了38军优良的战斗作风。由以113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各100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未得逞，至昨30日，战果辉煌。机脚仅坦克、汽车即近1000辆，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1950年12月16号，志愿军司令部向各军电传了现场会上总结的第38军作战经验，同时上报中央军委。12月18号，毛泽东批示向军区、军以上党委转发第38军作战经验总结，并且在电报上豪情满怀地写道：“兹将我志愿军38军在第二次战役中的经验总结转发给你们，这是极重要的经验，望注意研究。在志愿军的作战经验中证明，我军对于具有高度优良装备、极有制空权的美国军队是完全能够战胜的。”由此，第38军一战封神，而军长梁兴初也因此成为新中国最知名的将领之一。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人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

0: 姐，你咋来了？听改娃说你下河救人，衣服湿了，娘叫我给你送干衣服来。哦，
1: 啊，桃红，她是国红，是我姐。啊，
2: 姐姐好。
1: 啊，
3: 好。哟，
1: 这姑娘长得跟仙女儿一样啊，
2: 是不是啊，国良？
0: 姐，
1: 大姐，你还别说，就我这丫头，村里人没少给她说媒。
0: 一个都没看上，这闺女心太高了。
3: 爹，你说啥呢？
0: 这还害羞了。
3: 这是老天爷让桃红在这儿等国良呢啊！
4: 大叔。

0: 哎，大婶儿，乐回来了。哟，改娃回来了。大叔，这次莺莺事儿，国良他娘。哦，好，好，他婶儿啊，今儿个可多亏了国良和改娃呀，我都不知道该咋感谢你们。
1: 不客气，不客气，人没事就好。哎呀，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呐啊！
0: 娘，我看呀，陶虹和国良挺般配的，不如就成全了他俩。
2: 姐，我可马上就要参军了，指不定啥时候才能回来呢。你这不是要耽误人家吗？
1: 那你总归还是要回来的嘛，是吗？这，
0: 哎呀，大婶儿，只要国良能回来，我们家愿意等啊。
1: 真能等？
0: 嗯，
1: 你能做得了陶虹的主吗？
0: 能，我女儿的心思，我这个做娘的最了解了。<笑>我一见国良啊，就喜欢，看着就是个实在娃。
1: 好，既然你这么说了，这是好事儿，我同意。
3: 那我们就说定了。
1: 好，那就等我们回来，我正式上门提亲。
3: 好，娘，我……
1: 哎呀，什么我的呀，这事儿啊，娘说了算啊。太好了，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3: 一家人了，
0: 那一家人了。<笑>好，今天不早了，那我们就先告辞了。明天还要赶路，你们也早点休息。
1: 大婶儿啊，那你一路小心啊。
3: 一路小心。
1: 好，
0: 陶虹
1: 姑娘，等不了多长时间，国良就会回来看你的。
0: 国红姐，
3: 国良，你闹啥呢嘛？哎，还不赶紧给媳妇儿说再见？
4: 改娃，你胡说啥呢？谁胡说的？你再不说，真揍了。陶虹，再见。
5: 国良哥，再见。
6: 第二天一早，穆莺莺一行人便离开了桃花。

0: 咱还使了不少钱呢。
1: 这些人设哨卡啊，无非就是想榨取过往商客和老百姓的钱财。
2: 不过这一路上呀，也多亏了李班主他们。哎，他们一亮嗓子，那些人呀眼睛都亮了。平日里他们哪见过这么大的角儿呀？
3: 是啊。哎，丁丁婶，听说国良哥英雄救美，找了个媳妇儿。
1: 哎，婶啊，我还没见过国良的媳妇儿呢。盖娃说长得人面桃花，像个仙女儿。
3: 哎，婶儿，你见过仙女吗？
2: 仙女我可没见过，不过长得好看的女孩子倒是见过不少。
3: 婶儿，我可见过。
1: 哎，李医生，那你说说仙女儿长啥样啊？
3: 少爷，你仔细看看国红不就知道了。
0: 李医生，
1: 国红是好看，不过
3: 什么？是不是比仙女还好看？
0: 哎呀，李医生，你这么取笑我。
2: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呐、啊，我这一路算是看出来了。国红，你跟少爷就是天仙配，
3: 也不知道英英婶什么时候给你俩正式定亲呢？
0: 哎呀，李医生，
4: 是啊，你们俩啥时候定亲呀？
2: 树上的鸟儿成双。

0: 婶儿啊，我们走了大半天了，要不在前面休息一下吧？
1: 好啊，这几天大家伙都累了，今儿咱早点吃饭，哎，也好让大家多歇一会儿。看把李医生累的。
2: 婶儿，我没事儿，这点苦不算啥。
3: 爷爷事儿，哎，爷爷事儿，
1: 咋啦？
3: 啊，那没事，我的驴有事了。
2: 啥事儿，改娃？你的驴咋了？
3: 我的驴，
2: 驴咋了？你倒是说呀。
3: 驴瘦了。
4: 穆莺莺他们万万想不到，他们走后没多久，桃花井村就来了一群人。他们身着统一制服，来势汹汹。为首的人戴着一只眼罩，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汪锦茂。汪锦茂先前在黑风岭被国良的飞镖射瞎了一只眼，在三元培训时又听说自己的父亲被穆莺莺他们揭发通敌卖国，被军方抓走。他发誓和穆莺莺他们势不两立，本想借这次穆莺莺他们送年轻学生上前线的机会，在路上把他们全部杀尽，却不成想自己派去在十八盘埋伏的军统特务又被穆莺莺他们识破，结果无功而返。这次他决定亲自出马，一定要把穆莺莺他们一网打尽。
5: 王专员，咱们的人就是在这儿看见他们进去的。
6: 桃花井村，
5: 对，
6: 把这个村子给我围起来，一只苍蝇都不许放过去。
7: 是。
6: 找着没有啊？
8: 回王专员，没有。
6: 废物，给我找村民问问，问不出来的都给我杀了。
7: 是。
5: 桃红，你快跑，快去找国良。
9: 爹，娘。
5: 你快去，你快去呀、啊！
10: 老头，听说前两天你落水，有两个小伙伴你救了，哎，还有两个漂亮女人也来过你家。
5: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老东西，
10: 装蒜！
5: 我让你，我让你，我让你吧！
8: 知道，好了，哎，老婆子，你快说，
11: 我说老子以前贬你的老婆子，
5: 我说，
8: 我不知道。哎，你还给我硬气呢！你不怕死的老东西，你去死了吧！啊，
9: 老头子，老头子！
5: 娘的，
6: 走，给我继续追！
7: 是。
4: 在桃花井村没有找到穆莺莺一行人的踪迹，于是汪锦茂带着人快马加鞭，赶往韩城。
0: 莺莺婶，前面有检查站。

0: 盖娃，告诉大伙儿，过检查站的时候都不要慌。
1: 好。
2: 站住！干什么呢？下马检查。
0: 老总，我们是给城里老范家送药材的。来，一点小心意。
2: 哎呀，这
0: 拿去给兄弟们买酒喝。
2: 哎呀，还是个女江湖。总理说啊，兄弟们，发行。
3: 慢着，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你们要严格搜查，别让共党混了过去。
2: 啊，报告张团长，他们是给城里范家药铺送药材的，刚才都检查过了。
3: 送药材的？
0: 是呀，老总，我们是金阳县潘家药铺的，给城里的范家药铺送货。
3: 哟呵，嘿，这还有俩女人呢，哎，长得可真漂亮。说，你们干什么的？
4: 郭红，跟在我身后。
5: 老总，我们真是给范家药铺来送货的。
3: 送货？
5: 对。
3: 来，搜身。
2: 是。
0: 请慢。老总，您看，我们做生意的也不容易，路上呀、啊、常常会遇到小股土匪，如果不多跟些人保护，早就让土匪抢光了。
4: 对呀、啊，老总。来，一点心意，行个方便。
3: 我看你们很可疑，说不定呀，这里头就有共党分子。
6: 那么真是给老范家送药材的？
3: 送药材的，哼，送药材能用这么多人？
0: 老总，这都是路上怕遇到土匪，人少了怕抵不住呀。
3: 本人是奉上峰的指令，专门来查共党分子和这些激进学生的。一经查到，绝不留情。
0: 您辛苦了。您看，我们可都是做生意的本分人，哪会是什么共党分子呀？
3: 你也是药铺伙计？
7: 是，老总。
3: 哎，药铺哪有你这样细皮嫩肉，还操着外地口音的伙计？
7: 不信，你去打听打听。我老家在武汉，可我爹在潘家，可都干了几十年了。
3: 别装了。我敢保证啊，你们这些人根本不是什么药铺伙计，都是去投奔共党的激进学生。妈的，老子差点上当！来人，把他们给我统统抓起来！
0: 张团长，果然好眼力啊，一下子就看出来了，他们都是些学生。那我实话实说吧，你看看这是什么？我警告你，别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否则，后果自负。
3: 通行证，
0: 您睁大眼睛看清楚。
3: 你这是假的，
5: 张团长，我们都是干这个的，你好好看看，是不是假的？
3: 那我问你，你们执行的是什么任务？
5: 保密。
3: 哼，不说，不说，今天就甭想从这儿过。
0: 子刚，你就告诉他们事情算了。反正都是自己人。
5: 哼，那我只能告诉张团长了。
3: 好啊，你说。
4: 我们专门挑了一些经过特殊训练、忠诚党国的学生，到八路那边去卧底。这消息可千万不能透露出去啊。
3: 哦，哎，你们还真高明啊！哎，我就说嘛。
4: 哎，要不我给你叫一个受训的学生过来，你问问。
3: 好啊，好，好，好。
4: 孙乾。你把在县军统工作站训练的情况给张团长好好汇报一下啊。
8: 行，张团长，我们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从泾阳县胡长官办的学习班毕业的，大都是保密局工作站的一些亲戚。我三爸就是泾阳县军统工作站的孙富贵。哎，你听说过他吧？
3: 孙富贵？
9: 不知道。
8: 那你听说过去年秘密逮捕了一批学生里的共党分子吗？
3: 嗯，那事儿干得好啊。哎，我听说省党部都嘉奖你们县了呀。
8: 对呀。
3: 哎，既然都是自己人啊，那就放行啊。放行。
0: 哎呀，好悬呀，我差点掏出枪来和他们打了。郭红，你以后可要多向潘少爷学学，有勇无谋是不行的。
7: 哦，知道了，娘。
0: 前面就是县城了，又要过检查站了。
1: 站住！你们几个干什么的？
4: 我们是给城里范家药铺送药材的。
1: 等等，例行检查啊！例行检查。
0: 老总，刚才前面已经检查过了。
4: 对，
1: 那也不行，他们检查的是共党分子，我们查的那可是日本特务。
0: 老总，我们都恨死日本人了，哪里还会有什么日本特务呀？
1: 现在是特殊时期，城里很乱，日本人到处搞破坏。哎，你们身上带枪没有？
0: 枪？没有，没有。
4: 我们有刀。
1: 哎，你这杀惯了吧？啊？
0: 杀几个日本鬼子也没问题。
6: 他们是干什么的？
1: 报告马连长，他们是给城里范家药铺送药材的。
6: 哎，英英婶儿，少爷，
0: 你是？
4: 老总，你是？
6: 少爷，我是小川子呀。
0: 啊？小川子，真是你啊？
10: 是，可不就是那个挨贫嘴的马串，马小川子吗？
11: 是小川子。
0: 哎呀，真是小川子。
6: 是我，是我呀。
12: 好久不见啊！你穿上这身衣服，我都不认识了。
10: 你这家伙，走的时候也不声一声。
6: 那次黑风岭回来以后呀，你跟少爷都受伤了，英英婶儿又在失去老八叔的悲伤之中，我不好打扰你们，所以我跟老爷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10: 小川子，快说说，你不是要参加八路军吗？咋成了国军了？
11: 小川子，记得你当时为参加八路军还是国军，还嘲笑过改娃哥呢。
13: 是啊，你还说改娃要参加国军当大官赚大钱呢，没想到你却参加了国军啊。
6: 嘿，别提了，我当时就是想去延安参加八路军的，谁知道走到半道就碰上了一支军队，我当时又饿又累，实在走不动了，就阴差阳错的参加了这支177师。还好我们177师呀是专打日本人的队伍。
12: 想不到啊，你还当连长了，你真行啊，给咱争了光了。
6: 只要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算拼了命也值。
0: 听说你们177师把小日本荡在黄河那边，他们就是进不了咱们陕西。
12: 这马连长一看就是位英雄，咋能放小日本过黄河呢？
6: 少爷，这位是？
4: 这是咱们陕西有名的李家班的李班主。
6: 李家班，可是咱们省城唱秦腔的那个李班主？
12: 正是在下。
6: 哦，李班主，我以前在省城曾听过您的戏，那真叫一个地道，没想到今天能在这儿遇见，实在荣幸。
12: 哎，哪里哪里，大家都是乡党，就不要客气了。
6: 李班主，你怎么也跑到前线来了？
12: 别提了，那日本人轰炸西安，连一宿舍都给炸塌了，我们李家班20多号人就剩下我们5个了，其余的都被日本人炸死了。我这次来就是想上前线为我的师兄弟们报仇。
6: 这狗日的小日本也太嚣张了。
0: 小川子，你们这个团叫个啥名字？
6: 婶儿，啊，我们叫陕西愣娃团。
4: 愣娃团？
6: 是呀，都是由陕西人组成的，打起仗来如吼秦腔叫个响，全市官兵都敬了咱们愣娃团。
10: 耶耶耶呀，听上你这团威风的很嘛，扎实的很嘛。
6: 那可不，上个月日本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妄想突破黄河，通过韩城进入咱们陕西，刚好我们团就驻防在他们的必经之路。当时有个叫什么藤田的大队，是由日本武士组成的，号称战无不胜。可是我们团与他们经过5天5夜的激战，小日本死伤一片，只好退回黄河对岸了。我们虽然守住了阵地，可也伤亡惨重。
0: 大家打小日本真是太拼命了，太不容易了。
6: 不拼命不行呀，我们的身后就是咱们的父老乡亲，一旦让日本人进来，咱们的乡党可就都遭殃了。
0: 小川子，你说的太对了，说啥咱都不能退。
6: 是呀，咱不能对不起老祖先留下的关中这块宝地和老皇城呀。
12: 欺负咱老陕人，咱老陕可不是吃素的，打他狗日的。
6: 李班主，给咱

0: 我们唱一段吧。
1: 这里是哨位，敢唱不？
0: 没事儿，士兵们刚从战场上下来，让他们听段秦腔，鼓鼓士气。听完秦腔，再打起仗来，那更有精神，就像吃了羊肉泡一样来劲。
1: 好，那我们就给大家唱上一段。

0: 来，弟兄们，放行。
1: 通过层层检查，穆英英他们的队伍终于进了城。一进城，他们就急匆匆地奔向范家药铺，去和范掌柜接头。韩城县的街道两旁，到处都是被日军飞机炸毁的房子，破砖烂瓦，满目疮痍。
2: 婶儿，范家药铺到了。
3: 好，那我们对暗号接头。
2: 哎，范掌柜，范掌柜在吗？你们是？
3: 我们是潘家药铺的，来送货。
2: 哦，你们是送中药的吧？
3: 不，还有蝎子、蜈蚣、癞蛤蟆。
2: 啊，你们是穆英英和潘子刚同志吗？
3: 是呀，我就是穆英英，这位是潘子刚。
2: 嗯，太好了，我就是范掌柜。快，叫大伙儿都进来，我们到后院去。
3: 好。
2: 英英同志，这次呀，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
3: 原来有17个学生，在路上又遇上了省城里加班的5个人，他们也要去前线。
2: 他们也要去？
3: 小日本轰炸西安时，里加班的20多口人，如今就剩下他们5人了。他们要去前线，去报这血海深仇，我就擅自做主，把他们一起带来了。
2: 这是好事啊！啊，前线呀、啊，就需要这样的人，可以给大家鼓舞士气嘛。
4: 范掌柜，你知道吗？英英婶的儿子国良，这次也要上前线呢。
2: 哦，是吗？英英同志，你舍得？
3: 为了抗日，没有啥舍不得的。再说参军打仗，也是国良心愿。
2: 哎，有了他们这些热血青年，不愁把日本人赶不出中国去。英英同志，你亲自把儿子送到抗日前线，这种精神难得呀。
4: 可不是嘛，要不是运药，连我都想上前线呢。
2: 你可是潘家药铺的少掌柜啊。哎，这往前线送药离了你们潘家，那可真不行呀。
3: 是呀，王先生不是也说后方工作同样很重要吗？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去志，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集。
1: 范掌柜，这次过河怎么安排？
2: 哦，这前几天呀，我去芝川镇和那里的游击队取得了联系，他们呢安排了两只大木船送我们过黄河，黄河两岸都有咱们游击队接应。
1: 我们什么时候渡河？
2: 明晚11点钟。
1: 那我们几点从这里出发？
2: 天一擦黑就出发，晚上10点前我们必须赶到芝川镇的黄河岸边，趁着夜色过黄河。
3: 好，我们一定准时到达。
1: 范掌柜，您看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要叮嘱大伙别到处外出，这几天鬼子经常大炮还有飞机，动不动就往下扔炸弹，危险得很啊。
3: 好，我们会注意的。
2: 另外，韩城那边现在除了有国军驻防的部队，还有军统的特务、日本的特务，还有汉奸夜袭队，这些这势力都在那边，所以我们对这次的行动计划一定要特别的保密。
1: 这个没问题，我们带来的人都很可靠。
2: 目前呀，最危险的就是日本特务和汉奸组成的夜袭队啊，当然同时我们要提防军统特务，所以啊，从现在起我们的人员不能离开药铺，防止被那些人盯上而发生意外。
3: 好，一会儿我就会交代下去。
2: 我已经派老梁头在外面放哨了，有啥动静啊，他就会立即通知我们。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你们看看还有啥要说的？
1: 范掌柜，学生们骑的那些马和驮药的驴怎么处理？
2: 那些马嘛，可以选几匹带上，驴就算了。我们是秘密行动，多了没有办法过河的。
1: 不能因小失大。哦，对了，要不子刚，你明天白天再去一趟芝川镇，和那里的同志们协商一下。最好能把马都运过去，前线需要这些马匹。
2: 那好啊，哎，芝川镇呢，离这儿不远，来回也就是3个小时。
3: 哎。那我们顺便再去黄河渡口查看一下地形。
1: 好，子刚，你把国良也带上，他是黄河边长大的，对黄河的水性情况比较了解。
3: 行，那就我们三个去。
2: 好。
4: 李班主，你们早上没吊吊嗓子？
5: 嗨，今儿就算了，还是不要被外人注意的好。
1: 李班主想得对，到了根据地，在咱们自己的地盘上想咋唱就咋唱。
4: 英英婶，昨天晚上国良给我交冲锋枪咋使？这家伙挺重，最好给我一把手枪吧。
1: 盖娃，把手枪给李医生，不能让他这个文化人用冲锋枪啊。
6: 是，为把受奖的杨萌萌受了一点，他们三个女同学可就只有这一把手枪。
1: 李医生，到了根据地再给你们配一把手枪好吗？
6: 其实李医生要枪也没用，用手术刀就行了嘛。
4: 那我怎么杀鬼子啊？
6: 让郭红给你找上肥刀，专门割鬼子的脖子，一定又快又准的。
7: 英婶，英婶，不好了不好了，保安团那个张团长带了10几个人来把咱们的院子给围了，还说要进来搜查呢，药铺的老梁头把门关了，他们正砸门呢。
1: 是不是谁走漏了什么消息？
6: 这家伙还成狗皮膏药了，赶紧来看我不拉吧墙上，走，咱拼了去。
1: 干嘛？不要轻举妄动，你赶快从后门走，去叫小川子赶紧带人来，要快。
6: 啊，对，我马上就去。范掌柜呢？
1: 范掌柜陪金阳潘记药铺的邵掌柜去朋友那儿了。张团长，有什么事儿吗？
6: 把你们昨天给我看的那个特别通行证再让我看看。
1: 昨天你不是看过了吗？
6: 怎么不敢拿出来了？
8: 这时汪锦茂从张团长身后走了出来，他 他脸上一条黑色的绸带斜绑着，遮着左眼，另一只眼里透着凶狠的光，一眨不眨地盯着穆莺莺。他这副模样倒让穆莺莺半天没有认出他来。
1: 你又是谁？
6: 哼，你不认得我了？这位是从泾阳县工作站专程赶过来的汪专员汪锦茂。
1: 汪锦茂，莫非你是？
8: 听到这三个字，穆莺莺忽然想起了这个人。他此刻这副狼狈样，却让穆莺莺暗暗想笑。但他立刻意识到，当下在韩城看到他，恐怕不是什么好事儿。
6: 正是我，汪锦茂，你不记得我，我可一直没忘了你们。你们私自给空岛运送药品物资，杀了泾阳站周站长，还射杀了我的眼睛，陷害汪县长通敌卖国，这次又偷偷的给空岛护送学生过黄河，半路偷走我手下人的证件，一路蒙混过关，今天可别再想逍遥法外了。
1: 你凭什么说证件就是我们偷的呢？
6: 你这臭婆娘，少他妈废话，老子今天不会放过你们的，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来人，把他们通通都给我带回去审问。
9: 是。
1: 且慢，汪专员，你们泾阳工作站有多少人？怎么就丢了特别通行证呢？
6: 15、16个人。
1: 他们带枪没有？
6: 废话，他们要抓你们肯定是要带枪的。
1: 他们那么多人还带着枪，怎么能把特别通行证给丢了呢？他们既然说要抓我们这些人，怎么没有抓回去？
6: 他们说遇到土匪了。
1: 哼，张团长，你也是带兵的行家，你来评评理，十几个人带着枪，还能让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把特别通行证偷走吗？
6: 这别他娘的给我扯这些，总之我现在就要把你们这些人抓回去审问，审问完了再说。
1: 张团长，你可得保护我们这些生意人啊，如果把我们这些送药的抓了，以后谁还敢来送药材？兄弟们病了到哪去抓药？
6: 说的有道理。送药的？你还敢说你们是送药的？还是先给我回站里交代清楚吧，如果你们是共党分子，后果你们可是知道。
1: 汪专员，你自己手下无能，还要给我们栽赃陷害，这也太不光明磊落了吧。
6: 你我看你们就是共党分子。
1: 张团长，你看现在小日本的飞机经常轰炸，本来受伤的人就多，用药量就大，现在世道又乱，路上本来就艰难不好走，又常常遇到土匪拦截，现在再抓我们这些送药的，这生意以后可真没法做。
6: 他妈的，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来人，给我统统带走。
1: 慢着，你们要抓就把我抓走，这事儿跟其他人没关系。
6: 那我就如你所愿，先拿下你，再拿下这些个学生。
7: 话说话，慢慢说。
10: 团长，陕西冷娃团的人把我们给包围了。
6: 什么？冷娃团？所有人都不准动，否则格杀勿论。
11: 哎呦，马连长，这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6: 张团长，这是怎么回事啊？
11: 这昨天给范家送药的这些人呀、是共党，所以县长让我来抓人。
6: 你凭什么说他们就是共党？
11: 哎呦，马连长您看，泾阳县工作站的汪专员亲自都来了，他说呀，这些送药的人是一群学生，共产党要把他们送到山西八路那边去，他们还偷了泾阳县工作站那些人的特别通行证。
6: 泾阳县潘家药铺潘子刚，那是我的表兄，这位是省城 秦腔名角李家班的李班主，是来韩城给咱们陕西冷娃团演出的。你说他们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
11: 哟，您就是省城唱秦腔的李班主？
9: 对对对，我就是李班主。
6: 难道还有假不成？昨天李班主还给我们连唱了几段戏呢。我也是个秦腔迷，李家班的戏那叫一个地道。你们说他们和这些送药材的人都是共党，要把一群学生送到山西八路军那边去。是的，马连长，他们就是要把学生送到山西八路军那去。闭嘴！现在国共都合作了，即使他们是学生，就是到八路军那边，那八路军也是友军，到那儿也都是打鬼子，有啥不好的？蒋委员长都说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要团结全体中国人抗日。我们河对面就是日本人，谁不去打日本人，谁就不是好汉。我说汪船员，你们有时间和日本人打，就不要整天跟窝里斗。
12: 好好好，马连长讲得好啊。
11: 哎，对对对，马连长说的是啊。
6: 我看张团长好像对李班主很有兴趣啊。
11: 对对对对对，我对秦腔也很有兴趣。这不，哎，今天遇上李班主，能否就在这药铺给我这帮兄弟们随便唱唱几段，也让我的这些兄弟们听上几句咱省城李家班的戏，长个见识不是？
6: 那张团长还要抓人吗？
11: 哎呦，您这话说的，不抓了不抓了。
10: 张团长，你
11: 汪专员，这是177师的驻军，你惹得起我可惹不起。这马连长明摆着不让你抓，硬碰硬怕你我都担待不起。要是这些人真有问题，你也可以再想办法。
10: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8: 虽然一万个不情愿，但汪锦茂也不敢在韩城的地界上跟国军正面冲突。他万万想不到半路杀出个小川子，打乱他一盘棋。他只得恨恨地离开，伺机寻找其他机会。
4: 既然张团长和兄弟们喜欢听，那李班主就给大家唱唱几段吧。
11: 好，那我去准备。
6: 张团长，我看今天这天也好，外边也没风，也不是很冷，那我就叫人把长条凳放在外边，让兄弟们坐着听，你看咋样？
11: 哎，行，您说了算，外边天

0: 戏散后，陕西冷娃团和保安团各自散去。晚上八点，天已黑透了。穆英英一行人在范掌柜的带领下，从一个被日军飞机炸开的城墙豁口处悄悄地出了城，顺利来到了黄河边上。冬天的夜很静，偶尔能听到远处的狗叫声和黄河的流水声。
1: 英英同志，都准备好了没？
2: 好了。
1: 那就准备上船吧。
2: 肖勇，李班主
3: 到。
2: 你们俩各带十人，各乘坐一条船过河。
3: 是。
2: 再叮嘱大家将自己的行李和枪都拿好，注意安全。
4: 知道了，婶儿。
5: 放心吧，
1: 英英同志，你再挑选一位水性好的人留下来，跟老徐一起负责运吧。
2: 好，我来安排。
6: 娘，我留下。
4: 婶儿，我留下。我水性好。
2: 还是国良留下吧。
4: 嗯。
2: 孙乾，你先跟肖勇他们走。
4: 婶儿，还是让国良先过河吧，我来运马。
6: 孙乾，还是我来吧。
2: 好了，现在不是争的时候，国良留下，孙乾过河。
4: 那好吧，婶儿。嗯。
2: 孙乾，到了部队要好好表现，有时间我会常去看你爹娘的。
4: 嗯，谢谢婶儿。婶儿你放心，我一定不会给咱们

0: 陕西人丢脸的。
1: 嗯，我就知道你也是好样的。
2: 大家可以登船了。
1: 肖勇，李班主，登船吧。
3: 是
4: 是。
1: 肖勇，李班主，过河时风浪大，要注意保护好枪，让大家把枪统一斜背着，不要打开枪的保险，以防走火伤了自己人。
3: 行吧，
4: 那我们就走了。再见，大嫂，潘少爷。
3: 哎，
1: 再见，一路保重。
3: 一路保重啊！
5: 谢谢，
3: 一路保重。
0: 再见，
3: 哎，
0: 再见。
6: 开船，大家都到山坡下避避风去吧。这儿等着，他们到了那里，接应的人会发信号的。
0: 他们这一揍啊，不止仨艘才能再见，心里还真有点受不了。你看丽色吧，还那么年轻，就上前线了。我这个大男人，还没打死过一个小日本人。
1: 改娃，你虽然没上过前线，但我们一直在为抗日做工作呀。你看，上次给延安送药材，这次又送学生上前线，这些做的都是抗日的工作呀。
6: 改娃，你跟着你英英婶啊，做事情就没错啊。
0: 哎，要是能亲手杀死几个小日本儿，我多痛快！
6: 改娃呀，你想想，要是我们都去上前线杀小日本了，哎，那谁给咱们做这些后勤工作啊？
0: 你咋是跟俺英英婶说的一模一样的？在地上打小日本是抗日，像范占贵一样在地下做工作也是抗日，让我们现在做的事也属于地下工作。
6: 改娃呀，你这地上地下的说的都对啊。
0: 要我说呀，现在做的就是地下工作的话，那我就比较重要了，看样子也没啥难的。
6: 你们看啊，改娃进步的哎还挺快呢啊。
7: 娘娘，对面有灯光在晃，
6: 他们已经到岸了。哎，游击队已经接上他们了。哎，大家放心吧，
7: 我们成功了。
4: 太好了，终于过去了，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6: 等船回来啊，就让国良和老徐把马运过去，他们一过河，我们这次的任务就圆满地完成了。
4: 是啊，他们一定会很顺利地过去的。
1: 改娃
0: 啊，
1: 一会儿把马检查一遍，不敢出现啥纰漏啊。
0: 是，你放心，我都准备好了。
6: 英英同志，听说您有个儿子就在我们部队上。
1: 对，他叫曹清江，现在到延安去学习了。
6: 延安，那可是我们人人向往的地方呀。
4: 范掌柜，你都是老党员了，都没去过？
6: 哎，没有，我虽然参加革命早，但一直都在地方上工作，哎，从来都没有机会去呀。
4: 我妹妹子玉也去延安了，是和清江一起去的。
6: 真羡慕他们呐。哎，哎，要是能去延安看看那宝塔山，喝口盐河水，那该多好啊。还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要是再能见见他们那就更好了，哪怕是远远的看上一眼也好啊。
0: 看，船回来了。
6: 走，我们去岸边准备运马。
4: 走。

0: 国良，来，让娘把衣服给你整整，把领扣也扣严实了，河面上冷。
1: 娘，没事，我不冷，你要保重身体，等我回来。
0: 到了前线，好好干，等你胜利回来，娘就把你和陶红的婚事办了。
1: 娘，不急。
0: 陶红可等着你呢。
1: 我知道了，娘。
2: 国良，你到了部队呀，要奋勇杀敌，听首长的话，听见了没有？
1: 放心吧，姐。对了，你要替我照顾好娘。
2: 知道了，你就放心走吧，娘，我会照顾好的。
1: 还有？
2: 还有啥？
1: 姐，你要保护好自己。
3: 国良，我一定会保护好你姐的。
2: 关你啥事儿啊？
1: 少爷，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国良，上了前线，要千万注意安全，枪弹不止。

0: 演呀？
1: 我会的。
2: 国良，你个臭小子，打完鬼子快点回来啊。
1: 姐娘，你们放心吧，我一定早点回来。
0: 嗯，我们等着你回来。好了，国良，船要开了，上船吧。
1: 再见了娘。
0: 嗯，
1: 再见了姐。
2: 国良，早点回来。
3: 大家快趴下，快趴下。
0: 哎，怎么回事啊？
3: 可能是日本的夜袭队，大家要小心呐。
2: 是手榴弹。娘，船，国良的船。国良，国良，
0: 国良，国
1: 良。娘，没事，我不冷，你要保重身体，等我回来。
3: 我的长生给英英同志爆炸止血。
2: 小日本又欠了我们一笔喜债。13个人
3: 的命，还有老徐和那位船工都一起走了。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牺牲的生计和同志报仇。英雄，我们大家都会记住他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十集。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爆双脆是北方山东馆的名菜，可是此地北方馆没有会做爆双脆的。如果你不知天高地厚，进北方馆就点爆双脆，而该北方馆竟不知地厚天高，硬敢硬这一道菜，结果一定是端上来一盘黑不溜秋的死眉瞪眼的东西，一看就不起眼，入口也嚼不烂，令人败兴。就是在北平东兴楼或致美斋，爆双脆也是称量手艺的菜，立把头二把刀是不敢动的。这是一段摘自梁实秋《雅舍谈吃》一书中的文字。油爆双脆这道菜一直让梁实秋魂牵梦萦，直到晚年他都没有机会再次品尝。而这道菜恰恰就是张文海的拿手绝活。
3: 正好这汁儿正好扣上，正好裹上那菜，吃完了菜以后菜净盘光，盘里没东西，你不能说不是技术。
2: 本期口述人张文海生于1929年，国家高级烹饪技师。梁实秋是我国著名作家，对美食情有独钟，他的《雅舍谈吃》里就记录了许多的美食佳肴。相传油爆双脆这道菜始创于清朝中期，山东济南地区的厨师以猪肚尖和鸭胗片为原料，旺火爆炒，使原来必须久煮的肚头和胗片快速成熟，口感脆嫩滑润，清鲜爽口。菜的原材料虽然简单，但加工却也极其讲究。首先在选料上，猪肚只能选用肚尖的部分，这个地方厚实鲜嫩，是猪肚的精华部分。一道菜中需要用上5至6个猪肚，而鸭胗则要去除里外的表皮，只取其中的精华部分。一番精挑细选，下一步要看的就是刀工上的活了。
3: 没看这刀工，你把这猪肚取下来以后，还拿剪子搅，搅什么？搅上面的油那筋，完了以后跟一扇子面似的，里边全是嫩肉。这边翻过来，有点塞牙上都不行，净是那肚头那是。
2: 将猪肚尖鸭胗切成花刀，目的是使材料能够均匀受热。肚头鸭胗切好之后，还要先过一下水，也就是行话里的焯一下，目的是去血。焯完之后再过一遍热油，
3: 那油得要清油，得使油少，得少做到 七成肉，别说我八成肉，有七八成肉。

0: 艺术表演。
1: 这火候要紧呢，焯，这水焯，过油，两道加热，烹汁儿，白汁儿了，哎，这汁儿一下，这汁儿哪儿全爆那菜上了，一点腻味都没有。
0: 至此，这道菜还没有完全完成，最后一道重要的工序是传菜。
1: 砰砰砰两下，一出勺敲了两下勺，叫服务员赶紧来拿这菜，工作一老就咬不动了。吃完了菜以后，菜净盘光，盘里边稍微一点油腥，不能满盘都是油。
0: 正如梁实秋《雅舍谈吃》中所述，这不是特技表演，这是火候必须的功夫。在万火熊熊之前，热油泼溅之际，把那本身好几斤重的铁锅只手耍了两下子，没有一点手艺行吗？难怪此地山东馆不敢轻易试做爆双脆，一来材料不齐，二来高手难得。那张文海又是如何成为梁实秋文中所描述的高手呢？1943年，13岁的张文海跟随同乡从北京到了天津，在天津著名的鲁菜馆致美斋开始学徒。学徒必须从打杂开始，张文海的第一项工作是淘炉灰。
1: 那时候呢，是照现在就是上班有钟点儿，早晨8点钟上班，下午1点钟下班。那没重点儿，没重点儿，宰鸡掏炉灰那什么，都是黑的，都是黑夜里头。我北京有一句话，三星晌午了，哎，三星晌午什么时候？就黑白夜了，还干呢。
0: 掏了2年炉灰，张文海跟随哥哥去了灯营楼饭庄。灯营楼在天津有近100年的历史。以经营鲁菜而著称。到灯营楼后，因为有了2年的打杂经验，张文海可以在厨房做点辅助工作了。
1: 那阵儿不照现在这儿了，单位都有吉普车拉货，没有干什么？这明儿挑市去，你挑市，挑什么市啊？有商市的都买好了，买菜啊，买鲜鱼水菜都买好了，买好了你怎么办？你得打杂里挑。各单位都有打杂了，刚才我说宰鸡了呗，那都是打杂了。
0: 给鸡鸭褪毛是张文海每天要做的活儿，要想褪得既快又干净，关键在于用热水烫的次数。时间长了，张文海也真正理解了前辈总结出来的经验。3把鸭子2把鸡，
1: 要烫这鸭子6成热水，就是能下去3次，没错，你这烤鸭出来一点黄皮没有，您摘吧，倍儿干净。就凭你这个经验，像那老母鸡这么大个鸭子好几斤，那又是一锅水，哎，在宰的时候你也得试，连能下下2下，行了，这鸡你下吧，拿那大便杆子是一摁，呼呼摁了呼呼，得一烫透了，你拿手一滴那毛，全下来，那皮不带坏的，不带破的，搁那案当一推一搓，回头搁凉水一摘，倍儿干净。
0: 给鸡鸭褪毛，这只是张文海诸多工作中的一项，经常是这边毛刚褪完，那边又被叫去抬冰了。
1: 那时候的冰箱不照现在这波浪冰箱，都是上天然冰，北京叫北海，上南方叫大河，叫天然冰。天然冰怎么办？你买那冰怎么抬？谁给你换车拉车了？就是买几块这么大的冰，就沉这儿了。

0: 俩人拿着扁担，拿着绳子抬去。家里有木冰箱，木头冰箱，把那冰箱拿那冰川，它穿碎了，一块一块的，把那冰箱里都铺平了，搁上铁盒子，这盒子是虾仁儿，这盒子是鸡丁儿，这盒子是肉丁儿，这盒子，哎，都切好了，一上座就抓了。
1: 学徒三年，1948年，师傅找到张文海，说要带他去上海的丰泽楼。丰泽楼隶属上海国际饭店，是一家以经营鲁菜而闻名的餐厅。这让张文海很是高兴，因为到丰泽楼后，他可以跟在师傅身边干活了。
0: 如果你这小伙子，有机灵点儿，啊，很聪明，是吧？这师傅就，他也不能找一个那不像样的给你提上去也不行啊，是不是？那时候学的就这个，一看这小伙子行，那就提了，提了还不是直接就炒菜。那时候我们山东菜里边叫了青。

0: 案的，帮三案的。我们这个叫了清，这比打杂的又提一步了。
1: 了清的活一点也不轻松，到了晚上大家都去休息了，这时候常常会出现一个忙碌的身影，他就是张文海。他在忙着给师傅洗围裙泡茶，徒弟这么懂事，师傅怎么会不喜欢呢？
0: 那时候呢，师傅他也是一样，他看你这人呢，你这孩子不错，他能下功夫，一般他也不说，他也不说，他一看你这个挺好学，又勤俭，他就感觉呢，干上你有点价值，你不能说你费了半天劲，费了二年劲，你什么学不出来，他也不会。
1: 头脑聪明，动作又麻利，这让师傅干活更加得心应手。看着张文海是块厨师的料，有空师傅也会在旁边指点着，让他炒几个菜。如果师傅点头了，张文海就会高兴半天，因为这是师傅对他的认可。慢慢的，师傅索性把一些大陆菜交给张文海来做。当然，在端上餐桌之前，师傅是一定要亲自看看的。
0: 就是一般菜，炒肉丝儿、炒肉片啊，包三样、包两样啊，做个饭菜啊，做个汤啊，做个酸辣汤、木鱼汤啊，你都这个。
1: 虽然张文海深得师傅的欢心，但那个年代，师徒之间技艺的传授还是有所保留的。所谓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就是真实的写照。
0: 有的呢，有一点东西就你全掏出来，不带走，也有。但是呢，也刚才说的也有的那个，也不错。但是那个关键那地方他不跟你说。
1: 张文凯苦争苦熬，图的就是早日掌勺。师傅不教，张文海就在干活的时候偷偷留意，对师傅炒菜时的每一个细节都牢记在心。
0: 你要是真想是把他的东西都拿回来，那也得费一番脑子。平常卖这菜啊，他卖这菜你得观察，那他不能。不能不闹啊，他保守，他得做出来啊。你比方那猪肚，这么大一猪肚，这肚尖儿，他得拉下来啊。他怎么拉？我这看着呢。那肚尖儿它嫩着呢，那是一脆啊，双脆那是一脆啊。他把它片下来以后，他怎么拿剪子搅那油，最后怎么成为一个扇子面似的，就是那嫩肉，一点筋没有，所以它脆。那咱们看着呢。
1: 就这样，张文海会的越来越多了。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在一个炎热的中午，张文海终于等来了机会。
0: 那天呢，天挺热，上海那天热呀，都光着脊梁。正好这一阵菜走过去了，这师傅们都上外面凉快，风吹着也凉快去了。其中就有一个走赛，走这头赛，红帕仪式。我一听说这个，我就不离个了。他们都在外边儿，这个呢，我找我跟这儿呢。我也是冒着险呢，别让他们看见我都，别让师傅看见，我就冒着险做这仪式。正好当时没人，我就自己按照师傅原来做的那个标准。我做这一事，开始调味，把这一阵下去，稍微靠一会儿，就给气儿，我一大翻勺，淋上葱姜油，出勺，我就按着那做。
1: 按照规矩，徒弟不允许做鱼翅这样名贵的菜，但是他抓住了师傅没在厨房。而前台又不断催菜这个档口，把平日里偷偷学来的手

0: 全用上了。这道红烧鱼翅做的色香味俱佳。
1: 我就记得很清楚，我说那是第一次做，那根本你是不可能，那正是放口的时候，忙的时候，不可能到你那儿。人家那师傅那，他两米那儿还有好几个，也轮不到你那儿去。哎，我就抽那功夫，我就别躲在这儿啊，多热你也别出去。你要做这个菜，你就搁那儿等着。哎，我记得很，脑子到现在我记得很清楚。
0: 那道红烧鱼翅被端上餐桌后，客人没有提出任何意见。这件事在丰泽楼的厨房里迅速传开了，师傅对这件事也表示了默许。张文海终于靠着勤快和大胆为自己赢得了掌勺的资格。

0: 甘文海抓住机会取得了独立掌勺的资格，可是他也深知这炒勺上的功夫是没有止境的。
1: 那家这胳膊没点劲儿可不行，哎呀，啪，哎呀，这得有20多高，得把这整个翻过来，翻过来以后再收一收，那汁儿再收一收，往盘里一倒，那味儿才能入进去。这面靠完了翻过来，这面再靠一靠。
0: 大翻勺主要应用于扒菜，扒是鲁菜中常用的一种烹调技法。精湛的大翻勺技艺，要将勺内菜肴整体翻过来，达到不散不乱、干净整洁、成型大方，再加上明汁亮芡，这才算得上是一道完美的扒菜。
1: 这鲁菜里有一个鸡油四宝，这四宝什么东西呢？龙须菜、鲍鱼、鸽蛋、菜心儿，这四样东西码这盘里头，码这盘里头，调着味儿，味儿都入进以后给气儿，晃勺，晃勺，晃勺，啊，这气儿给匀了，从周围拿点鸡油一润滑，哗，正好这四样，正好，不能乱。这大翻勺这个，这是鲁菜、山东菜一绝，这是一绝。他扒菜是一绝，别的方菜他没有。
0: 民间有句俗话：“厨子的汤，戏子的腔。”张文海明白，要想把菜做得好吃，就必须不断钻研制汤技术。毛汤的原料多为鸡骨、猪骨等。先用冷水煮滚，然后去沫，再放入葱、姜、酒，小火慢煮几个小时，主要用于普通烹调。奶汤则是用猪骨、鸡、鸭等容易出白汤的原料，

0: 开始煮完了以后，煮完那些料以后，你看这汤没变呢，还是这颜色了。拿这鸡腿吊，吊完了马上这色儿就变。这鸡腿吊完了以后，再拿那鸡脯，那鸡脯撒成泥子，也使那个那水给它和上开，再拿鸡脯再吊一遍，下那汤里头拿这勺子这么扣了。朝一个方向，鸡腿完了以后，捞完了就使鸡脯子来呗。你看那汤那色儿，慢慢全变了，不是白的了。它什么嘛？就是那鸡腿鸡脯，那腥味下去了，它就变色了。哎，浅茶色，浅茶色，那汤好啊。
1: 1956年。张文海回到北京，成为西郊宾馆的主厨。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张文海能够接触到全国各个菜系的厨师，也有机会学到了不少名菜的制作工艺。而在认真学习的同时，他还总是不忘加入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这道四川名菜张茶鸭。
0: 他这个鸭子呢，多少年以来就是这鸭子腌制，腌制完以后蒸，蒸完了再炸，它是这么一道菜。炸完了以后剁块上桌，带葱酱，那蒸的荷叶底儿，不知道咱们吃烤鸭那荷叶饼似的，带着蒸花卷儿似的荷叶底儿，就是那吃。我说这东西不行，带着大骨头，人家带着那荷叶卷，那怎么吃呢？东西，那酱跟葱也没法抹呀。我觉得我做半天，我做好长时间，我说这得改一改。我说这个能不能像那烤鸭似的，把肉给它片下来，啊？其他主食该怎么使怎么使，你还可以添点儿。就这样的一来，你得这鸭子一上桌面以后，马上就不一样。它怎么吃方便了？
1: 朝天锅是鲁菜中的名小吃，因为锅无盖，人们称之为朝天锅。锅内煮着猪下或肉丸子等，汤沸肉烂，顾客围锅而坐，由掌锅师傅舀上热汤，加点香菜和酱油等，并备有薄面饼让客人随意自用。但如果原材料没有处理好，就会出现油腻而影响口感。张文海在与众多菜系接触过程中学习到了避免油腻的方法，把猪肚整根翻过来，用盐醋加以搓洗，再过水三次。经过这些加工，最后端上桌的菜既清爽又不失香醇。创新菜要做，传统菜更不能落下。
0: 你山东菜就咸鲜脆嫩，这几个字你别错了，你别弄我都四川菜似的，对不对？什么都辣，那就不行了。你不能广东菜的什么水果都甜的，那也不行。我们这咸鲜，咸鲜，口味是这个，脆嫩，就这个。吃这东西，你像吃的芙蓉鸡片，必须得软嫩，高级洋烩，小布丁儿，够吃，一人这么小盘儿，搁点豌豆苗，那太棒了。
1: 芙蓉菜原料简单，但是做法难度高，也很费时间，是一道考厨师经验技术的菜。这道菜特色是颜色洁白，口感细腻，口味清爽。做成的芙蓉鸡片当中的鸡片要求洁白如娇嫩芙蓉，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尝试过很多方法之后，张文海终于有了自己的独门秘方。
0: 鸡蛋清这里边加点那小鸡柳，有两个小鸡条，哎，把那筋抽到砸成泥子，再加点那个烤鱼，新鲜的白嫩的，再加点那鱼泥儿，这两种你一砸，

0: 把那鸡蛋清挑起来，你琢磨琢磨这菜，它嫩不嫩，白不白？
1: 原料的调制颇费一番功夫，而要想达到鲜香嫩的口感，还要在烹制的过程中注重细节。
0: 宽上汤，搞清汤，宽上点料酒，宽上点姜汁儿，哎，来点味精，少来盐，把这个铺在那鸡盖往里一倒，轻轻给一点芡儿，米汤芡儿。米汤馅儿，哎，点上点鸡油，白的黄的，那盘儿是锅盘儿，锅盘儿，什么叫锅盘儿？不是平的，周围有棱，倒那出不来，把那锅盘儿拿开水一烫，那烫手，叫它烫手，把这鸡片做得了以后，往这锅盘里盛。上面点点鸡油，黄鸡油，白鸡片儿，你看这菜。
1: 最后的点睛之笔在于豌豆苗，将经过小火炒制的豌豆苗撒在鸡片周围，白绿相间，色调雅致。
0: 这当然是名菜了，芙蓉鸡片，豌豆苗也高级了，盘子烫得热热的。是吧？叫它烫手，煎这菜不能凉不叽的，这样菜才能配合，是吧？名菜你得做好了。说山东菜，它这些菜不含糊。我一跟你说，你看这没功夫不行。
1: 转眼之间，张文海已经85岁高龄，许多事过去太久。已经记不得了，但每每提到鲁菜的制作工艺和口味特色，他却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因为这些早已印在他的脑海里。正是因为这份执着，今天的人们才能品味到传统而又不失创新的鲁菜。我们不该为这份口福庆幸吗？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本期口述人康辉，国家高级烹饪技师，粤菜名厨，国家餐饮业高级评委，原北京饭店总厨师长。
1: 多年历练，他最终成就高超技艺，
4: 我比一般人炒的鲜得很嫩。
1: 带粤菜出国，他用厨艺为祖国增光。
4: 中国菜一去，那就要轰动了。
1: 本期口述，珍馐百味话粤菜，康辉。炒鲜奶是康辉的拿手菜。
4: 我比一般人炒的鲜得很嫩。我那个炒鲜奶一般来说炒出来那时候它不漏油，还是挺嫩，跟那个酸奶似的，怎么嫩，又鲜又嫩又滑溜，去和那老年人那没牙的那真好，营养也够了啊，也好吃，鲜嫩滑。
1: 炒鲜奶是一道粤菜名菜，
3: 距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把液体的牛奶炒得成型，在保持牛奶鲜味的同时，还要求色泽洁白、软滑爽口。这道菜想要做好并不容易，它考验的是厨师对火候的掌控能力。康辉从事厨师这一行已经70多年了，他的拿手好菜还有很多：清蒸鱼、烩八珍、蚝油爆片、八宝莲黄鸡、百花酥鸭、烤乳猪、蜜汁叉烧等等，不胜枚举。
4: 粤菜那时候啊，它是一个是吃鲜，新鲜，不鲜的还不行，那一天都臭了。它不吃鲜可是不行的，这个口味清淡，油腻小，口味清淡，新鲜鲜嫩。它并不是说一年到头都是清淡油腻少，可不是这样，它还有季节性的东西。一般来说，夏天秋天都注重清淡，冬春它注重浓郁，浓郁味的时候那口味稍微要提高点了。这天气凉，哎，也不像夏天，夏天呢你稍微咸一点了它受不了。
3: 粤菜以清鲜嫩滑爽香为最高标准，讲究在清中求鲜，淡中求美，清而不淡，鲜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腻。粤菜的烹调方法也非常多样，尤其以蒸、炒、煎、焗、焖、炸、包、炖、扣等技艺见长。在食材的选择方面，粤菜更是以用料广博、配料精巧而著称。
4: 取料广泛，你们知道何成吗？稻田里的那个小蜈蚣就怎么点那个，那蜈蚣跟蜈蚣长得一样就怎么长。这个在我们顺德来说叫河虫，这河虫啊就是一年呢就有一个季度有的，不是常年全有。这种东西那些外省人看见这不得了，这就是小蜈蚣啊。但是呢这个很受老百姓欢迎的一道菜，家常菜，地方菜，顺德蒸了去，烤了去，搁一定的好多佐料给它一块烤，特别香，蛋白高，相当营养。鸡鸭鱼肉就甭说了，这很普遍了。还有那个它有几百里的海岸线，它的海鲜呢特别多。
3: 粤菜烹调特别讲究火候，尤其注重用猛烈的高火力烹制来保留食物的精华和味道。即使是一道普通的炒豆芽，粤菜师傅烹调起来也有一套独特的方法。
4: 不漏油，不流汤，就那个炒菜的标准的炒菜。你要粤菜的话，你要是连炒那个豆芽菜都那样，你那汤汁太多，豆芽菜不出汤的很少吧？那就省了点出汤，但是那尽量让它少出汤。我们的炒豆芽菜一般来说，要高级的豆芽菜炒鸡丝啊，炒那个什么，它必须要先煸过，煸完过它控水，再处理那个鸡丝，再倒下去，这不是水也少了吗？它头一道给它去掉了。
3: 康辉是地道的广东人，出生在中国厨师之乡顺德，他的父亲是餐馆里的面点师，从小耳濡目染，让康辉对粤菜情有独钟。13岁时，在上海的一家粤菜酒楼里，康辉开始了他的学徒生涯。
4: 我学徒那地方叫永安公司，你们知道上海的永安公司24层，有一个7层的，7层那头的开的是大东酒楼，这是出名的酒楼。那个大楼叫郭大开，那个弟弟叫郭大刘。郭大开是解放了以前没多久就跑新加坡也当大佬，大刘呢在上海锦江饭店也是当大佬， 上海的酒店饭店，现在这个酒店饭店

0: 有名啊，有技术，一个有名，一个有技术。
1: 康辉虽然从小吃粤菜长大，但是对粤菜的烹调却是一窍不通。最开始，他只能在厨房里做些最简单的活，
0: 搞卫生，拿脏拿拿搞扫地。你得多年以后，你才能做炒菜呢。
1: 活虽然简单，但是康辉却做得非常认真。他的聪明和勤快被师傅看在了眼里。
0: 一卖力气，那师傅一看中你了，就慢慢就提拔你了啊！你不要干这个了，你干这个吧。哎，干这个就升一级了。
1: 在厨房里打杂一年多之后，康辉得到了提拔，成了一名派菜员。派菜员这个岗位在粤菜厨房里的行话叫做打和。
0: 所谓打和，就是在后面站在那个案的，那菜来了，我跟先后四队给他排好了。师傅，你先炒这个，炒那个，师傅还听你的呢。为什么？因为你下调的来先来后，他后面那个打和他知道啊，谁后来的我就给他搁后边，不能后来的先炒的那吃饭的有意见了，这就打和。
1: 早年间要想跟师傅学到手艺，并不是件容易事。手艺人之间流传着一句俗话，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所以很多人都是靠偷艺学到手艺的。康辉也是如此。
0: 腌东西，我们的行话叫腌东西，怎么虾仁啊，腌虾仁、腌牛肉，它都有一定的配方的。一斤牛肉，我撒多少盐，撒多少酱油，撒多少水，撒多少小苏打，兑好了，哎，将那个牛肉扎起来，这叫配方。烧烤也有配方，叉烧有叉烧的配方，炒菜也有炒菜的配方，谁炒都是一个味儿，不是说你炒这个菜跟我炒不一个味，都一个味。为什么？它有配方，它所谓配方就是那个芡汤，那个汤后面有一盆汤，你们的炒菜啊都用它那个汤，那个汤是谁做的呢？头火，头火就管这个。味精、咸盐，什么酱油什么的，兑好一盆儿的。你炒菜谁都用他那个汤。
1: 在粤菜馆的后厨，配料的比例大都是公开的。康辉最想学习的是师傅炒菜的时候对火候的掌握。成为打和之后，康辉终于有机会站在师傅身边，光明正大的学艺了。
0: 人家怎么干，你得看呢。看多了，你自己就可以琢磨琢磨，这自己也可以伸伸手。炒菜也一样，我一开始就学炒菜，师傅呢学的差不多一两年的时候，看到师傅呢也抽烟也偷个懒啊，我就上去拿他的锅，就这样学出来的，没有说教你，也手把手，那就根本没有怎么一说。
1: 在跟了师傅五六年之后，康辉终于历练成了一名合格的粤菜厨师。
0: 我们学那时候开始对外了，炒个肉丝啊，炒个豆芽菜啊，炒个菜心啊，炒个面呢，就这个。你哦，给你过去给烧个鱼吃的，你摸你也不敢摸的。那你好菜呢，你还不让你上去，你也不敢上去，做砸了你怎么的？就金门饭店四年，大东酒楼两年，就六年了，就可以上去了。上去一般做的比较高等的菜，高级的菜可以掌握点了。
1: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时康辉所在的上海金门大酒店被迫关门歇业，于是康辉便开始在各个地方打短工。
0: 那一个大饭店有人休息都让你去顶一天，我休息呢就一块我给你一块，我们就打临时工，也比长工还不少赚钱。
1: 康辉所在的社团集合了当时上海几乎所有的粤菜厨师，与他们的交流

0: 妖网让康辉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正所谓博取众家之长，康辉的烹饪手艺在打短工的日子里逐步提升，最后终于成了上海小有名气的粤菜大厨。新中国成立之后，1955年，康辉的厨师生涯迈上了一步新的台阶。北京饭店到上海组织了一场考试，招聘厨师，康辉被选中了。时隔50多年，如今康辉已经记不得当年考试的菜式，但是他忘不了当时的激动和紧张。
1: 你做几个菜我看看，哎，反正我是过关的，做得不错的，人家认可了他就要我，不认可他不给他退回去。
0: 北京饭店是北京著名的百年老店，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之后的开国第一宴就是在这里举行的。1954年，国务院决定对北京饭店进行扩建，并且在国内各地招聘厨师，以丰富饭店的菜色。康辉就是在这个时候同淮扬菜和川菜的厨师一起进入了北京饭店的。当时的北京饭店并不对外营业，他主要的任务是承接国家的各类国务宴会。康辉当时的工作就是负责宴会上粤菜、热菜的制作。
1: 一般的六个热菜，11个冷菜，按地方的冷菜是单独小组，政府组长，热菜、面点、张煎，张煎有的分两个，有的宰杀的，有的机加工，有超加工的，他的就分了几个组。我们那是热菜，我炒是炒菜，这上火的东西都归我们。他那个大宴会炒菜是很少的，炒菜很少的，烧菜、焖菜、炖菜多。你的鱼翅都不能现炒吧？他都弄好了，一浇汁不就完了吗？那个鱼都被蒸熟了，一浇点就不就行了吗？那你说啊，这现炒的呢？哦，500个菜你怎么炒啊？那炒菜的很少很少的，都是炖菜，不是炖菜就焖菜。
0: 1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很多大型宴会从北京饭店转到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康辉和他的同事们也开始频繁地被借到人民大会堂去筹办宴会。康辉记得，人数最多的一次是他曾经同时为10000人做菜，让这么多的人同时吃上热乎的饭菜，对厨师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1: 59年一个全国劳模招待会，这领导不放心了，你不然都不够吃啊，都是小伙子能吃的，那小子困难不是吗？就能吃的嘛，光试菜的试了5次，找的能吃的来试，看看这点上去那时候饱不饱啊，吃饱吗？哎，试了5次再做。
0: 怎么才能让10000名身强力壮的小伙

0: 那时候出来一个大锅菜，所谓大锅菜就一个盆里头，那叫呢，粉条豆腐大白菜，海鲜鱼肚，肉丸的，什么鸡啊鸭的鸡块鸭块，给说，半盆是素的，半盆是荤的，拿勺拿碗，你吃多少你就崴多少。
1: 大锅菜，后来不仅成了北京饭店的一个保留菜，而且在今天也还会出现在很多饭店大型宴会的餐桌上。一道传统名菜，它如何改良创新？
0: 有些我做的菜呢，那时候那么的油请那大伙，我拿水请行不行？
1: 桃李遍布天下，他教给学生怎样的第一课？
0: 一个人呢，这做什么东西，没有职业道德是做不好的。
1: 油浸鱼是一道广州名菜，也是康辉的拿手菜。传统油浸鱼的做法是把鱼整个浸泡在油里，慢慢的将鱼煨熟，这样做出来的鱼口味鲜美。但是在做这道菜的时候，油温极难把握，油温低了，鱼不能及时做熟，时间一长就老了。油温一旦过高，浸鱼就变成了炸鱼了。
0: 它本身写的是油浸鱼，用油将那个鱼给浸熟了的，用那个素油或者荤油，以前的用大油，慢慢火将那个鱼弄熟了。弄熟那时候呢，就浇佐料，那都一样的，都是这样的。到了我那时候呢，油浸，有些我做的菜呢，那时候那么的油浸那大伙，我拿水浸行不行？
1: 康辉想到，用水浸鱼的高招到底可不可行呢？把油换成水，温度虽然好把握，但是这样改良之后做出来的鱼，口味口感会不会也发生变化呢？
0: 因为我那个水里头，我也不是光有一点油，因为煮鱼啊，你去腥味有点油，来点姜葱，怎么的开水给它浸熟了，跟那个油浸的没有什么多大区别，啊，有好多说油滑一点，我一三番五次弄过一样，口感是一样的，应该一样的。那个水浸那时候啊，比那个油浸那个去腥味那还好一点。
1: 用水做油浸鱼，省时省力还省油，而且口味不会受到影响。康辉的这种做法，如今已经被各大粤菜饭店普遍使用。像这样对传统粤菜进行改良，在康辉几十年的厨艺道路上时常可见。1978年，在从艺40年后，康辉凭借卓越的厨艺成为北京饭店的总厨师长。1982年，他带领北京饭店的几位厨师奔赴法国，代表中国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第25届国际美食博览会。
0: 那中国菜一去，那时候轰动了。中国馆子大呀，地方大，比别的地方大。原来那个其他的国外就怎么一小柜台，你坐在我们的就是主要的这展览呢。
1: 当时参加博览会的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展馆。中国虽然是第一次参加，却获得了最大的展馆。博览会开始之后，中国的展馆也成了最热闹的地方。康辉当时要做的就是现场炒菜，供参观的人品尝。
0: 有做冷菜的，做冷菜有一两个人，做热菜有两三个人，一天可不少卖了。大家伙从一开张那时候，一直到半夜，一天一刻都不能停的。闭馆了以后还不能走，闭馆为什么不能走啊？原来那展览的这些人没吃饭呢，他也是尝，他也收了摊，他就上你店来吃了。
1: 在这次国际美食博览会上，中国菜肴受到了空前。

0: 康辉在现场烹饪古老肉、香酥鸭、茄汁大虾等菜肴的过程，还被法国电视台直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1: 现在国外啊，那主要中国餐馆啊，都特别广东对那个补肉还得挺感兴趣的。要做好那个古老肉啊，它得从选料上，从那个对那个口味，从烹炸上，它有一定的那个标准的。没离开那个还不行，选料、肥瘦，不能光是瘦肉，也不能光是肥肉，瘦的就不好吃，它发柴了呢。会肥的也不行啊，那光是肥肉那缺点了也不行啊。它肥瘦相间的。那个选料果生粉，有一些呢不用鸡蛋，不用鸡蛋那个呢脆一点，但那牙口不好一点呢，可能是稍微有点硬。有过鸡蛋那时候稍微软一点，炸那时候葱油，所谓葱油我们行话了，怎么叫葱油呢？怎么将那个粉呢捏好了以后炸，炸完了以后炸到一定程度给捞出来，捞出来呀。将那个油给烧热一点，再下去，哇，一直炸，炸完了，哎，再炒，它那个就酥脆度的好一点，然后那时候就酸甜味的也适中，太酸也不行，太甜也不行，倒不好的。广东的糖土对啊，白醋，那个以前呢、啊、还用那个片糖，片糖就是。广东有一片二片那个好像红糖似的，白醋、糖、盐、辣酱油、番茄酱，它那呢就兑起来了，加水给兑起来了，还有蒜，里边给蒜，哎，那个兑好那个醉啊，还得有蒜味儿，没有蒜味那个醉啊不好吃，所以做一个菜里头啊，你要省工，你可能那菜得差一点，你要是。做好了，你一定要有一定的标准。
0: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康辉便在多家厨师学校的邀请之下，到学校去给学生们授课，讲解粤菜的烹饪。每次给学生开讲，康辉的第一课都是同样的内容。
1: 一个人呢，你做什么东西，没有职业道德是做不好的。我强调那个职业道德的那时候就是，就干我们这行的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这都是不道德的东西。我要强调，要是技术好了呢，那时候你必须要职业道德要好，技术最好那时候你。老琢磨这个省点料偷点工，这东西不属于你，的技术越好就越坏，你做不好东西。
0: 康辉也是桃李满天下了，正式向他拜师的徒弟就有30多人，听他讲过课的学生更是数不胜数。为了讲好粤菜烹饪，康辉编写了《广东菜》一书，把他70多年做粤菜的心得技巧毫不吝啬地分享出来。康辉希望自己的技术能够对学生有所帮助，哪怕一点点，因为粤菜继续发扬光大的希望就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

0: 将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不够？
4: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5: 好的，结束了，
6: 有王我要用。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 其中有14年来

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四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

0: 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5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2: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3: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2: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3: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2: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4: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5: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7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7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6: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7: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7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6: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7: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9: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8: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9: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8: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9: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0: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11: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10: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12: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14: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13: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15: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17-18箱。
16: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 游客潘艺兴。
17: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18: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16: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雨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18: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19: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20: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19: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21: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1: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2: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23: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22: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4: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2: 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1: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3: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1: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
4: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5: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6: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7: 汤太斯不相信法利亚神父得了一种奇怪的病，他提起神父的一只胳膊，却又发现这只胳膊毫无知觉地垂落了下来。汤太斯叹了一口气，法利亚神父说道：
8: 现在你相信了是吗，埃德蒙？相信我吧，我明白我在说什么。自从我得了这种病，第一次遭受到打击后，我就不停地想这件事。我早就料到了，因为这是我家的遗传病。我的父亲死于第三次发病，我的祖父也是。这种药水就是名医卡巴尼斯给我配制的，他预言我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9: 医生错了，受到您的瘫痪病，这难不倒我，我会把您背在肩上，我能背着您游泳的。
8: 孩子啊，您是水手，是游泳高手，因此你应该明白，一个人背着这么沉的重量在海里是游不出50寻的。快别想入非非，欺骗自己了，您那颗高尚的心灵也不会相信的。我就留在这里，直到我彻底解放的钟声敲响的那一刻。现在 我的解放只能意味着死亡。至于您，您逃跑吧，快走吧。您年轻、机灵、强健，别替我操心了。我把您的许诺退回给您。
9: 好啊，好。这么说，那我也留下不走了。
7: 接着，汤太子站了起来，在老人的头上庄重地伸出了一只手。
9: 我以耶稣基督的血发誓，我保证在您死之前不离开您。
7: 法利亚默默地注视着这个年轻人，他是如此高尚，如此纯洁，如此有教养。他在他那绝对虔诚的神情里看到了汤太子的爱心的真诚和对誓言的忠贞。法利亚神父说道，
8: 好吧，我接受了，谢谢。
7: 然后神父又向汤太子伸出一只手说道，
8: 也许您那无私的诚意会得到报偿的。现在既然我走不了，您又不愿意走，那么我们就把长廊下的那个洞堵上吧，因为士兵在走动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被挖掘的这块地方发出空洞的声响。回去叫一个狱官来看，这样我们就可能暴露，而且要分开了。快去做这件事情吧。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帮助您了。

0: 要对您说。
1: 汤太子抓起了神父的一只手，神父微微一笑，让他放下心来。然后汤太子怀着对这位老友的顺从和尊敬的心情走了出去。第二天清晨，当汤太子回到他难友的牢房时，他看见法利亚神父坐着，神情安详。一束阳光穿过他牢房狭窄的窗口钻了进来，只见神父的左手拿着一张展开的纸。也许您还记得，这是他唯一的一只尚能够使用的手。纸张先前一直是被卷成一小卷的，因此现在还微微的卷曲着。他一声不响地拿这张纸给汤太子看。汤太子问道，
2: 这是什么？
1: 神父微微一笑说，
2: 请仔细看看。我两眼睁得大大的看着呢，可我只看见一张烧掉一半的纸片，上面还用一种奇怪的墨水写着哥特体的文字。这张纸嘛，我的朋友，既然我已经考验过您了，现在我可以向您泄露一切了。这张纸就是我的宝藏，从今天开始，宝藏的一半归您所有了。
1: 汤太子的额头上沁出了冷汗。在这天之前，他们已经度过了多少时光啊，他一直避免与法利亚神父提起这个宝藏，因为这正是沉重的压在可怜的神父身上，指责他发疯的缘由。埃德蒙凭着本能的敏感，一直避免触动神父这根痛苦的颤动着的神经。在法利亚这方面，他也始终绝口不提。埃德蒙一直把老人对此事的沉默看成是理智的恢复。今天法利亚度过了如此险恶的危机之后，又吐出这几句话，这似乎说明他的神经错乱症状又严重的复发了。汤太子结结巴巴地问道，
2: 您的宝藏？
1: 法利亚神父笑了，
2: 是啊，各方面都说明您是一个心地高尚的人，爱德蒙。看您脸色发白，浑身颤抖，我就明白此时您在想什么了。不，放心吧，我没有疯。这个宝藏是有的，汤戴斯。虽然我没有能去拥有它，您却可以拥有它。谁也不肯听我的，谁也不相信我，因为他们都认为我疯了。可是您，您该知道我没有疯。请先听我说，只要您愿意，您以后再相信我也不迟。
1: 埃德蒙对自己低语道，
2: 唉，他老毛病又犯了，我就差没得这种病了。
1: 接着他又大声地对法利亚神父说道，
2: 我的朋友，也许您刚才发病的时候累了，您想休息一会儿吗？明天假如您愿意，明天我再来听您讲，但是今天我想照料您。就这样吧。再说一个宝藏，难道我们就这样着急去找吗？
0: 相当紧急，爱的吗？谁知道明天，或许是后天，我会不会第三次犯病呢？想想吧，到那个时候一切都完了。是啊，确实如此。我常常苦中取乐，怀着一种苦涩的乐趣想到这些珍宝，它能使十个家庭发大财。而现在那些迫害我的人却休想得到他，这个想法满足了我的报复心。

0: 心里。
1: 夜间我待在我的囚室里，因终身囚禁而陷于绝望时，我就慢慢体味其中的快意。可是现在，既然我因出于对您的爱而宽恕了世界，既然我看见您年轻前途无量，既然我想到我道出这个秘密之后将会给您带来的幸福，我就非常担忧为时过晚，生怕不能确保把埋在地下的巨大宝藏交给像您这样一个值得享有的人的手中。
2: 这时候埃德蒙扭过头去叹了一口气。法利亚神父又说道，
1: 哎呀，你仍然不愿意相信我的话吗，埃德蒙？我的话您还是不相信？我知道得拿出证据给您看才行。那好，您念念这张纸吧，这是我从未给任何人看过的。明天吧，我的朋友，我想我们已经约定明天再谈此事的。哎呀，我们是要明天才谈呐，不过今天您先念念这张纸。
2: 埃德蒙心里想，
1: 别惹他生气吧。
2: 于是他拿起这张想必因某次意外而损毁的残缺了一半的纸张念了起来。
1: 今日为1498年4月25日，乃律己教父对于纳兹捐得红衣主与处置如克拉帕拉及班蒂福格里奥两位红衣主产继承人侄儿吉多斯帕达宣告，于曾在一地基督山小岛之洞窟埋藏之金块、金币、宝石、金刚钻、玉饰，需自该岛东首小湾径直数至第20块岩石，掀开最深一角，于悉数遗赠于之唯一继承人凯。
2: 当汤太斯念完之后，法利亚问道，
1: 怎么样？可是我在这张纸上仅看到一行行不完整的句子，一些没有下文的断句，文字被火烧掉了一半，变得语意不明了。对您是这样的，我的朋友，您第一次读到吗？但对于我却不是。我在上面熬了好多个夜晚进行研究，已经重新把句子组织起来，把所有的意思都补充完整了。您认为您已经找到了另一半的意思了吗？我完全能肯定。您可以自己来判断，不过请先听听这张纸的来历吧。嘘，别出声，有脚步声，有人来了。哦，我走了，再见。
2: 说着汤太斯就像游蛇似的钻进狭窄的通道，他庆幸自己可以不再去听那个故事和解释，因为这些只能向他证实他的朋友的不幸。至于法利亚，他因为受到惊吓恢复了一点活力，用脚把石块推到原位，并且用草席盖上，以遮住移动过的痕迹，因为他已来不及抹去了。来者是典狱长，他从狱卒的报告得知法利亚的病情，亲自前来了解他的病到底有多么严重。法利亚坐着见他，避免做出任何会引起猜疑的动作，终于对典狱长隐瞒了他半身瘫痪的实情。他原本担心典狱长会对他萌发恻隐之心，把他安排到更干净一些的监牢里，这样就把他与他的年轻伙伴分开了。 幸而情况不是如此。典狱长离去时确信，这个可怜的疯子只是身体不适而已，其实在内心深处，他对神父还是有些好感的。在这期间，埃德蒙坐在床上，双手捧住头，努力把思想集中起来。自从他认识法利亚以后，后者身上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智慧，那么崇高，那么合乎逻辑。他不能理解，在所有方面都表现出超人的智慧的人，怎么就在这一点上会失去理智？究竟是法利亚在宝藏的问题上错乱了呢，还是世人误解了法利亚？
1: 汤太斯整个白天都待在自己的牢房里，不敢再回到他的朋友那里去。他想这样来拖延确信神父真的是疯了的那个时刻的到来，正是这一点对他将是不堪忍受的。
2: 到了傍晚时分，常规茶间的时间过去了，法利亚见年轻人没有再过来，就试着自己穿过他们俩之间的那段通道。埃德蒙听见老人挪动身子时艰难费劲的声音，打了一个寒战。老人的一条腿已经瘫痪，一条胳膊也不管用了，埃德蒙不得不去拉他一把，因为法利亚自己怎么也没有办法从通往汤太斯这边的狭小的洞口钻出来。他慈祥地微笑着说道：
0: 我不顾一切地追踪到您这儿来了啊！你以为能回避我的慷慨馈赠，但是您是躲不开的，所以您还是听我说吧。
2: 埃德蒙看出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于是便让老人坐在他的床上，自己则靠近他坐在一张小板凳上。法利亚神父说道：
0: 您知道我是斯帕达红衣主教的秘书、亲信和朋友，他是这一族亲王中的最后一位，我一生中享有的幸福都是这位可尊敬的爵爷赐予的。虽说他家族的巨富是尽人皆知的，而且我常听人说像斯帕达那样有钱，但他本人并不富有。然而既然社会上有此一说，他也就在荣华富贵的虚名下度日了。他的宫殿就是我的天堂，我教育他的几个侄儿，后来他们先后死去。当在世间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之后，我出于对他的意愿的绝对的忠诚，便尽力设法回报他在十年间给过我的那一切恩惠。红衣主教的府邸对我很快就再无秘密可言了，我经常看见爵爷辛辛苦苦查阅古书，一个劲儿地在尘埃之中翻寻家传的手稿。一天我埋怨他为此熬夜而于事无补，弄得自己身体疲惫，他苦笑着凝视着我，在我面前打开一本书。这是一本记述罗马城历史的书，他翻到书中叙述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生平的第二十章，上面有一段话，那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罗马涅的主要战役业已结束，凯撒博尔吉亚完成其征服事业后急需资金收买意大利全部国土，教皇亦需钱来摆脱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后者虽连连受挫但仍相当强大，于是势必做一笔交易，但这对当时财力已经耗尽的虚弱的意大利又谈何容易。教皇陛下 有了个主意，他决定册封两位红衣主教。倘若选中罗马的两个头面人物，尤其是两个财主的话，则胜负即能从这笔交易中得到以下的利益。首先，他可以出售两位红衣主教下属的重要职位和其他一些肥缺；其次，他能以高价出卖这两顶主教的高帽。啊，还有第三个好处呢，下面马上就会讲到。教皇和凯撒·博尔基亚先是物色了两位未来的红衣主教，其一是让·罗斯皮里奥西，此人一人就挂有神庭里的四个至尊头衔；其二是凯撒·斯帕达，他是最显贵、最富有的罗马人之一。这两位对教皇如此宠幸的代价都心照不宣，因为他们都是雄心勃勃的人物。已经确立了两位红衣主教，博尔基亚很快便又找到了其他职位的买主。结果是，罗斯皮里奥西和斯帕达出资当上了红衣主教，而另外八个人也付了钱，并得到了两位红衣主教升迁之前所任的职位。这笔交易的卖主的保险柜里增加了80万埃郡。啊，现在该说说这桩交易的最后一部分了。教皇对罗斯皮里奥西和斯帕达抚慰备至，授予他俩红衣主教勋章。他确信这两个人为了还清欠他的这笔实实在在的人情债，会把他们的产业集中变卖到罗马定居。教皇和凯撒·博尔基亚一起邀请两位红衣主教共赴晚宴。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1: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2: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3: 投稿人结束了，
4: 有王我要用。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可千万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军正在调研南北山绿化工程进展情况时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有序推进国土绿化工作，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
1: 录音报道：一场高原自行车赛带来的相遇与喝彩。
0: 我区组织五级人大代表开展法治护航十六红人大代表走在前主题宣讲活动，将法治服务送到基层。
1: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小戏小品曲艺大赛收官。
0: 2026自治区文旅三进系列活动落地拉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藏台消息，七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调研南北山绿化工程进展情况时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有序推进国土绿化工作，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八月的拉萨，草木葱茏，万物并秀，河谷两岸群山起伏，绿意连绵，一幅天蓝地绿水清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王军正来到拉鲁湿地生态修复片区、南山造林片区、雌蕨林片区，仔细查看苗木生长情况，详细了解树种选择、生长周期、造林成本、养护管理等工作。放眼望去，各类苗木郁郁葱葱，长势喜人，焕发勃勃生机。听到工作人员介绍，截至目前累计完成营造林 150.02 万亩，栽植苗木 1.5 亿余株，总体成活率达 85% 以上，累计吸纳农牧民就业1090余万人次，带动群众增收35亿余元。王军正对造林绿化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指出工程实施以来，各级各部门坚持因地制宜，把握客观规律，强化科技支撑，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注重带动群众增收，扩绿护绿新绿成效明显，山川越来越绿，气候越来越好，区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提升。要把南北山绿化工程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总结经验，巩固成绩，立足西藏实际，顺应群众期盼，遵循自然规律，持之以恒，把这项生态工程、民生工程办好办实。要向科技要生产力，拓宽新技术新手段应用场景，努力提高造林质量。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动员农牧民投工投劳参与造林绿化，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让山川变绿、环境变美，让各族群众就业增收。要持之以恒，做好增绿文章，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及公众通过多元方式参与国土绿化，切实提升造林绿化实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实行，要贯彻落实好生态环境法典、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在法治轨道上推进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王军正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赋予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定位。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高位统筹，系统推进，因地制宜开展国土绿化工作，南北山绿化工程取得积极成效，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王军正强调，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持把实施好南北山绿化工程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行动，作为扎实推进西藏生态文明建设、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重要抓手，保持战略定力，一茬接着一茬干，不断增厚绿色家底，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王军正强调，造林绿化核心要科学把握规律，聚焦工作重点，不断提升南北山绿化工程质量水平，科学优化造林规划，严格对照实施方案，按照年度目标任务明晰实施路径，补齐重点区域绿化短板，统筹林地空间布局，

0: 把标准化、精细化贯穿栽植全过程，抢抓造林黄金窗口期、倒排工期、压茬推进，科学有序开展补植补造，注重自然生态修复，大力推广节水灌溉、保温增湿等先进适用技术，全面提升造林绿化成效。从严抓实常态管护，强化科技赋能，坚持向科技要动能、要效率，推动人工管护与先进技术有机结合，落实地块到人、苗木到人、责任到人的网格化管护模式，抓实日常养护，强化巡查管控，努力提高苗木成活率、造林保存率，切实巩固造林绿化成果。王军正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加强统筹凝聚合力，扎实推动工程高标准、高质量实施，严格督导检查，对工程的组织实施、建设进度、质量成效等进行全过程跟踪问效，推动责任落地落实。强化作风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强宣传引导，深入宣传生态环境法典，广泛报道造林绿化成效，持续发挥典型引领作用，增强各族群众生态环保意识，推动形成人人关心、支持、参与国土绿化的良好社会氛围。流江、达瓦次人、工会才、淡巴、江白、斯朗尼玛参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8月6号，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日喀则圆满落幕。赛事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四座城市，5段赛道串联起湖山与城乡，成为展示高原风貌、促进体旅融合、增进文化交流的鲜活窗口。请听录音报道。一场高原自行车赛带来的相遇与喝彩。
2: 山南段赛事结束，贡嘎县江塘镇岗巴村的网红支书顿珠没有立刻离开，他举着手机不停拍摄现场画面，抓住赛事契机宣传家乡的一幕幕。顿珠：
3: 在这个机会宣传家乡，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岗巴村，更多的游客来这边，我们岗巴的群众就可以吃上旅游饭。
2: 赛事举办期间，每一处赛道两旁都有当地群众早早守护，为车手加油助威。大家除了近距离感受国际大赛的火热氛围，还有不少人带着传统非遗文化，借比赛的平台做宣传。山南市扎囊县群众旦增罗布：
4: 把扎囊普鲁带到比赛现场，希望更好地推广我们的黑白普鲁。
2: 日喀则市白朗县群众南家：
5: 国际赛事来到我们白朗县，我特意换上新衣服来加油助威，也希望通过赛事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白朗。
2: 火热的赛事同样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赛，高原壮美风光遇上激烈的竞技比拼，给大家留下了别样的旅行记忆。
6: 看到这美丽的景色，然后又看到这么激动人心的赛事，我觉得是在这次旅行当中又多了一个亮点。
7: 自驾过来看看布达拉宫，然后看一下这个自行车比赛，非常的厉害，非常壮观。
2: 赛道上中外车手一路驰骋，高原独有的自然风光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 第一次来西藏，感觉风景挺震撼的，让人由衷的升起一股敬畏的心情。
9: 我很喜欢拉萨，这边的风景非常的美。
10: Everything was good, the roads was not.
5: 一切都很不错，赛道状态极佳，我给出满分10分。
11: This very different to what I experienced back in Australia.
12: 这里非常美，我喜欢观赏白雪覆盖的山峰，湖泊也同样很美，能够体验不一样的文化与美食，感觉非常奇妙。
13: 我格外喜爱山岳，这里宛如天堂，高海拔颇具挑战，能在此参赛十分美好，我由衷感到开心。
2: 紧张的竞速比拼之外，车手们也体验了锅庄等传统文化，真切触摸我区温暖厚重的人文温度。
14: They're very friendly, very beautiful
5: culture. 这里拥有璀璨独特的文化，人也十分友善，热情好客。

0: 这几天的体验非常棒，全程充满欢乐，我十分享受这段时光。
1: 这里美得令人惊叹，人也十分热情好客。下次我一定要带上我的朋友一起过来度假。
2: 高水平的赛道条件，细致周全的赛事组织，独一无二的高原风土，获得车手们的高度评价。
3: 主办方他们的赛前、赛中、赛后的一些准备都做得非常充分，路途的人民也非常的热情，为我们加油鼓劲。我觉得这是比较难忘的。
4: For sure, the organization is beautiful.
0: 毫无疑问，赛事组织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我们很享受这次比赛，正是得益于这类赛事，欧洲车队以及其他国家的车队能够了解到，在中国也有水准很高的比赛。
2: 车轮掠过高原大地，体育架起沟通的桥梁，赛事圆满收官，属于这片土地的骑行故事仍在接续书写。高原的山河风物、淳朴热忱也已经深深镌刻在每一位参赛者的心底，并埋下再次回到高原参赛旅行的美好期许。
5: The race is fantastic. The organization.
6: 这场赛事非常棒，组织工作做得十分到位。我希望明年还能再来，继续感受、欣赏这片美丽的地方。
5: I'm really happy to come to this.
1: 能来参加这场比赛，我真的很开心。希望还能回到这里，因为这里实在美得惊人。
7: When we do this,
8: 当我们比赛的时候，放眼四周能看见绝美的景致，我非常喜爱这里的自然风光，我希望以后还能再来。
2: 西藏台消息，七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竞技马术三项赛在日喀则市江孜县开赛，全区6支代表团的6名骑手参赛。赛事首个竞赛单元为盛装舞步项目，参赛骑手沉着发挥，人马配合默契，精准完成各项标准化技术动作，将马术运动的力量感与艺术美感完美展现，为现场群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高原马术盛宴。拉萨代表团竞技马术三项赛运动员淡增朗色，
9: 总的来说挺好的，因为人马配合很到位，也取得了自己满意的成绩，场地也特别好，氛围也很好，群众也特别喜欢。
2: 据了解，马术三项赛是奥运会正式竞赛项目，也被称作三日赛。赛事规则要求，同一骑手与马匹固定搭档，依次完成盛装舞步、越野障碍、场地障碍三项竞赛内容，最终以3个小项累计罚分排定名次，罚分越低则总成绩越优异。竞技马术三项赛副裁判长边巴扎西，
10: 这次参赛的马匹呢，都是以国产马为主，骑手们都很出色，更多的人知道这个赛事。
11: 七号，我区组织5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代表之家，开展法治护航16红人大代表走在前主题宣讲活动，请听报道。
2: 活动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意义、核心条款、权利义务、民族团结创建标准等重点内容进行宣讲。5级人大代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民生的案例，把法条内容转化为大家听得懂、能领会、可践行的身边道理。全国人大代表、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白马措，
12: 准确把握法律的精神实质与主要内容，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根本保证。在西藏呢，正是因为有党的坚强领导，才实现了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跨越和经济的飞速发展。
2: 自治区人大代表、拉萨市城关区2级巡视员尼玛云丹，
13: 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事关我们每个人的幸福生活，各族群众既是受益者，也是参与者、守护者。
2: 拉萨市人大代表、西藏律师协会副会长、西藏原上律师事务所主任辛建伟，
14: 目前拉萨市总共284个村居社区都有我们的村居法律顾问，让户嵌式的社区管理呢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促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
2: 在蔡公堂街道人大代表之家，我区5级人大代表通过听取工作介绍，了解代表家站运行，赠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读本等系列活动，充分发挥了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营造了人人讲团结、人人护团结、人人促团结的浓厚社会氛围。蔡公堂街道群众索朗卓卡，
15: 日常生活里邻里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和睦相处，就是最朴实的民族团结。
2: 蔡公堂接到人大工委主任赵以寿，
16: 推动法治宣讲进林卡、进网格、进群众家中，促进民族团结，以基层治理相融共进，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拉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2: 西藏台消息，七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农业农村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协调联动，凝聚发展合力，千方百计推动农牧业增效益、农牧民增收入、农牧区增活力。噶玛泽登强调，要抓住机遇，用好用足优惠政策，聚焦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聚焦做强做优高原特色农牧业，让更多藏字号产品走出高原，聚焦推动农牧业绿色发展，保护好高原生态环境，聚焦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要严守安全底线，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要抓牢中心任务，加力落实农牧民增收七大行动，要持续改进作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次人评错出席。
11: 西藏台消息，六号全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力护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刘江强调，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坚决抓好贯彻落实，要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切实把打击黑恶势力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坚持打防变局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扎实开展专项斗争，要突出重点，精准发力，迅速掀起扫黑除恶新一轮攻势，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督导检查，抓好宣传引导，凝聚扫黑除恶斗争合力，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取得实效。朱守科主持，次登夏克勤出席。
2: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深入林芝市及部分县区，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文旅融合发展等工作开展调研。他强调，要加强阵地建设，深挖历史资源，用好鲜活史料，讲好民族团结故事，要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反分裂等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要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文化加生态加旅游深度融合，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7: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2: 西藏台消息，七号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小戏小品曲艺大赛在拉萨圆满收官。本次大赛设小品业余组、小品专业组、曲艺专业组三个组别，通过基层爱好者与专业文艺工作者同台比拼，集中展现我区新时代文艺创作成果，为群众送上了一场高质量接地气的文化盛宴。据了解，本届大赛首次将小品项目划分为业余组和专业组，进一步拓宽基层文艺展示平台。比赛中，基层文艺工作者立足生活实际，亲情演绎《美丽的误会》、《驻村干部》等鲜活剧目，专业参赛团队凭借扎实功底，精彩呈现《嘎拉村的幸福之声》、《选拔》等精品原创作品，内容紧扣时代发展，贴近群众生活，现场反响热烈。曲艺赛场上，折嘎、弹唱等传统曲艺节目轮番上演，青稞博士、抢答赛、茶与酒等作品将乡村振兴、高原 发展、群众奋斗故事融入舞台创作，生动展示了新时代西藏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让广大观众真切感受传统曲艺的时代新活力。参赛选手纷纷表示，本次大赛既是比拼也是学习，今后将继续扎根基层，深入生活，打磨更多有温度有内涵的原创文艺作品。现场观众表示，节目内容丰富，题材新颖，充分展现了西藏文艺事业的蓬勃生机。本次大赛历时3天，集中展示了我区小戏小品和曲艺创作的整体水平，有效挖掘培育优秀文艺人才和精品剧目，进一步丰富了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推动西藏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11: 西藏台消息，7号，作为2026自治区文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系列活动的重要落地环节，一眼西藏一生不忘影像征集林卡分享会在拉萨举行。活动以林卡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休闲形式为载体，把特色服饰秀、经典歌曲互动、国装舞蹈等民俗体验搬到现场，同步设置了黑帐篷、非遗市集，全方位多角度展现西藏非遗的传承活力与文创产业的蓬勃生机。活动发起人、主持人春妮与来自地理研究、摄影创作、乡村支教等多个领域的青年代表以及文旅行业企业家等围坐一堂，结合各自在藏经历，共同探索高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路径。青春探访团北京建筑大学学生常庭华：
18: 这一次我带了我新画的5张明信片，我以拟人形象的方式将西藏的古建筑画了出来，服装设计上面参考了西藏的很多元素，希望更多的人可以来西藏领略西藏的古建筑以及山河风光。
11: 超艺实业创始人、首席执行官灵犀：
19: 这次来了西藏，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感受。我们作为一个国际文旅公司，相信西藏的文旅会越来越好，发展得更广更远。
11: 本次自治区文旅三进系列活动将持续开展至10月，后续还将陆续走进高校、企业与社区，开展专场文旅推介，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不断拓宽传播渠道，以文旅为纽带，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格桑平措：
20: 期待更多的青年做西藏故事的传播者，把真实的西藏分享给更多的人。下一步我们丰富产品业态，深挖非遗，研学自驾线路，推动旅游从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西藏2026年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工作自7月1号启动以来，整体运行平稳有序。截至8月3号，全区累计接收研究生及高考录取通知书5512件，其中妥投5247件，其余在投录取通知书正逐渐跟进处置，确保整体妥投率达到100%。
2: 山南雅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首批150瓶葡萄酒近日从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起运，抵达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依托空空中转便利监管措施顺利发往香港，标志着藏字号产品首次实现国内转国际地区空空中转。据了解，空空中转是指航空货物在海关监管下，经由2个及以上航班接力运输，最终运抵目的地运输模式，适用于高附加值、时效性要求较高的货物。
11: 近年来，拉萨宗保区保税业务规模稳步壮大，核心支柱地位日益稳固。保税业务进出口值从2023年的3512万元提升至2025年的超11亿元。占园区贸易总额比重由2.21%跃升至49.08%。今年上半年延续强劲增势，同比增长242.75%，增长势头稳健有力。
2: 今年以来，工部江达县巴松措景区持续提升文旅服务质效，规范落实10大类免票、6类半价优待政策，取消60元住宿押金，简化入住流程，将每人 观光车票45元下调至35元。截至目前，景区接待游客32.5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2053万多元，观光车收入828.26万元。
3: 近日，浙江省文艺工作者走进那曲开展极地那曲天际之旅摄影展，深化浙江那曲文化交流，用镜头展现藏北崭新风貌。采风团深入草原湖泊牧区，记录群众生产生活实况，

0: 拓宽纳曲文艺对外传播渠道。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林芝、阿里东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纳曲西部、山南南部、昌都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日喀则中东部和北部、昌都中部和北部、纳曲中部、山南中部和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桑珠孜多云转阵雨，10度到23度。纳曲晴转多云，4度到20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3度到27度；乃东区多云转阴，12度到24度；狮泉河小雨转阴，9度到23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7度到26度；改泽中雨转小雨，6度到17度；普兰小雨转多云，南风3至4级，9度到21度；深扎阴转多云，6度到18度；安多多云，5度到18度；当雄多云，6度到21度。所见晴转多云，6度到22度；嘉里多云，3度到21度；丁青多云，4度到23度；洛龙多云转阴，7度到24度；芒康阵雨转小雨，4度到16度；足贡阵雨转小雨，5度到18度；察隅多云转阵雨，13度到29度；波密多云转阵雨，13度到29度；米宁多云转阵雨，13度到27度；嘉察多云转阵雨，10度到27度。浪卡子多云，6度到18度；江孜阴转阵雨，10度到22度；南木林多云转阵雨，8度到22度；定日小雨转阵雨，8度到20度；帕里小雨转阵雨，南风3至4级，5度到14度；措那阵雨转小雨，5度到15度；尼朗木小雨转阵雨，南风3至4级，8度到17度；龙子阵雨转阴，8度到20度；班戈多云，6度到18度；拉孜阵雨，10度到20度。尼木多云，8度到23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感谢各位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每天我都会带来一本书，有时是轻松的小品，有时是厚重的长篇，而今晚这本是一部短篇小说集，但是这本书又和我们以往分享的作品有很大的不同啊！应该说整本书的构思是更为精妙，这就是大头马的作品《不畅销小说写作指南》。小说虚构了一个写作班和一场奖金3000万的写作比赛，以此原点出发，衍生出了书中的其余的篇章，一共8篇文章，都假装成是这个写作班的学员啊，这些拟造的作者来创作的啊。这本书究竟是怎样的一本书？我们稍后会请出作者大头马。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大头马也不是学文学本身的啊，甚至他之前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创作的经验，但是这本书应该说是非常好的。在各位看来，写小说必须要通过学校培养的方式吗？比如说这些年我们看到很多大学都开了写作班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电波那一端的你也曾经尝试过写小说啊，如果没有啊，为什么？在你看来，写小说只能写自己熟悉的内容吗？因为这本书当中应该说，我觉得大头马，请就我对他的了解啊，我觉得这书里内容肯定是超出了他的一些个人体验的范围啊之外啊。这里各位听到的就是小马带来的品味书香节目，我们开启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
8: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每晚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耳边悦动，耳边悦动，心灵旅行，心灵旅行。
7: 耳边悦动，心灵旅行。这里就是小马带来的品味书香节目。今晚我们带来的这本书叫做《不畅销小说写作指南》啊，实际上，在我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这个作者大头马，他应该是高高大大的一个男生的形象啊，可是他是一个美女。来，我们先请出大头马，跟电波那一端的朋友打个招呼。来，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头马。
7: 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这是一本关于小说创作的书啊，但实际上这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短篇小说集，以至于我看完之后，就是我特别想有第一次有特别想认识一个作者的一个冲动啊，了解一下他是怎么来创作这样一本书的。来，大头马给大家讲一讲这本书吧。
9: 是这样子的，就其实我 我想先纠正一下纠正几点，就是第一，就是我不是之前没有什么写作经验，其实我写作经验还挺早的，就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写东西，只是说我把小说这样一个文体当做一件很正式或者说认真的事情来做，大概是5年前吧，4-5年前的样子。然后我之前有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集，叫谋杀电视机，但就是滞销书，卖的不好，就很明显不畅销。所以就其实我应该是很早就认清了，我这样一类作者可能就
7: 要靠这个挣钱，你觉得
9: 是？不是，我这样一类作者就不可能畅销的，可能就因为写的比较好吧。然后对，然后
7: 很自信。
9: 对，所以我在这个小说是前年，这个出版公司他看到了我写的小说，然后觉得我写的不错，然后就跟我签了一个合同。但当时我其实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的书稿，然后我只是就拍脑门定下了一个题目，叫做不畅销小说写作指南。但其实我不知道我要写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个小说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小说。就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拖到了今年才出，因为我就今年才交稿。
7: 但是不影响这本书的这个精彩的程度啊。
9: 对，也不影响它不畅销的这个程度。
7: 在这个我们看到打开这本书两页，在这个扉页上，你看你就写到这个不畅销小说的这个写作指南，有这样一些种种的一些指南。
9: 对，
7: 我们给大家读一读，说不写聪明话，又可以解释为不写漂亮话。避开以下题材雷池啊，校园、爱情、职场、恐怖、悬疑，同时以下题材多半不会有人看：中年危机、知识分子、乡村童话，但他们写好也很难啊。20说这世上并没有什么写作法则，如果你不小心看见了他们，请忘记他们，然后开始逗比。
9: 就其实我是觉得这本书里可能最有用的就是前面的这20条法则吧，它应该就是。是对我来说，我是比较真诚跟认真的去，就是怎么说，就是分享一些写作经验。对。
7: 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大头马非常郑重地写下了几个字，说本书送给马立春，虽然他对此并无太多贡献。
9: 对，因为我就实话实说，就真的就马立春是我妈。然后他对此确实并无太多贡献。
7: 马立春同志看到这句话了吗？
9: 看到了。
7: 他什么感觉？
9: 我其实不太了解，他没跟我说。
7: 我觉得他一。心里一直
9: 憋
7: 了一肚子气，
9: 应该是就迷之微笑吧。
7: 好，我们刚才通过这个说说笑笑这种不靠谱的方式，简单为大家先来描述了一下这个书你写作的情况。写了有几年的时间了，一直拖稿，
9: 对，
7: 拖到今年终于大家能看到，但是不妨碍它的精彩啊。实话跟各位说，这几年我做的纯文学作品当中，这算是。比较好的一本了，真的是。
9: 对，我也是这样感觉的。
7: 好吧，谦虚一点，妹子。
9: 好的。
7: 咱这个广大听众。
9: 好的。
7: 来，这个腰封上我看到有这样几个字啊：8位人格乘以8种题材乘以8个主题，虚拟写作班乘以纯文字迷宫乘以冒险式阅读乘以不畅销写作宝典啊。这本书就是其实特点，它已经在这个腰封上已经给点出来了。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8位人格。
9: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自己，可能我自己阅读趣味就很多很丰富，然后各种各样的小说，我都挺爱看的。所以我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写小说就是在写我自己爱看的东西。然后就正是因为我很爱看各种各样题材或形式的东西，所以我写出来的东西可能就不会仅限于一种风格或者是一种形式，我就会尽可能的去探索一些。新的东西出来，就其实我也是一个非常讨厌自我重复的人。所以就是怎么说，就是可能每一篇小说写出来都不一样。
7: 没错。
9: 那其实
7: 这是这本书最大的特点。
9: 对，这是这本书最大的特点，但是也造成了一个就比较棘手的事情，就是大家会觉得，哎，这个人好像没有一个统一的风格，那他可能就很难去，或者说对于出版方来说，他很难去进行一种
7: 定位。
9: 对，定位。所以虽然看上去这个书封好像很牛逼的样子，但其实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或者说正好就正是因为怎么说，就是 正是因为它每一个形式都不一样，那索性就抓住这个特点去把它放大吧。
7: 嗯，八种主题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9: 八种主题其实我不知道，因为我写作好像不会先想一个主题，就真的只是说我想到了一个什么好玩的点子或者说形式，然后我想把它表达出来。主题可能是比较次要的东西。
7: 好。还有一句话叫一个人挑战文学创作的多样性，我们稍后会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具体的展开讲这一点啊。今晚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就是来自于大头马的不畅销小说写作指南啊，一部短篇小说集。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部短篇小说集。
10: 不畅销小说写作指南是大头马近年来的作品合集，故事精巧荒诞，讽刺和象征意味十足。全书以同名短篇小说《不畅销小说写作指南》为原点，虚构了一个写作班和一场奖金3000万的写作比赛，以此原点出发，衍生了书中的其余篇章。8篇文章都假装成是写作班学院这些拟造的作者创作的，但实际上都出自于大头马的笔下。作品题材包罗万象，风格变化多样，作者隐藏在精心编织的故事和不同写作者的身份之下，展示了一个荒诞离奇让你怀疑的新世界。小说集同时展示了作者对于不同风格类型题材的小说的写作能力，故事内容本身的讽刺，故事真实作者和虚拟写作者身份之间的反差，被编造出的写作班和当下流行的文学写作风潮，三者交织，极大地表现了现实荒诞。整部书就是一本虚拟

0: 写作大赛的作品集，一次野鸡写作班的体验券。
1: 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晚上说这本书构思很巧妙啊，因为它每篇啊，它都有不同的这个所谓主人公，就是所谓这个作者啊，但是实际上这些文字都出自于大托马自己啊。比如说开篇这篇，咱们就从这个不畅销小说写作指南这篇讲起。
2: 嗯，好的。
1: 主人公就是29岁男啊，他说，前面还有一段说明给大家读一下。他说，不得不说，这篇作品让我们非常吃惊，我们绝没有想到作者会将此次写作培训班的经历当作小说写出来，并提交给我们。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确有其事。文中所述内容有一定程度上的属实，但我们绝不允许作者有意歪曲、添油加醋，以及恶意重伤培训班的主旨和其余的学员。从作者的这一行为来看，我们只能将其视之为一种挑衅。由于我们的疏忽，我们确实搞错了一些作者信息，而选择了这样一位看来并不符合我们宗旨的这样一位作者进入。就我们掌握的信息来看，作者的确没有从事过和写作有关的工作，不过我们仍然将之视为一篇小说，和其余作品一般进行评判。另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从未声称以不畅销为标准对作品进行评价，这完全是该作者对主旨的错误的领会。大家读完这段以后会觉得有点错乱，诶，这是谁写的呢？ 这就是大托马最好的一点，就是他假借了一个写作培训班，这是主办方写的。
2: 对对 对, 对，如果您看到那个这个小说的作者介绍，这个页面的话，就是您会发现，作者介绍里面也在声称说他并没有，就是我并没有写所有的这些小说，就是只是编撰了这样一些小说。这个其实也是，怎么说？因为就是这个
1: 点子，但是整部小说其实就是以这个为原点。
2: 对对对对对，是以这个为原点。因为我写完了所有这些书稿之后，用什么样的一条线可以把所有的这些故事都串起来？因为这就每个故事真的都太不一样了。然后我最后就想到一个点子，说，那我可不可以就是假装每一篇都是一个人写，就都不同的人写的。但是由一篇小说去把所有的其他的全部串起来。对。
1: 所以我们要给大家读一读这篇就是不畅销小说写作指南的开篇，你写到内容其实就是两个人在吵架的时候，过程当中这个男主人公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哎，你这个可以来参加这个培训班啊，写作培训班。他还一头雾水啊，他是这样写的，说，5年前的夏天，我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是从一个沿海城市打来的，语音不疾不徐，富有磁性，恭喜我被选入了大师班，请隔日就奔赴指定的上课地点。地点就在该沿海城市不远的岛屿上，为期半个月，食宿全包，来回路费自理。对方没等我反应过来就挂了电话。当时我正在家里和女朋友吵架，苦苦陷于如何反唇相讥的困局里。第一个反应是这是一个诈骗电话，第二反应是忽然一个晴天霹雳，我获得了如何回绝女友的灵感。我搁下电话想再找她理论，她却转而问我电话的事情。我一愣，心里把那道灵感暂存在一边，如实回答了她电话的情况。她听完之后说，你傻呀，这肯定是诈骗电话，你看她和我想的是一模一样。结果他这么一说，我倒无法去附和他的意见，只好反击道，那也不一定，没准儿就是真的什么培训班呢。女友问我，那他们为什么选中了你呢？你看，就是从这个原点开始啊，然后就写他去参加这个培训班的种种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遇到这个老李是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要想一下，因为我有个特点，就我记性特别差，
1: 写过就忘了，
2: 对，我写过就忘了。这个老李应该是他的一个，就是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写作班的一个
1: 而且跟他对住一个宿舍。
2: 对，而且他是一个写网络小说的作家，然后
1: 言情小说
2: 就是其实跟他这个本人非常不符的那样一个形象。然后
1: 这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人，
2: 其实有各种各样，但是其实就说实话，我觉得这一篇小说我并没有觉得他写到了我满意的那个程度。就这篇小说我大概写了4稿。对，就是因为这篇小说就一直在重复写，所以这个书稿才这么迟才交。对对，
1: 这算是你写的就是比较，就是重复的比较多，就是你一直
2: 重复的比较多。

0: 打磨的比较久的
1: 一片。是的，是的，但是最终也、嗯、我也不是特别满意。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既然它是同名主打，那肯定要
0: 特别精彩，
1: 对，写的特别精彩。
0: 但实际上在我看来就已经非常有意思了。
1: 哦，谢谢谢谢。
0: 实际上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他们这个培训班，
1: 嗯
0: 啊，这形形色色的人你勾勒出来的啊，包括这个姓耿的那个，包括郑梦啊，就是那个非常妖娆多姿的那个女生，
1: 对对对
0: 对，哎，对，包括主办方，比如说牛老师，
1: 嗯，
0: 牛导师啊，他的那个形象，包括这个写作培训班的他的一些规则，比如说天天干农活，哎，对。让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啊，这个哎，这就是整本书的这个开篇啊、
1: 嗯、
0: 就是虚构的这样一个写作班，而接下来这几篇文章意思都是从这个写作班的学员当中出来的这个文字。
1: 对, 对、嗯、其实这个小说我倒是有明确的主题想表达的，
0: 嗯，
1: 就是我想制造一种荒诞感，因为现在写作班可能都是教你怎么去写出很受欢迎的小说，那么我想就是这些已经功成名就的比如说写鸡汤文啊，写这个网络小说啊，就我就不具体点名了，
0: 嗯，
1: 就是这样一些作者，他们会不会其实心里也挺想写一些就是严肃文学，
0: 没错，
1: 他们其实心里也、
0: 嗯、纯文学，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他们可能也有一个初心在那里，然后可能等他们赚了很多钱之后还是想找回那个初心，
0: 嗯，
1: 所以就我就虚构了这样一个写作班，
0: 嗯
1: 嗯，
0: 这个写作班这个所有就是以这篇为作为一个原点，后面有了越来越多的这些故事，
1: 对对、
0: 嗯、
1: 对。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来这版我们来认识一下大头马吧，因为说实话啊，在此之前很多朋友对于大头马这个名字应该说不是特别了解啊。
1: 对，因为我就是一个非常不红的人、
0: 嗯、
1: 非常不畅销的作者，
0: 对，写过一篇滞销小说啊、
1: 嗯、
0: 这个来认识一下他。
2: 作者大头马，26岁的他一再强调一点，自己并非本书的作者，只是受惠于该写作指南，并希望通过以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身份编撰这样一本小说集，一方面可以吸纳更多有志于从事写作这门手艺的人，另一方面也为了证明他在20几岁的头几年并不是始终无所事事。他善意地提醒各位，写作不会为你带来任何收入。
0: 这是大头马要提醒各位的，
1: 对对对，
0: 写作不可能给你带来太多太丰厚的回报啊！来，今天很多朋友都在分享我们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大头马，你知道啊，喜欢听文学节目的朋友，
1: 嗯、
0: 可能相对来说都喜欢读书，
1: 嗯、
0: 而喜欢读书的朋友，可能都多多少少有一个写作的梦啊。
1: 嗯、
0: 所以今天大家都在说，是不是写过小说啊，或者是写过一些其他的东西啊？在大家看来，写小说只能写自己熟悉的内容吗？我们来分享一下啊。这是 U Cross， 他说写过啊，真假掺杂。小说里内容你不可能每一样都经历过，有很多是靠自己累积在各种就是脑袋里的各种东西啊，
1: 嗯、
0: 这个延展而出来的。目前还有一个坑很久没有填，这是他、
1: 嗯、
0: 也是一个一看就是知道他也在写东西啊。
1: 嗯
0: 对，嗯，还有朋友说了啊，之前写过都是短篇和中篇，刚开始写的都是熟悉的领域，往后就有其他的和自己想象中的内容以及现实生活中可能我们不能表达或者实现不了的事儿，题材全是取材于自己的生活日常啊。对，嗯，然后他想问一下，就是嗯，大头马有什么样的这个写作的心得？比如说这个你刚才说了自己的内部啊滞销小说，
1: 嗯嗯、
0: 或者是你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写东西、
1: 嗯、
0: 啊，对，有什么样的心得要告诉大家？
1: 就首先最重要的心得我都写在这本书的前言里了，
0: 嗯、
1: 就是那20条
0: 嗯
1: 写作法则，
0: 嗯，
1: 我就建议大家都去买这本书。然后其次，
0: 这是赤裸裸的宣传书。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其次，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多写吧，
0: 嗯
1: 嗯，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好，大头马在这个我们给大家读几条啊，就是他这个写作指南当中说了一句，说写的太烂和写的太好都可以，但是要避免平庸。怎么讲？烂的有风格也好，
1: 就你如果写的很烂的话，其实写不是，我这句话其实是表达的不标准。
0: 嗯，
1: 我觉得写的烂其实并不是说你真的要往那个特别烂的那个方向去写，而是你可能要去迎合一些主流的趣味。
0: 嗯，
1: 对，迎合一下市场。
0: 嗯，
1: 我应该是这个意思。
0: 嗯，还有一条说不要出卖自身经验，你会陷入体验式写作的怪圈当中，你会试图把自己的生活变成虚构，你会失去真实的生活和自我。
1: 对，其实这条应该是写给我自己。
0: 嗯，这条在我看来是挺重要的一条。
1: 对，很重要，很重要。
0: 嗯，
1: 我就是一个没有什么生活的人。
0: 嗯
1: 嗯，可能我就是我所生活中的大部分目的都是为了去，比如说收集素材。
0: 嗯，
1: 或者是。就都是为了写作吧，
0: 嗯，
1: 都为了这样一个目的，这也导致很多朋友，有的是认识很久的，有的是刚刚第一次见的，他们就跟我说那个，跟我说一个什么事情，就说、
0: 嗯、
1: 之前就说我跟你说的这个，你不要写到小说里去，
0: 嗯，
1: 对，
0: 提前就会告诉你，
1: 对对对对，因为我这个小说其实后面有一个感谢的那个名单。
0: 嗯，
1: 就是感谢我的这样一些朋友，因为那些朋友可能就是被我写到了小说里去。
0: 好吧。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看到一个朋友对于所谓生活的理解，他说生活如茶，有人举杯而饮，一饮而尽，有人是慢慢的品味，慢慢的斟酌啊，不管茶浓茶淡，不同的人都会喝出不同的味道啊。其实对于生活，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体会和感受，我们以怎样的心情面对它，它也会以怎样的心情来面对我们。各位，你正在锁定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每天晚上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我们都会和各位来分享一本书。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大头马的作品啊，一部短篇小说集，叫做不畅销小说写作指南啊。有朋友急于想问问到底是不是大头啊，其实是一个美女，我说了啊，
3: 但是头也真的挺大的
2: 好吧。这本书我们刚才在上半时段已经为大家介绍了，是虚构了一个写作班和一场奖金3000万的写作比赛，以此为原点出发，衍生出了其余的几篇文章。这8篇文章其实都假装成写作班的学员来写啊，但都是大头马的作品。今晚我们就是通过大头马的分享来跟大家来讲一讲书里的这些故事，讲一讲他一个人所谓挑战这个文学创作的多样性的种种体会啊。但是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邀请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也和写作是有关系的。我们看到很多写作者可能并不是所谓文学专业本身出身的啊，但是也能写出不错的小说来。比如说这个有一些大学现在也开设了所谓写作班啊，这个小说必须要通过学校培养的方式才能够成为一个小说家吗？啊，这是不是一个原因呢？啊，你尝试过写怎样的小说，或者写怎样的一些东西啊？在你看来，写小说只能写自己熟悉的内容吗？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参与啊。大头马，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各位的留言了啊。
3: 好的。
2: 我们刚才在上半时段说了，听文学节目的基本上还是比较喜欢读书，而喜欢读书的，因为他看的比较多，他可能有机会写的这个机会比较多。
3: 就是、都是
2: 文青。哎，对。来，性情草籽儿，他说爱好读书的人心中都有一个文学梦。萌芽喷涌在学生时代，压抑于工作时期，然后终结于一地鸡毛之间。如果你爱好文学，除了天赋与灵感，后天的历练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的是读万卷书，多写多练多思考，然后持之以恒，笔耕不辍，无需经过专业的培训吧。只要文字有内涵有深度，也能成就不一样的小说家。还有他说了，熟悉的领域当然得心应手啊，游刃有余，但是人物的设计情节的需要大多会涉及很多不熟悉的领域，那就需要比如说咨询相关的一些人啊，阅读相关的书籍，搜集素材，或者是亲身去体验去感悟。他说想听一听大头马的一些意见啊，比如说你在这本书当中其实写了很多你经验之外的一些东西。
3: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在我看来这个经验之外的东西，它其实是属于技巧的一部分。怎么说，就是可能国内的一些写作者他还没有建立起一种职业写作的这样一个意识。那在我看来，职业写作就是说我现在要去写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我不知道，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也没有接触过，那我要去写它，那我肯定就是可能要动用一些类似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去进入到这个领域。无论是你亲自去接触，还是说你通过一些文字资料从网上检索获得，那都会

0: 帮助你去对于这个领域建立一些就知识架构上的完善，然后你才去动笔写。
1: 嗯，
0: 就这个在我看来就是一些死功夫，你不能找理由说这个是我经验之外的东西，我就没有办法写。
1: 嗯，
0: 对。
1: 我在看整本书的时候，我特想说大多玛，我觉得就我在没有见到你之前，我就想说，你是一个就是看了书啊，我觉得你是一个野心很大的人。
0: 嗯，啊，对对对对
1: 对，就文学方面的野心很大。
0: 那我就不否认我想拿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事实吧。
1: 好吧，
0: 没有，只开玩笑，
1: 开玩笑啊。
0: 嗯嗯嗯，
1: 这个小小的粉红兔子说，学写小说要先学会生活吧，从生活中来才能让读者产生共鸣喜欢。他说我个人更喜欢那种接地气的小说，特别是有乡土气息的啊，发生在农村的人和事儿，发生在我们小人物当中的这些啊，所谓生活的一地鸡毛的这种东西。
0: 嗯 嗯, 嗯，
1: 他更喜欢这样的一些东西啊。呆呆的虎妞他说没有尝试过写小说，以前就是写写诗歌和日记。或许很多作者虽然不是文学专业出身吧，但是很有天赋，然后尽可能多的比如说看书、旅行、开拓视野、积累经验啊，这对写作也大有益处。他特别想知道大托马自己是不是所谓文学创作专业本身的。
0: 哦，我并不是。
1: 肯定不是啊。
0: 对，不是。嗯，我是学心理学的。
1: 嗯，学心理学。
0: 嗯，对。
1: 好啊。这个听上去是和这个专业起码和文字本身有点远啊。
0: 对，挺远的。
1: 嗯嗯，苏北草根新闻他说散文小小说在短时间之内容易完成，但是不能这个关着门写啊。
0: 嗯，
1: 这样就脱离生活。不少文学社打着培养女这个文学青年的旗号，可能都是为自己挣钱，骗这些青年的钱，搞很多活动，文学青年也是掏了很多银子，什么也没学会啊。这类呢，很多我都打过假啊，因为我自己就是文学爱好者，在上学期间其实参加过不少文学组织，成为会员，那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学组织也是参差不齐，一不小心就着了道啊。这个，他说我曾经被辽宁青年杂志聘为通讯员，女友杂志特约撰稿人。他说小说没写过，但是小说是需要时间的，还有素材积累。一部分小说需要很长时间的这种生活的积累，我觉得才能写得好。
0: 他的这个经验其实我是比较少的，因为我可能就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写作的培训班啊，或者是社团之类的机构。其实也很难想象会有机构去做这种事，因为在我看来文学青年可能都很穷，并没有什么钱可以骗。
1: 来，木西他说个人以为不一定是自己熟悉的内容的，但必须是真情实感，还有很好的故事性和连贯性。很多作家在写小说的时候啊，其实是人格分裂的状态。他说忘记是谁说的，一方面要把自己陷进去拥有人物的情感，一方面又要像上帝一样低头俯视客观描写，如果没有你的感情不能够打动你，或者说就是比较能感动别人的一种状态。他说不知道这个大托马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他刚提到的人格分裂。
0: 对对对，
1: 你是属于那种？
0: 我觉得我还挺分裂的。
1: 你会分裂成什么样？
0: 怎么说，就是当你真的进入到这个小说里去了之后，你会倒不是人格分裂，你会真的进入到这个世界里去。你也不会觉得你会进入到人物的身上，你只是会觉得这些人都是活生生存在，他们都是你的朋友。对，大概是这样一种状态。
1: 好，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小说当中，看一看你是怎么通过这一个个人格分裂成为他们的朋友的啊。来，我们首先要讲一讲这个婚礼偷腥指南啊，因为这本书里的每一篇故事我觉得都非常有特点。咱们先从这篇讲起来。
0: 这个故事其实它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真实的影子吧，就是我自己是一个很爱参加婚礼的人，因为我觉得婚礼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场合。你有这么多互不相识的人，就是同时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间聚集到这里来，那肯定就会发生很多故事嘛。那我就是也没有就真的在婚礼上经历过这个故事是写的，就是说就是有这样一波人，他们专门会去参加各种各样婚礼，然后在婚礼上
1: 找24小时爱情。
0: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自己是没有经历过，我也不知道有这样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存在，但是我每次参加婚礼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想象，就觉得会不会有这样一类人呢？因为我觉得婚礼是一个很容易就产生这一类爱情故事的场所。然后这个故事就是建立在这个的想象基础上写出来的。
1: 这个想象，而且这个过程是写得非常有趣啊。
0: 对对对，
1: 非常具有讽刺效应，我觉得。

0: 小说而广受青少年的喜爱。在他递交的这篇小说里，我们感受到他努力向更严肃的方向靠拢，但情节和笔法仍未脱去讨好读者的影子。当然这不是坏事，实际上在收到这篇作品后，我们和他进行过一次长谈，希望他仍然继续从事之前的通俗小说的工作，因为这个世界上总还是需要这类欢快又轻松的故事去善待读者。他思考了三天之后表示他会这么做的。我们听说他的下一部长篇作品也即将出版，祝他成功吧。嗯，我特想知道就是前面这个，因为你说你没参加过任何的培训班，
1: 对对对，
0: 可能也没有有过这样的就是被别人点评的这，但是你写的这个点评语我觉得特别老道，就我能想象到什么样的人在写。
1: 嗯嗯嗯，明白明白。这个可能就是因为我比较擅长模仿各种文体，
0: 嗯，
1: 所以就能写出这种评语吧，大概。
0: 嗯、好、嗯，这是婚礼偷腥指南啊，就是几个想要通过这个婚礼啊，这样的就是能遇到陌生人的这种方式去骗这个情感的这些人、啊、
1: 也不能叫骗，就在他们看来这就是真爱。啊、对，
0: 二十四小时爱情，只保持二十四小时。
1: 嗯，
0: 哎，咱们讲讲这个道歉指南这篇，我觉得和刚才那几篇有点不一样。
1: 嗯，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嗯，这个其实这个道歉指南是
0: 更像是指南，
1: 对，它就是一篇指南。而且我一开始想要把这本书的所有题目都叫做指南，
0: 嗯，
1: 最开始就是因为这个道歉指南，因为我非常喜欢一个小说家叫做科塔萨，他的小说风格就是怎么说，就是他写过一本小说，这个小说里面每一篇小说就都叫某某指南，然后那本小说我非常喜欢，我当时就很想，当时这个道歉指南就是看了他的小说模仿写的。所以我后来就想说，哎，那我要不也写一本小说，里面也都叫什么什么指南，只是说我并不像他那样，每一篇都真的是一种指南。嗯
0: 嗯，
1: 对。
0: 然后、这个、米其林交友指南呢？
1: 对，米其林交友指南也是一个非常指南的指南。
0: 嗯。
1: 但是它可能内容看上去还比较怎么说，比较荒诞。
0: 对。
1: 这个米其林三星交友指南也是有我真实经验在里头。因为我有两个朋友，这两个朋友是一对情侣，虽然他们现在已经就分手了，
0: 嗯，
1: 而且我希望他们并不会听到这个广播，嗯，就总之这一对情侣，曾经的情侣非常喜欢吃，
0: 嗯，
1: 然后他们就会通过吃去判断你这个人是不是适合跟我做朋友，
0: 嗯，好。就是他们就是一顿饭一顿饭一顿饭这样子吃啊。我们看看这个宵夜部分你怎么写。宵夜是大头马是这样写的，宵夜是必须的，必须是你们在一次突如其来的夜间邀约之后，在随着路灯的明灭起伏，沿着河流走过了漫长的道路，被夏末树丛散发出的香味儿、雨后泥土味儿和汽车尾气味儿交织跌宕，以至于忘记了时间和酸胀的脚踝，彬彬有礼地交流了关于代码、语言、哲学、音乐、植物和巴黎的看法之后，肚子不由分说地同时叫了起来。而眼下这城市所有的餐厅都已经关上大门，你们只能去找一处通宵营业的地方。对任何一个城市来说，这种地方都不会多，你们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那个离你们不远，菜肴肯定谈不上好吃，只能勉强填饱肚子，但在这样一个时刻也是不坏的选择的灯火辉煌的地方。在这样的晚上，它像一个虚构的童话里的存在，每一个走进去的人都仿佛立刻拥有了魔法，它在漆黑的夜幕中迸发出了一种极为真实而耀眼的光辉，昭示着热闹之处必定有让这份友谊得以缓存的空间。必须是相互对抗又相互辅救的点餐，那意味着对于彼此喜好的宽容和对于自我空间的坚持。再进一步，那就意味着你们的关系已经熟悉到了了解对方的爱好和对不过这一份是我自己的自私的大胆彰显的宽容，对于礼节的小小挑衅，当然还意味着放松，如同你们俩将两双脚塞进了同一个并不宽敞的温水盆里，不得不窄身挤入，而产生了一些肉与肉之间的挤压、碰撞以及牵制。当你们各自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并对于这份挤压、碰撞和牵制并不放在心上时，恭喜，你们的关系也达到了某种令人舒适的程度。

0: 必须结束于对观察周围时刻产生过多的兴趣之前。嗯，你看，我觉得这个交友的这个过程啊，其实是一个互相试探的，
1: 对对，
0: 彼此
1: 是有很多微妙的东西在里面。
0: 嗯 嗯, 嗯，这个交友指南，你大家可以按这个你的这个指南去交友吗？
1: 我觉得完全可以。
0: 来，我们讲一讲下面这个吧，就是八篇里的文章有七篇都是什么什么样的指南，
1: 嗯、
0: 唯独这篇叫做一块丽兹饭店那么大的沉香，
1: 嗯，
0: 这怎么回事？
1: 是这样子，如果用官方说法来说，就是我觉得这整本小说都是在讲一种规则的建立跟打破。
0: 嗯，
1: 那么我觉得既然我所有的都是指南，那么有一篇不叫指南其实也非常的合理，这是官方说法。非官方的说法就是我找不到比这更好的题目了。对，我觉得这个题目实在太合适了。
0: 好吧，咱们说了这么多啊，从写作角度上，这本书应该是大头马啊，挑战了一个人，挑战了文学创作的多样性。你自己怎么看这样的挑战？我想知道。
1: 嗯，就对我来说，真的就不是一个挑战，因为我可能就是非常喜欢各种文体、各种风格。嗯，对我来说，写作在这个阶段就是一种风格练习。
0: 嗯，
1: 所以我会尽可能的去尝试不同的风格。
0: 那以后会尝试更多的？
1: 肯定会，肯定会。
0: 嗯，
1: 对。就我觉得我还没有到了一个需要稳定某一种风格的那样一个阶段。
0: 嗯
1: 嗯，
0: 好，这本书叫做《不畅销小说写作指南》啊，这个说不定这本书真的能畅销啊。
1: 对，我也是这么希望的吧。
0: 哎，你对这个畅销不畅销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其实我也
0: 不刻意的，
1: 对，我也没有一个说很清晰的分水岭，说哪种是畅销哪种是不畅销，只能说可能我跟包括你在不同的语境下说这个两个词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意思。
0: 嗯
1: 嗯，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我如果卖了超过10万册就算畅销了吧。对，10万册以下就不算畅销。
0: 哦，好吧，对于纯文学来说很不容易啊，
1: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0: 对，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这本书吧，因为它的确是我这些年看到的，这个近几年看到的所谓纯文学的读物当中算是比较好的一本啊。而且这个大头马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女生啊，她希望能够有朝一日问鼎这个诺贝尔文学奖。
1: 我觉得这个能不能掐掉就不要说。
0: 开玩笑，开玩笑，但是这起码说明她是有追求的嘛。
1: 嗯，
0: 是吧？
1: 对 对, 对，
0: 在文学创作领域你还是有属于自己的追求。我们最后再通过这个短片来回顾一下整本书带给我们的这种感受。
2: 纯文学界的90后新力量，脱离自身经验的文学创作者，大头马是近年来纯文学界的一个惊喜。他年轻、生动、精巧，他旁若无人地建立起自己的世界和视角。他的创作源于日常，却又在其之上跳脱，构筑着幻境。你看不到青春疼痛，也看不到成长领悟，你只会和他一起在某个架空的世界里进行探险。八位人格乘以八种题材乘以八个主题，八篇文章都出自同一人之手，但风格迥异，题材多样，像是由八位人格共同写成了这本书。阅读本书将会产生一种眩晕感，他所讲述的一切是日常生活里的不可能，但无论是内容和形式，都让人觉得虚构的故事和我们所处的世界部分重叠。
0: 我们最后再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啊，我们已经把电波那一段很多读者的这个胃口已经吊起来了啊。我是纳斯加说，真是好奇，一定要看一看这本书。你们今天晚上的介绍真是太过吸引人了。Hope 他说，感觉写小说的人都相当厉害，且不说文笔什么的，最起码能够把故事编得很完整，方方面面都照顾得很周全，让人找不出任何的破绽。于我而言，这可能就是很难做到的事情。所以写小说之前的构思是不是需要很长时间呢？他希望大头马认真回答这个问题。
1: 这个真的是看情况。可能有的需要很久很久，有的就是一瞬间就想好了应该怎么写。
0: 这灵感来的时候都
1: 对灵感来的
0: 不受控制。
1: 对。
0: 好，绝美夜空他说，第一次听大头马，好想捧着一本书拜读一下啊，因为你们刚刚的整本就整个晚上的这个铺垫已经让人觉得欲罢不能了。这个 我是纳斯加说，想写时候就会告诉自己还是多看看吧，所以至今不敢动笔。他想知道这个大头马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你是看得多、写得多。
1: 对，我是看的也很多，然后写的也挺多的。
0: 我们今天通过这样的方式为大家介绍了这个90后写作者大头马为我们带来的这本书，叫做《不畅销小说写作指南》，八位人格乘以八种题材乘以八个主题，一个人挑战文学创作的多样性。还是推荐给电波那端的朋友啊，郑重地告诉各位，我觉得你想要更多的了解大头马，看看这本书啊，或者说你想要更深入的了解这个小说的写作，也要看看这本书，因为大头马用他毕生的这个经历，
1: 对，前半辈子吧，
0: 对，为大家总结出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写作的一些规则啊、指南啊，这是他的分享，其实我觉得也是，我们可以遵循的一条路吧，这就是今晚节目，谢谢大头马做客我的节目。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仓储指数连续两个月运行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的韧性。七月，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我国机械工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超过16万亿元，增加值同比增长6.4%。机械工业外贸结构持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6900亿美元，同比增长15.9%。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食品补充检验方法》食用植物油中乙基麦芽粉的测定。方法优化了检测流程，适配大豆油、花生油、芝麻油等主流食用植物油品类，具备检出线低、抗干扰性强、结果稳定可靠的优势，可实现对乙基麦芽粉的精准定性与定量检测。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日在北京开幕。目前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超过60个，近300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已确认线下参展。国际。

参与度持续提升。同时，今年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将邀请金融、法律、知识产权等企业和专业机构进行推介，围绕成果转化、开放合作、新质生产力等主题，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服务。相关路演活动已经排期40多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今天起至10号在北京举办。1962年，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举行。60多年后，百花回到初战之地，将打造百花电影论坛、电影展映、仲夏电影嘉年华等一系列精彩活动，为北京的暑期增添斑斓光影色彩。今天我们迎来了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秋。今年立秋处于三伏之中，叠加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高温与多雨天气往复交替，暑热湿浊与初起的秋燥并存，养生防病也当兼顾祛湿与防燥。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发布由我国牵头修订的热处理基础国际标准《黑色金属材料热处理术语》。该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工作组召集人和项目负责人，德国、日本、芬兰、法国、意大利等多国专家共同参与。这是我国在黑色金属材料热处理基础领域牵头修订的首项国际标准。美国白宫昨天发表公告说，美国将对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15%关税，并对进口多晶硅和多晶硅衍生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机制。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爆双脆是北方山东馆的名菜，可是此地北方馆没有会做爆双脆的。如果你不知天高地厚，进北方馆就点爆双脆，而该北方馆竟不知地厚天高，硬敢硬这一道菜，结果一定是端上来一盘黑不溜秋的死眉瞪眼的东西，一看就不起眼，入口也嚼不烂，令人败兴。就是在北平东兴楼或致美斋，爆双脆也是称量手艺的菜，立把头二把刀是不敢动的。这是一段摘自梁实秋《雅舍谈吃》一书中的文字。油爆双脆这道菜一直让梁实秋魂牵梦萦，直到晚年他都没有机会再次品尝。而这道菜恰恰就是张文海的拿手绝活。
3: 正好这汁儿正好扣上，正好裹上那菜，吃完了菜以后菜净盘光，盘里没东西，你不能说不是技术。
2: 本期口述人张文海，生于1929年，国家高级烹饪技师。梁实秋是我国著名作家，对美食情有独钟，他的《雅舍谈吃》里就记录了许多的美食佳肴。相传油爆双脆这道菜始创于清朝中期，山东济南地区的厨师以猪肚尖和鸭胗片为原料，旺火爆炒，使原来必须久煮的肚头和胗片快速成熟，口感脆嫩滑润，清鲜爽口。菜的原材料虽然简单，但加工却也极其讲究。首先在选料上，猪肚只能选用肚尖的部分，这个地方厚实鲜嫩，是猪肚的精华部分，一道菜中需要用上5至6个猪肚。而鸭胗则要去除里外的表皮，只取其中的精华部分。一番精挑细选，下一步要看的就是刀工上的活了。
3: 没看这刀工，你把这猪肚取下来以后，还拿剪子搅，搅什么？搅上面的油，那筋。完了以后，跟一扇子面似的，里边全是嫩肉。这边翻过来，有点塞牙缝都不行，净是那肚头那是。
2: 将猪肚加鸭胗切成花刀，目的是使材料能够均匀受热。肚头鸭胗切好之后，还要先过一下水，也就是行话里的焯一下，目的是去血。焯完之后再过一遍热油，
3: 那油得有清油，得使油勺，这勺做到 七成肉，别说我八成肉，也七八成肉，那油唰，我两秒钟唰唰，就这么一快劲儿，它热度够了，你功夫大不行，你功夫是凉了也不行，凉了它不脆了。哎，这么一弄，咱这肉熟，唰，往这勺里一倒，它往油锅里一倒，拿回来垫一垫着。
2: 这道菜的美味在于制作过程尽在短短几十秒间，精妙的火候掌控之下，使得炒这道菜成了一场艺术表演。
3: 这火候要紧呢，焯，这水焯，过油，两道加热，烹汁儿，白汁儿了，哎，这汁儿一下，这汁儿哪儿全爆那菜上了，一点余味都没有。
2: 至此，这道菜还没有完全完成，最后一道重要的工序是传菜。
3: 砰砰砰两下，一出勺敲了两下勺，叫服务员赶紧来拿这菜，工夫一老子就咬不动了。吃完了菜以后，菜净盘光，盘里边稍微一点油腥，不能满盘都是油。
2: 正如梁实秋《雅舍谈吃》中所述，这不是特技表演，这是火候必须的功夫。在万火熊熊之前，热油泼溅之际，把那本身好几斤重的铁锅只手耍了两下子，没有一点手艺行吗？难怪此地山东馆不敢轻易试做爆双脆，一来材料不齐，二来高手难得。那张文海又是如何成为梁实秋文中所描述的高手呢？1943年，13岁的张文海跟随同乡从北京到了天津，在天津著名的鲁菜馆致美斋开始学徒。学徒必须从打杂开始，张文海的第一项工作是淘炉灰。
3: 那时候那睡那照现在就是上班有钟点儿，早晨8点钟上班，下午1点钟下班。那没钟点儿，没钟点儿，宰鸡掏炉灰那什么，都是黑的，都是黑夜里头。我北京有一句话，三星晌午了，哎，三星晌午什么时候？就黑白夜了，还干呢。
2: 淘了2年炉灰。张文海跟随哥哥去了登瀛楼饭庄。登瀛楼在天津有近100年的历史，以经营鲁菜而著称。到登瀛楼后，因为有了2年的打杂经验，张文海可以在厨房做点辅助工作了。
3: 那阵儿不照现在这儿了，单位都有吉普车拉货，没有干什么。这明儿挑市去，你挑市，挑什么市啊？有商市的都买好了，买菜啊，买鲜鱼水菜都买好了。买好了你怎么办？你这打杂得挑。各单位都有打杂了，刚才我说宰鸡了呗，那都是打杂了。
2: 给鸡鸭褪毛是张文海每天要做的活儿，要想褪得既快又干净，关键在于用热水烫的次数。时间长了，张文海也真正理解了前辈总结出来的经验：三把鸭子，2把鸡。
3: 要烫这鸭子，6成热水，就是能下去3次。没错，你这烤鸭出来一点黄皮没有，您摘吧，倍儿干净。就凭你这个经验，像那老母鸡这么大个鸭子好几斤，那又是一锅水，哎，在宰的时候你也得试，连能下下2下，行了，这鸡你下吧，拿那大扁杆子是一摁，呼呼摁了呼呼，得一烫透了，你拿手一滴那毛，全下来。那皮不带坏的， 不带破的，搁那暗档一推一拖，回头搁凉水一摘，倍儿干净。
2: 给鸡鸭褪毛，这只是张文海诸多工作中的一项，经常是这边毛刚褪完，那边又被叫去抬冰了。
3: 那时候的冰箱不照现在这波浪冰箱，都是上天然冰，北京叫北海，上南方叫大河，叫天然冰。天然冰怎么办？你买那冰怎么抬？谁给你换车拉车了？就是买几块这么大的冰就沉这儿了，俩人拿着扁担拿着绳子抬去，家里有木冰箱，木头冰箱，把那冰箱拿那冰穿，它穿碎了一块一块的，把那冰箱里都铺平了，搁那铁盒子，这盒子是虾仁，这盒子是鸡丁，这盒子是肉丁，这盒子都切好了，一上座就抓了。
2: 学徒三年，1948年，师傅找到张文海，说要带他去上海的丰泽楼。丰泽楼隶属上海国际饭店，是一家以经营鲁菜而闻名的餐厅。这让张文海很是高兴，因为到丰泽楼后，他可以跟在师傅身边干活了。
3: 如果你这小伙子，有机灵点儿，啊。很聪明，是吧？这师傅就，他也不能找一个那不像样的给你提上去，也不行啊，是不是？那时候就这个，一看这小伙子行，那就提了，提了还不是直接就炒菜，那时候我们山东菜里边叫了青呢，了青，他干什么呢？把这蔬菜呀、什么的弄干净了，给按上。什么叫按档？配菜的，那也不是随便配的，帮头按的，帮二按的，帮三按的。我们这个叫了青，这比打杂的提一步了。
2: 了青的活一点也不轻松，到了晚上大家都去休息了，这时候

0: 后常常会出现一个忙碌的身影，他就是张文海。他在忙着给师傅洗围裙、泡茶。徒弟这么懂事，师傅怎么会不喜欢呢？
1: 那时候呢，师傅他也是一样，他看你这人呢，你这孩子不错，他能下功夫。一般他也不说，他也不说，他一看你这个挺好学，又勤俭，他就感觉呢，告诉你有点价值，你不能说你费了半天劲，费了二年劲，你什么学不出来，他也不会。
0: 头脑聪明，动作又麻利，这让师傅干活更加得心应手。看着张文海是块厨师的料，有空师傅也会在旁边指点着，让他炒几个菜。如果师傅点头了，张文海就会高兴半天，因为这是师傅对他的认可。慢慢的，师傅索性把一些大陆菜交给张文海来做。当然，在端上餐桌之前，师傅是一定要亲自看看的。
1: 就是一般菜，炒肉丝儿、炒肉片啊，包三样、包两样啊，做个饭菜啊，做个汤啊，做个酸辣汤、木鱼汤啊，就做这个。
0: 虽然张文海深得师傅的欢心，但那个年代，师徒之间技艺的传授还是有所保留的。所谓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就是真实的写照。
1: 有的呢，不，有一点东西就你全掏出来，不带走，有，但是呢，也刚才说的也有的那个，也不错，但是那个关键那地方他不跟你说。
0: 张文凯苦争苦熬，图的就是早日长勺。师傅不教，张文海就在干活的时候偷偷留意，对师傅炒菜时的每一个细节都牢记在心。
1: 你要是真想是把他的东西都拿过来，那也得费一番脑子。你平常卖的菜啊，他卖的菜你得观察，那他不能不闹啊，他保守，他得做出来啊。你比方那猪肚，这么大一猪肚，这肚尖儿，他得拉下来，他怎么拉？我这看着呢。那肚尖儿它嫩着呢，那是一脆啊，双脆那是一脆啊。他把它片下来以后，他怎么拿剪子搅那油，最后怎么从一个扇子面似的，就是那嫩肉，一点筋没有，所以它脆。哎，那咱们看着呢。
0: 就这样，张文海会的越来越多了。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在一个炎热的中午，张文海终于等来了机会。
1: 那天呢，天儿挺热，上海那天热呀，都光着。

0: 要走散，走这头散，红发仪式。哎，我一听说这个，我就不离开了。他们都在外边呢，这个呢，我找我跟这儿呢，我也是冒着险呢，别让他们看见我都，哎，别让师傅看见，我就冒着险做这仪式。正好当时没人，我就自己按照师傅原来做的那个标准，我做这仪式，哎，开始调味，调味把这仪式下去，稍微靠一会儿，就给气儿，给气儿，我一打翻勺，淋上葱姜油，出勺，我就按着那做。
1: 按照规矩，徒弟不允许做鱼翅这样名贵的菜，但是他抓住了师傅没在厨房，而前台又不断催菜这个档口，把平日里偷偷学来的手艺全用上了。这道红烧鱼翅做的色香味俱佳，
0: 我就记得很清楚，我是那是第一次做，那根本你是不可能，那正是放口的时候，忙的时候，不可能到你那儿。人家那师傅那，他两米那还有好几个，也轮不到你那儿去。哎，我就抽那功夫，我就别躲在这儿啊，多热你也别出去啊。你要做这个菜，你就得搁那儿等着。我记得很，脑子到现在我记得很清楚。
1: 那道红烧鱼翅被端上餐桌后，客人没有提出任何意见。这件事在丰泽楼的厨房里迅速传开了，师傅对这件事也表示了默许。张文海终于靠着勤快和大胆，为自己赢得了掌勺的资格。

0: 詹文海抓住机会取得了独立掌勺的资格，可是他也深知这炒勺上的功夫是没有止境的。
1: 那家这胳膊没点劲儿可不行，哎呀，啪，哎呀，这得有20多高，得把这整个翻过来，翻过来以后再收一收，那汁儿再收一收，往盘里一倒，那味儿才能入进去。这面靠完了，翻过来，这面再靠一靠。
0: 大翻勺主要应用于扒菜，扒是鲁菜中常用的一种烹调技法。精湛的大翻勺技艺，要将勺内菜肴整体翻过来，达到不散不乱、干净整洁、成型大方，再加上明汁亮芡，这才算得上是一道完美的扒菜。
1: 这鲁菜里有一个鸡油四宝，这四宝什么东西呢？龙须菜、鲍鱼、鸽蛋、菜心儿，这四样东西码这盘里头，码这盘里头，调着味儿，味儿都入进以后给芡儿，晃勺晃勺晃勺，啊，这芡儿给匀了，从周围拿点鸡油一润滑，哗，正好这四样，正好，不能乱。这大翻勺这个，这是鲁菜、山东菜一绝，这是一绝。他扒菜是一绝，别的方菜他没有。
0: 民间有句俗话：“厨子的汤，戏子的腔。”张文海明白，要想把菜做得好吃，就必须不断钻研制汤技术。毛汤的原料多为鸡骨、猪骨等，先用冷水煮滚，然后去沫，再放入葱、姜、酒，小火慢煮几个小时，主要用于普通烹调。奶汤则是用猪骨、鸡、鸭等容易出白汤的原料旺火炖出来，颜色为乳白色，味道香浓。而这其中最难的则为清汤的调制。

0: 开始煮完了以后，煮完那些料以后，你看这汤没变呢，还是这原色了。拿这鸡腿儿吊，吊完了马上这色儿就变。这鸡腿儿吊完了以后，再拿那鸡脯，那鸡脯撒成泥子，也使那个那水儿给它和上开，再拿鸡脯再吊一遍。下那汤里头，拿这勺子这么扣着，朝一个方向。鸡腿完了以后，捞完了就使鸡脯子来呗。你看那汤的色儿，慢慢全变了，不是白的了。那什么嘛，就是那鸡腿鸡脯，那鲜味下去了，它就变色了。哎，浅茶色，浅茶色，那汤好啊。
1: 1956年，张文海回到北京，成为西郊宾馆的主厨。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张文海能够接触到全国各个菜系的厨师，也有机会学到了不少名菜的制作工艺。而在认真学习的同时，他还总是不忘加入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这道四川名菜张茶鸭。
0: 他这个鸭子呢，多少年以来就是这鸭子腌制，腌制完以后蒸，蒸完了再炸，它是这么一道菜。炸完了以后剁块上桌，带葱酱，那蒸的荷叶底儿，不知道咱们吃烤鸭那荷叶饼似的，带着蒸花卷儿似的荷叶底儿，就是那吃。我说这东西他们不行，带着大骨头，人家带着那荷叶底儿，那怎么吃那东西？那酱跟葱也没法抹呀。我觉得我做半天，我做好长时间，我说这得改一改，我说这个能不能像那烤鸭似的把肉给它片下来啊，其他主食该怎么使怎么使，你还可以添点儿。就这样的一来，你这鸭子一上桌面以后马上就不一样，他怎么吃方便了。
1: 朝天锅是鲁菜中的名小吃，因为锅无盖，人们称之为朝天锅。锅内煮着猪下或肉丸子等，汤沸肉烂，顾客围锅而坐，由掌锅师傅舀上热汤，加点香菜和酱油等，并备有薄面饼让客人随意自用。但如果原材料没有处理好，就会出现油腻而影响口感。张文海在与众多菜系接触过程中，学习到了避免油腻的方法，把猪肚整根翻过来，用盐醋加以搓洗，再过水三次。经过这些加工，最后端上桌的菜既清爽又不失香醇。创新菜要做，传统菜更不能落下。
0: 你山东菜就咸鲜脆嫩，这几个字你别错了，你别弄我都四川菜似的，对不对？什么都辣，那就不行了。你不能广东菜什么吃一口都甜的，那也不行。我们这咸鲜，口味是这个脆嫩，就这个吃这东西，你像吃的芙蓉鸡片，必须得软嫩，高级洋烩。小布碟儿，够吃，一人这么一小盘儿，搁点豌豆苗，那太棒了。
1: 芙蓉菜原料简单，但是做法难度高，也很费时间，是一道考厨师经验技术的菜。这道菜特色是颜色洁白，口感细腻，口味清爽。做成的芙蓉鸡片当中的鸡片，要求洁白如娇嫩芙蓉。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尝试过很多方法之后，张文海终于有了自己的独门秘方。
0: 鸡蛋清这里边加点那小鸡柳，有两个小鸡条，哎，把那筋抽到砸成泥子，再加点那个烤鱼，新鲜的白嫩的，再加点那鱼泥，这两种你一砸， 拿那鸡蛋清挑起来。你做不做这菜，它嫩不嫩，白不白？
1: 原料的调制颇费一番功夫，而要想达到鲜香嫩的口感，还要在烹制的过程中注重细节。
0: 款上汤，好清汤，款上点料酒，款上点姜汁，哎，来点味精，少来盐，把这个破的那鸡盖往里一倒，轻轻给一点气儿，米汤气儿，米汤气儿，哎，点上点鸡油，白的黄的，那盘儿啊是锅盘儿，锅盘儿，什么叫锅盘儿？不是平的，周围有棱儿，倒那出不来，把那锅盘儿拿开水一烫，那烫手，做的烫手，把这鸡片做得了以后，往那锅盘里盛，上面点点鸡油，黄鸡油，白鸡片儿，你看这菜。
1: 最后的点睛之笔在于豌豆苗，将经过小火炒制的豌豆苗撒在鸡片周围，白绿相间，色调雅致。
0: 这当然是名菜了，芙蓉鸡片，豌豆苗也高级的，盘子烫的热热的，是吧？叫做烫手，哎，煎这菜不能凉不叽的，这样的菜才能配合，是吧？名菜你得做好了。说山东菜，它这些菜不含糊。我一跟你说，你看这没功夫不行。
1: 转眼之间，张文海已经85岁高龄，许多事过去太久，已经记不得了。但每每提到鲁菜的制作工艺和口味特色，他却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因为这些早已印在他的脑海里。正是因为这份执着，今天的人们才能品味到传统而又不失创新的鲁菜。我们不该为这份口福庆幸吗？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本期口述人康辉，国家高级烹饪技师，粤菜名厨，国家餐饮业高级评委，原北京饭店总厨师长。
1: 多年历练，他最终成就高超技艺。
4: 我比一般人炒得香得很嫩。
1: 带粤菜出国，他用厨艺为祖国增光。
4: 中国菜一去，那就轰动了。
1: 本期口述，珍馐百味话粤菜，康辉。炒鲜奶是康辉的拿手菜。
4: 我比一般人炒的鲜奶很嫩。我那个炒鲜奶，一般来说炒出来那时候它不漏油，还是挺嫩，跟那个酸奶似的，怎么嫩？又鲜又嫩又滑溜。去和那老年人那没牙的那真好，营养也够了，啊，也好吃，鲜嫩滑。
1: 炒鲜奶是一道粤菜名菜，
3: 距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把液体的牛奶炒得成型，在保持牛奶鲜味的同时，还要求色泽洁白、软滑爽口。这道菜想要做好并不容易，它考验的是厨师对火候的掌控能力。康辉从事厨师这一行已经70多年了，他的拿手好菜还有很多：清蒸鱼、烩八珍、蚝油爆片、八宝莲黄鸡、百花酥鸭、烤乳猪、蜜汁叉烧等等，不胜枚举。
4: 粤菜那时候啊，它是一个是吃鲜，新鲜，不鲜的还不行，那一天都臭了。它不吃鲜是不行的，这个口味清淡，油腻小，口味清淡，新鲜鲜嫩。它并不是说一年到头都是清淡油腻少，可不是这样，它还有季节性的东西。一般来说啊，夏天、秋天都注重清淡，冬春它注重浓郁，浓郁。

0: 炖扣等技艺见长。在食材的选择方面，粤菜更是以用料广博、配料精巧而著称。
1: 取料广泛，你们知道何成吗？稻田里的那小蜈蚣就怎么点那个，那蜈蚣跟蜈蚣长得一样就怎么长。这个在我们顺德来说叫河虫，这河虫啊就是一年呢就有一个季度有的，不是常年全有。这种东西那些外省人看见这不得了，这是小蜈蚣啊。但是呢这个很受老百姓欢迎的一道菜，家常菜，地方菜，顺德蒸了去烤了去，过一定的好多佐料给它一块烤，特别香，蛋白高，相当营养。鸡鸭鱼肉就甭说了，这很普遍了。还有那个它有几百里的海岸线，它的海鲜呢特别多。
0: 粤菜烹调特别讲究火候，尤其注重用猛烈的高火力烹制来保留食物的精华和味道。即使是一道普通的炒豆芽，粤菜师傅烹调起来也有一套独特的方法。
1: 不漏油，不流汤，就那个炒菜的标准的炒菜。你要粤菜的话，你要是连炒那个豆芽菜都那样，你那汤水太多，豆芽菜不出汤的很少吧？那就省下来出汤，但是呢，尽量让它少出汤。我们的炒豆芽菜一般来说，要高级的豆芽菜炒鸡丝啊，炒那个什么，它必须要先煸过，煸完过它控水，再处理那个鸡丝，再倒下去，这不是水也少了吗？它头一道给它去掉了。
0: 康辉是地道的广东人，出生在中国厨师之乡顺德，他的父亲是餐馆里的面点师，从小耳濡目染，让康辉对粤菜情有独钟。13岁时，在上海的一家粤菜酒楼里，康辉开始了他的学徒生涯。
1: 我学徒那地方叫永安公司，你们记得上海的永安公司24层，有一个7层的，7层里头开的是大东酒楼，这是出名的酒楼。那个大楼叫郭大开，那个弟弟叫郭大刘。郭大开是解放了以前没多久就跑新加坡也当大佬，大刘呢在上海锦江饭店也是当大佬。上海的锦江饭店，现在那个锦江饭店他们的有名啊，有技术，一个有名，一个有技术。
0: 康辉虽然从小吃粤菜长大，但是对粤菜的烹调却是一窍不通。最开始他只能在厨房里做些最简单的活，
1: 搞卫生，拿脏拿搞扫地，你得多年以后你才能做炒菜呢。
0: 活虽然简单，但是康辉却做得非常认真，他的聪明和勤快被师傅看在了眼里。
1: 一卖力气，那师傅一看中你了，就慢慢就提拔你了啊！你不要干这个了，你干这个吧，哎，干这个就升一级了。
0: 在厨房里打杂一年多之后，康辉得到了提拔，成了一名派菜员。派菜员这个岗位在粤菜厨房里的行话叫做打和。
1: 所谓打和，就是在后面站在这个案的，那菜来了，我跟先后四队给他排好了。师傅，你先炒这个，炒那个。师傅还听你的呢，为什么？因为你下调的，来先来后，他后面那个打和他知道啊，谁后来的我就给他搁后边，不能后来的先炒了，那吃饭的有意见了，这就打和。
0: 早年间要想跟师傅学到手艺，并不是件容易事。手艺人之间流传着一句俗话，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所以很多人都是靠偷艺学到手艺的。康辉 也是如此。

0: 腌东西，我们的行话叫腌东西，对吧？杀人呐、啊，那腌杀人、腌牛肉，它都有一定的配方的。一斤牛肉，我撒多少盐，撒多少酱油，撒多少水，撒多少小苏打，兑好了，哎，将那个牛肉扎起来，这叫配方。烧烤也有配方，叉烧有叉烧的配方，炒菜也有炒菜的配方，谁炒都是一个味儿，不是说你炒这个菜跟我炒不一个味，都一个味。为什么？它有配方，它所谓配方就是那个芡汤，那个汤后面有一盆汤，你们的炒菜啊都用它那个汤，那个汤是谁做的呢？头火，头火就管这个。味精、咸盐，什么酱油什么的，兑好一盆儿的。你炒菜谁都用他那个汤。
1: 在粤菜馆的后厨，配料的比例大多是公开的。康辉最想学习的是师傅炒菜的时候对火候的掌握。成为打和之后，康辉终于有机会站在师傅身边，光明正大的学艺了。
0: 人家怎么干，你得看呢。看多了，你自己就可以琢磨琢磨，这自己也可以伸伸手。炒菜也一样，我一开始就学炒菜，师傅呢学的差不多一两年的时候，看到师傅的也抽烟也偷个懒啊，我就上去拿他的锅，就这样学出来的，没有说教你，也手把手，那就根本没有怎么一说。
1: 在跟了师傅五六年之后，康辉终于历练成了一名合格的粤菜厨师。
0: 我们学那时候开始对外了，炒个肉丝啊，炒个豆芽菜啊，炒个菜心儿啊，炒个面呢，就这个。你哦，给你过去得烧个鱼吃的，你摸你也不敢摸的。那你好菜呢，你还不让你上去，你也不敢上去，做砸了你怎么着？做金门饭店四年，大东酒楼两年，就六年了，就可以上去了。上去一般做的比较高等的菜，高级的菜可以掌握点了。
1: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时康辉所在的上海金门大酒店被迫关门歇业，于是康辉便开始在各个地方打短工。
0: 那一个大饭店有人休息都让你去顶一天，我休息呢就一块我给你一块，我们就打临时工，也比长工还不少赚钱。
1: 康辉所在的社团集合了当时上海几乎所有的粤菜厨师，与他们的交流交往让康辉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正所谓博取众家之长。康辉的烹饪手艺在打短工的日子里逐步提升，最后终于成了上海小有名气的粤菜大厨。新中国成立之后，1955年，康辉的厨师生涯迈上了一步新的台阶。北京饭店到上海组织了一场考试招聘厨师，康辉被选中了。时隔50多年，如今康辉已经记不得当年考试的菜式，但是他忘不了当时的激动和紧张。
0: 你做几个菜我看看，哎，反正我是过关的，做得不错的，人家认可了他就要我，不认可他不给他退回去。
1: 北京饭店是北京著名的百年老店，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之后的开国第一宴就是在这里举行的。1954年，国务院决定对北京饭店进行扩建，并且在国内各地招聘厨师以丰富饭店的菜色。康辉就是在这个时候同淮扬菜和川菜的厨师一起进入了北京饭店的。当时的北京饭店并不对外营业，它主要的任务是承接国家的各类国务宴会。康辉当时的工作就是负责宴会上粤菜热菜的制作。
0: 一般的六个热菜，11个冷菜，按地方的冷菜是单独小组，政府组长，热菜面点。

0: 中间有的分两个，有的宰杀的，有的是加工，有偷加工的，他的就分了几个组。我们那是热菜，我炒是炒菜，这上火的东西都归我们。他那个大宴会炒菜是很少的，炒菜很少的，烧菜、焖菜、炖菜多。你的鱼翅都不能现炒吧？他都弄好了，一浇汁不就完了吗？那个鱼都被蒸熟了，一浇点都不就行了吗？那你说啊，这现炒的呢？哦，500个菜你怎么炒啊？那炒菜的很少很少的，都是炖菜，不是炖菜就焖菜。
1: 1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很多大型宴会从北京饭店转到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康辉和他的同事们也开始频繁地被借到人民大会堂去筹办宴会。康辉记得，人数最多的一次是他曾经同时为10000人做菜。让这么多的人同时吃上热乎的饭菜，对厨师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0: 59年一个全国劳模招待会，这领导不放心呢，你不让人不够吃啊，都是小伙子，能吃的那时候就困难不是吗？就能吃的嘛，光试菜的试了5次，找的能吃的来试，看看这点上去那时候饱不饱啊，吃饱吗？哎，试了5次再做。
1: 怎么才能让10000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吃好吃饱？康辉他们为此费了不少心思。经过反复试菜之后，他们终于有了好办法。
0: 那时候出来一个大锅菜，所谓大锅菜就一个盆里头，那叫呢，粉条、豆腐、大白菜、海鲜、鱼肚、肉丸的，什么鸡啊、鸭的鸡块、鸭块给说。半盘是素的，半盘是荤的，拿勺拿碗，你吃多少你就崴多少。
1: 大锅菜后来不仅成了北京饭店的一个保留菜，而且在今天也还会出现在很多饭店大型宴会的餐桌上。一道传统名菜，它如何改良创新？
0: 有些我做的菜呢，那时候那么的油芹那大伙，我拿水芹行不行？
1: 桃李遍布天下，他教给学生怎样的第一课？
0: 一个人呢，这做什么东西，没有职业道德是做不好的。
1: 油浸鱼是一道广州名菜，也是康辉的拿手菜。传统油浸鱼的做法是把鱼整个浸泡在油里，慢慢地将鱼煨熟，这样做出来的鱼口味鲜美。但是在做这道菜的时候，油温极难把握，油温低了鱼不能及时做熟，时间一长就老了。油温一旦过高，浸鱼就变成了炸鱼了。
0: 它本身写的是油浸鱼，用油将那个鱼给浸熟了的，用那个素油或者荤油，以前的用大油，慢慢火将那个鱼弄熟了。弄熟那时候呢，就浇佐料，那都一样的，都是这样的。到了我那时候呢，油浸，有时候我做的菜呢，那时候，那么的油浸那大伙，我拿水浸行不行？
1: 康辉想到。用水浸鱼的高招到底可不可行呢？把油换成水，温度虽然好把握，但是这样改良之后做出来的鱼口味口感会不会也发生变化呢？
0: 因为我那个水里头我也不得放有一点油，因为煮鱼啊，你去腥味，有点油，没点姜葱，怎么的开水给它浸熟了，跟那个油浸的没有什么多大区别，啊，有的说油滑一点，我一350弄过一样，口感是一样的，应该一样的。那个水浸那种啊， 比那个油条那个去腥味那还要好一点。
1: 用水做油浸鱼，省时省力还省油，而且口味不会受到影响。康辉的这种做法如今已经被各大粤菜饭店普遍使用。像这样对传统粤菜进行改良，在康辉几十年的厨艺道路上时常可见。1978年，在从艺40年后，康辉凭借卓越的厨艺成为北京饭店的总厨师长。1982年，他带领北京饭店的几位厨师奔赴法国，代表中国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第25届国际美食博览会。
0: 那中国菜一去，那时候轰动了。中国馆子大呀，地方大，比别的地方大。原来那个其他的国外就怎么一小柜台，你坐在我们的就是主要的展览呢。
1: 当时参加博览会的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展馆，中国虽然是第一次参加，却获得了最大的展馆。博览会开始之后，中国的展馆也成了最热闹的地方。康辉当时要做的就是现场炒菜，供参观的人品尝。
0: 有做冷菜的，做冷菜 有一两个人，做热菜 有两三个人，一天可不少卖了。大家伙从一开张那时候一直到半夜，一天一刻都不能停了。闭馆了以后还不能走，闭馆为什么不能走啊？原来那展览的这些人没吃饭呢，他也是尝，他也收了摊，他都上你这儿来吃了。
1: 在这次国际美食博览会上，中国菜肴受到了空前的欢迎。康辉在现场烹饪古老肉、香酥鸭、茄汁大虾等菜肴的过程，还被法国电视台直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0: 现在国外啊，那所有中国餐馆啊，都特别广东对那个古老肉还得挺感兴趣的。要做好那个古老肉啊，它得从选料上，从那个对那个口味，从烹炸上，它有一定的那个标准的。没离开那个还不行，选料、肥瘦，不能光是瘦肉，也不能光是肥肉，瘦的就不好吃，它发柴了呢。退肥了也不行啊，那光是肥肉那缺点了也不行啊。它肥瘦相间的那个选料裹生粉，有些呢不用鸡蛋，不用鸡蛋那个呢脆一点，但那牙口不好一点呢，可能是稍微有点硬。有过鸡蛋那时候稍微软一点，炸那时候葱油，所谓葱油我们行话了，怎么叫葱油呢？怎么呢？将那个粉呢捏好了以后炸，炸完了以后炸到一定程度给它捞出来，捞出来啊，将那个油给烧热一点，再下去，哇，一直炸，炸完了，哎，再炒，它那个就酥脆度的好一点，尝出那叫就酸甜味的也适中，太酸也不行，太甜也不行，倒不好的。广东的糖醋对啊。白醋，那个以前呢、啊、还用那个片糖，片糖就是广东有一片二片那个好像红糖似的，白醋、糖、盐、辣酱油、番茄酱，它那呢就兑起来了，加水给兑起来了，还有蒜，里边还蒜，哎，那个兑好那个醉啊还得有蒜味儿，没有蒜味那个醉啊不好吃。所以做一个菜里头啊，你要省工，你可能那菜得差一点，你要是做好了，你一定有一定的标准。
1: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康辉便在多家厨师学校的邀请之下，到学校去给学生们授课，讲解粤菜的烹饪。每次给学生开讲，康辉的第一课都是同样的内容。
0: 一个人呢，你做什么东西， 没有

0: 职业道德是做不好的。我强调那个职业道德的那些条件，就干我们这行的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这都是不道德的东西。我要强调，要是技术好的那些，那你必须要值得要好。技术最好那时候，你老琢磨这个，省点料，偷点工，这东西不属于你。你技术越好，就越坏，你做不好东西。
1: 康辉也是桃李满天下了，正式向他拜师的徒弟就有30多人，听他讲过课的学生更是数不胜数。为了讲好粤菜烹饪，康辉编写了《广东菜》一书，把他70多年做粤菜的心得技巧毫不吝啬地分享出来。康辉希望自己的技术能够对学生有所帮助，哪怕一点点，因为粤菜继续发扬光大的希望就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0: 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2: 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风有方向，心有归途，在电波的旷野里，让歌声成为引路者。今夜我们音乐作伴，穿过记忆的尘埃，遇见真实的自己。

今夜有约，每晚十点与您相约。亲爱的朋友，晚上好呀。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音乐日记的环节，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美丽的夏夜中相识，或者说从今天开始啊，就要说成在这个美丽的秋夜里相识了。每逢周五的晚上，我们节目呢会跟各位一起在音乐中共同度过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其实时间来到22点，我们已经可以说我们结束了繁忙的一周，可以提前跟各位说周末愉快了。不知道为什么啊，我自己对周五总是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啊，会觉得好像放松只有在周五的夜晚才能够完全的去体现出来啊。有的朋友说，夜晚是时间留给成年人的温柔缝隙啊，这个时候我们不用去追赶生活，不用去迎合他人，就可以安安静静的去接纳自己所有的情绪和疲惫啊。那你觉得和夜晚最相配的是什么呢？我想音乐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呀。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温柔，藏在歌词里的故事，藏在节拍里的治愈，都会去悄悄地抚平我们心底的褶皱，点缀平淡的日常。夜色绵长，晚风温柔，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可以用歌声为伴，温暖随行，让这一周工作的疲惫都可以被音乐去温柔的抚慰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7号，今天我们也迎来了立秋时节。夏去秋来，会不会让你觉得时间流逝突然就那么明显起来呢？虽然刚刚立秋气温还没有改变，但是我们也要慢慢的注意早晚的温差，希望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昼夜温差，注意添衣保暖，这件事情可以慢慢的做起来了。回到时间这件事情上，如果说昼夜交替让我们明白每天都意识到时间在流逝，那季节的转换更是在提醒着我们，时间它真的一刻都不停的在往前奔跑呀。我们今天第一首歌就来自于郁可唯，《时间煮雨》。

郁可唯《时间煮雨》。在这样的一个立秋的节气里头啊，我不知道各位是从什么样的时候开始我们

我们会从懵懂青涩的少年一步步的走向沉稳内敛的成年。这个时候回头望去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时间是最公平的雕琢者，它像一把温柔的刀，悄悄地褪去了我们年少的莽撞和稚气，削减了我们的一身尖锐的锐气啊！当然它也像是一块上好的磨刀石，历经岁月打磨，磨平了我们尖锐的棱角，沉淀了我们浮躁的内心啊。有的朋友觉得平和可能是成年人与这个世界最温柔也最长久的相处之道啊，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时间煮雨》一样，郁可唯清澈治愈的声线会把岁月的温柔与成长的释然娓娓的到来。当然时间打磨出最好的我们，也会让我们在岁月里去慢慢的沉淀和成长。那行走人间，奔赴山海，我觉得最珍贵的可能就是坚守那一份初心，永远去留住那一个最真实的自己啊。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伍家辉的《很自己》啊。在这个我们都去追赶潮流或者随波逐流的时代，有的时候坚守自我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你会不会有在深夜的某一个时间会突然问自己，我是不是快要弄丢那个最初的自己了呢？但我相信那些走过的路，我们经历过的事情，遇到的人，所有刻在生命里的过往，都是独属于我们的印记啊。这首歌的歌词里有这样一句叫做，以后不管漂流到哪里，总要带上过去那些痕迹啊，那是一种很自己属于自己的心。创作这首歌的伍家辉一直用最纯粹的热爱去坚守音乐，他默默地用旋律记录生活，用创作与世界温柔的对话，这样纯粹的坚守，我想也是很自己最好的诠释啊。接下来自于伍家辉，《很自己》。

风有方向，心有归途，在电波的旷野里，让歌声成为引路者。今夜我们音乐作伴，穿过记忆的尘埃，遇见真实的自己。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夜有约音乐日记，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音乐中相识。今天是2026年的8月7号，我们在今天呢也迎来了立秋这个节气啊。短暂的夏天好像已经就要结束了，秋天要来了。夏去秋来季节的交替啊，有时候会不由自主的让我觉得时间流逝这个过程非常的具象。那如果说我们要感知时间的话，我想一首老歌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载体啊。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到的也是一首发行于2007年的老歌，来自于周杰伦和费玉清的《千里之外》啊。这首歌呢是华语乐坛很有代表性的一个经典的合作呀。周杰伦标志性的 R&B 灵动节奏，洒脱轻快，带着年少的悸动与怅惘；费玉清温润清雅的美声唱腔，则是婉转绵长，带着岁月的沧桑与温柔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音色，两种风格迥异的唱法，也形成了绝佳的反差美感啊！一刚一柔，一新一旧，一动一静啊！刚好对应了人生的曾经与现在啊。灵动的旋律呢，在诉说着年少相遇的欢喜，悠长的唱腔描摹经年别离的感伤啊。短短的一首歌，就将一段跨越时光的爱恨别离、遗憾牵挂展现得淋漓尽致。另外呢，方文山的文笔啊，也是给这首歌赋予了极致的氛围感。整首歌词也将故事放置在大时代的背景之下，书写烽火岁月里的儿女情愫呀。时间过得那么快啊，我们人世间可能很多的相遇都是短暂的擦肩，也有很多的深情可能终归要去到人海啊。但我想也正是这些隔着千里的思念，隔着时光的遗憾，会让所有的相逢都变得珍贵起来。接下来自于费玉清、周杰伦，《千里之外》。

你正在听到歌曲来自于生无哀乐的《去时风》，这首歌的词曲兼具古典美感和现代的温柔啊。它的歌词意象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的灵动啊，看似散漫琐碎，实则充满着诗意啊。在立秋这样的节气当中，如果有什么意象能够代表秋天的话，我想秋风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意象啊。

0: 刚听到来自于张震岳在凌晨。凌晨可能是一天之中最安静的时刻呀，白天的热闹喧嚣已经全部落幕，世界呢归于寂静。这个时候很多心事，很多迷茫，在白天的时候会被忙碌掩盖，也只有在这个时候独处的时刻啊，可能才会悄悄地翻涌出来。而这首在凌晨呢，整首歌曲啊摒弃了复杂的编曲，旋律呢平缓温柔，没有什么跳跃起伏，但是呢就像一个老朋友在深夜轻声地诉说着心事啊。越是简单的旋律越会考验真心，越是平淡的歌词也越容易直击人心啊。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最真实的情绪，也道尽了成年人深夜的独处与沉思。
1: 我想沉醉在
0: 今天跟各位在立秋这个节气聊到时间这个意象，那我们常说三十而立啊，而立之年呢，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啊，可能就是一场自我的蜕变与心态的进阶。在时间的流逝过程当中，我们走过懵懂莽撞的青春，也褪去了年少无知的稚气啊。站在人生的分水岭，可能也会拥有更多直面生活的勇气和笃定前行的方向。我们接下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来自于韦礼安的而立啊，这首歌呢也是用娓娓道来的叙述记录着青年人最真实的成长与蜕变。这首歌最动人的细节藏在满满的生活化的编曲里头啊，歌曲中我们能听到像开门啊、关门、钥匙碰撞等等这些一些细碎的生活中常见的声响。韦礼安呢也用最真实的生活音效去诠释成年人的生活常态啊。当然除此之外，歌曲的第二段编曲里也有低沉厚重的节奏啊，不是由专业的乐器录制，而是韦礼安亲自踩踏地板的脚步声啊。这样的脚步声好像也寓意着人生从无捷径，所有的成长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接下来自于韦礼安而立。

风有方向，心有归途，在电波的旷野里，让歌声成为引路者。今夜我们音乐作伴，穿过记忆的尘埃，遇见真实的自己。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音乐日记，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音乐中相识。刚听到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莫文蔚和郭一凡演唱的《自洽》，歌名非常的直白啊，我们可以通过歌名甚至去想象到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啊。这首《自洽》呢，出自于网易云音乐与十一音乐联合打造的年度企划《不完美人生指南》。节目组呢邀请到了24位的音乐人啊，以不完美为核心，谱写了11首治愈单曲啊，给出了11种人生可以尝试的答案啊。而莫文蔚与郭一凡合作的这首《自洽》，正是其中最温柔的代表。快乐。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源于莫文蔚的经典单曲《时间里的飞人》，同样是书写时间，书写成长，但是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心境与态度呀。四季轮转，时间流逝，我们有时候常常会在时间面前感到无力啊，会感慨时光匆匆。

0: 而这首歌的创作者郭一凡偏偏跳出了这种消极的桎梏啊，他说他不想书写人们在时间面前的无力与卑微，纵使时光不可逆，世事难圆满，我们依然可以选择积极的生活呀。于是呢，就有了自洽这首歌的内核。人生本来就不完美，生活可能本来就有缺憾，接纳不完美，给自己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当然再加上文蔚独特温柔自带故事感的嗓音，也把这份通透和释然演绎得淋漓尽致啊。
1: 人们总是察觉得太晚，遗憾早已。
0: 如果说时间流逝的载体有那么一种的话，我想老歌是非常合适的 一种选择呀。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到的来自于陶喆的《就是爱你》，一首老歌，我想也会让我们想起来我们曾经年轻的那个夏天，以及在那个夏天结束之后迎来的秋意啊。作为一名深耕乐坛多年的

用爱情啊，更是歌颂世间所有纯粹的爱意。我们爱生活，爱人间，爱平凡日常里的所有的温柔。简单的旋律，赤诚的歌词，温柔的唱腔，也治愈了无数浮躁的心灵啊。那如果说一首歌让你想起秋天的话，陶喆的这首《就是爱你》会是不错的选择啊。接下来自于陶喆，《就是爱你》。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22:58，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当然节目最后也可以提前的祝各位周末愉快，节目最后跟各位带来的是理想后花园和春季浪的你怎么从来不掉眼泪。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在调研南北山绿化工程进展情况时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有序推进国土绿化工作，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
3: 录音报道：一场高原自行车赛带来的相遇与喝彩。
2: 我区组织五级人大代表开展法治护航十六红人大代表走在前主题宣讲活动，将法治服务送到基层。
3: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小戏小品曲艺大赛收官。
2: 2026自治区文旅三进系列活动落地拉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调研南北山绿化工程进展情况时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有序推进国土绿化工作，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8月的拉萨，草木葱茏，万物并秀，河谷两岸群山起伏，绿意连绵，一幅天蓝地绿水清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王军正来到拉鲁湿地生态修复片区、南山造林片区、磁蕨林片区，仔细查看苗木生长情况，详细了解树种选择、生长周期、造林成本、养护管理等工作。放眼望去，各类苗木郁郁葱葱，长势喜人，焕发勃勃生机。听到工作人员介绍，截至目前累计完成营造林150.02万亩，栽植苗木1.5亿余株，总体成活率达85%以上，累计吸纳农牧民就业1090余万人次，带动群众增收35亿余元。王军正对造林绿化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指出工程实施以来，各级各部门坚持因地制宜，把握客观规律，强化科技支撑，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注重带动群众增收，扩绿护绿兴绿成效明显，山川越来越绿，气候越来越好，区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提升。要把南北山绿化工程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总结经验，巩固成绩，立足西藏实际，顺应群众期盼，遵循自然规律，持之以恒把这项生态工程、民生工程办好办实。要向科技要生产力，拓宽新技术新手段应用场景，努力提高造林质量。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动员农牧民投工投劳参与造林绿化，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让山川变绿、环境变美，让各族群众就业增收。要持之以恒做好增绿文章，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及公众通过多元方式参与国土绿化，切实提升造林绿化实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实行，要贯彻落实好生态环境法典、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在法治轨道上推进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王军正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赋予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定位。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高位统筹系统推进，因地制宜开展国土绿化工作，南北山绿化工程取得积极成效，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军政强调，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持把实施好南北山绿化工程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行动，作为扎实推进西藏生态文明建设、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重要抓手，保持战略定力，一茬接着一茬干，不断增厚绿色家底，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王军正强调，造林绿化核心要科学把握规律，聚焦工作重点，不断提升南北山绿化工程质量水平，科学优化造林规划，严格对照实施方案，按照年度目标任务明晰实施路径，补齐重点区域绿化短板，统筹林地空间布局，确保造林规划贴合生态需求、地域实际和发展需要，精准选优适配苗木，坚持从高原绿化实际出发，宜林则林，宜灌则灌，宜草则草，以地定绿，以水定绿，因地制宜，适地适树，构建层次丰富、结构稳定、功能完善的森林植被体系，坚持扩绿提质并重，把标准化、精细化贯穿栽植全过程，抢抓造林黄金窗口期、倒排工期，压茬推进，科学有序开展补植补造，注重自然生态修复，大力推广节水灌溉、保温增湿等先进适用技术，全面提升造林绿化成效。从严抓实常态管护，强化科技赋能，坚持向科技要动能、要效率，推动人工管护与先进技术有机结合，落实地块到人、苗木到人、责任到人的网格化管护模式，抓实日常养护，强化巡查管控，努力提高苗木成活率、造林保存率，切实巩固造林绿化成果。王军正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加强统筹凝聚合力，扎实推动工程高标准、高质量实施，严格督导检查，对工程的组织实施、建设进度、质量成效等进行全过程跟踪问效，推动责任落地落实。强化作风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强宣传引导，深入宣传生态环境法典，广泛报道造林绿化成效，持续发挥典型引领作用，增强各族群众生态环保意识，推动形成人人关心、支持、参与国土绿化的良好社会氛围。留江、达瓦次人、龚慧才、淡巴、江白、斯朗尼玛参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8月6号，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日喀则圆满落幕。赛事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四座城市，五段赛道串联起湖山与城乡，成为展示高原风貌、促进体旅融合、增进文化交流的鲜活窗口。请听录音报道，一场高原自行车赛带来的相遇与喝彩。
2: 山南段赛事结束，贡嘎县江塘镇岗巴村的网红支书顿珠没有立刻离开，他举着手机不停拍摄现场画面，抓住赛事契机宣传家乡的一幕幕。顿珠
3: 在此这个机会宣传家乡，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岗巴村，更多的游客来这边，我们岗巴的群众就可以吃上旅游方。
2: 赛事举办期间，每一处赛道两旁都有当地群众早早守护，为车手加

0: 油助威，大家除了近距离感受国际大赛的火热氛围，还有不少人带着传统非遗文化借比赛的平台做宣传。沙南市扎囊县群众淡增罗布
1: 把扎囊普鲁带到比赛现场，希望更好地推广我们的黑白普鲁。
0: 日喀则市白朗县群众南家
2: 国际赛事来到我们白朗县，我特意换上新衣服来加油助威，也希望通过赛事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白朗。
0: 火热的赛事同样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赛，高原壮美风光遇上激烈的竞技比拼，给大家留下了别样的旅行记忆。
3: 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然后又看到这么激动人心的赛事，我觉得是在这次旅行当中又多了一个亮点。
4: 自驾过来看看布达拉宫，然后看一下这个自行车比赛，非常的厉害，非常壮观。
0: 赛道上中外车手一路驰骋，高原独有的自然风光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 第一次来西藏，感觉风景挺震撼的，让人由衷的升起一股敬畏的心情。
6: 我很喜欢拉萨，这边的风景非常的美。
7: Everything was good, the road was not
2: there. 一切都很不错，赛道状态极佳，我给出满分10分。
8: This is very different to what I experienced back in Australia.
9: 这里非常美，我喜欢观赏白雪覆盖的山峰，湖泊也同样很美，能够体验不一样的文化与美食，感觉非常奇妙。
10: 我格外喜爱山岳，这里宛如天堂，高海拔颇具挑战，能在此参赛十分美好，我由衷感到开心。
0: 紧张的竞速比拼之外，车手们也体验了锅庄等传统文化，真切触摸我区温暖厚重的人文温度。
11: They're very friendly, very beautiful culture.
2: 这里拥有璀璨独特的文化，人也十分友善，热情好客，这几天的体验非常棒，全程充满欢乐，我十分享受这段时光。
12: 这里美得令人惊叹，人也十分热情好客，下次我一定要带上我的朋友一起过来度假。
0: 高水平的赛道条件，细致周全的赛事组织，独一无二的高原风土，获得车手们的高度评价。
13: 主办方他们的赛前、赛中、赛后的一些准备都做得非常充分，路途的人民也非常的热情，为我们加油鼓劲。我觉得这是比较难忘的。
14: For sure, the organization is beautiful.
2: 毫无疑问，赛事组织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我们很享受这次比赛。正是得益于这类赛事，欧洲车队以及其他国家的车队能够了解到，在中国也有水准很高的比赛。
0: 车轮掠过高原大地，体育架起沟通的桥梁，赛事圆满收官，属于这片土地的骑行故事仍在接续书写。高原的山河风物、淳朴热忱也已经深深镌刻在每一位参赛者的心底，并埋下再次回到高原参赛旅行的美好期许。
9: 这场赛事非常棒，组织工作做得十分到位，我希望明年还能再来，继续感受欣赏这片美丽的地方。
12: 能来参加这场比赛我真的很开心，希望还能回到这里，因为这里实在美得惊人。
10: 当我们比赛的时候，放眼四周能看见绝美的景致，我非常喜爱这里的自然风光，我希望以后还能再来。
0: 西藏台消息，七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竞技马术三项赛在日喀则市江孜县开赛，全区6支代表团的6名骑手参赛。赛事首个竞赛单元为盛装舞步项目，参赛骑手沉着发挥，人马配合默契，精准完成各项标准化技术动作，将马术运动的力量感与艺术美感完美展现，为现场群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高原马术盛宴。拉萨代表团竞技马术三项赛运动员淡增朗色，
15: 总的来说挺好的，因为人马配合很到位，也取得了自己满意的成绩，场地也特别好，氛围也很好，群众也特别喜欢。
0: 据了解，马术三项赛是奥运会正式竞赛项目，也被称作三日赛。赛事规则要求同一骑手与马匹固定搭档，依次完成盛装舞步、越野障碍、场地障碍3项竞赛内容，最终以3个小项累计罚分排定名次，罚分越低则总成绩越优异。竞技马术三项赛副裁判长边巴扎西：
16: 这次参赛的马匹呢，都是以国产马为主，骑手们都很出色，更多的人知道这个赛事。
17: 七号，我区组织5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代表之家，开展法治护航16红人大代表

0: 走在前主题宣讲活动，请听报道。
1: 活动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意义、核心条款、权利义务、民族团结创建标准等重点内容进行宣讲。五级人大代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民生的案例，把法条内容转化为大家听得懂、能领会、可践行的身边道理。全国人大代表、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白马措。
2: 准确把握法律的精神实质与主要内容，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根本保证。在西藏呢，正是因为有党的坚强领导，才实现了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跨越和经济的飞速发展。
1: 自治区人大代表、拉萨市城关区二级巡视员尼玛云丹。
3: 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事关我们每个人的幸福生活，各族群众既是受益者，也是参与者、守护者。
1: 拉萨市人大代表、西藏律师协会副会长、西藏原上律师事务所主任辛建伟。
4: 目前拉萨市总共284个村居社区都有我们的村居法律顾问，让互嵌式的社区管理呢，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促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
1: 在蔡公堂街道人大代表之家，我区五级人大代表通过听取工作介绍，了解代表家站运行，赠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读本等系列活动，充分发挥了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营造了人人讲团结、人人互团结、人人促团结的浓厚社会氛围。蔡公堂街道群众索朗卓卡。
5: 日常生活里，邻里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和睦相处，就是最朴实的民族团结。
1: 蔡公堂街道人大工委主任赵以寿。
6: 推动法治宣讲，进邻卡、进网格、进群众家中，促进民族团结，以基层治理相融共进，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拉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1: 西藏台消息，七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农业农村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协调联动，凝聚发展合力，千方百计推动农牧业增效益、农牧民增收入、农牧区增活力。噶玛泽登强调，要抓住机遇，用好用足优惠政策，聚焦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制贫底线，聚焦做强做优高原特色农牧业，让更多藏字号产品走出高原，聚焦推动农牧业绿色发展，保护好高原生态环境，聚焦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要严守安全底线，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要抓牢中心任务，加力落实农牧民增收七大行动。要持续改进作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次人评错出席。
0: 西藏台消息，六号全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力护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刘江强调，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坚决抓好贯彻落实，要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切实把打击黑恶势力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坚持打防变局、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扎实开展专项斗争。要突出重点，精准发力，迅速掀起扫黑除恶新一轮攻势，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督导检查，抓好宣传引导，凝聚扫黑除恶斗争合力，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取得实效。朱守科主持，次登夏克勤出席。
1: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深入林芝市及部分县区，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文旅融合发展等工作开展调研。 他强调，要加强阵地建设，深挖历史资源，用好鲜活史料，讲好民族团结故事，要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反分裂等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要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文化加生态加旅游深度融合，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7: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1: 西藏台消息，七号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小戏小品曲艺大赛在拉萨圆满收官。本次大赛设小品业余组、小品专业组、曲艺专业组三个组别，通过基层爱好者与专业文艺工作者同台比拼，集中展现我区新时代文艺创作成果，为群众送上了一场高质量接地气的文化盛宴。据了解，本届大赛首次将小品项目划分为业余组和专业组，进一步拓宽基层文艺展示平台。比赛中，基层文艺工作者立足生活实际，亲情演绎《美丽的误会》、《驻村干部》等鲜活剧目，专业参赛团队凭借扎实功底，精彩呈现嘎拉村的幸福之声、选拔等精品原创作品，内容紧扣时代发展，贴近群众生活，现场反响热烈。曲艺赛场上，折嘎、弹唱等传统曲艺节目轮番上演，青稞博士、抢答赛、茶与酒等作品将乡村振兴、高原发展、群众奋斗故事融入舞台创作，生动展示了新时代西藏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让广大观众真切感受传统曲艺的时代新活力。参赛选手纷纷表示，本次大赛既是比拼也是学习，今后将继续扎根基层，深入生活，打磨更多有温度有内涵的原创文艺作品。现场观众表示，节目内容丰富，题材新颖，充分展现了西藏文艺事业的蓬勃生机。本次大赛历时三天，集中展示了我区小戏小品和曲艺创作的整体水平，有效挖掘培育优秀文艺人才和精品剧目，进一步丰富了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推动西藏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0: 西藏台消息，七号作为2026自治区文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系列活动的重要落地环节，一眼西藏一生不忘影像征集林卡分享会在拉萨举行。活动以林卡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休闲形式为载体，把特色服饰秀、经典歌曲互动、国装舞蹈等民俗体验搬到现场，同步设置了黑帐篷、非遗市集，全方位多角度展现西藏非遗的传承活力与文创产业的蓬勃生机。活动发起人、主持人春妮与

0: 发展的全新路径。青春探访团北京建筑大学学生常庭华，
1: 这一次我带了我新画的5张明信片，我以拟人形象的方式将西藏的古建筑画了出来，服装设计上面参考了西藏的很多元素，希望更多的人可以来西藏领略西藏的古建筑以及山河风光。
0: 超艺实业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林夕，
2: 这次来了西藏，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感受。我们作为一个国际文旅公司，相信西藏的文旅会越来越好，发展得更广更远。
0: 本次自治区文旅三进系列活动将持续开展至10月，后续还将陆续走进高校、企业与社区，开展专场文旅推介，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不断拓宽传播渠道，以文旅为纽带，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格桑平措，
3: 期待更多的青年做西藏故事的传播者，把真实的西藏分享给更多的人。下一步，我们丰富产品业态，深挖非遗，研学自驾线路，推动旅游从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西藏2026年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工作自7月1号启动以来，整体运行平稳有序。截至8月3号，全区累计接收研究生及高考录取通知书5512件，其中妥投5247件，其余在投录取通知书正逐渐跟进处置，确保整体妥投率达到100%。
4: 山南雅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首批150瓶葡萄酒近日从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起运，抵达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依托空空中转便利监管措施顺利发往香港，标志着藏字号产品首次实现国内转国际地区空空中转。据了解，空空中转是指航空货物在海关监管下，经由2个级以上航班接力运输，最终运抵目的地运输模式，适用于高附加值、时效性要求较高的货物。
0: 近年来，拉萨宗保区保税业务规模稳步壮大，核心支柱地位日益稳固。保税业务进出口值从2023年的3512万元提升至2025年的超11亿元。占园区贸易总额比重由2.21%跃升至49.08%，今年上半年延续强劲增势，同比增长242.75%，增长势头稳健有力。
4: 今年以来，工部江达县巴松措景区持续提升文旅服务质效，规范落实10大类免票、6类半价优待政策，取消60元住宿押金，简化入住流程，将每人观光车票45元下调至35元。截至目前，景区接待游客32.5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2053万多元，观光车收入828.26万元。
0: 近日，浙江省文艺工作者走进那曲开展极地那曲天际之旅摄影展，深化浙江那曲文化交流，用镜头展现藏北崭新风貌。采风团深入草原湖泊牧区，记录群众生产生活实况，拓宽那曲文艺对外传播渠道。
4: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林芝、阿里东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那曲西部、山南南部、昌都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日喀则中东部和北部、昌都中部和北部、那曲中部、山南中部和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桑珠孜多云转阵雨，10度到23度。那曲晴转多云，4度到20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3度到27度。乃东区多云转阴，12度到24度。石泉河小雨转阴，9度到23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7度到26度。改则中雨转小雨，6度到17度。普兰小雨转多云，南风3至4级，9度到21度。深扎阴转多云，6度到18度。安多多云，5度到18度。当雄多云，6度到21度。索县晴转多云，6度到22度。嘉利多云，3度到21度。丁青多云，

0: 24度到23度，洛龙多云转阴7度到24度，芒康阵雨转小雨4度到16度，左贡阵雨转小雨5度到18度，察隅多云转阵雨13度到29度，波密多云转阵雨13度到29度，米宁多云转阵雨13度到27度，加察多云转阵雨10度到27度，浪卡子多云6度到18度，江孜阴转阵雨10度到22度，南木林多云转阵雨8度到22度，定日小雨转阵雨8度到20度，帕里小雨转阵雨南风3至4级5度到14度，措那阵雨转小雨5度到15度，尼拉木小雨转阵雨南风3至4级8度到17度，龙子阵雨转阴8度到20度，班戈多云6度到18度，拉孜阵雨10度到20度，尼木多云8度到23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开国中将梁兴初在抗美援朝时曾经历任志愿军第38军军长、第20兵团代司令员、西海岸防御指挥所副司令员。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梁兴初指挥第38军发挥关键作用，受到了彭德怀的特令嘉奖。彭德怀亲自起草的嘉奖电文当中有评价至高的六个字：38军万岁。这也让第38军成为享誉全军的万岁军，而梁兴初的大名也因此镌刻在红色军史上。第一次战役打响以后，第38军为什么表现不佳？在第二次战役中，38军又是如何吸取教训，一气呵成包打德川的？在执行完迂回任务以后，这支万岁军又是怎么重创美军第二师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38军为什么能一战封神。1950年10月25号到11月5号，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打响，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利用所谓的联合国军不易不备进行了精心的运筹。先来看西线，集中了志愿军第40、第39、第38军在温景、云山、西川以北地区分别求歼韩军的第6、第1和第8师，而东线布置第42军主力在黄草岭、富占岭一带阻击美军第10军以及韩军的第1军团，来保障西线主力侧翼的安全。在战役期间，第39军取得了云山大捷，重创了美骑兵第1师，第40军取得温景大捷，痛歼了韩军第6师，第42军实施运动防御，也成功阻止了东线的敌人，只有第38军表现不佳。当时38军下辖112、113、114师，在第一次战役中，38军先是攻击西川城失掉机会，再就是隔断青川江不利，因为第38军没能隔断青川江南北的敌人的联系，西线敌人迅速撤到了青川江以南，损失不大，

时，彭德怀曾对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说，在第一次战役中，38军怎么动作迟缓呢？没有按时完成阻敌任务，让敌人跑了，使整个战役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战果十分不理想。11月5号的9点，志愿军首长考虑到歼敌的机会已经失掉了，志愿军所携带的粮弹已经消耗殆尽，于是下令各军停止攻击，结束了抗美援朝的续战，也就是第一次战役。这个荆川江畔的飞虎山啊，地势险要，可以俯瞰驾川、军与里，遏制平壤通往满浦的公路，也直接威胁美第八集团军战线的核心部位安州。志愿军第38军虽然停止了扩张战果，但是敌人却不肯片刻休兵。11月5号开始，韩军的第七师、美军的第二师对飞虎山的志愿军阵地发起了多次反扑，第112师、第335团坚守不退。由于没有发现大量的志愿军参战，所谓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认定中国啊，只是象征性的出兵，又做起了一统朝鲜半岛的美梦。于是麦克阿瑟下令西线美军的第八集团军再渡荆川江，卷土重来，东线的美军第十军继续北进，准备冲击中朝军队的侧翼。他的意图是东西两线的联合国军会师江界以南的五平里，一举围歼中朝军队，继而挥师鸭绿江。11月6号，西线的敌人开始全线反攻，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拉开战幕，飞虎山上的恶战更是焦灼。面对敌人穷凶极恶的到来，彭德怀胸有成竹，他决定采取诱敌之计。西线诱敌，第38、39、40、42军各有一个师来担任。东线诱敌呢，以第42军一部在黄草岭以北地区跟敌人保持接触，迟滞美陆战第一师北进的速度，来掩护第9兵团秘密的设伏长津湖地区。在东线，志愿军首长选择第38军112师，以主力军中的主力师的形象诱敌深入。对此，第38军的军长梁兴初激动不已，立刻指示第112师的首长，彭总还认定我们军是主力的，这次一定要打出威风来。在梁兴初的函电指导下，第112师扬威飞虎山。从11月5号开始，所谓联合国军在密集的炮火飞机支援下，每天以一到三个团轮番进攻，炸弹把志愿军的阵地炸成了松土，而凝固汽油弹把山丘烧得一片火海。第112师、第335团始终坚守阵地，以人在阵地在的精神跟敌人反复的争夺，以顽强的防御顶住了敌人的猛烈进攻。经过五天的激烈争夺，到11月9号主动放弃飞虎山阵地为止，第335团一共击溃了敌军百余人以上的攻击57次，牢牢守住了阵地。当时有人不理解，这让第112师顶得也太厉害了吧，而梁兴初却说，这是力战，下一步咱们大步后撤，敌人会得出志愿军力战不支的印象，这样诱敌深入才能成功啊。就这样，梁兴初一边指挥作战，一边反思不足。1950年11月13号，中共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在朝鲜北部的大鱼洞召开，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邓华通报了第一次战役战果，表扬了第39、第40、第42军，而对于第38军和军长梁兴初，他则委婉而又中肯地提出了批评。从首长的批评当中，梁兴初诚恳地意识到西川战斗失机，有点谨慎保守，迂回敌后不利，有点担心敌机。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知道梁兴初心情沉痛，就诚恳地慰勉说，老梁啊，这次没打好，下次好好打嘛。梁兴初掷地有声地表示，首长，下一次我们一定要打好，一定打出威风来。11月17号开始，根据志愿军首长指示，梁兴初电示第112师，你们啊，且战且退，要求诱敌部队故意在阵地上道路旁边丢弃部分装备，制造一个狼狈撤逃的假象。正如梁兴初所言，
所谓联合国军总部得出了一个志愿军力战不支了，疯狂往北走。就这样到了11月21号，东西两线的敌军部队都进入了志愿军已经设下的战场，志愿军的诱敌深入取得了圆满成功。梁兴初和他的第38军蓄势待发。在知道112师担任诱敌任务的同时，梁兴初派出第

德川韩军第七师，第42军攻坚宁边韩军第八师。然后两军分别沿着军隅里、三所里、顺川、宿川方面攻击前进，实行内外双层的战役迂回，切断美军第八集团军的退路，配合正面四个军从运动当中歼灭向北进攻的美军两到三个师。在这次战斗中，志愿军总部赋予第38军攻打德川、迂回敌后的重任，这也在该军广大指战员当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因为德川位于朝鲜北部妙香山脉中部东麓，是朝鲜北部山区的门户，一旦占据这个地区，志愿军就可以彻底切断所谓联合国军东西两线的联系，打开战役缺口了。向东南可以卷击圆山咸兴，向西南可以迂回顺川平壤，截断东西两线进攻之敌的后路。所以显而易见，志愿军总部赋予第38军攻打甚为重要的德川，这也说明彭德怀对梁兴初和对第38军还是高看一眼的。军长梁兴初、军政委刘希元都由衷的高兴，立刻行动起来。他们在球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一面传达上级指示，一面鼓气。其实志愿军首长本来决定以第38军在第42军一部的配合下歼灭德川的敌人，但是呢，38军主动请战，包打德川，这也得到了志愿军首长的批准。不用说，第38军最主动请战、誓言包打德川的当然是梁兴初。战斗发起之前，梁兴初、刘希元就认真研究了任务和敌情，迅速组成侦察支队，在细致侦查所得到的情报基础上，准确判明了当面敌人的部署和结合部。他们决定以第112、113师从韩军第七师的两翼发起攻击，迅速前出到德川以西和以南地区，再以第114师从正面突击，将韩军第七师合围歼灭于德川地区。11月25号黄昏，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反击作战打响了。在阵阵松涛的呼啸声中，第38军的将士们兵分三路，沿着山路悄悄地南下。当天夜里，中路第114师不惧炮火阻拦，从正面向德川展开了猛烈攻击。该师的第341团突然插入沙坪里，一举歼灭了韩军第七师的炮兵群，消除了正面攻击部队的炮火威胁。东路的第113师从古城江新坪里渡过了大同江，在行进中击破敌人的数处抵抗，在26号凌晨占领了德川南边的多处要点，也截断了韩军第七师的南逃之路。西路的第112师一夜就奔袭了70多华里，在26号清晨进到了德川西边的云松里、前山里，关死了第七师向球场和军隅里逃跑的路线。而第38军的侦察支队在26号早上8点进到了德川西南的武陵里，他们炸毁了公路大桥，击毁截获敌军的汽车40多辆，也封闭了敌军南逃北援的通道。这次激战到了26号上午的9点，第38军攻占了德川城北、城东的多处高地，把第七师的主力5000多人压缩在德川河谷一个只有十几平方公里的狭小地段。本来梁兴初计划黄昏发起总攻，但是敌人突围的迹象明显，不能再犯谨慎保守的毛病了，所以当天下午3点，他断然下令提前发起总攻。经过4个小时的战斗，歼灭了第七师大部分人，缴获火炮156门、汽车218台，俘虏美军顾问团成员7人。这次捷报传来，邓华点评说：“临战准备有声有色，包打德川一气呵成，你梁兴初啊还是好样的。”就在38军歼灭德川守敌的同时，42军也歼灭了宁远守敌韩军第八师的2个团，战役缺口打开了。27号，敌人为了堵塞这2个战役缺口，急调美骑兵第一师的一部由顺川向新仓里方向，另外调土耳其旅由驾川向德川方向机动，企图阻止我军的迂回进攻。为此，彭德怀紧急电令第38军：“你们留一个师在德川打扫战场，军主力向军隅里、三所里方向

迂回攻击。三所里是驾川顺川公路上的一个小村镇，这里有一条公路，是美军北犯南逃的主要交通线之一。面对艰巨的任务，梁清初临机大胆的用兵，他只留下了113师第339团第一和第二营以及各师教导队在德川一带清扫战场。军主力在27号下午5点就开始向西急进。为了提高第38军内层的迂回速度，保证有力的截击青川江以北的敌人，梁清初、刘希元果断地决定兵分两路，以军主力沿德川到军隅里的公路及其北侧攻击前进，构成截击敌军的对内正面，再以第113师沿着安山洞、船街里、龙沼里的山间小路向三所里实施穿插迂回，构成截击敌军的对外正面。然后第339团第三营跟随113师主力行动，抵达三所里以后，西插安川、宿川之间执行破路炸桥任务，阻敌后撤。在给第113师首长布置任务时，梁清初采取了激将法，他当时掷地有声地说：“知道为什么让你们师穿插三所里吗？你们在西川丢的脸，要在三所里给我找回来。你们这次行动一定按照规定的时间给我插到底。”在梁清初的激励下，第38军第113师主力沿着安山洞到三所里的山间小路急速前进，途中他们不顾疲劳，不顾敌机的威胁，反常用兵，大摇大摆地在白天行军，反而收到了意外的效果。因为第113师行动无所顾忌，头顶上敌机盘旋侦察，最终认定这支队伍啊是自己人。到了28号的早上7点，113师的前卫第338团14个小时前进了145华里，成功抵达三所里，以突然的冲击全歼了韩军一个连。收到第113师占领三所里的电报以后，梁兴初当时几近哽咽：“他们找回连了，可不能丢了。”梁兴初深知113师方向承受的压力是最大的，于是指挥38军主力立刻向驾川以及以南的地区攻击前进，争取早日靠拢113师。他命令114师沿着德川军隅里公路，112师在公路北侧向西开进，奔袭天险、嘎日岭，歼灭土耳其旅一个营，在28号上午进到了瓦院地区，也切断了军隅里顺川的公路，截击军隅里敌人的南逃。113师的首长牢记着梁兴初的教诲，死守着三所里这道闸门不退。他们果断下令，第338团继续坚守三所里，第337团西进抢占龙源里，而第339团第三营西插安州和宿川之间执行破路炸桥任务。28号黄昏，各团迅速行动，到29号清晨，113师胜利地完成了迂回敌后、切断美军第9军南撤退路的任务。11月29号，西线美军的第8集团军开始全线退却，企图经过龙源里三所里向顺川突围。英军的第29旅进到龙源里以南地区，美军第2师则以第9团开路，由军隅里地区南下。在大量的飞机、坦克、炮兵支援下，美英军20000多人南北夹击，向志愿军第113师三所里、龙源里阵地猛攻。第113师的官兵们牢记着梁兴初的叮嘱，顶住了美英军潮水般的轮番进攻，犹如钢柱钉在三所里和龙源里两条交通要道上，坚持了50多个小时，让南突北援的敌人双方相距不到1公里，却始终是可望而不可及，无法汇合。达到12月1号的19点，美军第8集团军右翼第9军损失惨重，志愿军西线部队歼灭美军第2师主力、土耳其旅大部，还有美军第25师、韩军第1师各一部，眼看着从龙源里突围无望了。为了摆脱被各个歼灭的命运，第38军当面的敌人美军第2师被迫放弃了大量的辎重装备，先往西转到安州，再往南折到宿川，狼狈逃窜。根据美国陆军官方战史透露，在第38军等部的打击下，美军第2师在青川江地区遭受歼灭性打击。

这个师按照战时编制18000人，战后收拢人员时只剩下了8662人，重装备丢得差不多了，而单兵装备也丢失率高达40%。第二次战役，因为第38军等部将士们的用命，志愿军东西两线大捷，一口气把所谓的联合国军赶到了38线以南。在第二次战役中，第38军英勇作战，对战役的顺利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彭德怀喜不自禁，亲自起草了嘉奖电稿，在12月1号与邓华等志愿军首长联名发出了嘉奖令，嘉奖第38军。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发挥了38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尤以1130行动迅速，先敌占领3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各100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未得逞，至昨30日，战果辉煌。机脚仅坦克、汽车即近1000辆。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1950年12月16号，志愿军司令部向各军电传了现场会上总结的第38军作战经验，同时上报中央军委。12月18号，毛泽东批示向军区、军以上党委转发第38军作战经验总结，并且在电报上豪情满怀地写道：“兹将我志愿军38军在第二次战役中的经验总结转发给你们，这是极重要的经验，望注意研究。在志愿军的作战经验中证明，我军对于具有高度优良装备、极有制空权的美国军队是完全能够战胜的。”由此，第38军一战封神，而军长梁兴初也因此成为新中国最知名的将领之一。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近年来，我区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同增效。截至“十四五”末，我区清洁能源电力装机占比达到97%，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接近100%。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专业舞蹈大赛民族民间单双三舞决赛日前在自治区歌舞团展开，全区七地市艺术团的16个节目同台角逐，最终山南市艺术团的节目主角荣获一等奖。拉萨市对外贸易商会日前成立，将致力于解决信息不对称、资源分散、融资难等问题，搭建政企对接、银企合作、法务支持三大核心平台，为会员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市场拓展、法律维权等全方位一站式服务。作为我区首家对外贸易领域的社会组织，拉萨市对外贸易商会的成立填补了行业空白，标志着拉萨外贸发展迈入协同共进的新阶段。近日，吉林省劳模工匠专家组赴藏开展劳模工匠筑起行交流参观活动，专家组走进拉萨市净土产业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围绕技能人才培育、产业技术攻关等开展交流研讨。劳模工匠结合一线实践经验，针对企业发展遇到的难题现场答疑，建言献策。浙江省文艺工作者日前走进纳曲，开展极地纳曲天际之旅摄影展，深化浙江纳曲文化交流，用镜头展现藏北崭新风貌，拓宽纳曲文艺对外传播的渠道。日前，日喀则市定节县举办首届职业技能大赛，比赛设置民族手工艺传承类的藏毯编织和职业技能实操类的电工、焊工、美发师、中式烹调师五个赛项。近日，林芝市波密县松宗镇德巴村驻村工作队立足农家书屋阵地，打造红色阅读加安全科普加文物普法一体化阅读课堂，组织开展书香德巴暑期阅读课堂主题活动，获得群众一致好评。今年以来，林芝市工部江达县巴松措景区持续提升文旅服务质效，优化服务，规范落实十大类免票、六类半价优待政策，取消住宿押金，简化入住流程。截至目前，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32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2000多万元，观光车收入近830万元。应急使命，纳曲2026高寒高海拔地区地震灾害县域联合救援实战演习近日在比如县开展。本次演练聚焦高寒高海拔复杂灾害场景，统筹市县多方力量联合参演，全面锤炼多部门协同应急救援实战能力。山南市浪卡子县近日举办第二届干部职工运动会，设置田径、乒乓球、羽毛球、自行车赛等多个项目，兼具竞技性、趣味性和群众性。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一集。
1: 走，往哪儿走？这下你们原形毕露了吧？我看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2: 又是你汪锦吗？你居然勾结日本人！
1: 乱叫什么？这下你们都跑不了了！
3: 你这该死的日本走狗！
1: 日本人的援军马上就要到了，你有本事跟他们较劲啊！
4: 兄弟们，给我上！
5: 是清河哥，
6: 清河，
5: 清河，
6: 清河哥，
5: 清河，你怎么来了？
7: 娘，上次李副师长在左汪县长，就让我留意汪锦茂。他自加入军统后，一直在跟二军破坏国共合作的勾当。这次他带人奔韩城来，我们得到消息后就跟着来了。但是韩胜马明，没想到他又给日本人通风报信。
1: 好你个曹清河，亏我爹那么的信任你，还准备把东岸占领。你娘害了我爹，我还没跟你算账，现在你居然还算计到我的头上来，我今天要跟你拼了！
3: 此时的汪锦茂已经丧心病狂，他举起枪朝着清河开了枪。说时迟，那时快，英敏将清河推了一把，而潘子刚也同时扣响了扳机，汪锦茂应声倒下。
5: 清河，清河，你没事吧？
7: 娘，我没事，幸亏你推了我一把，打到我胳膊上了。
8: 这个汪锦茂真是死有余辜，今天我算是为民除害了，也算是给国梁报了一半的仇，剩下一半的仇就记在日本鬼子头上。
7: 娘，你们快走吧，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5: 我不走，我要为国梁报仇。
7: 娘，我们的人马上就要撤了，我也得跟着走了。
5: 清河，你赶紧撤吧，这有我呢，我要消灭了这些日本鬼子。
9: 好，团座，快撤吧。
10: 好，我就来。
5: 快走吧，清河。
7: 哎，对了，娘，忘了跟你说件事儿。
5: 啥事儿？
7: 我们在来的路上发现汪锦茂在一个叫桃花井的村子杀了一户人家，那家老人都被害了，只剩了一个叫桃红的姑娘。
5: 啊，桃红？
7: 听说是汪锦茂追赶你们的行踪，他爹娘不说才被杀的，这姑娘侥幸逃出来，幸免一死。
3: 这汪锦茂真不是个东西，
11: 可怜桃红一家被我们牵连。
3: 娘，我们回过头去去找找桃红吧。
11: 一定要去。
12: 莹莹同志，注意隐蔽，这儿太危险了。
5: 清河，你快撤吧，记着到西安来找娘。
7: 知道了，娘。
9: 同志们，敌人上来了，给我狠狠地打。
8: 是儿，你的伤口一直在流血，你赶紧撤吧。
5: 不，我不撤，我要跟你们一起消灭这些日本鬼子。
9: 同志们，打，给我狠狠地打。
13: 高日子，来吧，我要灭了你们。

第二天天不亮，告别了范掌柜，穆英英、潘子刚他们就出了韩城县城。大家都沉浸在失去国粮的悲痛之中，谁也不说话，默默地走着。一路上，唯有马蹄声和驴不时发出的叫声。为了缓解大家悲伤的情绪，盖娃突然唱起了一段没头没尾的秦腔。

0: 唱起。
1: 哎，别唱了。
2: 少爷，我想让影婶分个神，他这一路上不好受。
1: 婶儿，我们马上就到黑云沟了，过了黑云沟就进入我们泾阳县界了。
3: 哦，都到黑云沟了。
2: 啊，是啊，婶儿，咱都走了七天了。
3: 去的时候国良还在，回来
4: 娘，国良不会死的，他水性那么好，他不会死的。
1: 都是我没照顾好国良。
2: 少爷，这都上午了，咱到前面的大车店歇一下，吃点饭吧。
1: 也好，婶儿，一会儿再往前走可就没有吃饭的地方了，咱天黑前还得赶到池阳镇呢。

0: 行了，吃饭吧，里边请。好，纸饭，张薇姐，把骂拴在那儿。哎，拴在门前的树上就行了。好，对。来来来，各位，里面坐。哎，先喝碗大碗茶。哎，你们几位想吃点啥？
1: 来几样小菜，每人再来一大碗油泼裤带面。
2: 好嘞。哎，还喝点啥不？
0: 天冷，再打上2斤京羊烧。
3: 咱长得京羊烧，哎，可是远近闻名的啊！客官，您横说去吧。
4: 谁说不是呢？长辈呢，上酒吧。
3: 好嘞，二斤京羊烧。
5: 婶儿，国红，改了。来，吃菜。
6: 娘，你都连喝三杯了，你慢点喝，肚子空着，不敢喝的太猛，这样胃会难受的。
4: 国红，你就让娘喝吧。
0: 婶儿，国红说的对。
3: 你得先吃点东西垫一垫。婶儿，这面不错，先吃面吧。面坨了就不好吃了。你要想喝，吃饱了再喝，就不能喝太急。婶儿，
6: 娘，你吃点吧，我把蒜都给你剥好了。
3: 你们吃吧，我就是想喝点酒。
6: 娘，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是再难受，也得吃饭啊。
3: 你们说的，我都明白。可我就是心不甘呀。我们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国良就这么走了，连片衣服袖子都没留下。你们说，我跟老爹咋交代呀？
0: 娘，娘，娘，这不怪你，你对我们姐弟俩那么好，国良都明白的。只是早知道这样，不如让我带他去。是，范掌柜也说了，魏一带的黄河水是最急的，你咋也打？
3: 都照不到一个回事哇！当年黄河决寇，多少村子，多少座房子跟桥，我转眼都没有了。
6: 国红，英儿，人死不能复生，国良是个好孩子，他肯定不愿看到你们难过的。
3: 娘，国红，来来，你也陪娘喝一杯。你看这酒，你爷爷喜欢喝，你爹喜欢喝。 国良那个臭小子也喜欢喝，娘，天王，还有天王，天王虽然不喝，可他喜欢闻酒的味道呀，多好呀！啊，你看，你看这酒，现在连我也喜欢喝了，喝醉了。
5: 心里就痛快了，来，老爹、老爸、国良，我们干一个！娘，
3: 娘，
5: 婶儿，来，我也陪你喝，我们大家一起喝，对。
0: 我今天就索性来他个痛快，
3: 痛快，真痛快！

国红看着眼前的情景，眼泪止不住掉了下来。他知道娘心里的痛楚，这一路走来，先是没了老爹老爸天娃，现在又突然没了国良，目睹着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个牵心挂肚的亲人先后离去，那该是多大的打击呀！而娘跟清河这一分别，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此时此刻，唯一能做的就是借着酒的力量来麻醉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份伤。

0: 吃完饭，穆英英他们又继续上路。在到达池阳镇之前，他们得去桃花井村看桃红。这姑娘为了他们失去了爹娘，现在还要告诉她国良的噩耗。英英实在不知道怎么向她开口。
1: 婶儿，咱们就快到桃红家了。
2: 这可怜的孩子，怎么能受得住呀？是啊，他爹娘没了，但是还是痴痴的等国良回来，
1: 也不知道这孩子在不在家。
2: 嗯，
1: 那我们去他家看看吧。嗯，
2: 现在向下，那个网金猫真应该全倒翁挂。 让他恃强字儿，太便宜他了。
1: 不管咋样，陶红都得知道。陶红父母生前跟我有约，现在国良不在了，陶红又孤单单剩下一个人。咱们还是把他带走吧，将来给他找个好人家。 也算对得起他父母，也让国良放心。是咱们国良没福气。

0: 哥回来了，
1: 闺女，我们来晚了。
0: 婶儿，我爹，我娘他们……
1: 孩子，我们都知道了。
2: 陶虹，听说你逃走了，我们来的时候还不知道能不能找着你呢。
0: 我回来是安葬我爹娘的。
1: 陶虹，你爹娘都是为了我们呀。这次回来，我们就是要接你一起走的。今后，你就跟着我们过吧。
0: 啊，婶儿，国亮哥走了，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1: 陶虹，
0: 姐对不住你，没有保护好国亮，姐。你说啥？
1: 好孩子，你听婶跟你说，国良是我们的抗日英雄，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乘坐的船遭到敌人手榴弹的轰炸，不幸跳到黄河里。
0: 不，国良不会死，他说他要回来救。我要去照顾他，我要救活他。
1: 陶虹，婶跟你一样，也想国良还活着。国良还有其他牺牲的人，都是为抗日走的，是为了咱们活下来的人。陶虹，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咱们要带着他们那份希望继续走下去，这样才不会辜负他们，他们的牺牲才值得呀。
0: 那婶儿，我想要跟着你们替国亮去他想做但是没有做完的事儿。
1: 好，来，陶虹，你过来，这个是咱祖传的玉坠，是要留给国良媳妇的，我现在把这个给你，以后有个念想。
0: 谢谢姐。
2: 妹妹，陶虹妹妹，咱不哭啊，不哭，我们迟早会杀了那小日本，为国良报仇的啊。
0: 是，我可以可以叫你娘吗？
1: 以后你就是娘的孩子。

面对这个年纪轻轻却遭受人生重创的柔弱姑娘，我应该告诉自己，那么多人不能白死，他们的鲜血不能白流，即使再难，活着的人也要坚韧地面对，哪怕在黑暗中碰得头破血流，只要一息尚存，也要向着光明不断前行。

0: 寒冬已渐行渐远，大地的气温日渐高升，一年里最有生机的季节到了。春天的嵯峨山就像传说中的花果山一样，桃花、杏花、樱花都在争相开放，潘家堡内又逢一轮春暖花开。
1: 应应事，应应事。
2: 大王怎么了？
1: 少爷，你咋也在这儿呢？
2: 我过来看看应应婶。
1: 一，要看你是来看国红你吧。
2: 切，贫的你。
3: 大王，什么事儿啊？这么急火火的？
1: 事儿，好事。王先生说，今天要在旧国会给我们举行入党仪式，让我们现在就抓紧时间过去。
4: 那太好了！
5: 是啊，我盼这天盼好久了。
2: 改王，有没有我？
1: 这个嘛，那你说你肯定有嘛。
2: 这么说，我们就要正式的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4: 娘，那我们现在赶紧走，好，走。
6: 小张，来，咱们把党旗挂起来。
7: 这党旗可真好看。
5: 是啊，党旗像太阳，给我指引了方向。
8: 哎，你们看，这党旗还真鲜艳呀、
5: 啊！是啊，好看呀！
4: 这党旗红彤彤的，就像一团火焰。
1: 我的爷呀！你们快看，这党旗上的镰刀斧头的图案，哎呀，带劲的很！
2: 不光带劲儿，还闪着光芒呢。
3: 怎么？做梦一样，这就要入党了。国红
5: 啊，
3: 你说要是你爹还活着，看到这党旗，他会不会也觉得是在做梦呀？
5: 娘，
6: 还有事，你们来了。
3: 王先生，我们这就要入党了，这不是在做梦吧？
6: 入党了，这是真真的事儿啊。
3: 国红，来，我们先给党旗鞠个躬。
5: 哎，
1: 好。
3: 娘，我咋看着这党旗，心里咋热腾腾、激动得很呢？
2: 我看着这党旗，我觉得我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1: 看着党旗，我浑身就是万里筋。
3: 是呀。党旗不止在这里，它应该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6: 说得好，同志们，来，都到党旗下来，我们向党旗宣誓。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十一集。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多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十二集。
1: 同志们，今天由我带领着大家在党旗下宣誓，下面我说一句，大家跟着说一句。
2: 明白。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3: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3: 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3: 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
1: 永不叛党，
3: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祝贺你，英英同志，祝贺你，李国红同志，祝贺你，潘子刚同志，祝贺你，改娃同志。

0: 日子在不经意间悄悄流走，转眼来到了1945年的春天。几年来，穆英英和潘子章、国红他们作为中共党员，一直在为八路军抗战积极做好后勤工作，募集衣物、药品、粮食等各种物资辗转运送到前，在与国民党军统、日本人的各种出生入死的较量中，穆英英已经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优秀的共产主义女战士，带领自己的一众儿女在斗争中逐渐奔向光明。
1: 英英，事儿。
2: 哎，改娃来了。
1: 是，我和少爷要去山地河村买两匹马，少爷让我来问问郭红丫头和桃红去不去，那里有咱嵯峨山下最大的桃园，桃花开的呀非常的好看，每年村里去玩的人可多了。是
3: 呀，看桃花呀，太好了，我要去看桃花。
4: 你看看，你看看，呵呵，你看看你这个疯丫头。哎，不过呀，我也听说那儿的桃花特别美，还能采桃花蜜呢。
5: 国红，你今天也没事儿，就带着丫头和桃红去吧。
4: 哎，哎，娘，那你也去吧。
5: 哎呀，我都一把年纪了，还看什么花呀？一会儿呀，我还要去把老百姓捐赠的那些鞋呀、衣服收拾好了，送到救国会去。嗯，
4: 行，那我们就去了。
5: 去吧。
4: 哎，改娃，你等一下，我去换件衣裳。
1: 国红，不用换了，你人长得俊，穿啥都好看。
3: 就是，姐姐要是再蒙上个红盖头，就像新娘子了。嘿，
4: 你这个疯丫头，你再胡说，再胡说，姐就不带你去了。
3: 我不说了，不说了。

0: 对，国红，你快点，俺在门口等你啊。
1: 丫头到桃园就撒欢了。
2: 是啊，这个疯丫头，你看改娃和桃红不也撒欢了吗？
1: 这个改娃整天没大没小的。
2: 难得桃红也这么开心，我也去找他们。
1: 哎，等等国红，你真比画上的仙女儿还好看嘞。
2: 你，哎呀，我去看看丫头。
1: 丫头不会跑远的。国红，
2: 子刚，你，
1: 我想娶你，你跟着我吧。
2: 可，
1: 国红，你嫁给我吧。
2: 这个我还没想好。
1: 国红，虽然这些年我们共同经历这么多的事儿，可我对你的心你是知道的。
2: 我知道，可是
1: 我就是真心喜欢你。
2: 可这个事儿，
1: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倒是快说呀。
2: 你这个事儿还得我娘同意吧。
1: 我还以为是啥事儿呢。国红妹妹，我敢保证英英婶肯定同意。
2: 你咋知道的？
1: 那你答应了
2: 我。哎呀，
1: 我要娶国红了，我要娶国红了。
2: 哎呀，
3: 潘子刚和国红结婚的当天，潘家大院到处张灯结彩，门两边全用红绸子装点，每个柱子都被擦洗得干干净净，每一个房角都挂上了不同形状大小不一的红灯笼，院内院外到处一片喜气洋洋。曹清江和子玉也特地从延安赶了回来，他们后来都在同一个旅，子玉在宣传队，清江当上了连长。
4: 王先生，今儿个呀，你这个司仪可要辛苦喽啊！
5: 老爷，我呀，既是司仪，还是媒人呐，
4: 还是他们俩的先生啊！
2: 爸，王先生，
4: 玉儿。你干啥去？把你忙成这个样子！
2: 我去大门口看迎亲的队伍走了没有。
5: 子玉，你哥娶媳妇儿，看把你这个做妹子的给激动的。老爷，我看这时辰差不多了，我们和大管家去接新娘子吧。
4: 好啊，接新娘啊！
6: 王先生，你看这迎亲大轿怎么样？这可是咱景阳县最好的迎亲大轿啊。选材精良，安稳舒适。
4: 这一套马饰品呢，还是明清时期的物品，是我们潘家的祖传呢，一般也就是迎亲时用一下。
5: 难怪啊，这套潘家祖传的马饰都快成文物了，真漂亮啊。
2: 大管家，那婆子们端着的一盒盒莲菜、莲子、百合、红枣还有花生是做什么的？
6: 这是寓意百年好合，早生贵子，祝福一对新人像并蒂莲一样永结同心。这都是遵从老祖宗留下的传统规矩和讲究。别看咱陕西人粗犷，但凡事都是有理有节的，哪怕是很小的细节。
5: 的确讲究，很是气派啊。
6: 这一切都是老爷安排的，看得出老爷还是最疼自己这个儿子了。
2: 还疼我呢？
6: 那当然，子玉那可是老爷的掌上明珠啊，谁不知道。
2: 我比明珠还亮。
4: 瞧这个疯丫头，哎，都被我惯得不成样了啊。
1: 哎，你们瞧我今天这身怎么样？
2: 哥，你今天真精神，真英俊啊。
1: 是吗？还行吧。哎，你说你国红姐

0: 你激动个啥呀？又不是你结婚。
1: 娘，告诉你个好消息，小日本，小日本投降了。
0: 啥？你说啥？
1: 娘，是真的，是真的。我们刚从外面回来，听人们说小日本投降了。街上现在到处都是人，人们都出来庆祝了。娘，你快听，这外边的鞭炮声、锣鼓声。
0: 哎呀，我还以为是接亲的队伍来了呢。我说嘛，外面咋这么大的阵仗呢？
2: 丫头，你说的是真的？
1: 姐，千军万军。
3: 太好了，小日本终于投降了，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1: 娘，我们要出去看看。哎，国皇，
0: 你别去，你今天是新娘子，得在家等着来接亲的人。
1: 红姐，我们去，我们先去看看，然后回来跟你说说外面的情况。对呀，国红姐，我跟陶红姐出去看看，一会儿我回来跟你讲。我们先出去了啊。娘，我也要去看看，好不容易盼到这一天了。娘，走，我们都去街上去。
0: 哎，国皇，哎呀，这丫头。
3: 国红，你慢点跑。
0: 青江，快把咱们家娶亲的鞭炮都带上，拿到街上放了。
3: 好嘞。
0: 等等，青江，你说抗日胜利了，清河会不会就回来了？
3: 娘，清河在部队呢，不是说回来就能回来的呀。
0: 那你说清河知道小日本投降的消息不？
3: 当然知道啊，日本一投降，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的。娘，我们还是先去庆祝胜利吧。
1: 好。
4: 老爷，
5: 咋了？改完咋了？
4: 哎呀，日本鬼子投降了呀！老爷，街上捅死人啊！待会儿清除你。
3: 去接亲，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英英婶和国红他们。
4: 走，接亲，
3: 走。

0: 做事的，穿着新娘子衣服都跑过来了，咱还没见他呢，他跟我来这儿跑呢。
1: 他们肯定也是知道日本人投降的消息了啊，急着赶过来告诉咱们的。
0: 对，
2: 国凤姐，国凤姐，
0: 国红，
2: 子刚，
1: 国红，
2: 子刚，
1: 国红，
2: 子刚，日本人投降了，日本人投降了。
1: 是啊，我们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0: 英英婶，你也来了？
3: 是呀，是呀。这么大的事，我能不出来看看吗？
1: 婶儿，日本投降了。
4: 哥，你还叫婶儿，该叫娘了。啊，
1: 对对对，你看把我高兴的都糊涂了。娘。
3: 哎。
5: 大婶儿，今天是日本人投降，又是少爷和国红结婚，我们可得好好庆祝庆祝呀。
3: 是呀，是呀，是得好好庆祝庆祝。
1: 大管家，那你给咱迎亲队伍说。今儿啊，咱们不回家举行婚礼了，咱们就在大街上庆祝了。哎，我跟国红啊，我们就在大街上举行婚礼，我们要庆祝抗日战争胜利。
5: 这，
3: 国良，日本人投降了，天王，日本人投降了，你们可以瞑目了。
1: 改完。拿鞭炮。

0: 1946年8、9月的关中平原，骄阳似火，一人多高的玉米杆上的叶子被晒得拧成了卷，就像小姑娘的小辫儿。木莺莺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上，有几个知了唱山歌似的不停地叫。莺莺和丫头坐在树下乘凉，丫头在玩着改娃昨天送来的一个小松鼠。
1: 丫头，你都多大了还玩这些东西呀？哎呀，越来越不像个女孩子了，整天都干些男孩子干的事儿。
2: 娘，这松鼠太好玩了，它都能听懂我说话呢。哎，
1: 你明年就16了，你子玉姐说你就能当解放军了。
2: 哎，娘，你给子玉姐说说，让我现在就去他们宣传队吧。
1: 你子玉姐说呀，你要先把书念好，等她下次回来就带你去。
2: 娘，您和国红姐教给我的那些武功，这下终于能用上了，我不仅能唱歌还能打仗呢。
3: 娘，我们回来了。
2: 哎，娘，是我国红姐和姐夫回来了。
4: 丫头，我在门外就听见你说要和谁打仗呢。
2: 姐夫，我要和子玉姐一起去打仗。
4: 哎呦，不行，你还小呢。
2: 子玉姐就像我这么大时去延安的，
4: 她当时是没有办法，不去不行了吧。
2: 哎，娘都同意了。
4: 娘，您同意让丫头去参军了。
1: 上次子玉回来说丫头可以去他们部队当宣传员，你看这丫头整天疯疯癫癫的，不好好念书，我看呀还不如让她跟着子玉，让子玉好好管管她。这丫头呀都让我给惯坏了。
3: 娘，我看呀丫头合适去部队，她能歌善舞又会武功，将来肯定能变得像子玉和我哥那么优秀，
2: 我还要超过他们俩呢。
4: 丫头，你可以啊，有志向。
1: 子刚，子刚，有清河的消息吗？
4: 还没有。
3: 娘，我们都在多方打听着呢。
0: 解放战争依然持续着，清河还是没有消息，穆莺莺天天期盼着。这一天忽然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

0: 主。
1: 大嫂，韩少爷，国红，好久不见呀，你们好。
2: 李班主，您怎么回来了？
3: 是呀是呀，这么多年都没有你消息呀。
0: 李班主，你这是从天而降吗？啊，
1: 这不是胜利了吗？我调回来了，今天是专门回来看你们的。
3: 好好好，李班主，快坐快坐
2: 快坐。哎，
1: 大嫂，你身体可好啊？
3: 好着呢好着呢。哎，
1: 我们过黄河那天到对岸后才发现，国梁和船上的人都，哎，当时大家都恨不得立马到前线去为国梁他们报仇。
3: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都过去了。
2: 李班主，还是说说你们参加八路军以后的事吧。
1: 参军后，我们李加班去了宣传队，肖勇、李医生去了战地医院。哦，肖勇现在都已经是连长了。哎呦，李医生他也是师部战地医院的院长了。
3: 好，好啊，你们都有出息了。
1: 不过孙晴，还有几个同学，他们都牺牲了。
3: 啊，孙乾，那他父母现在还不知道吧？我每次去他家，他爸妈还问我孙乾的情况呢。
1: 还好，我们总算把小日本给打跑了，我还亲手宰了两个小日本呢。
4: 哎，我都还没来得及杀几个日本鬼子，他们就投降了。
5: 哎，这丫头是谁呀？
3: 她呀，是我最小的丫头。
5: 这丫头长得可真漂亮啊！
4: 我还会武功呢。
5: 哦，是吗？这小丫头可以可以。
4: 那是。
1: 哎，对了，潘少爷，哎，那个小川子可真是咱陕西的一条好汉呀！啊，中条山战役中，他们那个愣娃团死伤过半，被日军逼到那悬崖边上，弹尽粮绝。但是他们宁死不屈，面朝着三秦大地，是跪天跪地跪爹娘啊，高唱着秦腔跳进了滚滚的黄河。
3: 啊， 小川子也，多好的一个人啊。
2: 小川子是咱陕西的硬汉子。
1: 对了，我已经把他们的事迹都给编成戏文了。
3: 李班主，你的其他师兄弟都回来了没有啊？
1: 他们都回来了。这次上级派我们回来，就是要团结进步人士一起反对内战。
3: 提起内战，我心里就疼了。清河在国民党的部队，你说这孩子咋就没个音讯呢？是打起来了，你们说清河会不会跟着我们的部队对着干呀？
2: 瑶，你放心，肯定不会的。
3: 哦，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好了。
6: 哎，李班主，能不能把你编的戏在潘家堡唱一回？啊，
1: 我已经跟上级请示过了，先在咱们潘家堡唱上一台。
6: 好，李班主，那舞台就由我安排吧，我们把台子搭得大一些，那样就能让更多的人听戏。
1: 好。哎，对了，少爷，哎，听说你和国红已经结婚了。
6: 是啊，我们就是在小日本投降那一天办的。
1: 哦，那还真是巧了。
6: 是巧啊。哎，
1: 那王先生和改娃呢？他们都好着吧？
3: 都好着呢，他们都在成功部工作呢。
1: 内战开打后还有许多工作都要我们去做呢。
6: 可不是嘛。不过我相信啊，我们国家离解放不远了。
1: 对，不远了。
0: 李班主，你们先聊着，我去做饭啊。
3: 国红，哎，去把王先生和改娃都叫来，咱们呀给李班主接风。
1: 对，
0: 好，
1: 那就多谢大家了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十二集。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

0: 灵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灵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3: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2: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3: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2: 厕所不是有水吗？
4: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着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啊。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
3: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00，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

16:30，广播剧场。17: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00，品味书香。21:00，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00，今夜有约。23:00，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0:00，新闻快报。00:05，广播剧场。凌晨1:00，音乐心情。凌晨2:00，全天节目结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被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于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典型，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涨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

0: 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1: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0: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2: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3: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4: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1: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5: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6: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

0: 34.8%， 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0: 前7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5: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4: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6: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7: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8: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9: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0: 打开全屋灯光，
11: 来了。
12: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0: 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了。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2: 安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3: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4: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1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5: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6: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7: 汛期的洪水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6: 除了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8: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6: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9: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10: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11: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

0: 稻竹村共和组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1: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0: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二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1: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远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0: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52，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2: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0: 12:10，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风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3: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广泛发动和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他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5: 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6: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道，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涨2.0%。
7: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6: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

0: 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3600亿元。
1: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0: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买1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1: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0: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1: 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0: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货船。
1: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
0: 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3国中和1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3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0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事业，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

0: 声。漫蒙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4: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

0: 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法利亚神父继续向汤太斯讲述那笔宝藏背后的神秘的故事。
2: 教皇和凯撒博尔吉亚一起邀请这两位红衣主教共赴晚宴。关于这次宴请，圣父和圣子之间曾发生过争议。凯撒心想，他可以使用对付他的至交好友的一个惯用手法，即使用那把出了名的钥匙。他可以请一些人用这把钥匙打开某个柜子，这把钥匙上有一根小小的铁刺，这是工匠疏忽所致。当人使劲儿去打开那个

0: 很难把锁打开的柜子时，就会被铁刺扎着，而那人次日必将死去。还有就是那只狮头戒指，当凯撒要与某个人握手的时候，他就戴上这只戒指，狮头咬破受宠幸的这只手的表面，伤口在24小时之后将置人于死地。于是凯撒向圣父建议，要么请两位红衣主教去开柜子，要么就和他们两个亲亲热热的各握一次手。然后亚历山大六世回答道，对斯帕达和罗斯皮里奥西这两位杰出的红衣主教，别计较一顿晚宴的费用了，有迹象告诉我，这笔钱我们还是能赚回来的。再说您忘记了，凯撒，消化不良是会马上见颜色的，而扎一下咬一口只能在一两天之后才会有结果。凯撒同意了这个说法，因此这两位红衣主教被邀赴宴了。他们在圣皮埃尔埃斯利安宫附近教皇拥有的一座葡萄园里摆下宴席。这座宫殿是一座可爱迷人的邸宅，两位红衣主教久闻其名。罗斯皮里奥西为又一次获得尊荣乐得忘乎所以，他准备带着最高兴的脸色去美餐一顿。斯帕达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人，他在世上仅爱一个人，就是他的侄儿，一个前程远大的年轻船长。于是他拿出纸和笔写下了遗嘱，随后他派侍从通知侄儿，让他在葡萄园附近等他，可是侍从似乎就没有找到他。斯帕达十分了解宴请的惯例，自从作为卓越的文明传播者的基督教把进步带到罗马之后，不会再有百人队长从暴君那里来对您说，凯撒要你去死。现在是一位由红衣主教担任的教皇特使，嘴角带着微笑来给你传下教皇的圣谕，教皇陛下希望与您共进晚餐。斯帕达在2点钟光景出发，去圣皮埃尔埃斯利安宫的葡萄园，教皇已经在那儿等他了。映入斯帕达眼帘的第一张面孔，却是穿着全套盛装、笑容可掬的侄儿。凯撒波尔基亚已经对他甜言蜜语过一番了。斯帕达脸色唰的变白了，而凯撒以嘲讽的目光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让他明白，他凯撒早就把一切都料到了，陷阱早已经设下了。诸人就餐，斯帕达只来得及问他侄儿一句，您收到我的口信了吗？侄儿回答说没有。他已经完全明白了这个问题的全部意义，但一切都已经为时过晚了，因为他方才已经喝了一杯由教皇的膳食总管特地为他准备的上等葡萄酒。与此同时，斯帕达只见人家一个劲儿地用另一瓶酒来灌他。一个小时后，一位医生宣布他俩都因食用了有毒的羊肚菌而中毒身亡。斯帕达死在葡萄园的门口，他的侄儿在自家门口咽气前向他妻子做了个手势，但他没有明白这个手势的意思。凯撒和教皇马上就迫不及待地去抢夺遗产，借口是寻找死者的文件资料。可是所谓遗产也只是一张纸，斯帕达在上面写着，鱼将鱼之银箱书籍遗赠于所钟爱之侄，内有精装金角日刻经一册，鱼望侄儿善为保存，作为对亲爱的叔父之纪念。抢夺遗产者四处寻找，对日刻经欣赏一番以后，把家具抢劫一空， 可是他们惊讶地发现，斯帕达虽说是个出名的有钱人，实际上却是一个最寒酸的叔父。要说财宝，半点也没有，至多就是锁在图书室和实验室里的那些科学珍品。事情就是这样，凯撒和他的圣父也在寻找、搜索、探究，但一无所获，或者说东西少得可怜。也许有价值1000埃居的金银制品，以及大约相同数目的现钞。不过侄儿当初回到家门口，还来得及对他的妻子说这么一句：在叔父的书籍文件里寻找，里面有真正的遗嘱。于是大家又去搜寻，也许比尊严的遗产继承人更为积极，可还是一无所获，只剩下2座宫殿和巴拉丹身后的一座葡萄园。然而在当时，不动产的价值有限，于是2座宫殿和那座葡萄园仍旧归家族所有。看来这些似乎不配教皇及其圣子的胃口。光阴似水，日月如梭，亚历山大6世中毒身亡，您知道这是误杀了的。凯撒同时中毒，像蛇也似的脱了一层皮才保住了性命，在新长出来的皮肤上毒汁留下了类似虎皮的斑纹。最后他被迫离开罗马，在一次夜间的小接触中被人莫名其妙地打死，而且几乎就此被历史遗忘了。自教皇猝死，他的圣子又流亡在外以后，人们普遍以为这个家族会恢复斯帕达红衣主教时代显贵的气派，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斯帕达家族人的生活也还只是勉强撑着门面。关于上述这件扑朔迷离的事情，谜团一直没有解开。有传闻说，凯撒的政治手腕比圣父高明，他从教皇手上夺走了2位红衣主教的财产。我说两位，是因为罗斯皮里奥西红衣主教一直毫无戒心，他的财产已经被洗劫一空了。到这里为止，呵呵，您并不觉得这个故事过于荒唐是吗？哦，我的朋友，相反，我似乎在读一本饶有兴致的编年史呢。请再往下说吧。我这就说下去。这个家族对平庸的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了，多少年又流逝了，在后代之中，有的习武，有的当了外交官，一些人成为教会的人士，另一些人又做起银行家来了。部分人发财致富，其他人以破产告终。我现在要说的是这个家族的最后一位，就是斯帕达伯爵。我当过他的秘书，我常听到他埋怨他的家财与他的爵位不相称，因此我劝说他把手头的家产变为终身年金。他听从了这个意见，增加了1倍收入。那本著名的日课经留在家中，归斯帕达伯爵有了，他们家族的人世代相传，保存至今。因为在所能找到的唯一的遗嘱里有这么一句稀奇古怪的话，于是他的家族里就成了人们怀着宗教般虔诚的心情保存着的一件真正的圣物。这本书里有许多美丽的哥特体的花体字，脚上包着金，很沉，遇到盛大的节日，总得由一名仆人把它捧到红衣主教面前。我看过由被毒死的红衣主教传下来并被保存在家族档案中的各类文件，如证书、契约、公文等。我也同我前任的20名侍从、管家和秘书那样，开始在浩如烟海的旧纸堆里寻找。虽说我积极的并带着虔诚的信念拼命的寻找，但什么也没有找到。这期间 我读过，甚至自己也写了一本用博尔基亚家族的详实的几乎记下每件大事的历史书，唯一的目的是想弄清楚我那凯撒斯帕达红衣主教死后，在这些亲王的家产上是否多出了一笔财富。然而我发现他们所增加的只是斯帕达红衣主教的不幸的伙伴，那位罗斯皮里奥西红衣主教的那笔财产。于是我几乎能肯定，博尔基亚家族也罢，斯帕达本人的家族也罢，都没能享受到这笔遗产。一笔遗产一时尚无主人，就如在大地的怀抱中长眠着。有一个守护神看守着的阿拉伯神话里的宝藏那样，我无数次的琢磨、计算、推估这个家族300年来的进账和支出，一切都于事无补。我仍是茫然无知，而斯帕达伯爵然贫困无告。我的东家离开人世了，除了终身年金而外，他把他的家族文件、拥有5000册图书的图书室和那本著名的日课经通通遗赠给我，并把他仅有的1000罗马埃及的现款也留给了我，条件是我每年要为他停一次弥撒活动，给他编一本族谱和一本家史，我都一一照办了。啊，别着急，我亲爱的爱德蒙，我就要说完了啊。1807年，我在被捕前的一个月，即斯帕达伯爵死后的半个月，也就是12月25日那天，待会儿您就会明白了，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是如何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的。我第1000遍重读我正在整理的文件资料，因为这座宫殿至死已归陌生人所有。我即将离开罗马，到佛罗伦萨去定居，同时要带走我拥有的12000里弗尔、我的藏书以及那本有名的日经。连续不断的工作使我感到劳累，加之午餐吃得过饱，身体稍有不适，我用双手垫着头睡着了。那时约莫是午后3时，我醒来时时钟正敲6点。我抬起头，发现周围一片漆黑，我想让人把蜡烛拿来，但无人答应，于是我决定自己去点。再说我也得养成一种一切听其自然的习惯，我用一只手拿起一支现成的蜡烛，由于盒子里的火柴用完了，我用另一只手去找一张什么纸头，想就着壁炉里的最后那所跳动的火苗点燃这张纸。我担心摸黑拿到手的一张废纸，而是一张很有用的纸，所以犹豫了一下。忽然我想起来了，我放在身旁书上的那本著名的日课经里有一张上端发黄的旧纸片，似乎是做书签用的。那张纸片度过了几个世纪，继承人出于对遗物的尊重一直留着没有动。我摸摸索索地去寻找那张废纸片，找到以后就把它卷成一卷，伸向即将熄灭的火苗，点着了。随着火苗窜起，如同施了魔法一般，我看见手指下的白纸显出了泛黄的字迹，凸显在纸片上。这时我吓了一跳，我把纸攥在手中吹灭了火，径直在炉子里点燃了蜡烛，以无比激动的心情重新打开卷皱的纸张，发现这些字母是用神秘的银显墨水写的，只要热度骤升，字母就会显现出来。1/3以上的纸片已经被火焰烧毁，余下的就是今天早晨你读到的那张碎纸片。再读一遍吧，唐泰斯，待会儿您读完了，我再把那些中断的句子和不完全的意思补完整。
1: 法利亚神父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把那残缺的纸

0: 片交给了汤泰斯。这一回汤泰斯贪婪地再次重读那些用棕色而近似于铁色的墨水写成的如下文字。
1: 今日为1498年4月25日，乃律及教父对于纳兹捐得红衣主与处置如克拉帕拉及班蒂福格里奥两位红衣主产继承人侄儿吉多斯帕达宣告，于曾在一地基督山小岛之洞窟埋藏之块金币、宝石、金刚钻、玉饰，需自该岛东首小湾径直数至第20块岩石，劈开最深一角，与悉数遗赠于之唯一继承人凯。现在，请再念另一张。
0: 说着，神父向汤泰斯递过去第二张纸，上面也有一些残行断句。汤泰斯拿过纸张，念了起来：
1: 于受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邀赴宴，教之嫌避嫌不足，有心承袭于之财产，或将教同一命运，盖此两位君系中毒毙命者，于今向之才埋有宝藏，彼曾与于同游该地，即等仅于知其所在，其价值约合200万罗马埃局，彼之即可获得。此窟内有洞口两处，宝藏位于第二洞口日，1498年4月25日，萨斯帕。

0: 法利亚神父用灼热的目光注视着汤泰斯，当他看见汤泰斯读到最后一行的时候，便说道：
1: 现在把这两张纸拼拢来，您就可以自己判断了。
0: 汤泰斯照着了，两张拼拢的纸凑成了以下完整的内容。
2: 今日为1498年4月25日，余受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赴宴，乃虑及教父对于纳兹捐得红衣主教之衔避嫌不足，有心承袭余之财产，或将与处置如克拉帕拉及班蒂福格里奥两位红衣主教同一命运，盖此两位军系中毒毙命者，于今向余之财产继承人侄儿吉多萨达宣告，余曾在一地埋有宝藏，彼曾与余同游该地，即基督山小岛之洞窟，埋藏之金块、金币、宝石、金刚钻、玉饰等，仅余知其所在，其价值约合200万罗马埃及。必须自该岛东首小湾径直数至第20块岩上，掀开之即可获得。此窟内有洞口两处，宝藏位于第二洞口之最深一角，与悉数遗赠于之唯一继承人。1498年4月25日，凯撒斯帕达。
0: 当汤泰斯看到这儿，法利亚神父问道：
1: 怎么样，您该明白了吧？
0: 埃德蒙仍然将信将疑，反问父：
2: 这就是斯帕达红衣主教的声明和人们一找再找的遗嘱吗？
1: 是的，千真万确。
2: 谁把你拼成这个样子的？

0: 我凭借余下的残纸，依据纸张的长度测出句子的长短，根据字面上的含义推敲隐去的意思，把另一半也猜出来了。就像在隧道里借助顶上漏进的一线光亮摸索前进一样。当您确信你猜对之后，您又做了些什么？我想马上出发，于是带上我那本刚开了头的关于统意大利王国的巨著手稿就出发了。其实帝国警方的想法是与拿破仑后来有了个儿子的当口的想法相反的，他们想让各自治，因此长久以来他们就监视我了。我行色匆匆，他们猜不出原因，却引起了警觉。正当我在皮翁比诺港口要行驶，我被捕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同，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我们今天节目依然是带着思考做科普，我们谈一谈形形色色的胆部肿瘤。嘉宾是来自清华长庚医院的主任医师向灿宏大夫。节目的后半段，看病的智慧，继续为您谈一谈那些不是秘密，非常重要，但是医生可能没有顾得上告诉您看病就医需要知道的事情。向大夫您好。
5: 啊，您好。
7: 来自肝胆外科哈。
5: 对。
7: 其实你们这个科是肝胆胰脾基本上都属于你们管是吗？
5: 对 对, 对。
7: 四个脏器。
5: 嗯，
7: 在这四个脏器里，我个人理解班门弄斧。虽然可能有的脏器比如说像胰啊、肝啊，它有些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如果就您每天接诊量，假如出门诊的话，估计问题出的最多的应该是胆吧。
5: 啊，是这样的，是因为我们的从解剖学来说呢，胆道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棵大树。
7: 嗯，
5: 那么大树呢，就是它的树冠呢、树叶啊、树枝呢，都在肝脏里。
7: 嗯，
5: 然后呢，主要的树干呢是在肝外和胰腺之间。
7: 嗯，
5: 然后呢，它的根呢又扎进胰腺的后面。
7: 嗯，
5: 所以它就像一棵大树一样。
7: 嗯，
5: 那么我们在门诊呢，肝胆外科如果一般的肝胆外科，它见的最多的呢就是胆囊结石的病人，在北方地区。
7: 嗯，
5: 所以是我们要处理起来最多的。
7: 嗯，
5: 另外从专业发展的角度呢，当时我去读董家红教授的研究生的时候，他也跟我说，你就去做胆道吧。
7: 嗯，
5: 说做完胆道呢，上面可以做肝脏，下面可以做胰腺。
7: 嗯，
5: 意思是饭碗可以多一点，不会失业了以后。
7: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影响的多一点，是吧？影响的挺
5: 对。我们胆道系统它就是上面到肝，下面到胰。
7: 嗯，
5: 整个全程都会有影响。
7: 咱们今天不讲你们最常见的病，就是胆结石的问题，因为我们平时也有不少节目讲到这个。
5: 嗯，
7: 讲一讲稍微麻烦一点的吧。
5: 啊，
7: 就是这个胆部的一些肿瘤的问题。啊，哈，
5: 好的，好的。
7: 为什么讲这个呢？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跟胆相关的一些名词，
5: 嗯，
7: 想起来是你们管。
5: 嗯，
7: 但是呢又很少听说一种这种单纯的胆的。
5: 嗯，
7: 比如说胆囊癌当然是有哈，
5: 对，
7: 比如说有胆部息肉
5: 啊
7: 哈。
5: 嗯，
7: 还有一些这个什么肝门部胆
5: 管
7: 癌，
5: 对，
7: 还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东西。
5: 对，
7: 就是我们就有点搞不清楚哪一部分是属于良性的。
5: 嗯，
7: 哪一部分是属于恶性的。恶性的为什么有的，
5: 啊，
7: 就有一种胆囊癌。
5: 嗯，
7: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复杂的相关的名词。
5: 嗯，对对，
7: 先给我们把概念理一理
5: 好
7: 吧。
5: 好的，谢谢。
7: 嗯，
5: 那么胆道系统的肿瘤呢，如果从器官的来分布呢，
7: 嗯，
5: 那么主要可以分为胆囊的一部分疾病。刚才您提到的胆囊癌，这是一个类很特殊的情况。那么还一类呢，就是胆管癌。
7: 哦，胆管
5: 癌呢，如果你去仔细的分呢，也可以把它分成三部分。

0: 就是说一部分呢，它主要发生在肝脏里面，是肝内的胆管细胞癌。那么一部分呢是那个肝门部的。这个呢就是说特别把它提出来呢，因为它在处于一个入口。所以呢这个位地方呢处理起来很麻烦。那么我们把它单独的摘出来。那么还有一部分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肝外的胆管细胞癌，这就是另外一部分。所以呢就是从解剖学上呢可以分成四个部分。一部分是胆囊癌。
1: 还有单纯的胆囊的。
0: 就是胆囊的。另外一部分呢是肝内的胆管细胞癌。肝门部的胆管癌和肝外的胆管细胞癌，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比较好分一些。当然了，具体的因为大家这个空间是有限的，有一些是有一些交叉的。
1: 这是说这个癌相关的。
0: 对，
1: 良性的咱们先把良性和恶性给大家分开掉。
0: 就是良性疾病的胆道系统的良性肿瘤呢不是太多。不是特别多。比方说胆囊息肉，我们腺瘤样的息肉可以认为是一种良性的肿瘤。另外呢胆管内呢有一些乳头状的肿瘤，它是一种良性疾病，但是临床上并不多见，比较少见。
1: 您说，
0: 包括工作20多年呢，就是胆囊息肉很常见，但是呢，真正说做完病理，它是一个肿瘤性的息肉并不多，那么胆管内的良性肿瘤就更少了，那么除了一些乳头状的肿瘤，那这些病理都很罕见，除了在一些大的像我们这样的肝胆外科的医学中心以外，别的地方见到的机会不多，所以老百姓相对也会陌生一些。
1: 对，但是对胆囊息肉这个词老百姓不陌生。您刚才也说了挺常见的。
0: 对
1: 良性的东西大家呢相对放心一些，但是也有一点担心，就是怕他将来我如果现在不管他，将来恶变怎么办
0: 啊。
1: 这个我发现这良性的东西在有的地方就属于他挺老实的，在有的地方他虽然现在是看起来是个好人，将来变坏的机会还挺大的。
0: 对
1: 这个胆部的这种息肉叫胆囊息肉，
0: 对
1: 它将来变坏的机会大不大，要不要提早防着它？
0: 这个在门诊呢是我们经常会碰到病人，因为我们现在随着 B 超的广泛使用，很多人发现了胆囊是有息肉了，会很紧张，因为慢慢的大家随着科学技术的普及，老百姓医学知识的增加，大家都知道胆囊癌是很可怕的，因为预后很差。那么得了胆囊息肉，第一反应就是说我是不是得了胆囊癌呢？但是实际上从外科医生的角度来说，真正的息肉它是肿瘤性的很少。那么我们要做的门诊要做的工作呢，就是把这部分病人把它挑出来，就是哪些是一些增生的息肉，哪些是其实在超声下的息肉它是一个胆固醇的结晶，然后呢有一部分是腺瘤，有一部分呢就说是腺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门诊医生的工作，要把它区分出来，然后呢给病人呢做相关的解释工作。
1: 这个息肉这个概念下其实是还分着好多。
0: 对，息肉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像那个像徐志摩那首诗里说，这个河底的水草长出了，在超声下你就会看到它就像河里长出的一水草。但是这个水草呢它是不是一定是肿瘤呢？并不一定是。
1: 超声下笼统的看到，但是是不是要进一步的去辨别？
0: 对，要进一步的区分就是这样的，并不是所有的息肉都需要处理的。
1: 不是像那种刚才您提到的是什么
0: 胆固醇性 的或者增生性的都可以不太要管它的，
1: 不管，基本上这辈子也没什么事儿。
0: 对，定期随访就行了。
1: 胆部肿瘤呢，严格意义上来讲，从良性的有胆囊息肉啊，多数的情况下胆囊息肉呢，只要定期随访观察就可以了。那胆部的恶性肿瘤呢，分的大概是四大类，一部分呢就是胆囊癌，还有呢就是肝内的胆管细胞癌，还有肝门部胆管细胞癌，另外呢还有一些肝外的胆管细胞癌。总的来说呢，分的这么几种。刚才我们讲了不用去特别在意，只需要去观察的息肉这样的一些良性的问题之后呢，我们重点还是关注恶性问题。那几种恶性肿瘤往往它的原因是什么，能不能预防，能不能早期发现，继续请向灿宏大夫为大家讲解。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2: 今天我们谈的是肝胆部的肿瘤，重点呢谈的是和胆相关的肿瘤，这是把这个良性的问题谈了哈，我们就谈这个大家谈起来有一点点，到今天还是谈癌色变，还是有一点，尤其胆部的癌可能是比较麻烦的，哎，对，谈这一部分。在正式的讲这个话题之前呢，我先谈一谈我个人的感受啊。这几年我前前后后接触了跟胆相关的癌症的患者有十来位了，对，年龄呢有大部分是50岁以上的，60岁、70岁的都有啊。然后每一个人具体说起来这个名字呢都比较绕，有的人是肝门部胆管癌，有的是胆管细胞癌，反正大家一听呢都是所谓的胆囊癌，在不了解的时候呢都是这么笼统的称呼的，但是了解了以后呢发现这里边分的也确实很多。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我接触的这几位呢都没有特别简单的一个不良生活史，比如说有几位女性她们是没有吸烟饮酒等等的一些不良生活史的，那也没有特别明显的说哎，家族遗传啊等等的问题啊，所以大家当发现这个病的时候呢往往都偏晚。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病怎么来的，我怎么会有这个病。而我们做科普其实也是一样的，每次谈这一部分我们都要问一个说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然后肿瘤医生经常会说发病原因具体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楚哈，但是可能会有一些相关因素吧。
3: 对，它是这样的，就是那么当然这个教科书会一条一条给你列出来，那么我们在一般的老百姓呢在生活中呢可能要观察一些情况，要注意，就是有些疾病是跟胆管系统的恶性肿瘤是相关的，比方说那么如果长期的那个胆囊结石超过现在的研究说如果超过3公分以上，又是女性，然后呢反复的炎症发作，就要非常的小心，这是一个胆囊癌的高发的一个危险因素。
2: 危险因素，
3: 对，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我们目前有些地区还很常见，就是肝内胆管结石。肝内胆管结石的人呢，有一部分人会走向肝内的胆管细胞癌，这个癌变。那么第三种呢，得胆管癌的呢，就是一些癌前的病变了。那比方说刚才的那个胆管内的乳头状瘤，如果时间有一部分人会变成那个乳头状的癌，这个也是，但是这个很少见，
2: 很少。
3: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一种反流性的畸形，就是有的人呢胆管和胰管呢它的汇合是一种畸形的状态，跟大家不一样走的。那么如果长期的胰液的反流呢也会造成胆管系统的癌变。还有一种呢，就是一种大家都知道，有一种人是先天性的胆管囊状扩张的，就是正常的胆管呢，我们是比较纤细的，大概也就是，5毫米左右，它就是中间有一节是扩张的，变成一个纺锤状的，这个呢，无论是在肝内或者肝外，一部分人呢会引起癌变，我们要可能知道的就是。就这些就够了，
2: 这是比较的一些因素。我听了半天，因为涉及到很多术语，老百姓也不是特别容易记，有一个感觉好像这个胆管的这个麻烦要特别警惕，尤其是跟那肝连接的胆管的这个麻烦。
3: 对，因为我这个胆管它是在我们人体主要的作用就是把肝脏里面分泌的胆汁要输送到12肠子里，就是我们吃饭以后呢我们的食物经过口腔的咀嚼消化，然后到了胃里面它又要黏膜把它进一步的把它挤碎了然后消化，到了肠子里呢就需要就是我们的胆汁和那个胰液混合起来，最后呢我们才能把我们吃的鸡蛋啊肉啊蔬菜啊变成自己可以吸收的东西。那么所以呢胆汁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化液。现在正常人在1000毫升左右，正常人。那么如果胆管出了问题呢最多的就是梗阻。堵了以后呢我们这些每天分泌的胆汁没有办法到肠子里，它就反流到血里面。所以呢我们胆管肿瘤

0: 人并不会注意，
1: 看不出来，
0: 你可能一天天变化，哎，可能很多人到门诊来都是说，哎呀，大夫不对，我一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看见我说我眼睛怎么这么黄啊，
1: 嗯，
0: 然后我一照镜子，哎，果然是黄了，
1: 嗯，
0: 但是我爱人可能并没有发现，因为他每
1: 天
0: 跟你生活在一起，
1: 天
0: 天，
1: 对，
0: 并没有变化。那么这个我们刚才讲了，就是如果胆道系统的肿瘤造成梗阻，它就会小便颜色变深，大便色变白，
1: 嗯，
0: 另外一个的眼睛呢巩膜会变黄，
1: 嗯，
0: 还有一个表现呢就是我们大量的胆酸盐到了皮肤，它对皮肤的瘙痒很厉害，
1: 哦，皮肤会痒，
0: 对，所以我们到梗阻性黄疸的人，
1: 嗯，
0: 胆道系统肿瘤的人到我们门诊，经常一查体的时候会发现身上抓的一条一条的，
1: 嗯，
0: 而且就是变抓痕非常明显，
1: 嗯，
0: 对，
1: 嗯，
0: 大概胆部系统可能您就是老百姓在生活中能碰到的症状大概就这些，
1: 就这些，嗯， 嗯，这是症状啊。但是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症状是提示我们这边考虑，但是并不是说倒过来有这个症状就一定是这个病啊，大家不要听了有这个症状以后呢就好像过于的去联系。我们谈任何一种病的症状，是当你有这种症状是要考虑 ABCD 的几种可能，但是并不等于有这个症状一定是 A 或者一定是 B， 大家要搞清楚这个逻辑关系啊。所以刚才提的症状先不要把自己吓，即使有这些症状高度重视，不要恐慌。再回到刚才提到的一个胆结石的问题，
0: 嗯，
1: 您特别强调了说这个肿瘤在，那个结石在3公分以上，
0: 嗯嗯，
1: 什么女性啊等等啊，
0: 对，
1: 哈，
0: 嗯，
1: 那指的胆囊的结石是吧？
0: 胆囊的结石。
1: 那如果是我结石没有这么大，但是是多发的，因为结石很常见，那这个如果不管它也没有太大的一个症状，不管它长期这么摩擦来摩擦去，
0: 嗯，

0: 明显的症状是可以观察的，但是结石不要太大，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如果有几种情况是必须要处理的，一种是泥沙样的结石，它会流到胆管里去，那么呢胆管和胰管呢大家还是一个共同开口，把胆管堵了呢你会变成黄疸或者痉挛的那种疼痛，如果把胰管堵了呢你会导致那个胰腺炎的发作，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儿。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频繁的发作炎症也需要处理，因为发作了一次以后再发作的机会非常大，而且呢也要体会外科医生的辛苦，就是你反复的发作就是它周围会粘连，那么呢就会给外科医生的操作呢带来很大的难，那么这个胆囊啊就像个茄子一样的挂在那个茄子的杆上，那么如果反复的炎症发作，外科医生如果辨别不清楚以后呢，就会把胆管损伤了，胆管非常的菲薄，肌肉也很薄，一旦损伤以后就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那么胆管炎的发作，发烧，胆漏，甚至呢极端的情况有的人要去把胆管切断做吻合，做肠子的吻合，甚至还有要做肝脏移植的都有，就是因为做胆囊以后胆管的损伤，对，甚至胆管损伤的人，我自己经历过的是要做第五次手术，
1: 胆管损伤，
0: 对，然后还有一个人是个人做了13次手术，国内所有有名的教授都给他做过一遍，
1: 都清遍了，
0: 都做过一遍。
1: 他是因为什么？就因为
0: 胆囊切除的时候胆管损伤了，种种原因吧，有可能是解剖的变异，那么就是或者病人的特殊情况，或者医生的经验，但有一种可能也是就是说病人他反复发作，
1: 结石反复发作
0: 造成了解剖位置的改变，粘连变得手术变得困难了，结果呢就导致胆管损伤的发生，对医生、对人、对家庭来说都是一件痛苦的事。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比较个例的东西，它里边比如说它是一个特殊的先天有一些这种就复杂，这是我们没有办法的，
0: 对，
1: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预的，就是这种结石的反复发 作，这个时候你就不如早点去请求肝医学，
0: 因为你那个反复的粘连，
1: 对对对，
0: 造成了手术的困难，客观上也给手术的操作
1: 带来很多，关键是风险就大了，
0: 医生也很风险，
1: 对，
0: 医生也很风险，因为现在的话胆管损伤治疗起来很困难，
1: 很困难，
0: 很困难，以后那么患者老要找也有一句英文叫 face the music， 就是说你老要去面临尴尬的事情，如果这个 music 天天在你耳边响起你也快疯了，
1: 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主题来啊，实际上我们还是在这个胆囊部位的啊恶性肿瘤的一个发现呀，或者说它的一些原因还停留在这个地方呢，还提到一个胰腺的问题，比如说胰腺炎或者说胰腺的一些问题跟胆囊之间的癌变有没有关系，
0: 它的胰腺的跟胆道系统的关系呢主要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一种先天性的畸形，就正常情况下呢我们的胆管和胰管呢形成了一个汇合，就像两条小河汇成一条大河，然后呢进入12指肠，那么它们呢这个河呢很有意思的都是单向的流动的，就是我们的胆汁可以进到肠液里，胰液呢可以进到肠，但是呢胰液不能进到胆管里，然后呢肠液也不能进到胰管里，也不能进到胆管里，因为大家是一个单向的一个阀门，那么有一些解剖上的畸形呢导致了有的人的胰液直接就反流到胆管里，那么胆管里原来走的是胆汁，现在突然来了很多胰液，这个胆管的上皮可能会就会发生改变，那么时间长了反复刺激就会癌变，这种情况也是会有的，
1: 还是有反复刺激在这个里面。
0: 对，所以肝胆胰呢就是上帝是上帝创造的一些器官，如果在解剖上出了一些问题呢，会相应的麻烦，
1: 是麻烦一些，这个麻烦一旦出来，刚才您提到过几个症状了，就咱们门诊出诊的病人往往是因为什么原因去就诊发现的胆部系统的这种
0: 恶性肿瘤
1: 的，
0: 它是，对，我刚才跟您也汇报过，它其实主

0: 主要就是眼睛黄了，
1: 眼睛黄，
0: 小便颜色深了，像浓茶一样了，大便变白了，然后呢身上痒得很厉害，大概就这几个表现。
1: 但是这几个表示往往患者可能我去会看眼科换皮肤科，
0: 对呀、是这样，
1: 有这样的就是绕来绕去的。
0: 对，但是呢可能医生的因为是职业的特点，他的眼睛会很敏锐，如果你发现你有黄疸了，会提醒你，
1: 提醒
0: 看一下、
1: 有经验的眼科医生。
0: 另外一个呢，这种人因为我们的胆酸盐它会刺激皮肤瘙痒，另外呢胆酸盐的沉积呢会导致我们的胃肠道蠕动变慢了，就很多人会觉得食欲很差，尤其因为胆汁是一些消化这些脂肪啊这些蛋白质必须的东西，没有这些呢你要吃了点油腻食物你就会感觉到很恶心吃不下去，这个还有很多人是看消化科，也是一个常去的，
1: 这么发现
0: 的。对，真正第一次就到肝胆外科的人都不错。
1: 有那个什么吗，体检能发现吗？
0: 体检的话可以，体检的话比方说我们最近的一个病人他就是这种情况，他做完胆囊手术，只是有点不舒服，那么做完手术嘛，那么他的主管医生也会告诉他啊，半年之内都会有些不舒服的，但是呢他比较上心，同志嘛，50多岁，然后呢又反复的去查，结果过了几个月，他做超声的时候发现他肝里的胆管扩张了，胆管扩张了以后呢，结果呢再发现呢他的肝门部长了一个东西，这个也是所谓的体检有意义的地方，就是有可能因为我们的肝脏的胆管的扩张，如果就像一棵树一样的，这个苹果树分成两枝，有一枝坏了的话，刚开始它肝整个肝脏并没有体会，
1: 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它也不会有黄疸，只是说有点不舒服，但是这个时候您一做超呢，或者一做 CT 或者核磁呢，就发现有一个树枝变坏了，比方说这个树枝的叶子凋零了，果实变小了，然后呢就是不茂盛了，能看出来，对，
1: 好，那我们为您讲的是形形色色的胆部肿瘤，胆部肿瘤除了少量的啊属于良性的之外呢，一些恶性的肿瘤呢它还是比较复杂的，这个复杂体现在几个方，一个就是不是特别容易早期发现，另外呢就是它由于解剖位置的不同啊，和肝和胰等等的各种各样的关联呢，所以呢治疗上呢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见。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洗漱请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